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

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再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7号，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8月17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8月17号至19号，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6: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0: 有你会更美。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市场销售规模进一步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商品零售额增长1.1%。
3: 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44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
2: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4: 今年以来，含锌量持续提升，新产业支撑作用增强。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从服务业来看，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不断丰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有力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升级。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两个现代服务业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率

0: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1: 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2: 近日，伊朗指责三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的。
0: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 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1: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 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 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 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作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
3: 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7号报道称，该组织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上航行的一艘沙特海军登陆舰及伴航的4艘军用艇，登陆舰起火燃烧，数艘军用艇被击沉。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其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的住所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巴尔扎尼对袭击行为予以强烈谴责，他说：“此举是危险的局势升级，直接威胁库区的安全与稳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
5: 西边境去网太空，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春山有信，邀您诗意赴约。 江西风景。

0: 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金龙鱼一比一
2: 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1995年，莫干山下，我们自问，什么是好的营造？答案是，让人忘记材料的存在。因为最好的家，应该像山一样自在呼吸。健康不是奢侈品，而是每个消费者都应该享受到的权利。30多年，我们只做这一件事，让家像山一样安稳。山知道，树知道，木也知道。每一年，树换一圈年轮，30多年就是30多个圈。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是向山林学习的自然呼吸。少索取一寸，山就多茂盛一分；多给予一尺，家就更亲近一程。晨光照亮的地方，合于时序，每一块都经得起光阴的打量。把阳光收下，把风留住，把森林的呼吸收进每个日常。木有木的觉悟，人有人的诚意。以木为心，以家为志。从一张板到一个家，是山的旅程。山川不言，自有回响。让天下居者自有其山。云峰莫干山，愿为天下安居。让家住进莫干山。
1: 开心的一天

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 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风味独特的芝麻菜真的是一种抗炎抗癌的蔬菜吗？居家如何科学养护卵巢？为什么情绪激动会引起呼吸性碱中毒？服用益生菌有哪些注意事项？身体不协调，平衡性差该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锻炼身体平衡能力，改善四肢协调性。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

0: 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芝麻菜。芝麻菜，您听这名字觉得它好像和芝麻有关系，但其实啊，二者还真没什么太大的联系。芝麻属于芝麻科，而芝麻菜呢是属于十字花科。那它为什么叫芝麻菜呢？别着急，这答案啊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据说芝麻菜不仅有助于降血压，同时啊对于抗炎抗癌还有一定的帮助。那事实真是这样吗？芝麻菜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呢？又有哪些健康营养的食用方法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解锁芝麻菜的养生奥秘。
2: 生活中您有注意到吗？有这样一种绿色蔬菜，在一些凉拌菜、三明治以及减脂餐中总能看见它的身影，而且还能闻到既熟悉又独特的香气。外形有点像茼蒿，但是它叫芝麻菜。不过很多人会好奇，既然叫芝麻菜，是不是和芝麻有一定的渊源呢？它到底是一种什么蔬菜呢？
3: 芝麻菜呢又称火箭菜，原产于地中海地区。那我国呢近几十年也是开始规模化的种植，也常被用来做沙拉、披萨、三明治和凉拌菜等等。芝麻菜跟西兰花、白菜、甘蓝、萝卜、芥菜等一样，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蔬菜。那很多人误以为芝麻菜与芝麻有亲缘关系，实际上呢这两者没有关系。那之所以叫芝麻菜，是因为它的气味，而不是因为植物分类。那早期我国引种的时候，人们发现它的叶片揉碎之后呢，会散发出一种类似芝麻的一种香气，芝麻菜也是因此得名。
2: 原来芝麻菜名字的由来与叶片带有芝麻香气有关，据说它的这种香气与富含一些抗癌活性物质有关。简单说，就是芝麻菜与花椰菜、西兰花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一样，也是一种保健蔬菜，对于抗炎和抗癌有一定的帮助。事实果真如此吗？
3: 独特的这种苦辣风味来源于十字花科特有的硫代葡萄糖苷转化之后产生的味道。本身呢，硫代葡萄糖苷它是没有味道的，但是经过咀嚼之后，在内源黑芥子酶的作用下，这硫代葡萄糖苷被转化为异硫氰酸酯，这也是产生苦味和辣味的一个主要物质成分。虽然具有这种苦味和辣味，但是具有很好的这种抗氧化和抗炎的活性，并且具有潜在的抗肿瘤呀、神经保护啊，对我们人体有多重的潜在益处。
2: 吃过芝麻菜的人对它的评价会出现这两种说法，有人觉得它清爽开胃，而有人嫌它又苦又辣。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性味归经，那么芝麻菜的辛辣苦味背后又藏着哪些养生作用呢？
4: 像我们的《滇南本草》里边说了，味甘平，性微寒，中风、中寒、暑热之症啊，其实就对应了我们现在芝麻菜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热解毒、清热解暑的一个效果，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在这个季节可以食用。
2: 专家介绍，鲜食芝麻菜可以最大程度保留蔬菜当中富含的活性物质，而它的苦辣味儿其实是硫代葡萄糖苷水解后的一种天然风味，也是抗氧化、抗炎和抗癌的核心物质。食欲不振时，少量食用芝麻菜会有促进食欲、打开味蕾的作用。关于芝麻菜与营养健康的关系，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它的叶酸较高，是备孕期、孕期、哺乳期女性和长期以素食为主以及代谢能力下降的中老年人适合选择食用的一种蔬菜。
4: 每100克芝麻菜里边有97微克的叶酸，它是生菜的3倍多，所以如果每天这个孕期女性如果能吃100克的芝麻菜，就满足了当天她叶酸需求的17%，就已经非常高了。为什么说叶酸对人体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的造血原料，而且对于孕妈妈来讲，叶酸其实可以预防婴儿的神经管发育畸形，可以预防一些孕期的

0: 并发症，不是孕期女性我是不是也可以多吃，是可以的，因为它本身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很好，而且有预防贫血的作用。同时抗氧化，因为它是十字花科的绿叶蔬菜，而它为什么能够调节血压，是因为它里面的钾含量很高，是生菜的4倍多。
1: 芝麻菜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钙元素和胡萝卜素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且它的草酸含量较低，生食营养价值更高。
2: 研究显示，每100克中鲜的芝麻菜中呢，它的钙含量高达160毫克，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总含量大约在3560微克，是绿色生菜的1.5倍，也提示具有一定的这种潜在的护眼作用。但是芝麻菜中的草酸含量更低一些，因此呢，它不需要去进行焯水，这也是可以直接食用的蔬菜中常用的这个原因之一。
1: 总体来说，这种蔬菜具有抗氧化、抗炎和抗癌的作用，还有助于帮助人体补充叶酸、矿物质以及维生素等三重优势。可是很多人并不熟悉芝麻菜的烹饪方法，既然芝麻菜适合做减脂餐，那有没有操作简单还能最大保留蔬菜原味的吃法呢？别着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适合居家食用的三明治。
0: 其实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我们准备芝麻菜，准备口蘑，然后准备这个鸡蛋一个，还有全麦吐司，口感上面其实非常好，而且非常的营养低卡。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一个三明治大概多少卡呢？我也替大家算了算，大概在250卡左右。所以就您吃这样一个低脂的三明治，既对您的胃肠道没有负担，而且能够让您顺利减脂。
1: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烹调师一起学习它的制作方法吧。
3: 接下来跟大家推荐一道香煎口蘑鸡蛋芝麻菜三明治。我们食材的准备呢，首先会用到全麦的吐司面包片、鸡蛋、口蘑、芝麻菜还有西红柿。首先我们要把芝麻菜给它摘洗干净，一定要控干水分，要不然会影响口感。把西红柿洗干净以后切成薄片，口蘑呢是横着切，一开二就可以，煎至两面焦黄，味道更加鲜香一些。鸡蛋呢一定要煎至80%。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制作。首先我们先取一片的面包吐司片，把煎制好的口蘑平铺上，之后放上芝麻菜，芝麻菜上面呢放上西红柿片，完了把鸡蛋放上，鸡蛋上面呢我们可以再放上一层芝麻菜，之后呢淋上沙拉酱，把面包盖上就制作完成。淋上沙拉酱以后呢，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再撒一点黑胡椒，首先它的口感呢微微有一点苦涩味，但是更加刺激味蕾。我们吃点这种苦涩味的蔬菜，对于身体更加有营养和健康。
1: 虽然芝麻菜风味独特，营养价值高，但是脾胃虚寒的人群还是要少量食用，建议搭配生姜、大蒜等温性食物一起食用。
4: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卵巢健康。月经稀发、月经量少、夜里潮热、失眠、备孕久久无果，这些情况啊都跟女性朋友的卵巢健康息息相关。那有不少人听信网上的宣传，去做一些腹部的卵巢按摩，吃各类的网红养卵补品，但是却不见好转。那么卵巢和全身健康到底有何关联呢？居家又该如何科学保养卵巢呢？那今天啊，我们就来教您两招实用安全的居家滋肾养卵小妙招，赶紧一起学起来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妇科的黄玉晓。在平时的门诊里，经常会遇到许多被卵巢问题困扰的女性，比如说20多岁的小姑娘熬夜查出卵巢储备功能下降，而30多岁育龄女性备孕多年无果，还有女性不到40岁就出现了潮热、失眠、月经变少。今天我跟大家聊聊养护女性卵巢的相关知识。卵巢衰退有哪些信号？咱们普通人在家怎么安全养护卵巢？大家可以看一看我手中的这样一个盆腔的模

型，这样的子宫卵巢，它是位于我们女性盆腔的最底层的位置，它的前面有膀胱，后面有肠道，而且还隔着我们的腹壁，腹壁上面呢，我们有腹直肌，还有脂肪组织。很多美容院会说，我们通过腹部按摩能揉到卵巢，疏通卵泡。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模型，大家就能很明白，单凭双手在我们的腹壁表面去按压，根本就不可能碰到我们的卵巢。这是今天第一个请大家记住的常识。在这首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女性卵巢开始衰退，身体会给我们发出一些的预警的信号。第一个呢，就是正常的月经啊，突然发生了紊乱，比如说月经一个月来两次甚至三次，或者月经推后两到三个月才来一次，有的甚至直接闭经。第二个就是怀不上孩子，备孕了半年甚至一年也没有动静，好不容易通过各种方法怀上，还容易发生流产。第三个呢，就是年纪轻轻的，没有缘由就浑身的不舒服，突然的一阵潮热出汗，夜里失眠，心慌，记忆力变差，一点事情就容易烦躁生气，腰膝总是发酸发软。临床上我们常常把卵巢功能的下降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卵巢储备的预警期，育龄期女性因为怀不上孩子或者反复流产就诊时被发现，还有一些非常年轻的女性偶尔出现了月经的改变来看病才被发现。在这样一个期，其实是我们女性干预最好的黄金期。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为我们卵巢储备功能的一个中度损伤期，女性表现的为呢，是在四岁以前出现了连续四个月的月经的异常。那么有一个激素叫做促卵泡生成素，在我们女性月经期检查它的这个值超过了25，而且连续两次间隔超过4周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一些女性朋友她还会出现潮热失眠这样一些症状，我们临床上把它叫做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那么再是第三个阶段了，也就是大家常常听说的卵巢早衰，那指的就是我们女性在四岁以前就出现了持续性的闭经，而且呢，我们的激素水平促卵泡生成素明显上升大于40，而且呢，长期的缺乏雌激素，我们女性还会伴随着我们一些生殖器相关的性腺的器官发生慢慢的萎缩这样一些情况。很多姐妹有很多的误区，她们认为卵巢不好顶多就是难怀孕了，也没别的大事。其实我们卵巢功能减退会影响我们全身的方方面面，首先就是我们女性的一个骨骼，雌激素其实它是保护我们骨骼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它能很好的锁住我们女性骨头里的钙。卵巢早衰的女性骨量丢失甚至骨质疏松的速度比普通人明显的加快。其次就是咱们的心血管，雌激素可以稳定我们女性的血脂，保护血管，我们女性卵巢提前衰退容易出现高血脂、冠心病、脑梗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发病风险会高出好几倍。中医的核心观点是，肾虚是我们女性卵巢衰退的一个根源，肾它就是像我们储存卵巢的一个有力的能量源。那么我们女性如果不注意平常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长期熬夜、过度的节食、容易生气，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让我们的肾精受到损伤，让我们的卵巢没有充足的营养，自然而然的呢，它的卵巢储备功能就会提前的衰退。在卵巢功能减退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女性朋友中呢，可以来看看啊，我们最常见的两种症型，

0: 种呢肾虚肝郁的啊这样的一个症型。这类人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体型偏瘦，月经量少，颜色发黑，而且经常会出现乳房和胸胁的胀痛，而且特别容易心烦，容易入睡困难。第二种的这样一个辩证呢，就是一个脾肾阳虚。这类人他们表现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他们形体是偏胖的。第二个，这种人呢，他们容易怕冷，小腹常年是冰凉的。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他们容易表现是大便的溏稀，月经一般表现为推迟，很久才能来。针对这两种体质，我想也给大家推荐一下两款居家的代茶饮。第一款呢叫做疏肝滋肾饮，专门为肝郁肾虚压力大爱生气的女性准备的。枸杞子6克，玫瑰花3克，白芍5克，合欢花3克。枸杞子它具有补肝肾填精的作用，玫瑰花有很好的疏肝解郁的作用，而我们的白芍呢它有养血柔肝，合欢花呢还能解郁安神，可以用开水冲泡在经期不喝。我们可以坚持饮用来改善心情烦躁，尽量减少这样一些问题。第二款是温阳暖宫饮，它适合怕冷、肥胖和脾虚痰湿的姐妹们。枸杞子6克，党参5克，大枣2枚，我们泡茶时把它掰开，同时配生姜2克，甘草3克，沸水冲泡代茶饮，每日1份，同时也是经期暂停。生姜它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党参具有健脾益气、充养后天这样的作用，枸杞子能够平补肾经、阴阳同补，而大枣、甘草补中益气、调和诸药，全方能够以温阳散寒为主，兼以健脾补肾，使阳气复、寒邪去、包公得温。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是胸闷。要说北京的一位李女士，她是一个网球爱好者。那有一天呢，她就和朋友约着一起到户外打网球。可是刚没打多久，李女士就突然感觉到不舒服，胸闷、气短，还全身抽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据李女士回忆，当天气温高达36摄氏度，出现不适后，她回到车内休息。起初只是感觉胸闷、手脚发麻，随后竟发展为全身发麻抽搐。经医院检查，李女士被确诊为呼吸性碱中毒。
1: 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还有哪些人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给大家讲解科普一下。你好，陈医生。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 陈医生，我们今天提到的这种情况，呼吸性碱中毒到底是怎么回事？打网球的李女士为什么会发生呼吸性碱中毒呢？
3: 就是呼吸性碱中毒呢，其实通俗的来讲就是呼吸太快太深，导致了二氧化碳过度的排出，然后引起了血液处于偏碱的状态，然后出现了一系列不适的一个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当天的气温是比较高的，然后他又是在一个长时间的户外打网球的这样一个比较激烈的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身体其实它是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那么在这个状态下，交感神经是兴奋的，情绪也相对而言是比较紧张的，那么加上这个运动本身的这个通气量就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呼吸它会加深加快，同时它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二氧化碳被大量的快速的呼出，那么动脉血里面的二氧化碳分压就会急剧下降， pH 值会升高偏碱，然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它随后所出现的这种胸闷啊，包括这个手脚的发麻、全身发麻等等，这些可能都是急性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
1: 那陈医生您看啊，在天气特别

0: 这炎热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头脑发昏呀、胸闷呀、憋气呀，甚至恶心、手脚抽搐、酸软无力的症状。那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因为中暑了。那我们究竟该如何分辨中暑和我们今天讲到的呼吸性碱中毒呢？这两个到底怎么来进行区分呢？
1: 中暑是指的我们体温的调节的失衡，热量的蓄积。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前面我们提到了，它是一个肺的过度通气导致的二氧化碳的过度排出引起的一种酸碱失衡的状态。典型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呼吸性碱中毒呢，最常见的就是包括胸闷啊，包括手脚的麻木，甚至全身的麻木，甚至这个手脚的痉挛，出现那种鸡爪手的状态。中暑其实它可能会有一个从轻到重的连续的过程，先兆中暑和轻度的中暑，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体温的一个增高，那么到了重症的中暑的话，也称之为热射病。它不仅仅是核心的体温升高能达到40度以上，它可能还会引起很多的临床的一些症状，包括头痛、恶心、呕吐，甚至严重的病人他可以出现严重的脱水的状态，出现昏迷、谵妄、意识障碍等等。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高温的场景下，中暑和呼吸性碱中毒可以同时存在。一旦患者出现了明显的胸闷、胸痛，甚至意识改变，等等，发干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也记得及时拨打120来进行相应的急救。
0: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啊，说有人跟家人争吵之后呢，就突然出现了这种鸡爪手啊，也是呼吸性碱中毒。所以到底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您再帮我们梳理一下。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女性，那么从我们的研究报道来看的话，女性病人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比例是明显高于男性的。跟女性相对而言，她的情绪的敏感，容易情绪波动，也有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容易焦虑紧张的人群，比如说出现了生气、大吵大闹，或者是情绪非常激动，那这个时候她的呼吸可以突然的加深加快，这样子的话，它是容易诱发这个呼吸性碱中毒的出现的。第三个呢，就是运动爱好者，比如说在高温的天气，长时间的运动，包括跑步啊、打球啊等等。第四个呢，就是体质比较弱的，比如说他的心肺功能相对而言较差的这一部分病人。第五个呢，就是本身有这个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有哮喘啊，或者是有胸闷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高位的环境，包括密闭、闷热、通气差的这种环境里，它也容易诱发。
0: 那陈医生，如果我们在您刚才说到的一些特定环境，一旦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自我判断可能是发生了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对于患者本人来说，有没有一些有效的自救的方法呢？您在这儿有没有什么提示？
1: 第一个就是立刻停下，脱离诱因，包括停止运动，脱离这种闷热的环境，或者是脱离这种情绪波动的环境，找一个相对安静通风的地方坐下来休息放松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尽量的让自己安静起来，因为我们情绪波动的越明显，我们呼吸就会越费劲越费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调整自己的呼吸状态，尽量的放松呼吸，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缩成缓慢的呼气。那么所谓的缩唇呢，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就像吹口哨那样把嘴唇缩起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延长这种呼气的时间，让呼气的时间比吸气的时间长，这样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一个过度的排出，能够尽可能的缓解我们当时的不适感。如果患者本人他有哮喘，或者有心脏的疾病，或者是有下肢的静脉的血栓啊等等，千万不要自己就按呼吸性碱中毒处理而不就医。因为胸闷啊、呼吸急促啊，它也可以是心梗啊，包括气胸啊，包括急性肺血栓栓塞啊等等疾病的一些临床表现。所以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0: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陈医生今天关于呼吸性碱中毒这个疾病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好，谢谢，再见陈医生。
1: 谢谢，再见主持人。
0: 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益生菌。圈友丽丽发来了求助，说啊，我经常腹泻，那朋友说像你这种情况呢可能会破坏你的肠道菌群，就建议我呀要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来修护肠道屏障，提高肠道的免疫功能。我想问问这个说法有道理吗？如果真要补充的话，这益生菌该怎么选怎么吃呢？好，关于这样的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周医生，给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周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周医生，刚才我们的圈友也提到啊，经常腹泻呢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肠道菌群，所以说需要补充益生菌。那么在您看来，这种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1: 这个说法呢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在正常状态下呢，我们肠道里的有益菌群是占我们的大多数的。那么在患者出现一个急性腹泻的状态下，我们可能身体会出现一些的变化。首先呢，在我们腹泻的过程中，我们这个肠道的蠕动是增加的，大量的菌群呢就会随着我们的腹泻排出到肠道以外，然后影响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的稳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坏菌呀，还有一些条件致病菌大量繁殖的情况下，我们肠道的正常的内环境就会遭到破坏。然后第三个情况就是我们在腹泻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患者会服用一些抗生素。那我们知道抗生素它在杀灭一些有害细菌的同时呢，也会对我们的有益菌的存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有些人可能腹泻之后，腹泻的症状缓解了，但是还会遗留一些，比如说腹胀啊、大便不成形啊等等消化不良的症状。
0: 所以有必要补充一些益生菌吗？
1: 补充益生菌呢，对于我们改善我们相关的症状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适当的补充一些双歧杆菌呀、乳杆菌呀等等这些优质的菌种，然后帮助我们的菌群尽快回复到一个这个好菌占优势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点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占位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和我们肠黏膜上的一些靶点相结合，防止有害细菌然后在我们肠道的黏膜上进行黏附还有进行繁殖。第三呢是益生菌呢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我们知道有一些益生菌它可以产生一些短链的脂肪酸，比如说像丁酸，然后它是我们肠道细胞进行肠黏膜修复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量。所以这个有益的菌的补充呢，对于我们恢复我们肠道的正常的屏障，提高我们肠道的免疫力，也是具有非常有益的作用的。
0: 好，谢谢周医生的分析哈，确实也帮我们讲解了有些人群在腹泻之后他的肠道菌群这个稳态被打破了，所以从几个角度来讲可能都是需要补充益生菌的。但是您看哈，对于我们补充益生菌，药店可以买到，商超可以买到，医院可以开到，网上也可以网购到，而且我们放眼看去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琳琅满目，种类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问题就来了，我们该如何去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益生菌呢？
1: 首先呢，如果说您有一些腹泻的症状呢，最好还是去医院就医，然后让医生根据您的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后可能开具除了益生菌之外我们还需要其他的一些的药物来治疗。大家对于益生菌的这个了解呢，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相关的小的知识供大家参考。首先还是要根据大家的症状来进行选择。如果说您现在是一个腹泻过后，然后仍然有一些大便的不成形，或者您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在服用抗生素的情况下呢，就可以考虑口服一些布拉氏酵母菌或者是我们的第一芽孢杆菌。那么如果说您平常是一个比如说老是肠胀气呀、便秘呀、大便的话比较干燥啊这些情况呢，就可以适当的补充我们的一些肠双歧杆菌或者是含有乳杆菌的一些复合的益生菌。然后另外的话呢，也应该关注以下几点。就首先是它的这个活菌的数量，就是我们的 CFU 值，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说明书上每一粒或者是每一袋药物里面含的这个活菌的量大概有多少。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们需要关心一下这个益生菌它的相关的剂型，因为我们知道益生菌呢它只有是在活菌的状态下达到我们的肠道它才能够起到相应的作用，所以就是需要大家选择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冻干技术或者是包埋技术相关的益生菌，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吸收的效果。就是也提醒大家一下，不是说我们吃的菌种越多越好，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然后符合自己症状的，然后能够达到我们相应效果的益生菌。

0: 多问一句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药品啊或者保健品啊益生菌的这种补充剂之外，能够补充益生菌，大家还会看到有一些我们传统的食品中也含有大量的活菌，比如说一些酸奶制品呀、奶制品的发酵制品呀，我们吃这些东西行吗？
1: 对于我们健康的人群来说呢，我们并不是需要长期的去口服一些益生菌的制剂的。然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也可以选择一些含有益生菌或者是益生元的食物，酸奶，另外还有一些纳豆啊、豆豉啊这些发酵类的食物，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这个增加摄入一些益生元，也就是为我们的益生菌来提供它的口粮，全谷物类的食物，然后豆类，以及我们的一些抗性淀粉，就是米饭或者土豆放凉了之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那如果我们需要补充一些益生菌类的食品或者产品的话，服用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您比如说有些人他正在腹泻，他正在吃一些止泻药，会不会和我们的益生菌产品发生一些矛盾冲突？我们该如何进行合理的搭配选择呢？
1: 因为益生菌它是一种活菌，大家在口服益生菌的过程中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不要用热水，就是过热的水来冲服，不管是吞服还是冲泡，尽量都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凉水，也可以兑牛奶然后来进行冲泡，因为过热的水的话会影响它的就是存活率。然后第二个呢，大家在腹泻的过程中呢，我们口服止泻药不要随便自己的去吃很强的就那种止泻药，比如说洛派丁胺这些药，因为如果说您现在病情不清楚，然后如果有比较严重的感染呀，甚至有便血呀、脓血便呀、发热呀，这些还是要及时去就诊。如果您一般情况比较轻微，然后只是有轻度的腹泻，然后也没有发热、腹痛、便血之类的这些症状的话，可以口服一些蒙脱石散之类的药物。这些药物和益生菌呢，也是需要间隔一段时间的，所以大家可以先选择口服蒙脱石散，然后过2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再口服益生菌。这样的话，两个药物都会达到它的最佳的一个疗效。然后另外的话，大家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可能这几天拉肚子，我就吃个一两天的药，然后吃完之后我症状好转了，我就停掉了。可能还是这个时间上面大家还可以稍微的延长一下，比如说吃个1周到2周，然后如果后续您还有症状的话，可以再适当的延长1到2周。因为我们菌群正常的一个建立，它的定植，然后它的繁殖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可以给它一个段相对长的时间。然后另外的话呢，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免疫低下的人群呀，然后再使用一些免疫制剂的人群，在选择益生菌的过程中，尤其是这些活菌，可能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0: 最后一个问题，周医生，您刚才也提到了，对于比较健康的人群来说，他们的肠道菌群呢可能是一个稳态，不需要过多的去服用一些益生菌的产品，比如说我们饮食过程中通过正常的食物来补充一些益生菌就够了哈。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一些对他们的建议？比如说怎么吃，平常怎么来进行自己的行为的调控，可能能更好的保养咱们的肠道，预防各类肠道疾病的发生。
1: 第一点呢，还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比较火的一个概念叫脑肠轴，因为我们的肠道跟我们的大脑它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如果说您平常生活学习工作压力大，然后晚上失眠的话，我们的肠道也会犯很多的小毛病，有很多的小脾气，然后便秘腹泻这种情况也就会更容易找上门。所以的话，平常生活中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在食物选择的过程中呢，尽量选择一些新鲜的食材，然后尽量避免一些深度加工的，控制一下食物中的糖和油脂的摄入，这些对于我们平常维护我们的肠道健康呢，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的。
0: 谢谢周医生今天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再见周医生。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练习全民增肌操。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想要开始运动锻炼，但是身体却感觉不太稳当，手脚配合生疏，平衡感以及四肢的协调性也偏弱。别着急，跟着我们来练习有针对性的动作吧，强化身体稳定控制，循序渐进提升平衡能力以及肢体的协调程度，让咱们的动作更加的流畅 自如。

0: 卢。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冯强。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聊如何提高孩子的平衡能力和协调性。这个金鸡独立你做过没有？就是单腿站立。
2: 做过。
1: 你估计你单腿站能坚持多长时间？
2: 30秒。
1: 30秒啊。妹妹呢？妹妹单腿站你觉得你能站多长时间？
2: 20秒。
1: 20秒啊。好，我们今天啊，看看两位小朋友的平衡能力究竟怎么样。我们在家里找三个沙包或者矿泉水、圆珠笔、网球、乒乓球都可以啊，我们放在小朋友们的面前，我们一只脚呢膝关节微屈单腿站啊，把沙包从地上捡起来，然后保证脚不要动哈，然后再把沙包慢慢的放回去。好，我们看小朋友跟前啊有三个沙包，我们依次啊把眼前的三个沙包捡起来放好啊，从左至右啊，把我们的沙包都原封不动的啊放到我们的原位，看看我们能不能保证我们的支撑腿啊稳稳的放到地上，不跳动不晃动，有信心吗？
3: 有。
1: 好，我们试试吧。我说开始咱们就开始啊，3、2、1开始。对，那只脚不能落地。哎呀啊，妹妹失败一次。姐姐也失败了啊，怎么样，是不是还挺有挑战性的？对，我们经常锻炼就会提高大家的这个平衡能力，让我们捡起来的也稳，放下的也稳啊，让我们的平衡能力大幅的提高。孩子们通过一段时间锻炼啊，能够稳稳的三个沙包这个拿起放下，也不会再产生晃动和跳动了，就说明我们的平衡能力提高了。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增加点难度和趣味性啊，比如我们把沙包分得更开一点，让难度更加的大，离身体越远肯定是越难。或者啊，我们换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物品，比如说我们的网球啊，这种球体啊它会来回的滚动，要想把它稳稳的放到地上，是不是我们支撑的时间和平衡的这个稳定性就会要更强，这样呢又会增加我们这个挑战的这个难度啊。其实啊，这个练习啊不仅仅是测试啊，还是一个锻炼的动作啊，可以有效的练到我们的下肢的力量，还有我们的平衡稳定协调能力啊。希望大家在家里啊可以跟孩子比一比，看看谁捡的沙包次数更多，把沙包能够放得更稳定啊，我们能够保证我们的下肢越稳越好啊，这个是锻炼我们平衡能力的非常好的练习方法。
4: 日常居家每天练习3到5组左右腿交替轮换训练，不用额外器械，随时随地都能开展。长期坚持下来，不仅能改善孩子走路跑跳时容易摔跤的问题，还能强化膝关节周边肌肉，更好地保护关节发育，提升身体本体感知力。把这项小游戏融入亲子互动，在玩乐中提升核心稳定与肢体协调性，简单高效又容易坚持，非常适合学龄前及小学阶段的孩子常态化练习哦。
1: 今天啊，我还会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亲子互动的游戏啊，这个游戏也非常的有趣，既能够帮您和孩子一起锻炼反应和协调能力，同时呢也能够提高我们双腿的这种稳定性和力量。我们这个动作啊叫反方向追逐啊，我们啊首先孩子和家长面对面站着啊，双腿下蹲啊，成扎马步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呢孩子跟着家长的动作进行反方向的移动，比如啊我来往左啊，妹妹呢就去往右啊，我往前她就往后啊，这样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互动的游戏，我们来一起试试吧。好，开始下蹲。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1: 准备开始。

哎，我要增加浓度了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样？这个动作是不是很有意思？刚才两组小朋友其实做的都挺不错的哈。姐姐年纪稍微大一点啊，我们动作的反应速率可能都会快一些啊。其实啊，我们这个动作其实不分年龄段哈，我们从小啊，等孩子会走会跑的时候就可以跟家长互动起来啊。我们虽然这个小的时候可能做的动作没有那么标准啊，我们反应可能会跟家长的这个变化啊有一些这个滞后啊，或者做错啊。我们刚才看姐姐妹妹啊，都有这个跟不上节奏啊，或者和家长的步调不一致。

的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关系哈。通过这样的练习，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的下肢的肌肉力量和我们的肌肉对神经对肌肉的控制啊，能够锻炼出来啊，既有意思又有互动性，

0: 期几分钟循序渐进提速，就能有效提升身体控制能力，可是兼顾趣味性与体能锻炼的优质居家小游戏呢，您也赶快试一试吧。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起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死了。

0: 恭喜你，升级成为爸爸。
1: 以后让我儿子也学弹钢琴。
0: 是你儿子啊？
1: 儿子女儿都让他学弹钢琴。
0: 说真的，你是更想要一个儿子还是女儿？
1: 女儿小妙啊，贴爸爸。
2: 你好，这是酒后桌送你们。
0: 哦，我还有人送酒啊？
1: 不错呀，还挣着酒了。认识吗？
0: 不认识。林川，执行董事，凯盛集团。啊？
1: 林月的妹妹。
0: 林月是谁啊？
1: 你忘了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十一季的大股东？哦，这是他妹妹。刚才这风头不是我出的，这酒肯定不是送我的。你要不拿着这酒，就谢谢人家。
0: 我不认识，我不去。
1: 我替你去。小军，快过来！
0: 不好意思，我今天开车了，喝不了酒。来，
3: 你好啊，林军。啊，
0: 林小姐好，我叫柳军。
3: 你介绍过了，这位是我大嫂夏海平。
0: 林太太好，
1: 大嫂你好，
4: 叫我夏姐就好。来，坐吧。哎，
3: 我来。
0: 这也太巧了，
3: 最近小区的装修工人又喝酒又打架，我见着他们就绕道走，所以
0: 早上我在地库看见了，跟我穿一样的衣服。
4: 钱经理，嗯，你这朋友这么优秀，有女朋友吗？
0: 实在抱歉，我刚才灯光台没看清楚。
1: 他刚从德国回来。
3: 我想起来了，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3: 刚才
0: 哦，谢谢。
4: 柳先生学成归国，德国那边可能有很多女孩子要伤心了吧？
0: 啊，也没有很多，我女朋友也不伤心，我在国内待一年就回去了。啊，
3: 刚才钱先生介绍说，柳先生跟我们家是同行。
0: 我爸确实有一个寄居厂，只不过规模很小，完全没有办法和你们市一级相提并论。
3: 柳先生客气了，不知道你目前最看好的市场是什么？
0: 我正在考虑不锈钢精密铸造，这个在国际上是个大市场，国家对制造业的扶持政策也在往高精密高技术的方向倾斜。我相信像你们施一基这样的大厂家应该也研究过这个方向吧。
3: 是啊，

0: 讨论过几次。
1: 试衣机的机床设备全市都领先。刘军呢，这次既然认识了，你后面要试制新产品的时候有什么需要，可以向林小姐借设备。
2: 哦，那就太好了。
3: 只不过是不是有点麻烦林小姐？
4: 不麻烦。麻烦吗？
0: 不麻烦。柳先生能来我们当然是热烈欢迎。你可是高级人才，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大家也能共同探讨，互通有无。
3: 哪里哪里，谢谢。
2: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林小姐，我可以先去参观一下试衣机吗？
0: 大嫂觉得呢？
4: 很好。

0: 久等了。啊，
1: 没有，没打扰你母亲休息吧？
0: 她已经睡了。
1: 好，本来我想直接上去看看她，又觉得不合适，所以就让你下来了。这个是我托朋友从上海买的，嗯。
0: 谢谢你的好意，只是我妈她现在已经吃不下这些东西了。
1: 其实这是我特意为你买的，这么些年一直照顾病人，很耗人的。我是希望你补补身体。没别的意思，其实也是向你表示感谢。阿俊很喜欢那套房子。
0: 你跟他说那套房子是我帮你买的了？
1: 没有，当然没有。阿俊和洪明他们的态度我很清楚，我不想给你添麻烦。拿着吧。哎呀，拿着吧。今天天很凉的。赶紧回去吧。

0: 妈，你还没睡吗？
1: 国内的相亲真是随处可见，像林小姐这么好的条件，你看给她大嫂急成那样。
2: 有进步啊，第一看出来是相亲了，第二能看出来林小姐条件很优秀。
1: 我又不傻。
3: 你要是不傻，你干嘛不跟人多接触接触？你德国真有女朋友啊？
1: 没有啊。
3: 啊，
1: 我回来又不是找对象的，而且我就在国内待一年就回去了，我在这儿谈什么恋爱啊？异国恋多坑人。
3: 也是。
1: 服务员结下账。
4: 哦，
1: 九号也快没了。
4: 好，
2: 喂姐，

0: 我马上回去。啊，
1: 什么事儿？
0: 我妈。
2: 不用，这些钱应该够了。

0: 无名，要不要闯红灯？
1: 不用，不用开大快。妈妈已经。

0: 林总，哎，老王，来来来来，快快快，请进请进，哎，请坐，请坐，请坐。
1: 找我有事儿？
0: 哎，我想问一下，你下午在厂里吗？
1: 在。下午没有外出的安排。
0: 哎呀，好，好，太好，太好了。哎，是这样，我太太安排的。我们家临川啊，有一个朋友，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啊，他下午想来咱们厂参观一下设备。那我想咱们厂就你最熟了，你带他走一走，转一转，怎么样？
1: 哦，就这事儿。
0: 哎，就这个事儿。
1: 好，我知道了。
0: 好，辛苦。
2: 王总工。
1: 哎，林董事，林总刚吩咐过，说您有个朋友下午要过来参观，让我陪一下。那就下午上班后，厂子里恭候了。再见。
2: 王总。
3: 杨哥，你是不是故意的？
0: 啊！
3: 我说你是不是故意的？

0: 什么故意的？
1: 这个柳军过来参观，你随便安排个技术员就能领路，你干嘛呀？非要安排汪总工，让他干这个，他能高兴吗？
0: 哦，你碰到老王了。老王要是不高兴就对了，是吧？他不高兴就掉脸子，那你那个博士朋友什么涵养我就看出来了。你大嫂嘱咐我的，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大好青年，我们要重点考察一下。看，哎，你哥今天三件套都穿出来了。没办法啊，现在这个留洋镀金啊，资格履历造假的太容易了，我就得让老汪这样的专家跟他一句一句的探讨，懂什么懂几成，走一圈全清楚。哎，人才难得嘛，哎，大哥好好听你爸把关啊。
1: 不是，你和大嫂都想哪儿去了？柳军是过来考察技术的，又不是相亲的，人家明说了在国内只待一年。
0: 那可能是因为没人能留得住他。哎，等他参观完，你把人带过来，我亲自见见，这总行吧？哎，你现在这个妆
1: 怎么了？
0: 画得不错呀。
1: 哪天都不错。

0: 柳先生你好。
1: 什么柳先生林小姐的，多别扭啊，叫我名字就行。
0: 好，柳军，还你的钱。
1: 这怎么行，上次说好了我请客的。
0: 放心，该扣的花销我都扣了，但是你留的太多，就算在德国也不能这么买单。
1: 你怕是不知道，德国人算账才清楚呢。
0: 是吗？那下次你好好请一回吧。
1: 没问题啊。今天你带我参观厂子？
0: 不是，是我们的汪总工。啊？
1: 哎呀，怎么敢有劳汪总工呢？您随便找个人领路就行。试衣机这么大，走一圈很累的。
2: 林总安排的工作，谁敢说累呀？我们老车间呢，各个年代的机器加起来有几百台，数控车间是几年前改造过的，全都是些日本的进口设备。不知道柳博士想先从哪儿看起？
1: 我是来学习的，您叫我小柳就行。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先去看看测试设备。
2: 听着要求，还是个内行。走吧。哎。
1: 没事，林川，你不用跟着，我们自己去就行。
0: 没事，我陪着就行。哎呀，
1: 真不用，真不用，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啊，你去了。

0: 都四点了，你这个朋友什么时候来？他们参观完研发中心老车间，现在应该在数控车间吧？啊？
1: 老王居然愿意带他去数控车间？
0: 那你怎么在这里？你不跟着一起去啊？
1: 我还跟着去呢。人家一开始参观，柳先生就把我给劝退了，我总不能厚着脸皮硬跟着吧？
2: 哎呦，这个博士有点意思啊！哎，这个博士真有点意思啊！你这个妆明显没有上午那么浓了。
0: 走开！
2: 哦、
3: 好好好。
2: 这么好的数控技术了，在东海算得上独一家了，怎么就都闲置了呢？ 这个数控车间是日本人主持建造的，核心技术都在他们手里呢。日方工程师撤走之后，厂里就没人能够掌握设备运行了。要想重新启动，必须得花大价钱，请日方工程师过来调试才行。技术壁垒啊！11级拥有这些进口设备，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是轻而易举的，可这只是表面。 实际情况呢？那些老板们的心思啊，根本就不在制造上面。根据11级目前的产品名录来看，别说眼前的这些数控设备了，就连厂子里正在运行的那些老设备，完成生产都算是大材小用。您可是总工啊，怎么不开发更高端的产品呢？
3: 是我冒失了，对不起，对不起。哦，没关系，咱们都是搞技术的，谁不想研发新产品呢？啊，但这短短的几年，11级光老板就换了3茬了。研发新产品需要高投入，需要资金成本、时间成本，你到最后还不一定能够研制成功呢。在那些老板的眼里啊，那有的是利润更高的其他产业。
2: 谁还愿意干这种拿不准的事儿啊？可是产品没有升级换代，对于制造业的长远发展而言，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啊。最大的隐患，恐怕还不是这个。最大的隐患，应该是人才。制造业目前的收入水平。 根本留不住年轻的技术人才，尤其是这些年，我眼看着一波波的新人进来，带着他们长大，最后却不得不在他们转行或者是辞职的申请上签字。咱们这行啊，跟计算机行业不一样，不会有突然出现的奇迹，也没有跨级式的跳跃。 需要的是长期的积累，你没有10年8年不会出成果的。可现在呢？5年，最多5年呢，人全都走了。
4: 哦，好啊，那就跟他约吧。啊，这周我都有时间。哎，好好。
5: 哎，哥，哎，好，回头聊啊，哎，柳博士吧？
6: 林总您好。
5: 哎呀，这是个大帅哥啊！
6: 青年才俊，青年才俊，
5: 感谢林总同意我过来参观，今天真是获益匪浅。
6: 不要那么谦虚啊，你是刘洋博士，你来我们这儿参观，那也是我们的荣幸。哎，
5: 哪里哪里，听说今天去了不少地方啊，我们的底细都摸清了吧？
6: 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5: 哎，你谦虚谦虚啊，
6: 这是我的名片
5: 啊。 哦，柳军，哎，这个名字叫的响亮啊！你是找人算过的吧？哎呀，啊，<笑>好，啊，这个也快到下班的点了，要不我们就去豪园？我开了一个小饭馆啊，咱们家常便饭，坐下来边吃边聊。
6: 那我们走吧。感谢林总的盛情，但是林小姐也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前2天她的母亲过世了，说好。

0: 今天过去看他，要不改天，改天我请林总吃饭。
1: 没关系，没关系啊，刘博士，你有事呢就先忙你的啊。只是这次回国呢，你多待些时候啊，咱们有的是机会嘛，是不是？
0: 啊，好，
1: 那行，那就不耽误你了。来，再次欢迎你啊！
0: 哦，谢谢谢谢。
1: 好好好，那我不送了。
0: 好，再见，
1: 赶紧去忙。
0: 啊，再见，好，再见。
1: 哎，
2: 林总请客吃饭，这么难得的机会，你怎么不跟朋友另约时间呢？
0: 什么机会？
2: 你来试衣机不是想跟林总合作的吗？
0: 王总，您误会了，我来真的就只是参观设备厂房而已，四处看看同行的工厂啊，向来是我的一大爱好。
2: 年轻有精力，又是自家工厂有支配权，真让人羡慕啊。
1: 年纪不大，架子不小啊。
3: 他真有个好朋友的母亲刚刚去世，不是在给你找借口啊。
1: 这个我信，就是没经历过社会的捶打，不太会做人嘛。

0: 姐，我们把这老屋卖了，好不好？卖了。嗯。你让我住哪儿去？
1: 当然是买新房子住了。现在可以按揭，首付又不用太多。
0: 这个时候别来烦我，我没精神，连妈的丧事都推给你了，更不想管这些麻烦事。
1: 这些不用你管，我来办就行了。
0: 买房卖房是我的本行，什么时候轮到你了？

首页的时候，我就整夜整夜的胡思乱想，想我以后一定要好好挣钱，买个大别墅，到处金碧辉煌，家具要砌的照得见人影。有空的时候，你就跟家里带着孩子过来，我们一家人健健康康，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到处都是烟火气。

0: 想想罢了。别墅怎么可能买得起啊？靠你了，争口气。将来咱们也买一栋大房子，这样姐姐有时间也可以过去住上几天。
1: 总有一天会的，我会挣很多很多钱，让你和佳丽都住进大别墅，让我们都过上最好的。

0: 那天你落在医院的。
1: 家里都安排好了。
0: 啊，差不多了。明天去确认墓地，就可以安排下葬了。我姐，我姐上中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要不是因为妈妈生病了，她也可以顺利地考上大学，毕业之后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现在能过上轻松的生活。
2: 按理说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的，
0: 我只是希望你明白，有的时候人被钱逼急了，顾不上什么是脸面，什么是骨气。

0: 我虽然不敢说能完全体会，但我知道你们真的很不容易。
1: 对不起啊。
0: 没事。
1: 说多了，说多了。今天下午林小姐给我打电话了，慰问了一下。
0: 嗯，
1: 你那边怎么样？还顺利吗？
0: 十一级那个数控车间，真不愧是和日本人合作建造，那个车间标准、设备配置太好了，真是让人羡慕。但是光硬件好有什么用呢？老板们的意识照样跟不上，根本就留不住人才。这不仅仅是十一级的问题，现在整个行业到处都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短视行为。一个巨大的机械工程师断层即将出现，高精产品的研发能力跟不上，那制造业的将来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大家难道就只靠卖衣服卖鞋子来维持长远的发展吗？
1: 你觉得那些老板们短视，那你呢？你跟你父亲的一年之约，何尝不是抱着打一枪就走的短期心理呢？
0: 我跟他们情况不一样。
1: 也许吧，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能找到自己的理由。在自己的行业里，是随波逐流，还是站上潮头？十年之后，我们回头看，可能决定我们命运的，就是这几年的选择。

0: 还有几件？
1: 还有八件。
0: 啊，那你下去听听吧。
1: 行。
2: 哎，爸。
0: 嗯。回头记得叫他们帮我把这个架高啊。
1: 哦。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0: 我从德国订的测试设备，这刚到第一批。光跟你说了，这个房间我征用了，做实验室。
1: 哦。那听你的意思，后边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呗？
0: 我想明白了，有限的精力就得放在关键的事情上。所以啊，以后咱们工作得分一个工，像什么销售啊、安排生产和管理工人交给你来做，我专攻技术、产品标准和研发。
1: 那你说的工序改革呀、啊、生产纪律什么的不搞吧？
0: 当然得搞了，只不过交给你干。我承认，在与工人打交道方面，你确实比我擅长。由你来推行改革的话，阻力也会小一点。
1: 认输了吧？没关系，爸爸可以教你。我跟你讲，
0: 哎，
1: 对付这帮老
0: 同志，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我帮我核对一下。
3: 走了啊！
1: 这个孩子，这我哪看得懂啊？
4: 这个地儿还行，茶很不错，环境也好，很安静。你以后有空了可以常来坐坐。来了你可以提我，七折八折这个面子还是有的。对，
0: 谢谢。
4: 尝尝。
0: 嗯。
4: 你选的这个产品系列，目前在国内全都得靠进口，我们试衣机以前也尝试过，满足了尺寸就满足不了强度，还成品过不了测试关呢。你有信心攻克吗？
0: 不瞒您说，之前我在国外接触过这种产品，基本上可以确定用材和大致的处理步骤，不存在从无到有的摸索。
4: 但你依然需要实验数据啊，这些数据可是没有办法投机取巧的，你只能老老实实的一次次测试啊。
0: 您说的我都明白。这茶真不错。
4: 不错是吧？
0: 嗯。材料在不同温度处理后的拉伸、压缩、扭转的数值全部需要测试，还得要进行分析金相，在模拟工作环境之下测试疲劳强度。
4: 嗯。这个项目的回报高，你也有这个设计能力，但赢面大，赌注就高。你这么大一笔开发费用，柳厂长能同意啊？
0: 我还没跟他说呢。
4: 好，
0: 不过我有信心说服他。要是实在说服不了，我就耍无赖。
3: 你别跟我耍无赖！
5: 爸，
3: 你们太高了，我负担不起。
5: 你听我说，你听
3: 我不同意，
5: 我听我说，
0: 我承认。现在研发费用确实有点高，但是别人做不了的东西我们能做，这叫技术门槛。有门槛才有竞争力，有了这个竞争力，我们厂才有长远的发展和利润的保证。
3: 你别给我做报告了，热处理拉伸实验咱们厂没这条件。再见，我走。
0: 我都已经跟汪总说好了。哎呀，我们可以把部分的实验放到试衣机去做。
3: 哦，你新产品研发成功以后，你打算把生产加工交到试衣机？
0: 那不一定，代工这个东西你得考虑价格还有技术多方面的因素。我现在距离我研发出成果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呢，我没想那么长远。
3: 你得想啊，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不想吗？哎，你把产品代加工都交给别人了，我问你阿军，这产品算谁的？还是咱们的吗？那不成别人的了吗？
0: 算我的怎么能不算我的呢？
3: 哎呀，你真是榆木脑袋呀。你新产品前期研究后期代工，
0: 嗯，
3: 所有的事情都在人家眼皮底下完成，我们所有的数据都给别人看了。
0: 是
3: 什么事？那他们想抄就抄啊，给谁干活了吗？
0: 爸，你是不是想多了呀？哪有这么容易啊？
3: 阿军啊，你真是不知道那些人的模仿能力啊。啊，对了，那个皮叔叔你还记得不？
0: 记得，开始轮厂了。
3: 哎，
0: 以前老找你喝酒，被我骂跑过好几回。
3: 别提了，你也别骂他了，现在人家已经回老家了，种桃了。

0: 转行了？
1: 转什么行啊？这不前几年他从新加坡进口了一套设备吗？嗯，有一回设备出故障，你皮叔叔呢又着急赶进度，就另找了一家做代工，啊，结果所有的技术数据很快就传出去了，泄露了，不到一个星期，满大街都是跟他那一模一样的齿轮。
0: 爸，我跟你讲，我会跟代工厂把合同签死，如果要是违约，罚他们罚到倾家荡产。
1: 你皮叔叔也签了，他不傻，但是没用，倾家荡产啊！
0: 谁倾家荡产？
1: 你皮叔叔啊？
0: 怎么可能呢？
1: 怎么不可能？这个事情一出，你皮叔叔第一时间就报案了，你法院也接这个案子，但是两年了也没判下来。你这么个搞法，我把话放这儿，我跟你打赌，今天你的成品下线，不出一个月，仿造品满大街都是。
0: 那你说怎么办？那照你这么说，我厂子搞自主创新是死，不搞自主创新肯定也是死。这样吧，把厂子关了，回德国去。
1: 你，哎呀，阿军呐，我心脏难受啊！哎呀，不行了，120，快打120！哎呀，上不来气儿。
0: 爸，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别跟我闹行不行？
2: 120这么快吗？
1: 哎，你是？

0: 要研究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技术转化为效果。
1: 如果你想跟试衣机合作，这个林月你可得提防着点了。
2: 不管有多少反对意见，自主研发的决定我永远都不会改变。
3: 你再检查一下，你这都拿钱堆出来的，你万一突然间噼里啪啦着了。
2: 我组装的时候非常的细致。
4: 放心吧，爸。哎呀，
5: 请看《淬火年代》第四集。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

0: 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啊，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样吧，把厂子关了，回德国去。
1: 你，哎呀，阿军呐，我心脏难受，哎呀，不行了，120，快打120，哎呀，上不来气儿。
0: 爸，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别跟我闹行不行？
2: 120这么快吗？哎，你是？
3: 您好，我是对门的邻居，我来找
0: 林川。你怎么来了？
1: 林小姐啊，哎呦，久仰大名啊！我是常听我们家阿军提起你。
2: 你小子挺有正事儿啊，你。
3: 那个，现在方便说话吗？
1: 方便，来，进来。有对象了没有？我们家阿军还单身呢，远亲不如近邻，姑娘。
4: 爸，你不是约了人吗？
1: 我什么时候约人了？
4: 约了呀。
1: 哦，哎呀，二爷，那个阿军啊，爸爸买了蜜桔啊，
0: 请进，
1: 往里边记着给姑娘吃。
2: 哦，阿军。爸爸买了红酒，好红酒，
4: 来不及了吧？
2: 在一块儿，那
4: 个，赶紧走啊！你赶紧
2: 走吧，
4: 来不及了啊！
1: 那个阿军，
4: 你赶紧去啊！
1: 好，
4: 别，
1: 那我
4: 送了啊！
1: 再见，
3: 再见。
0: 吃点橘子。

0: 是吗？
1: 什么时候啊？
2: 样板房嘛，买房的时候都看过，我觉得装挺差的。
0: 我觉得也是。啊？
2: 不是还有红款吗？
0: 你别听我爸瞎说，他开玩笑的。哦，
2: 那你爸还说你经常提起我，也是开玩笑。真行。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我是来特地感谢你的。
0: 感谢我？
2: 感谢你帮我们厂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哦，王总工说了，柳博士呢，为了还上次参观的人情，宁可花心思给我们的产品提建议，也不愿意浪费时间跟我们一起吃饭。那我只好登门表示感谢。
0: 那个汪总工肯定是开玩笑，我之前不都说了吗？说要请你们吃饭，你们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我随时都行。
2: 随时都行？
0: 对啊。
2: 你朋友家的丧事已经忙完了吗？他能出来吃饭了吗？
0: 钱红明。
2: 对啊，我大哥是他们公司一直想签的大客户，能够见面吃饭的机会可不多。那天他先过来递名片，明显就是有建立关系的意思啊。
0: 哦，
2: 怎么，你没打算带他一起啊？
0: 打算了，打算了。
2: 饭好了没啊？
3: 马上就好。
2: 嗯。
3: 饿了？
2: 饿了。嗯。

0: 明，你知道我从来不用香水的。哦，你说那个呀，那是我帮柳军准备的礼物，他明天跟市一级林总一起吃饭，让我陪着。他这个人呢，是想不起给人带东西的。
1: 所以我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让他送给林小姐。
0: 哦，那你是觉得柳军和他有可能？现在还没有。万一哪天衍生出什么别的意思，那柳军那小子就不用回德国了，那不也挺好吗？是不是？
1: 这个菜还是有点咸，下回不放那么多盐了。

0: 来了，
1: 来了。哟，学会送花了，有进步啊！
0: 我又不是野蛮人，
1: 还是太简单了，加上这个。林总，我的名片。
2: 哦，出口二部经理。年轻有为啊。
3: 都不要拘束啊，家常便饭，好吧？我们今天呢，就按柳博士。这个海外归来的习惯，不喝酒。
4: 好，
5: 是的，
3: 好啊，
4: 好，
3: 好，好，来来来，这个呢是今年流行的菜啊，水煮鱼
4: 啊。
3: 哎，虽然我也搞不懂它为什么叫水煮鱼，我看着就像是个

0: 油炮，但是它能流行肯定有它的道理啊。来尝尝，能吃辣了？
1: 哎，能吃能吃。
0: 好，好，那行那行，来自己来啊，来来来来来来，
1: 谢谢，
0: 动手动手。

0: 这个就巧妙了啊，这个加点醋很好，你要不要来点？
1: 我就不来。
0: 那好，
1: 你要吗？
2: 不用，谢谢。
0: 啊好。我们那个汪总工啊，哎呀，那对你是赞不绝口，
1: 是吗？
0: 哎，他们说已经按照你的提议，重新设计了模具，哎，果然是可以少一道工序的。你说怎么之前没有人想到过呢？啊，大家都跟我说，要我一定把你挖过来。
1: 哦，
0: 来不来？
1: 呀，对不起啊，林总。我之前跟家人说好了，只在国内待一年，一年之后我就回德国了。
0: 哦，哎呀，你还挺适应这个国外的生活的
1: 啊。还行，
0: 我在美国啊，我待了3天不行，极限了。哎，这说到底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是吧？来吃菜，吃菜，吃菜。那么你接下来在国内这一年有什么打算？
1: 我打算在这一年里帮我爸开发几个拳头产品。
0: 哦，是吗？什么产品？
1: RF 系列。我之前听汪总说施一基以前也尝试过。
0: 别提了，这个老汪啊就一定要搞，一下子搞掉我50多万。
1: 啊，
0: 那真是连个门框都没摸到啊，那直接给你试出一堆废钢来。10000多一吨买的，那1000多一吨卖出去了，你说这是瞎子摸象吧？那人家还有头大象在那站着，那这完全就是无头苍蝇嘛！啊，哎，瞎搞瞎搞。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汪总工。RF 系列它是高精度产品，50万投进去肯定是不够的，翻倍还不一定呢。
0: 哎，那这么说，你已经摸出门道了，能够估算这个总费用？
1: 也就能大概估一估，中途增加预算的可能性也比较高。
0: 你爸让你这么胡来啊？小刘啊，你是技术人，你最需要研究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技术转化为效益。我们开公司啊，办厂子，那毕竟不是搞科研机构的啊。
1: 是
0: 啊。你没有上面的钱撑着，谁也耗不起啊，对吧？
1: 林总，开发新产品的逻辑它不是这样，从长远来看。
0: 太好，你们家的厂子那不用我多嘴了，对吧？我呢就管好我的试衣机就行，是吧？吃菜。
2: 哎，柳军，吃菜。
1: 哎，
3: 来来来，动手动手动手，别客气，
1: 自己来自己来。
0: 哎，你是不是有点干啊？要不咱们俩喝一杯？
1: 好，
0: 这个吃饭不喝酒，感觉像光脚穿皮鞋似的。
4: 行行行，我陪林总喝一杯。
0: 哎，好，拿两个葡萄酒杯子啊。
4: 来，
0: 我来。哎，一样。来，这杯给你。
1: 谢。
2: 来，柳军尝尝这个。
1: 对，好。
0: 来，我敬你一杯。哎，这杯酒下肚，这个气氛一下就上来了，是吧？
4: 是。
0: 哎，小田，
4: 哎，
0: 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赵总吃过一次饭
4: 啊。
0: 哎，他跟我讲，
4: 谢。
0: 你别看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很厉害
4: 啊，
0: 但是好像对你们没有什么影响。整年的这个业绩还是相当不错的
4: 啊。这得感谢国家的政策，也得感谢像林总这样的大客户啊！啊，我敬林总一杯。
0: 好。
5: 如果你想跟试衣机合作，这个林月，你可得提防着点儿了。他就是台挖金的机器，跟他合作。你占不到半点便宜，
1: 放心，他翻桌上都不想理我了，哪还会有什么合作呀？
5: 这么个大老板没有赏识你，你这心里有点难受吧？
1: 没有啊，
5: 真没有，别硬撑啊。
1: 真没有，哎。

0: 你真的觉得我会在意一个这样的老板不认同我吗？
1: 嗯，
0: 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了。行了，我看你也不忙，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
0: 上车你就知道了。来，看看吧。
1: 哈，你还真建了个实验室啊！
0: 这儿才是我的天堂，我宁愿在这儿待上十个小时，也不愿意花一个小时去跟那林老板喝酒。
1: 不是你这……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感谢你替我陪客人喝酒。嗯，你看我这实验室啊，虽然还暂时比不上试衣机的测试车间，但是已经不差了。这个，德国整装进口，请拿，请吧。
1: 这很贵吧？
0: 一辆我车的价格。
1: 嗯。那你刚才说那些 RF 系列，在这儿都能解决了？
0: 一听你说这话就是外行了。RF 系列做不了的测试，还得上试衣机借他们的测试设备，甚至连量产都得找他们这样的大厂去代工。不过我相信，这些都只是暂时的，以后的前进厂肯定能够独立的研发和生产。
1: 理想很美好，但行业的现状没有你理想中那么美好。你的新系列找试衣机实验和代工，未来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
0: 是啊，我爸也警告我了，说哪怕我签了合同也没用，最多一两个月就会被炒得一干二净。
1: 他说的保守了。我听说过一周就有同类型产品上市的案例。回来以后听到的坏消息多过了好消息，是吗？
0: 制造业的现状这么恶劣，难道只能随波逐流吗？
1: 任何新时代来临的时候都会有阵痛期，可是总得有人往前走啊。

我既然回来了，就不想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我想做一个引领者，不管有多少反对意见，自主研发的决定我永远都不会改变。前进厂一定要走一条跟其他厂不同的道路。究竟谁对谁错？我相信时间最终会给出答案。

0: 哎呦，都快零碎了，不行了，先回去。
1: 啊，配件都买齐了吧？哎呀，温控、五常导线、热定偶，哎呀，哎呀，财务角啊，
0: 哎呀，我给你擦，
1: 再加上送货那些，哎，差不多都齐了，
0: 移了。你说你选的这配件，它怎么都这么贵呢？这个。
1: 还有这个，这么一个破玩意儿，就6900，加吧加吧，我告诉你，你这个热处理炉，5万块钱打不住。我早就跟你说了，咱们的研发数据迟早得被人破解，要想让这个时间尽可能的往后移，咱们就必须把最关键的热处理数据掌握在自己手里。你觉得我买的这些啊，有哪个？
0: 热处理炉很重要，
1: 爸爸很支持你啊，对吧？这不是买买买买买吗？天地良心吧，我已经从热处理车间让步到热处理炉了。 您也不想想，热处理车间多少钱？
0: 不贵了，好儿子，爸爸一下子觉得不贵了。走，吃饭去，爸爸请你吃的好吃。

0: 这就是你请我吃的大餐啊！哎，这周围确实没好的。回东海啊，回东海，我好好请你。张总，
1: 老张，
2: 哎呦，老刘啊，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是来看展会吧？你也来看展会啊？
1: 看展会呢？哎呦，走这上午腿都快断了。
2: 来来来，坐一块儿，坐一块儿，坐一块儿，来来一块儿，好，哎呀，太小了。哦，啊，我儿子柳军啊，这你张叔叔抱抱朋友。
1: 张叔啊，这就是那个在德国念博士、做工程师的儿子啊。
2: 对对对对，回来帮帮我，我把他叫回来的。哎，
1: 真好，好福气啊，
2: 好福气，
1: 好福气。
2: 哎，老张，
1: 嗯，我听说你现在也开始做床了？
2: 对呀，
1: 现在不是做那个小首饰的多吗？嗯。 这种仪表冲床太好卖了，是吧？订单做都做不完，是吧？今天没有外人啊，我跟你们说实话，我出去找了一台高级的原机，我把它拆开以后啊，整整模仿了半年，成了。出来的冲键，品相蛮好的。
3: 张叔，您说那台应该是粗纺吧？
2: 我猜这个仿品应该比原机体积大了起码一倍，不止一倍啊，还要大一点。不过没关系，我们虽然不能像他们一样放在桌子上用，对，
3: 但是啊，我加了个基础，我把那个四个角用地角螺栓固定住，一样可以用。您说的这个就是粗纺最大的问题。我这么跟您说吧，比如说这就是一根轴啊。
2: 由于材质或者其他设计问题，导致它的受力不足，但是粗纺的人并不会去研究为什么，只是简单的通过加粗或者加长的方式来加大它的受力。结果这家一点，那家一点，小小的一台冲床就会又给模仿成了一个巨无霸。这个道理呢，肯定是你说的对啊，但是我粗纺一下，我的日子过得蛮好的。国内市场不愁卖，还能出口东南亚，订单想做都做不完。不错呀， 对呀，这挺好。阿军，这倒是一条门路。哎，
3: 啊，那如果真的这么好模仿的话，那肯定是今天你模仿，明天我模仿，到最后大家都去做，只能卖一个成本价，白辛苦一手。
2: 小伙子，你知道中国的市场有多大吗？你知道机械产品的种类有多少吗？我们一两年，我就模仿一种，我就够吃够喝的。哎，
3: 啊，你的意思是我放着好日子不过，啊，我就自讨苦吃啊？
2: 可是人活着不还为争口气吗？总不能一直跟在人家后边捡吃的呀。别说了，吃吃就赶紧吃饭。
1: 行，那你们慢慢吃啊，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哎，服务员啊，
2: 老张，你看，哎，别，我来。
1: 不好意思啊，我这孩子比较直，你别介意。哎呀，老刘啊，你这个儿子啊，是个好儿子，很争气啊，但是呢，争气不争财啊。嗯，好，走了。
2: 电话联系啊，哎，
3: 张叔再见。
2: 说痛快了，你这孩子，
3: 说的又没错。

0: 刘俊，我把晚饭给你送来了。
1: 对，谢谢傅阿姨啊。
0: 这是在做什么呢？
1: 这个学名有点拗口，我们就叫它大烤箱吧。
0: 还真像大烤箱啊，
2: 是吧？
0: 那我走了啊。
1: 嗯，
0: 你记得吃。
1: 知道了。

0: 啊。
1: 咱这大公子够拼命的啊，从上海回来泡在车间里就没见他休息过。听说了吗？他把他那小会议室啊改成实验室了，里边都是进口仪器，可贵呢。
2: 有什么话直说啊，别绕弯子。
1: 哎，咱们当初学手艺当学徒那得多少年才能出师，听说了吗？现在进口的机床，毛头小伙子只要学两天，出来的成品就有超高的精度。咱这手艺是不是越来越没用了呀？
2: 那机床我知道，自打日本人走了以后，连试衣机都没有开动过，更何况咱们这厂了。你先吃饭。
3: 哎，到我那去，快点，多啊，
2: 小心。

0: 昨天没回家，那太辛苦了吧？
1: 谢谢黄主管信，我昨晚上没住这儿，我就是来的早点。
0: 哦，
2: 这种粗活还亲自动手啊？你吩咐一声，让我们工人干就好了。
1: 其实外壳都是咱们车间加工的，这个呢是温控部分，用的是带芯片的温控元件，整个厂只有我会做，就不麻烦大家了。
0: 哦哦，哎哦，
1: 不是这个。

0: 你啊，别乱动啊！没，准备通电。哎，阿俊，等会儿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什么呀？
1: 你在检查一下，
0: 差点没让不用查呀！
1: 你这都拿钱堆出来的，你万一通上电噼里啪啦着了？
0: 我组装的时候非常的细致，你在质疑我的技术吗？
2: 没有，我问一问。
0: 拿来吧，通电了啊！你放心吧，爸。哎呀，要不咱们再检查一下？我再检查一遍吧，挺贵的。

0: 啊，一测经吻合。那接下来呢？是不是还要继续啊？
1: 每隔50度一测，直到900度的上限，如果依旧没有误差的话，才算是彻底完成。
0: 太好了，抓紧时间。
1: 不着急，还有2个小时呢。
0: 多长时间？

0: 成功了，我的 RF
1: 系列终于要开始研发了，开始了，对对对对对，才开始，我这边接，别高兴了，给我把车开过去，
2: 那你怎么回去？我跑回去啊！好多站呢，疯了，疯了。
1: 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钱。这钱花的值。

3万，1万。

0: 阿金啊，这就是你那个大烤箱烤出来的？
1: 对啊。
0: 这什么呀？这是 C260 857，这是温度啊？
1: 这些都只是编号而已，像什么温度、钢炮，当然得锁在保险柜里了，怎么可能摆在明面上？
0: 你做的特别对，保密工作很重要。你好。刘博士啊，问你点事儿。刘博士啊，听说你实验室又进了新设备啊？都什么？
1: 哎，就一个碳伤仪和粗糙度仪。
0: 你一会儿一个仪，一会儿一个仪，那得多少钱？
1: 能多少钱啊？去实验室了，阿爸。
0: 你看这孩子。我一提前就跑，我跟你讲，阿俊，不是我催你，现在厂里所有的利润几乎全都砸到你这个项目上来了，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都快出正月了。
1: 爸，我

0: 知道现在超支严重，所以才打算冒点险，优化试验步骤，采取排除法。你相信我，再给我两天的时间，我
1: 还给你两天。
2: 小明，跑，你再跑啊！你跑，跑，往哪跑？就这水平，还敢挑战你爹？
3: 哎，说了又啊！想什么呢你？
0: 你想什么呢？我跟你说的多长时间？你看看现在多长时间了？你给我过来！
4: 不过就超了十多分钟，能有多大问题？差不多行了。
0: 你走吧，回车间去，这用不着你了。我跟你讲，把你离远点。
5: 对，小心，小心，小心！阿军啊，问题严重不？哎呀，爸爸问你话呢，问题严重不严重？
0: 报废了。
5: 报废了？
0: 对。
5: 阿俊啊，这笔钢镚你知不知道这花多少钱啊？这个样本。
0: 爸，我当然知道了，但是现在的测试结果已经受到了影响，不管花了多少钱，这一批钢料全部得报废重来。
5: 那还要再花钱买呗？
0: 对。
5: 对。
0: 行了吧，这两天我自己盯厂里的时间吧，你回家帮我把换洗的衣服拿过来。
5: 好，好，那我这就回去吧。
0: 等会儿，把厂里的电脑都检查一遍，游戏全部给我删了。
5: 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高科学，把电脑给我打开。
6: 汪总工，正找您呢。
7: 哦。
6: 柳军打电话说，他想借用咱们的测试车间做一些实验，您知道这事儿吧？
7: 啊，我知道。它是付费使用，就跟其他来租借设备的一样，厂里按照惯例处理就行了。
6: 是这样，汪总工。
7: 啊，
6: 我大哥说柳军的这次实验呢，他想找个人陪他。
7: 我明白林总的意思，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跟他解释一下，像这类的测试，你单凭跟着看，是看不出什么门道的。
6: 王总工，对于厂里的开发决策，您是不是有点失望啊？王总工不肯多说，是因为我姓林吗？
7: 很多不中听的话呀，我早就当着林总的面说过了，可说了没用啊，所以呢，我还是少费无用的口舌吧。
6: 我明白您的想法，相比柳军他们的前进厂，十一机的开发投入实在是太少了。
7: 林总啊，这可不仅仅是个投入的问题呀，咱们厂已经长时间没有新项目了，咱们的技术团队要么是在消化买来的图纸，要么是在抄袭模仿别人的成品，你自身不能在开发的过程中获得经验，怎么能够得到提升和进步啊？这个专业啊，长时间不用，人慢慢会废掉的。
6: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试衣机独有，是全行业的通病。
7: 可有的人就没有这个通病啊，相比于柳军，咱们厂的技术人员不管老的少的，早就不再讨论专业，也不追求上进了。但是林川，公司高层的决策就是这个样子，你不给目标，不给激励，你怪得了他们没有热情吗？
5: 不像话，干什么这你知道吧？

0: 阿军啊，我查不知道，好几台电脑里都有。走，这把厂子当游戏厅了，你看看笑话。哦，这么快啊？我以为申请测试中心还得等好几天呢。啊，感谢感谢，啊，那我记一下啊。啊，您说。 进出口贸易部，于山山，山是王字旁的山，嗯，分机号2113。哎，好嘞，谢谢于小姐啊。哎，再见再见。游戏都删完了，回去帮我拿衣服吧。
1: 进出口贸易部，这应该是测试中心的事儿吧？怎么会让一个进出口贸易部的人跟你联系呢？
0: 谁知道呢？估计外资撤了之后，这个部门闲着呗。
2: 不对不对，市一级虽然现在成了私企，可管理还是沿用老国企那一套，绝不会跨部门调度。
1: 哎呀，这个于珊珊，哎，这个名字我跟你说，应该是个漂亮姑娘。
0: 光一个名字您就能知道人家是不是漂亮姑娘？
1: 那你看，哦对了。
0: 爸爸提醒你啊，嗯，林月这个人做事一向是有点啊，那个，你担心他给你玩美人计。爸，您想象力是不是也太丰富了？我什么美人没见过呀？还美人计呢？你好，请问是柳军吗？
3: 你好，我是柳军。嗯，我是于珊珊。
0: 哎，于小姐你好，
3: 请坐。
4: 我已经联系过测试中心了，按我们厂的制度，这次实验你必须有陪同才能进入，每次不能超过三个人。
0: 啊，不会不会，没有其他人，就我一个。
3: 测试中心这个月的空闲时段是晚上5点至8点，这是每种测试仪器按照单位时间计价的价目表。刘先生可以先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出。
0: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个5点到8点的时间，好像不太方便。
3: 对不起，这测试中心核定好的时段不能更改。
0: 好吧，那就听于小姐的安排吧。

0: 听说你来了，
1: 王总工，
0: 顺利吗？
1: 顺利顺利，安排的特别好。
0: 给你安排的是下午5点到8点，不太方便吧？
1: 其实还行，刚好这个时间段呢也比较清静，受干扰少，更容易出活。嗯，哎，您要不要看看我新做出来的样本？
0: 好啊。
1: 这只是第一批的试验样品，已经做过热处理了。
0: 动作够快的嘛！我曾经也像你一样广撒网，可惜啊，经费不够。哎呀，还是那句话，有爱好，又有实力，真羡慕你啊！
2: 王总工
0: 啊，小鱼啊，哎，怎么是你带他去做实验吗？
2: 嗯，领导安排我来负责。
0: 哦。
2: 刘先生，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可以进去了。
1: 行，
0: 借用测试中心不易，费用也不低，我就不耽搁你了。时间宝贵啊，要用在刀刃上。少说话，多做事。
1: 我懂，谢谢王总。
0: 嗯，去吧。

0: 要把这些铺面卖了呀？
1: 我准备的资金恐怕是顶不住了。
2: 你这样做下去，身体吃不消的。
3: 我可以帮忙吗？
4: 林月派十一季的工程师正在到处打听你们前进厂的供应商。
5: 某些厂家的无耻总该有个底线。
6: 那你也不能把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他。
5: 苏阿姨怎么说呀？
7: 别接电话呀，
5: 再打一个。
8: 请看《淬火年代》第五集。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8: 这
19: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20: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7: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21: 校对好了，
22: 不影响训练就行。
23: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2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25: 抓！
17: 特警支队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26: 站！
8: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刘先生，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可以进去了。
1: 行，借用测试中心不易，费用也不低，
0: 我就不耽搁你了。时间宝贵啊，
1: 要用在刀刃上。少说话，多做事。
0: 我懂，
1: 谢谢王总。
0: 去吧。
2: 这边。

0: 林小姐。
1: 小月在呢。
2: 林董。嗯。
1: 柳先生亲自操作吗？需不需要一个帮手啊？
0: 哪敢劳烦您啊。
1: 坐。嗯。不让我搭手，是不是怕泄露商业机密啊？
0: 怎么会呢？哪有什么秘密啊？
1: 别担心，我大本化工专业四年，毕业后连一天专业都没碰过。除了三大力学还记得个名字以外，相关内容早就忘了。啊，小鱼，你也报报家门，好让柳博士放心。哦，
0: 哎呦呦，我真不是这意思，你也看到了，这是粗活，哪好让女孩子动手啊？
2: 机械专业大本四年，大二下过车间三个月，不过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摸过绘图板，想偷试也偷不成。
0: 两位姑奶奶，我就是怕你们累着，我真的没有要刻意防着谁，你们想看尽管看，拿摄像机录着都行，我保证这次测试结果绝对没有刻意的隐瞒。
1: 我肯定是一

0: 您能看出来吗？
1: 在我看来，他们做的应该是某种反复的拉伸实验。
0: 我再看不出来这是拉伸实验。这关键是他们记录那个数据，这个咱们倒是能看清楚，但是到底有没有用呢？
1: 是。
2: 柳先生记录数据虽然不避着我们，但每个数据对应下的战火、退火还是回火，恐怕只有柳先生自己清楚。更何况这种合金钢中添加了多种稀有元素，即使给每个晶像都拍了照，也未必能弄清楚相应的温度和含量。
3: 这么深奥呢？怪不得柳先生不怕我们看的。
4: 这哪深奥？于小姐已经摸到门边了。
2: 看了门边我也迈不进去，就凭我这大本四年的地理水平，顶多只能看出来你的热处理办法根本不能继续处理这些数据。所以柳先生，你千万不要害我呀。你随口一说不要紧，林董当了真我就麻烦了。
4: 说真的，我回国之后能碰到你和汪总工这样的内行人，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哪敢害你。
0: 这个小子一个人瞎弄，我还真不信他能弄出什么名堂来。哎，不看了不看了，这他敢亮出来也不是什么商业秘密啊，浪费时间。
1: 不看了啊。
0: 哎，就这么关了
1: 啊？跟电视机一样。
4: 接下来还有好几天，每次都要单给于小姐正常下班，真是不好意思啊。
2: 这厂里给我安排的工作，刘先生不用客气。
4: 已经这么晚了，于小姐一个人回家恐怕不太安全吧？需要我送你回去吗？
2: 不用了，我跟朋友约了出去玩。

0: 林总，我先走了。嗯。Hello。Hello。
1: 看到了吧，人家有人接，那就回家吧。哎，
0: 你怎么这么区别对待呢？你怎么不说送送我呢？
1: 车就在这儿，那要不你在前面开，我在后边开送你回家。
0: 行，你开，跟好我了，别跟丢了啊。

0: 你真要把这些铺面卖了呀？你是搞房地产的，认识的客户肯定多，我也只能找你帮忙了。卖的时候价钱卖的高一点。
1: 可是前进场临街的这些店面，全是市区最好的位置，现在商铺一天比一天看涨，市中心涨得尤其厉害，你这个时候卖出肯定是不划算的呀。
0: 你不知道啊，阿军开发一个新产品很烧钱的，我准备的资金恐怕是顶不住了，所以想来想去，也只能打这些店面的主意了，没办法。
1: 你这么持续的投下去，有考虑过风险吗？
0: 当然考虑过。阿军开发这个项目，肯定会出成果，一旦建立了，这就是个大生意。
1: 利润肯定是高的。那既然你对柳军这么有信心，我建议啊，先不要卖。这些都是优良不动产，拿去银行做抵押，而且现在的利率也不算高。
0: 银行抵押？如果单纯的是为了应急的话，这真是好。

0: 如意了。
1: 你看，我就说找你上面这个事情是对的吧？这换了其他的客户经理，那人家就等着拿佣金呢，谁会替我考虑？谢谢啊。

0: 你老是忘记吃饭，这怎么行呢？哎呀，范宇，
1: 你这工作就这么复杂啊？换个人做不行啊？
0: 一点都不复杂，就按照我的需求，盯准时间，还有温度，记录保存就行。
1: 照你这么说，不懂机械的也可以做啊？
0: 当然了，只不过需要细心，还得有耐心。
1: 哦，
0: 我之前是吃过一次亏，所以不敢再找别人帮我盯了。
1: 你这样做下去，身体吃不消的。你这个事儿我可以帮忙吗？我每天就是烧烧饭，空闲时间挺多的。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手机怎么打不通啊？
1: 哎呦，手机没电了，关机了。
0: 你就不怕我晚上不回来，你在这儿等你媳妇？得了吧，还能去哪儿啊？
1: 多久没睡觉了？哎，我也不知道。下午大概眯了半个钟头。什么事儿啊？到底什么事儿？柳军。
0: 咱们俩是不是说好的，过去的事谁都不要再提了，对吧？对啊，那你能不能让你爸别再找我姐了？东海市有那么多销售经理，你们家临街商铺那么抢手，怎么就我姐会卖吗？我爸要卖商铺，
2: 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1: 我真不知道，我爸没跟我说呀。
0: 对不起，是我多嘴了，
1: 都怪我。
0: 我最近都在忙开发，我很久没有注意过资金量了。不光要注意资金，我认为你要抓点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从公司几个客户那儿听到的消息，林月派11G的工程师正在到处打听你们前进厂的供应商呢。这种
1: 高端产品需要很多种特殊钢材，东海乃至全国能够做的供应商本来就没几家。 也就是说，他们肯下功夫打听，迟早都能问出来。
0: 然后再到供应商那按图索骥，他就能大概摸清楚我用的什么原料。
1: 这个林月，11G规模这么大，他有这个精力，他为什么不花时间提升自己呢？
0: 你怎么还有闲心关心人家提不提升呢？你还是想想办法，怎么把自己的漏洞给补上吧。
1: 我原本以为他再怎么野蛮生长，现在也不是原始社会了。 某些厂家的无耻总该有个底线，
0: 不能
1: 什
0: 么底线原则少感慨了，脸都绿了，赶紧睡觉了。

0: 于小姐一直盯着我看，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1: 你这有点奇怪，操作虽然没有出错，但就是感觉不能完全集中。

0: 精神，有点心烦。
1: 眼睛挺尖的，你说的对，我确实挺心烦的。
0: 林董，坐。刘先生忙得也太投入了吧，我可是特意给你带了惊喜过来，猜猜看是什么。
1: 林小姐，还是拿出来吧，你那么瘦，背后根本藏不住东西。
0: 你在德国待了那么久，肯定已经习惯了吃西餐吧。这个可是从本地最好的牛排馆订，趁着还没凉赶紧过来吃。
1: 于小姐，有福同享，这有两份一起吃。
0: 谢谢啊，我还不饿。

这几天工作量越来越大了吗？是不是快要成功了？林小姐，这个是产品开发的测试数据，是属于我的知识和汗水，你恐怕不应该看吧？人天生好奇嘛。再说了，上次不是你说的，这些数据我们都可以随便看的吗？啊，这是你们的地盘，你们说算。 吃吧，我先走了。

0: 你还是第一次试验室有人，可不是大公子在呢。柳静说他晚上出去吃，我不用回去做饭，就帮他多做一会儿。啊，行，那一会儿你走的时候别忘记关灯关门啊。
1: 哦，知道了。你不是搞实验搞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吗？怎么还有心思找我喝酒啊？
0: 我现在又要琢磨开发，又要担心资金，还要提防着林月。你再不让我出来透透气，我就炸了。总算知道不容易了，不过没关系，以后一定会更不容易的。你干嘛呀？上哪儿学的你？
1: 哎，不走，就酒柜，酒柜脏黑。这个。 跟谁学的？说正经的，按原计划，我不是要推出整个系列吗？现在看来已经不太现实了，所以我有一个新想法。
0: 不干了。
1: 我打算把整个系列里条件最成熟的一个，先拿出来作为成品，投入生产，用产品滚动来养开发，减轻总体的资金压力。
0: 这想法不挺好的吗？恭喜你。 都有这么好的想法，来个叹什么气啊？愁什么呀？
1: 代工，代工，代工！我爸问了好多厂家，有生产能力的都是规模企业，你不达到一定的生产总量，人家不会搭理你的。问来问去，肯接的只有一家。

0: 没找着。哎，办公楼、食堂、车间都找了，肯定是不在这儿。
1: 傅阿姨怎么说呀？
2: 不接电话呀？
1: 再打一个。
2: 不急不急啊。
3: 跟我说的，傅阿姨在我们家做了好几年，人挺好的，我才相信她的。哎
4: 呀，那你也不能把保险柜的密码告诉她。
1: 那我不告诉她，她怎么把本放进去？
4: 你都有理，你好好开车吧。
5: 哎，锁车，
1: 把这帮锁一下。哎。

0: 方阿姨，方阿姨开门！
1: 柳军，怎么了？
0: 方阿姨，我那个本子你放哪儿了？
2: 小付，这怎么打电话也不接呢？
0: 我在炒菜，我没听到。
2: 您帮我记录数据，那个黑皮本子放哪儿了？
0: 我放进保险柜了。
2: 我找过了，没在里边啊。

0: 对不起，我可能是走的时候顺手放包里了。啊！哎呀，
1: 吓死我了！找到就好。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小夫，给我倒杯水。
2: 哎，小夫，就这样啊，谢谢。
3: 再见啊！
4: 再见，方阿姨。

0: 早啊，这么巧啊。
1: 早。
0: 好几天没看见你了，你最近忙什么呢？
1: 你先走吧，我还有东西没拿。
0: 不用，我等你啊。
1: 不用不用，你走吧，我还得一会儿。
0: 王总工。
2: 哎。
0: 听说柳军有几天没来测试中心了，他的实验室已经完成了吗？
2: 你们先认识了，又是邻居，怎么倒过来问我呢？
0: 别提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这柳军最近跟我说话就是像打太极一样，推来推去没一句实诚。
2: 好，他的全系列还早呢，只是先挑了一个型号出样品。你倒是问得挺及时的，他刚打电话过来说是要借数控车间，我跟他约好了明天见面。
0: 哦，
2: 明天一块儿过去啊，看看他的新产品。
0: 不用了，免得他老觉得我们在窥测他。
2: 好，
0: 那王总工，我先走了。
3: 都在呢。哟，图纸都看上了。
4: 看了。
3: 怎么样？
5: 其实用不着细看，你就看看这图纸标注的公差就知道。
6: 老板，就咱们那几台脱了漆的老爷机床，根本制不出来精度这么高的产品。
3: 哎，是啊，阿军也跟我说了，就咱们厂那几台机器，也就生产个粗坯，还得开动11G的数控。

0: 机床才能做。
1: 要是这关键工序必须在试衣机的话，那还不如从落料开始就交给他们算了，省得这运来运去的还增加关节，是不是？
2: 黄师傅，你看呢？
3: 让大公子算算再定吧。不要这个工艺还没设计出来呢，咱们这一帮不相干的人就先热闹上了。
2: 咦，瞎讲，咱们怎么能是不相干的人呢？阿军书读的再多，车间到底他是没有经验的，到最后还得靠咱们老几位帮他修正不是？啊？
4: 而不好意思，来晚了。
2: 啊，正好。
0: 哎，不晚不晚，我说这不是正看图纸呢吗？等着你安排工序呢哈。哎呀，
4: 几位叔伯都是老师傅，今天主要就是想请大家帮我长长眼，不好说是安排。哎，王叔，这是我今天刚拟的工序，来，
2: 都看一看啊，都看看。
4: 要是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提出来。
1: 大军呢，真是能文能武，不光手头功夫厉害，这个设计工序也是没得说呀。这
0: 那是在德国读的博士，不一样的，我一直很骄傲的。
3: 你看，你这第五步啊，这一刀下去六七个米粒，什么刀啊，这么厉害？

0: 还真是我设计失误了，居然想一刀切下去六七个秘密，谢谢黄叔指点，我现在马上改。哎，
1: 各位师傅，你看咱们图纸该看都看了，工序该了解都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打样品怎么样？那我马上要去上海去跑订单，阿军没什么经验，我还是那句话，接下来工厂的事情。
2: 全仰仗大家了，
3: 黄叔，谁给您关上了？
2: 你来，我看看。
3: 这车窗不是数控的，做不到同轴，还得有劳黄叔您亲自出马呀。好了。

0: 不愧是皇叔，手艺又快又好。啊，
1: 嗨，这样品没其他人做过，工资也是空口白夸。
0: 我这说的是不是实话？皇叔自己心里清楚。嗯，

0: 这些样坯今天一天能做完吗？应该差不多。明天有安排吗？
1: 明天约了师一机的汪总工，去他们数控车间做加工。
0: 那我得跟着去啊。
2: 您也要去啊？
0: 我当然得去看着呀，我这做的好好的坯子，别让它后面给我加工歪了。哎哎，抓紧看啊！今天必须完成任务。
2: 哎，找到了，知道了，
3: 放心吧。

0: 小柳，
1: 黄总工，这位是黄师傅，我们厂车工的老大。哦，
2: 黄工你好，你好，
3: 幸会幸会啊！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终得一见。
1: 黄叔，你怎么跟唱戏似的？哎，
3: 你小孩就不懂了，这汪总工的业内可是大名鼎鼎。哎，
1: 没。哎，
3: 汪总工，先看东西。哎，
1: 好，
3: 行啊。

0: 你这个合金焊接的思路真是好啊！
1: 啊，
0: 成品硬度增加了不少啊！啊，
1: 可惜一种方法不能适用于系列的所有套件，我还得调换不同的合金材料和焊接方式，一个人忙不过来，只能一套一套的出。
0: 这耐磨性能有多久？
1: 还没做测试，估计能达到一年以上。
0: 真是难得呀，
1: 王总工，我们厂的加工能力不够，最后肯定还得请代工。但是我爸跟我说，目前这个大环境，我很快就会被抄袭啊。
0: 所以我建议你啊，第一批来个短平快，量攒大一点，价格适当点啊，争取一次性的把研发成本收回来。至于以后被仿冒，现在你恐怕还无能为力。
1: 从我一开始自行研发，林总就已经围着我多管齐下了。想来第一个模仿我的就是你们试衣机了。
0: 明人不说暗话，林总事先确实在我身上下了任务，可咱们内行人都知道，你只要这最后一道工序捏紧了不放，谁拿你也没办法。他就是想抄，也得花个大成本来抄。
1: 可是我就想不明白了，像林总这样明目张胆的去窃取别人的知识和劳动，他不会觉得不道德吗？如果人人都想着走捷径，不肯自主研发的话，那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前途又在哪儿呢？目前这个局势需要有人想办法扭转，不是吗？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做这个事情呢？

0: 小刘啊，我很赞赏你的理想主义，但这么理想主义我现在还做不到。我能够做的就是尽量的帮你走得更远更好，明白吗？
1: 柳厂长辛苦了啊。
2: 哎呀，
1: 这样的天气还要出来跑订单，辛苦了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哎呀，做生意嘛，哪还顾得上什么刮风下雨呀、啊、这讲话了，下刀子咱们生意不也得做吗？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在江西赶上下冰雹，我脑袋被打了两个大包。哎，等等啊，我记得咱们这供应科应该是二楼啊，怎么换地方了？
1: 您这次来接洽的不是 RF 系列吗？
2: 啊，
1: 咱们得上三楼的外资采购办，刘副总亲自接待您。
2: 哦，好好好好，啊，请
1: 走。
2: 哎，
3: 这个产品我们公司当然是需要，不过这资料上的参数和精度你们能做到？
4: 我跟你讲刘总，我儿子相当优秀的，他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机械博士，这个东西他是经过反复的实验啊论证啊做出的设计，绝对没问题的，你相信我。
3: 那样品带来了吗？
4: 正在打样，嗯，过几天能出来。
3: 嗯，刘厂长啊，
4: 嗯，
3: 像这种高端配件呢就不能按照以前的老流程走了。
4: 对，
3: 必须得你们先把样品拿来，等通过了我们质检部门的检测，咱们才能继续谈合同。
4: 我保证下次来我一定把样品带过来。
5: 这个车现在有些设备对于防尘防震的要求非常高，就连厂房的通风管道都是做过特殊设计的。王叔你看这些机床，它的底部基础都做过特殊处理，否则的话就连平板车经过的震动都会让它的精度偏离。
6: 哎呦，那在这种地方干活那肯定是不敢乱扔成品。

0: 这焊点结合得很牢固啊，这怎么做到的？这新工艺吗？这个跟材质有关系。你具体说说。王总，您看，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一向很敬重您。但有的东西这么问，不合适吧？啊，对不起，老黄师傅说的没错，我不该问得这么深。来，小柳啊。 这材质的配比，我看是一级没几个人能领悟。你不必太担心会被抄袭。王总，你们忙着。哎。我看了一下，这个车间的工人大部分才20多岁。啊。
1: 这个车间的精度主要取决于机器设备，只要是严格按照标准来操作的话，不用拜师学徒多年，也能够做出超高精度的产品。哦，黄叔，也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够上手工。您的手艺还有经验，还是我们厂里的宝贝。

0: 我以前那古桶匠的师傅呀、那风光的时候，人人都打破头想做他的徒弟。后来有了搪瓷桶啊，找他的人就少了。再后来，大家都用上塑料桶，他的手艺就没人要了。我们老了，过时了。
1: 王叔啊，我觉得您也别太悲观了，事情也不都是这样。
0: 阿俊啊，皇叔不是在抱怨，皇叔只是想说你走的路是对的，我们这老一辈啊不能不承认自己已经落后了，钱锦厂的将来还是要靠你的。

0: 哎呦，你这领带打得太难看了，
1: 我弄了，我给弄了。
2: 哎呀，你不懂，
3: 德国就流行的嘛，
0: 这是中国，太土了。
1: 来来，我给你弄。
3: 别动，挡我镜子，挡我镜子。哎，
4: 有车长到了，
1: 来来来来，
4: 这边。
5: 哎，等等，
3: 来了。

0: 刘总请看。
1: 刘总啊，这都是自主研发的，哎呀，整体投资200多万啊。对，
2: 硬度过关吗？
0: 不仅硬度过关，耐高温、耐腐蚀测试也都没问题。
1: 嗯，
0: 这是我们做的测试报告。
3: 啊，
2: 哟，不错呀！你们这个性能比我原先设定的还要好，真的是只投入了200万呀？
0: 其实还不到150万。
2: 居然还不到150万。
1: 那我可能记错了，
2: 还是小伙子实诚啊。
4: 阿军，我跟你讲，以后不管跟谁谈生意，技术上的事儿你管，其他事儿我来。
5: 爸，人是不可能记住自己所有的谎言的，更何况你那些谎言都是现编的，人家要是多问几次，你肯定露出马脚，你还不如就从一开始老老实实的说真话，这样心里不会有负担。
4: 你懂什么？做生意谁说真话呀？总之听我的，知道吗？爸爸求你了，这行吗？算爸爸求你了。
5: 行，我以后拿个小本把你所有撒的谎都记上，这样你肯定不会忘。
4: 你小你气得我在这儿。
1: 秦经理。

0: 先在刘军这个大单抛过，起码是数控车间一个季度的产量。
1: 实力是实力，门道是门道，缺一不可。
2: 我不止签了合同，我还做了专利申请。
3: 这显然就是在防着你啊！一个没经过摔打的年轻人，他能翻出个多大的浪花来？
4: 你以为你拿着这份合同就能防得住林月？
3: 工人技术机密流出了，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5: 请看《淬火年代》第6集。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热带雨林，这个星球上最富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之一。常年炎热的气候与充沛的阳光、雨水，使它的生物群落演替速度极快。一株古榕树在此生长千年，千年来，人们从未看见它开花，它却在此生生不息。它的延续，竟依赖一个肉眼难见的承诺。

0: มาเราอ่อนเลยแอปตู้เนาะ
1: มึงให้กับใบเยอะเอากับใบเนาะ
2: 云南勐海，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四周青山环抱，一片葱郁的热带雨林静静铺展在盆地中央。在这片热带雨林的边缘，生长着一株高达42米的高山榕，它左右两侧的主枝上长着36条大小不等的气生根，这些气生根垂直而下，相互交缠，最终扎入泥土，形成根部相连的支柱根，共同支撑起这片空中森林。当地傣族人称它为美林塔，翻译成汉语就是独树成林。
3: 独树成林就是有这个气根形成一个自然景观，最初就是在这个树枝上它会萌发出来，早期就像呼吸一样，它可以吸收空气里边的水分和养分，然后往下生长，一旦接触到土壤，它就可以增大增粗，然后呢形成支柱根。
2: 独树成林并非一朝一夕，这种桑科榕属的常绿大乔木学名为高山榕，是热带雨林常见树种，它喜光照，耐高温，

0: 需要充足的水分，而勐海盆地平均海拔仅600米，年平均气温超过20摄氏度，年降水量达1300毫米以上，形成了独特的高温湿润气候，恰好为它提供了最理想的生长条件。如今，这棵高山榕已有约1000年的树龄。对于它为何在此生长，当地流传着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爱神下凡来到此地，他感觉当地的自然风光绝美，于是在此地撒下了一颗爱情的种子。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参天巨树。
1: 这棵树在我们当地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每一年村里面举行婚礼的时候，新郎新娘都会到我们树下虔心的祈福，让他见证我们的爱情能够长长久久，所以我们把这棵树也定义为我们心目当中的爱情树。
0: 每年7月至9月，古榕枝头都会挂满饱满的果实，游客们一睹独树成林奇观的同时，也惊叹于这丰收的景象。但令人困惑的是，几乎没有人见过它开花。既然从未开花，这些果实又从何而来？
2: 这个高山榕它的果跟无花果一样的，榕属具有特殊的蝇头花系，它花是藏在里边的，而这雌花可以释放特殊的气味，吸引传粉绒小蜂。
0: 原来我们看到的果实并不简单，它其实是高山榕的花和果。而授粉精灵就是体长不到半个米粒大小的绒小蜂。这些榕果的顶端都隐藏着一个秘密通道，只有体长约2毫米的雌性绒小蜂才能勉强通过。不过这个过程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折断翅膀或触角。通过狭窄的通道进入果腔后，这只绒小蜂便开始产卵授粉。一旦完成，它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而它的后代和榕树的种子将会在同一果内生长发育。约一个月后，被授粉的榕果逐渐成熟，而绒小蜂留下的数百个新生命也开始发育为成蜂。完成交配的雌蜂会先采集内部雄花的花粉，以便在钻出这个榕果后给下一个榕果的雌花授粉，重复新一轮的生命循环。
2: 一个种群里边，它有的就是开花的果，也有正在出蜂的这个果，才能够相互繁衍下去。
0: 可以说，没有绒小蜂，高山榕的种子将无法产生；没有高山榕，绒小蜂的后代将无法繁衍。它们相互依赖，彼此成就，这份用生命履行的古老契约已持续了千万年。而今天，我们人类也正努力成为这份契约新的守护者。
3: 就是在我们巡检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它古树生长的年限比较长嘛，难免也会出现一些枯腐啊、蚁害这些现象。
4: 这些土都是原来蚂蚁爬上去带上去的，这个，药物都带了吗？带了。
0: 林业人员喷洒了一种特殊的生物药剂，它可以在不影响古榕树健康生长的前提下，致使蚁群失去活性。
4: 根一定要挖到位，要不然肥力进得去。太淡了。
0: 养护的关键在于激发土壤

0: 植物的生长和活力，通过增施生物有机肥，极大地促进了微生物活动，从而加速枯枝落叶的孵化，将其转化为榕树可直接吸收的养分，形成良性的自我反哺。
1: 好，拉夫林啊！
0: 林业人员用专业与敬畏为这场跨越千年的共生续写新篇。
1: 好，6米，胸径6米，记一下。
0: 树高42米。如今。
1: 这棵古榕树下，既有现代科学的支撑，也有各民族村民敬献的守护。老一辈对我们的教育就是要爱护好我们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所以我们对古榕树的话是非常有感情的。
0: 人们希望它的根永远向着土地深处生长，它的叶永远向着天空伸。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5.3%，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经济发展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格局正深度重构，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多家外资车企接连宣布加码中国市场。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一条在建高速公路为千年古建改道绕行，为文化让路。绕开的不仅是山体，更是一次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深刻考量。日本政府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年前7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
2: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消费继续扩大，经济发展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
3: 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
4: 日韩质量持续提升。7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
3: 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4: 服务消费具有消费频次高的特点，像交通服务、通讯服务、生活服务都是高频次的日常消费。另外，服务消费的带动效应也比较强。以文旅消费为例，每次出游带动的不仅仅是旅游景点的销售收入，还会带动周边的餐饮、住宿、零售、交通等消费。
1: 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
2: 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
5: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方面，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在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同时，还要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意见还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1: 今年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7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新能源车产业全面转向市场主导，
2: 市场格局深度重构，中国逐渐告别汽车产业外方出技术、中方出渠道的旧盒子模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
0: 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燃油车油耗成本。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充电基础设施有力支撑，也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动因。
6: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0: 市场高速增长，市场格局也在深度重构。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 61.6%， 到2026年6月已降至 24.5%， 但外资车企反而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合作力度。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
1: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0: 如今，中国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奥迪在上海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德国商会数据显示，两年间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从 12% 升至 33%。
1: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0: 专家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逐渐告别市场换技术的旧模式，中国领先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技术、高效供应链体系和贴近用户的产品开发理念，与外资车企的全球品牌积累和海外渠道优势正双向赋能。
2: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3: 接着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良好开局。
4: 其中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
5: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相关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基本构建起了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与此同时，以开发式帮扶为主，促进脱贫地区增强内生动力。在产业帮扶上，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对具备条件的实施全产业链开发。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近3/4脱贫人口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在就业帮扶上，持续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加强有组织劳务输出，统筹用好以工代赈、就业帮扶车间、乡村公益性岗位等政策，拓宽就业增收渠道，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上半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此外，重点区域稳步发展，在西部地区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中西部地区确定39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资源支持实施一批补短板、促发展、惠民生的项目。
3: 接着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效。
4: 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5: 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4梁8柱已基本形成。在生境恢复方面，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二十七

0: 鸡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实现了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在生态惠民方面，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共享生态保护成果。5个国家公园吸纳50000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年均获得工资性收入1万至2万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2087亿元。打造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串联起30多处自然文化景观，探索环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新模式，每年为地方增收6000多万元。
1: 关注天气，今天黑龙江、吉林、河北、四川、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东北、西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
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深处，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为了一座千年古寺特意绕了一个大弯。
2: 当地通过调整线路绕行，同时推动专项立法，把建筑连同周边山水整体纳入法治保护，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路径。
3: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五台县，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2023年规划中的繁峙至五台高速公路，其原方案虽已避让了佛光寺的法定保护范围，但依然会切断从东大殿平台向西眺望的千年视域。
4: 我们就知道有高速路要从前面过，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路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1000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3: 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的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而是组织多领域专家反复论证，最终一个全新的绕行方案被采纳，高速路从潮山最高处的山脊线西侧通过，并为此增加了一条近4公里的特长隧道。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下一次再遇到类似情况，协调不动了怎么办？没有法律依据的保护，我们能守住几次？
5: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3: 过去文物保护以院落围墙为界，但文化景观是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的生命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水关系同样需要被纳入法律的保护。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日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据国家医保局介绍，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储备调节充足灵活、科技水平自主突破、国际合作灵活多元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今天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2100万吨。 中国新能源汽车

0: 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
1: 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2: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

0: 间天堂，自在苏州。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遇见大赢，心度无限。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接下来新闻三十分继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当选新一任党首。党首任期两年，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天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持续，当地应急部门17号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分布广泛，其中在黑龙江东北部、四川还有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今天高温天气主要是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这一带地区，注意防暑降温。北京23到31摄氏度，抚远20到29度，银川19到33度，榆林17到29度，渭南23到27度，咸阳22到27度，西宁10到26度，广元21到27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2到25度，泸州22到31度，宜宾22到28度，昭通17到23度，曲靖18到25度，晋城21到28度，邯郸24到29度，鹤壁24到29度，安庆26到33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8到33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5度，黄海南部小雨，东南风3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东风5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6到7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1: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3: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隔离真好。
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10: 绿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绿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2: 绿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1: 绿林制药。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4: 消费纠纷引发多份投诉，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5: 然后说换做一天，我当场就砍死你了，我就吓死了。
4: 看似捡了便宜，实则落入层层陷阱，难以抽身。
6: 他走之前还骂你，这个真是个傻，应该多骗一点的。
4: 低价引流，暗藏玄机，套路一环接着一环，防不胜防。
7: 有双方迷惑的时候，说不清楚的时候，那出庭人员觉得那纠纷就没办法去真正的去甄别它。
4: 诱人低价藏陷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5月，浙江瑞安的小李见到记者依然愤愤不平，回忆起一年多之前发生在他身上的那段遭遇。小李认为自己不仅是落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同时还在对方的威胁和强迫下高价买下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他始终无法释怀这段经历，
8: 心里过意不去。
9: 到现在吗？
8: 对，我只要想到这个事情，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因为他说出来了一句，你今天打电话叫谁来都没有用，这句话，而且是当着民警的面，正是民警的面。
4: 虽然整个事发的过程只有十几个小时，小李却认为这件事已经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甚至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有身边人的阻拦，后果更加不敢去想。
8: 就感觉我好像是什么呢，你让我付钱我必须得付钱，我不付钱你感觉你像打我或者干什么，软禁我，各种心里很难受很不舒服，又没办法，女朋友在旁边有再大的火也得忍着。
4: 回想当时那种场景，小李说他依然能记得很多细节，并且在事件的解决过程中，他也是坚持要报警处理，绝不会轻易接受调解。
8: 因为我当时我报了警，有警察在我不慌，心里面会安慰一些。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各种特价购买商品的广告，点击进去一看，标明的价格也都十分诱人。刚才大家看到的小李，正是因为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则广告，兴冲冲地来到了一家手机门店，想要购买一款低价手机。结果在交完钱之后，事情却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他不仅没买到便宜的手机，还生了一肚子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小李在浙江瑞安工作多年，2025年3月的一天，在家刷短视频的小李突然看到一则广告，上面显示瑞安本地有家手机门店正在搞促销活动，很多品牌手机都在限时特价，其中就有小李一直很喜欢的一款手机。
8: 然后什么那个优惠300，然后他就说有门店嘛，然后又想着就是有门店的话，会个人会有一点信任感在里面。
4: 货比三家，小李认为这家门店不仅有优惠的价格，还有线下服务的保障，于是他联系了网络客服，约好上门时间，准备去现场购买。
8: 标注的是二手的嘛，然后我当时也查了价格，但是它的价格比那个正常的价格还要低一两千这样子，然后我就去了。
4: 按照约定时间，小李跟女朋友就这样找到了瑞安当地一家二手手机的门店，对方确认他是网上预约过的客户，很自然拿出了小李之前看中的一款手机。 经过检查和试用后，小李觉得这部手机确实跟广告上说的那样几乎全新，价格也优惠了很多。
8: 然后看了之后呢，他说你想不想买，这个价格挺低的。我说你确定是这个价格吗？他说对。然后就说扫码我们这边付款3600。
4: 然而让小李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交了3600元购机费用后，对方突然告知小李，他选择的这台手机有些信号问题，只能放在家里连接网络才能稳定使用。这个说法让小李感觉有些不能接受了，但是想到刚才已经签了购买合同，也交了费用，不想多事的小李心里开始认栽了。
8: 然后我就相当于说我3600相当于买个 WiFi 机，对不对？就只能用无线网。然后我就想，想的就相当于是想着3600就3600吧，然后拿着就走嘛，想。
4: 然而就在小李做出让步，准备拿着手机离开的时候，对方的说法又发生了变化。手机店主表示，如果小李想要拿走已经购买的这款手机，还要再交一笔钱。
8: 就是说付完钱之后，他跟我说有这个我的 ID 锁，然后要一个账号登录。我说多少钱？他说99美元嘛，然后当时是合着我们的那个人民币的话就是79，就是相当于是800多块钱，899差不多这个价钱。
4: 见到自己不愿交这笔费用，小李会议说，这时候店里的几个男性工作人员开始聚集过来，将他与女朋友围在中间。店主也开始劝说小李，既然已经付了款，他们也无法退费，不如加点钱买更好的手机。
8: 我想走，然后呢，他当时门口有两个人，柜台那里还有一个人，当时我面前还有一个就是店员，然后也不是说怕他们吧，还是怎么讲，就是心里面，我当时因为我带着我女朋友嘛，心里有点毛毛的嘛，不舒服。
4: 就在小李跟女朋友感觉有些慌张的时候，手机店主开始给他们推销店里其他款式的手机了。这些手机的价格都不低，也不是小李想要购买的品牌，但是想到自己已经交了费用，再加上女朋友也在身边，小李想着息事宁人，最终接受了手机店主的建议，选择了一款价格相对比较高的手机。
8: 后面就说让我加钱，然后换一个那个能用的正常使用的手机，然后我就加了嘛，加钱了，然后又付了一个3080，之后就走了。
4: 小李回忆，购买手机的整个过程也就1个多小时，拿着花了近7000元钱买下的手机回了家，小李一直开心不起来。他反复回忆了买卖手机的过程，怎么都感觉不太对劲。
8: 晚上我跟我女朋友回去，就说在想那个事情，就说不对劲，这肯定是像人家讲的，你搞那种套路欺诈我吧。然后我心里面不舒服，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8、9点的时候，他店肯定开了嘛，开了我就直接打，就是到他店门口，先跟他协商，我说你能不能全额给我退了，我手机给你，你给我退钱，他不愿意，我说你不愿意没事，我打110过来。
4: 就这样，小李在第二天再次回到了手机店，准备退掉买下的那个高价手机，而店家也非常强硬表示，售出的手机已经激活，拒不退款。见对方没有丝毫解决问题的态度，无奈之下，小李报了警。
8: 可以说我是贪便宜了，对吧？我去买了这个东西，但是因为我信任你，我去买了这个东西。但是你这样子做，相当于是什么呢？就等于是骗。
4: 在警方处警过程中，小李表示自己就是被商家忽悠，高价买了自己不喜欢的手机，要求店家退货。而手机店工作人员则表示，买卖已经完成，是小李自己反悔不讲诚信，手机退回也会给自己造成很大损失，坚决不肯退货。
7: 就双方迷惑的时候，说不清楚的时候，那出警人员觉得那纠纷类，就没办法去真正的去甄别他。
4: 由于双方各不相让，警方也就这件事情做出调解，最终小李同意支付部分费用，手机店主也最终给他做出了退货的处理。
8: 就像我当时我跟他讲，我说你退钱，对吧？你就算你不全额退，你少个100-200、200-300，就算当你吃饭了，就算我买这个亏吃，我认。
10: 在处理好小李与手机店家的纠纷之后，事情虽然解决了，但是处警的民警却没有把这件事放下。 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关于小李购买手机的这个店家的名字似乎有些熟悉，在他们最近的处警记录中，这家手机店似乎出现了多次纠纷。这种高频次出现的纠纷背后有没有一些问题呢？抱着这样的态度，警察也调阅了最近一段时间涉及这家店铺的报警记录，这一查，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
4: 虽然报警的小李跟手机店主最终达成了退货处理，事件也顺利调解了，但是处警后，警察却对这家手机店做了更多的调查。在他们的印象中，最近几个月，有关于这家名为腾达数码手机店的报警纠纷还有几起。
7: 通过接触警系统呢，我们也核对了，就是有报警的也是这家。那我们这样子就是说重核之后，然后我们开始就是说去甄别这个消费类的这个纠纷，然后我们通过是跟那个反映的消费者就是去取得联系。
4: 很快，警察找出了之前处理这家门店报警的一起执法画面。
5: 然后说换作一天，我当场就砍死你了，我就吓死了。
4: 画面中，报警的刘先生也是想要在这家门店买手机，交钱之后与商家发生了纠纷。
11: 那你跟他道个歉。
5: 哦，
11: 你这个语气的话，跟他道个歉。
5: 那不行，这个可以接受的。
4: 警察赶到现场后了解到，刘先生选择了一款手机后交纳了定金，对方则表示刘先生看上的那款手机有些问题，建议他购买其他款式。刘先生坚决不肯，争执中刘先生报了警，店主最终将定金退还给了刘先生。
5: 然后我说我直接报警嘛，他害怕了，他把钱退给我了。
11: 嗯。
4: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本地人小王和他的同学。通过调取执法记录仪，警察发现他们也是在网上被低价

0: 亚手机的广告吸引到这家店里，发生的纠纷跟之前几位消费者差不多。
1: 然后微商宣传的是这种图片，然后
2: 吸引过来
1: 非常低的价格。
2: 我们当时说以这种价格买，其实卖配件都能那个把那个钱赚回来。
0: 在与商家发生矛盾后，小王也是拨打了报警电话。他们认为商家存在欺诈行为，诱导消费者交了钱之后就开始推销店里的多款手机，而这些手机的价格往往比市场要贵出很多，消费者也因此陷入两难的境遇。
3: 拿过来，你退。我又没赚你多少，他妈赚你一百块钱，你说对不对？
4: 你说我一千二还不赚一百块钱，
3: 谁他妈赚你一千二？谁
5: 是王八蛋？就当和解了。
3: 你有必要吗？对不对？打几次派出所电话，打几次？
6: 消费者就是在报警的现场的时候，他的逻辑比较清晰的一个年轻人，他当时讲到了重点，刚刚要讲到重点的时候，那个嫌疑人就马上跟那个出警人员说，那算了，我钱退给他，算了，我这人倒霉，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好掩盖了真正的事情浮出真相的这个机会。
0: 在复盘了多个关于这家手机店的处警记录后，警察的疑惑也越来越多，他们前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关于这个店家的更多信息，发现消费者对于这家手机店报警的次数虽然只有几次，但是关于这家店的市场消费类投诉信息却多得惊人。
7: 这家店的投诉记录比其他一般消费纠纷中的店要多，而且投诉的记录也比较符合我们这个心里对这种诈骗或者是对这个强迫交易的这种想法。
0: 在众多消费投诉中，警察找到了店里购买了手机的消费者陈先生，他说自己也是在网上看到低价手机的广告找到这家门店消费的，他本来想要购买的是一部7000元左右的品牌手机，店家表示这款手机他们正在做活动，价格有优惠，
8: 4-5千就可以买到了。
9: 那正常的市场价要多少钱？
8: 正常的市场价是7000多。
0: 然而等到了店里，陈先生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店家以刷机和办理分期等为由头，前前后后让陈先生交了多笔费用，交了钱之后店家最终给了他一部二手手机。
8: 你是想着换新手机，就是这一个道理，上头了。
0: 就是因为着急换手机，陈先生最终咬着牙交了1.4万元才将自己原本看中的那款手机带回家。陈先生回到家才想明白自己应该是上当受骗了，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选择报案。
8: 他走之前还骂你，这个真是个傻，应该多骗一点的。最后我走的时候听到这句话了，气坏了，我也没想过报警啊，因为我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己吃个亏呗。
0: 结合多位消费者购买手机的经历，警方很快梳理出这家手机店的作案模式。他们首先通过在网上低价引流的方式将消费者吸引到店面，以刷机或者交纳定金为名，让消费者先付上一笔款。
10: 那开始套路了，你要跟他说，那你这个手机接下来如果是遇到信号不好的没有信号的地方，那接下来就连不上网，要进行刷机，一次多少钱，流量，因为你这个是合同机，必须是用合同的流量，一流量要多少钱，就是远高于市场价的，还有就是远不合理的那种费用。
0: 一般面对一个不能正常使用的手机，消费者都会提出不再购买这款手机，然而店家会以消费者交的钱无法退还为理由，开始推荐和诱导他们购买其他款式的手机。
10: 买第二只高价机的时候可能是7-8千啊，1万左右啊，那他会受害者没钱没关系，他会给你提供方案，手机分期啊，他会解决你很多就是资金的问题，也给你解决掉啊，那受害人就会一步一步被套进去了。
0: 面对这种情况，不少消费者都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购买一款手机，而这些手机平均比市场价贵2000到3000元左右。哪怕消费者后来意识到这里面的问题，也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在掌握了大量证据的情况下，警方认为这家手机店的工作人员涉嫌强迫交易罪。
10: 那以前的强迫交易是比较直接的，现在的强迫交易的话，它是更倾向于一种软暴。

0: 暴力。
1: 那后来我们那个上级那个公安部也好，中央出来的一个软暴力，这软暴力说实话是比较难以区分的。
2: 如果从个案来讲是比较难的啊，因为你从这个暴力上面是很不明显的啊，很不明显的啊。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案件这个警情串起来以后，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作案的一个团伙。
3: 警察，
4: 2025年4月，警方对涉嫌强迫交易罪的多家手机店经营者和多个工作人员实施抓捕。
5: 然后这个时候嘛，那反正我们后来是大概4月份的时候，觉得时机也差不多了，该收网了，所以说就在4月16号统一抓捕。统一抓捕的话，当时是分了好几批吧，三个地方，外省大概安徽，然后是嘉兴，本省的嘉兴，然后这个我们这里这个店铺里面就是集中收完了。
4: 行动中，8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实施强制措施。经查，该团伙累计成交手机1000多部，几个月的时间内，销售流水达到500万元，非法获利上百万元。
3: 那反正基本上就是包吃住嘛，
6: 对，
3: 对吧？他们工资多少知道吗？
6: 工资就底薪2000啊，加提成嘛。
3: 有多少？他们拿的？肯定有多起来的。不说的话，你如果价值3000块钱，你会过来吗？肯定不会过来的。
6: 也就7000-8000块钱。
3: 万把块钱
5: ，他的量是很大的。他每天的包，据我们后事后调查，他有账单，类似于这种，然后包括嫌疑人的交代，他每天的单至少有十几单，能开单开十几单。他的利润好的时候，可能一天利润10000多，1-2万。
7: 警方在掌握证据后，将瑞安这家手机店和与之有关联的其他2家干着同样买卖的门店负责人都抓捕到案。在证据面前，嫌疑人认罪认罚。而整个骗局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网上的低价引流环节，他们就是通过这个方法让消费者进入他们的圈套，陷入有苦说不出的境遇。
4: 犯罪嫌疑人程某今年30岁出头，在这个团伙中，他负责在网络的投流环节，通过网上投放大量广告，寻找准备特价购买手机的群体。被警察抓捕后，程某也承认，他们所说的低价手机都是噱头，只为将人吸引来到门店。
8: 然后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是我们把广告做好，比如说手机苹果14 Pro Max 是1000，大概市场价格现在我不知道多少，我们以前打的是1500-1600，那客户看到这个低价，他肯定会过来问。
4: 在各种低价的广告诱惑下，不少人都按照约定前往门店准备购买手机，嫌疑人就会用之前准备好的手机诱导消费者付款。只要付款成功，剩下的都是一个说法，那就是消费者购买的特价手机是有问题的，无法正常使用。
8: 套路，对，套路是比较隐蔽，就是他们就是跟真的一样，确实进来的时候也给你一个真手机，确实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假的，只是说那个手机后来他是用那电脑给他锁起来了，就等于刷机了，客户哎，确实看到这个手机打不开屏幕了，他会觉得这个手机那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很多都是不懂的。
4: 后面的情况就像之前小李或者陈先生等人遭遇的那样，在手机店工作人员的威逼利诱之下，消费者要么被迫选择一款高价手机，要么损失已经交纳的定金，陷入看似经济纠纷的骗术里难以脱身。
8: 就是如果你要不买那也不行，那你我们这边你也看，然后又来个壮的人胖的人往那一坐，坐他旁边，兄弟这样一拍他就怕了，就是这些，就吓人的，连前面不成，后面就来几个人围着你，就是坐在那里，你看怎么办，你说那你是吧，以后不要长点心，不要贪便宜了。
4: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开的3家手机门店在短短几个月卖出上1000部手机，程某跟门店的业务员也都因此拿到高额提成。
8: 你是跟我说你卖白粉啊，那么赚钱，我也才反应过来，对呀，干啥这么赚钱嘛？40000块钱 一年赚十几万干嘛嘛？我就自己真的想抽自己两巴掌，但是什么都已经晚了。
4: 到案后，程某在内的多个犯罪嫌疑人都表示认罪认罚，积极退赃。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就其各自的行为向法院进行了量刑建议，
0: 然后采取各种话术，言语威胁也好，纠缠也好，就是拒不退还钱款。这时候其实是就会对这个消费者造成这个心理压制。这个心理压制我们认为其实是跟一般的这个消费纠纷是不一样的。然后后续消费者他们去选择交易，不是出于对这个手机价值的一个认可，因为这个手机价值是他们付出的价值是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不是出于自愿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行为才去答应这批交易。我觉得这个就是非自愿性是我们最后认定这个强迫交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4: 今年四月，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程某等人结伙以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
9: 本案是有不同点，他是使用这种威胁人多力强，采用这种人多力强的威胁方式，也就是说可以说是软暴力，然后对这个消费者形成一种心理强制，迫使他们去购买这种高价的商品。目前主犯的话是有三名，全部都是做了相应的认罪认罚，刑期是在有期徒刑3年3个月到3年5个月不等，然后并处罚金。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哈，警方是从很多处警记录当中主动发现了问题，认为这家手机店它存在着强迫交易的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但是从最开始说纠纷，到最后我们说看到它是强迫交易罪，这个中间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0: 消费纠纷和强迫交易它区别的核心是自愿性。消费纠纷它的基础是双方自愿交易，只是对商品或者是服务的价格、数量或者是违约责任等等有争议，而强迫交易它的基础就是买方或者是卖方是不情愿，是违背个人意愿去实施的一种交易。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讲，强迫交易罪要有三个方面的条件，其一是实施了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第二违背被害人的意志，第三情节严重，比如说达到了一定的交易次数或者是金额，对被害人造成了特定的损害或者是社会影响等等。
7: 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近期相关部门也要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强迫消费等犯罪。而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软暴力的这种行为。那我们怎么来界定什么样的行为是属于软暴力的这种行为？
10: 早在2019年，两部两高就出台了认定软暴力犯罪的司法意见。构成软暴力犯罪，首先嫌疑人有非法的目的，第二实施了跟踪滋扰等心理强制的软暴力行为，第三形成了心理强制或者是特定的社会影响。所以所谓软暴力是一种非物理性的伤害，它通过心理强制、跟踪滋扰、哄闹或者是威胁恐吓等等，让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被迫按照嫌疑人的意愿去做出决定或者是采取行动。另外一方面呢，软暴力还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因为它没有直观的暴力行为，没有明显的身体伤害，所以有可能会造成司法上认定的一种疑难。所以法律上的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不能仅仅看他的动作行为表现或者是直接的伤害后果，关键是看他心理上的强制作用。
7: 那如果消费者在购物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软暴力的这种胁迫的话，最正确的现场取证的方式是怎样的？那事后的维权的最正确的方式又是怎样的？
10: 首先我们还是要安全第一，我们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悄悄地用手机录音、录像、拍照，记录下 强迫的过程，

0: 除了向警方提交我们收集的这些证据之外，一定要着重向警方讲述清楚发生事情的地点、场合、现场的环境，有多少人，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动作，说了什么样的话，因为这些都是是否存在强迫的表现。这样的话可以帮助警方尽快的甄别是一个消费纠纷还是强迫交易。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本案中嫌疑人自己的供述恰恰印证了警方的判断，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因为选择一条赚快钱的捷径，最终走上了被告人席。法律的惩戒从不缺席，但是它需要时间让线索积累，让证据说话。而那些心存侥幸的人终将明白，歪门邪道走不长远，踏踏实实走正道才能过好自己的人生。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取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阿维塔零七 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
3: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你可点清楚了，上次都是出错的啊！哎呀，过什么生日啊？我这批货还等着发呢。
1: 不行，今年是新千年，高翔说了，世纪之交的生日必须得过。
0: 你都两年没过生日了，我特意从沈阳赶回来的。
1: 好，好，好，好。
0: 哎，记得那年倩倩，我们一起唱歌赚钱的大排档吗？就定那儿吧。

0: 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共同的朋友。哎，
1: 徐主任，
2: 方总今天过生日，我可不敢迟到啊。哎呦，
1: 您来了，请坐，请坐。
2: 上次让你喝多一回，强子两年没理我。哎呦，
1: 高翔，怎么还惊动徐主任了？哎，
2: 我主动申请的。我还自己带酒了呢，来，来来来，倒上。哎，
1: 不好意思，
2: 今天。 方总这一杯，必须我的，表达我的敬意。
1: 应该我感谢银行对我的支持。哎，
2: 其实吧，银行早知道你被骗了，但你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贷款全还上，这样的企业家就值得敬佩，更为自己打下良好的信用基础。
3: 新一代部的同事也都表态了，方总未来做大事业，我们全力以赴支持。哎呦，
2: 好。
1: 谢谢徐主任，谢谢谢谢。<笑>
4: 真是他自己申请要来的，今天别把他当外人啊，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叫老徐就行。
2: 对，以后就叫我老徐。哎，
1: 那可不敢。<笑>
2: 来吧，方主任，朋友们一起，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
2: 生日快乐！
1: 徐主任，敬你一杯，谢谢您今天来给我庆生。
2: 不客气，生日快乐！
1: 谢谢。
4: 没事，不用谢我，不客气。哎呀，高翔，你太有心了啊！你就喝一小口，注意身体，别那么辛苦。生日快乐，祝我们一年比一年好。
5: 上，我要为一个人献上一首歌，她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姐妹，今天是她的生日，我要祝她幸福、快乐。

0: 三四年没联系了，突然又来了深圳，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他既然在那儿唱歌，就不怕我们知道他来深圳？也许过两天他就会来找我们，到时候直接当面问不就好了？嗯，也对。这阵子我也不知道咋了，还挺想他的。
1: 也挺惦记他，但是看他刚才那样，现在吃喝应该是不愁。
0: 你还是多想想自己吧。今年能毕业吗？
1: 当然了，我肯定能拿着中专毕业证。我又报了大专。嗯，<笑>
0: 你咋打算呢？现在咱们贷款已经还清了，你也抓紧把这文凭给补上。从东门练摊到现在好几年了。 一直疲于还债，现在债还清了，我倒有个想法，在事业上我想重新规划规划，你觉得呢？
1: 我听你的呗，笑啥？
0: 睡觉。

0: 要说这五年啊，有很多收获，但也着实错过了不少。你看啊，现在深圳有了新的人才大市场，很多外企都在那儿招聘。先不说高薪啊，应聘成功就有进入国际大企业的机会，这你就错过了。还有啊，只要有本科学历，在深圳工作2年以上就可以办深圳户口。你没念完大学，这不是也错过了？
1: 哎呀，我今天是来锻炼身体的，不是来替你教训讽刺我的。
0: 忠言逆耳，新千年新机遇啊！哎，今天高老师好好给你出出主意啊。
1: 哼，出。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的这些话呢，你可以当作是耳旁风，但这是专门针对你思考过的，你得领情。
1: 哎呀，这儿的风景真好，想吃饺子刺身了。要不辛苦你去打包一下。
0: 行。
1: 你真去啊？
0: 哦，嫌我唠叨又要耍我。

0: 现在的深圳正在飞速的发展，机会无限啊。你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平台去施展，去发挥。你不能只图眼前的利益，一辈子做小商小贩吧？人孟叔叔对你的期望可不是如此啊。方万志，别辜负了时代，更不能辜负你自己啊。
1: 港商和外资带来的国际订单和现代化管理，对那个阶段的深圳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想从零开始就需要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深圳教会我的不是抱怨，而是把踩过的坑变成护城的河。既然选择了这片海，就要学会在暗礁中航行。

0: 感谢宏图商贸给我这个面试的机会。我上过大学，但是没有取到过毕业证，原因是……
1: 不用解释，你提供了学习证明原件，之前面试出现了很多的学历造假，毕业证还没有这个可信。
0: 谢谢姚总。
2: 你不用谢我，我不是真正的面试官，宏图商贸总裁严子威先生会亲自面试你，
0: 跟我来吧。

0: 严总，
1: 这是什么？
0: 证明他曾经上过大学，学校开的，有一定的真实性。
1: 知道了。

0: 大学为什么没读完？
1: 像宏图商贸这样的跨国公司，应该不会拘泥于学历吧？贵公司的招聘信息上也没有写这一条。
0: 怎么说服我录用你？
1: 我打过很多份工，也做过小老板，在全国也开拓过市场，赚过钱也赔过钱，上过当，被骗过的人会格外谨慎细心，最适合助理的工作。
0: 做过老板的人都有野心，我们这里不需要野心。
1: 要是没有野心，就不会来贵公司应聘了。实不相瞒，我是希望到优秀的大公司里学到东西，得到锻炼的机会。当然，我也会正确地处理个人目标和工作责任的关系，请您相信我。严总，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没有，请便。
2: 你这不是去应聘，你是过瘾去了。我要是你们老板，我也不会录用你。那，哎，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啊，要不然你别继续投简历了，咱俩接着干呗。虽然说今年的行情没有前两年好，但是毕竟咱们已经把贷款还清了，现在挣的都是利润。
1: 娟儿，现在深圳仍然机会无限，我不想辜负这个时代，更不能辜负自己。我想再上一层。今天我应聘的是总裁特别助理，那在大公司是级别很高的职位，可以了解到公司的结构和整个运营，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要是这家不录用我，我就找下一家，总能找到。娟儿，把你现在的名片拿出来撕了。
2: 又撕？你干啥呀？
1: 重新打印，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服装公司全国经销的总经理。
2: 你真是铁了心的要进大公司看看呢？
1: 是的。
2: 这么信得过我？前几年我一直跟在你屁股后头干，你这么一撤，我怕我干不好。
1: 我当然信得过你，而且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好。喂，你好，是我。好的，谢谢。我被录用了，宏图商贸总裁特别助理职位。
2: 范芝，你跟我吹牛呢吧？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敢顶人家？准是一进去就冲着人家笑来的。你这一笑，谁招架得住啊？
1: 李哲，你现在说话怎么跟倩倩一样啊？我真没吹牛，我没骗你。
2: 妈呀，那你要是没吹牛，人家还能录用你？这个总裁心胸够大的。哎呦，小朋友，咱们多吃点儿啊！婉芝姐姐要进大公司了。
3: 从现在起，你的手机要24小时开机，产生的话费由公司全额报销。这些是总裁常去的餐厅，你熟悉一下。这些呢是公司的重要客户，你可以跟他们取得联系，并向他们介绍你的身份。
4: 好的。
3: 更高级别的客户，比如总裁直接联系的，你不能索要名片。他们和总裁谈话或者吃饭的时候。

0: 还好，严先生也不是太难找，
1: 不是在住处，就是在小区会所的健身房。他的私事不要过问，避免好奇，更不能插手。好的，祝你工作愉快。
2: 谢谢姚总。

0: 总裁需要为您订午餐吗？
1: 我不吃午餐。
0: 需要咖啡或者茶吗？
1: 我只喝白水。
0: 哦，我就在外面，您有事儿随时叫我。

0: 通知司机送我去吃饭。
1: 严总，您去哪里？需要我定位吗？
0: 不必了，我已经定了。
1: 啊，喂，霍师傅。

0: 四个八的房间，三个人，你去点菜。好的，严总喜欢吃什么？
1: 姚千云没告诉你。对不起，我现在打电话问姚总。
0: 说我们今天晚上喝的这支法国的红酒，觉得还怎么样啊？
2: 非常好，非常好。
0: 严总，这回是准备的太好了。
1: 胡师傅，总裁出来了，把车开过来吧。
0: 那我明天就让人来拿一箱去你们那儿。
2: 是这么客气啊？
0: 不要叫我严总，之后叫我小严就可以了。哎，您的车来了，来了。
2: 严总了，哎，
0: 项目的事情多多帮忙啊。
3: 项目的事情多多看着一点，
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好，走了。你去和 HR 的人说，这个司机明天可以不用来上班了。啊！我是在接待我的长辈，客人都还没走，我的车就已经来了，这个成何体统啊！对不起，总裁。
1: 是我叫他来的。
0: 你是第一天来上班，可他不是。
1: 但他也是听了我的，是我的责任。
0: 你是在教我怎么做事吗？

对不起，胡师傅，是我连累你了。我已经想到了，怪我。先送客人这条规矩，总裁跟我说过多次，也给了我多次机会，刚才是我糊涂了，不怪方助理，我先走了。

0: 累啊！我看你昨晚上挺早就躺下了，还睡得特别香。
1: 上了一天班，但好像什么也没干，这能算累吗？但是压力确实挺大的。
2: 赵飞，怎么这段时间你起得比我都早啊？
3: 厂里抢工期，自愿加班可拿双薪，我跟拉长申请早开工2小时。
2: 你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小小年纪别累坏了身子。
3: 放心吧，小姨，我好着呢，我不怕干活，就怕没活干。严总，
4: 从集成电路上的18微米已经到了13微米。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一个代理的厂家，我希望今年我们可以在科技投入上面加大力度，

0: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你的信任，合作愉快啊！好，
1: 合作愉快，再会啊，叶先生，
0: 拜拜，
2: 拜拜，
1: 请。
0: 你下次再来深圳的时候，你记得跟我说。
1: 好啊，好啊，行，再会啊，非常感谢，
2: 再会啊，嗯。
3: 小蔡，
0: 你今天也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

0: 请进。
1: 总裁已经修改好了。对不起。
0: 英文文件很容易有疏漏，你大学没毕业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1: 以后我会更加细心的。
0: 今天晚上我没有应酬，你可以早点回去休息。
1: 哎，
2: 哎，谁要能当上严太，那可是人生大赢家呀。
3: 总裁那眼光，别说公司内部了，全深圳恐怕也没有他看得上的女生。嗯，到了，走吧。哎，晚上吃什么？
2: 哎，这火锅怎么样？
3: 好呀，公司旁边有家超好吃。
2: 超想吃。哎，哎呀，哥，今天回来的这么早啊，难得呀。
1: 真是难得。
3: 哎呦喂，
2: 饿了吧？我给你做点火锅吧。
1: 我急了，今儿辛苦你了，我眯会儿。
2: 行，那你眯着吧，我去买东西啊。

0: 喂，姚总，
1: 方助理，我给你发了一封内部邮件，急需总裁签字，你务必找到他，
2: 并于今晚11点前将签好字的文件送到我手上，届时我会在龙湖关口等你。
0: 好，我立刻去办。

0: 你好，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等人。
0: 是等严先生，需要我帮您叫吗？
1: 哦，不用，不打扰他。啊，
0: 那边有休息区，您可以坐着休息。您想喝点什么吗？您是严先生的客人，饮品都是免费的。
1: 谢谢，我在这儿等就好。
0: 行，那您有什么需要，您叫我。

0: 不好意思，总裁打扰了，有个急件需要您签字。
1: 姚千云，一个小时前来过电话，你是不是找到了？还好，就等了一小会儿。那你为什么不叫我呢？在来得及的情况下，尽量不影响您的私人时间。现在也是你的私人时间，可你在工作。
0: 我是总裁助理，拿着比普通员工高的薪水，就包括了在特殊情况下用私人时间为公司服务。那我先走了。
1: 好。

0: 我们赶时间，我再不过关就来不及了。哎，太好了，赶上了。
1: 你还得再跑一趟，
0: 这是董事长交给总裁的，最好连夜送到。没问题，那我先走了。
2: 什么重要的东西啊！这么晚也让你跑一次，
0: 不好意思，又打扰了。
2: 那要不要上去喝点水什么的？
0: 不了，谢谢总裁。
2: 辛苦了啊。
0: 应该的。晚安。
2: 晚安。

0: 李总，到了，来衣服给我，来，不怕你们，继续喝，
1: ，慢点啊，到家了，到家了啊。
2: 你好，
3: 哎，您好，刚刚进来那一男一女，他们去哪儿了？
2: 抱歉，客人信息我不能写了。我记得你应该是严先生的客人吧？严先生，他已经回别墅了。您看，我还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3: 谢谢啊。

0: 别呢，每天早上加班两个小时，能多拿一倍工资，太划算了。
1: 你差不多得了，你看你最近累的，小脸都没血色了。
0: 放心吧，小姨，我比你壮。
1: 哎，赵俊，要不你跟学校请假，把课先停了。
0: 那可不行，奖金和毕业证同样重要。
2: 哎，你今天不加班，怎么也起这么早啊？
1: 总裁出差了，我趁这个机会多熟悉熟悉业务。
2: 喂，这样太不错呀，看样子对新工作挺满意。
1: 确实学到不少东西。哎，以后我们的企业要是做得像宏图这么大规模，这深圳就没白来。上去啊。
3: 喂，您好，总裁办。啊，转过来吧。您好，我是宏图商贸总裁助理方婉芝，您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我记录一下。他去香港开会了，三天后回来。甘总，您是银世代集团的甘总。啊，我跟您解释一下，原。哎，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再联系一下严总，半个小时之内回复您。哎，好嘞。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5: 方助理，抓紧时间联系一下总裁吧。银世代的订单来了，金额达到4000万，这可是大生意啊。
3: 刚刚甘总已经跟我通过话了。
5: 银世代的甘总，那可是东南亚的经营之神呢，一般人见都见不到。
3: 但是我没有联系上总裁，我也给姚总打电话了，都不在服务区。佟经理，您还有别的办法吗？
5: 我也是刚刚给他们打过电话，就是联系不上啊。毕竟你是总裁助理，这事儿还得你想办法啊。哦，对了，上次跟总裁一起跑步，他还表扬你了，说方助理有能力，是他所有助理中能力最强的一个。我回去等你消息啊，有消息通知我，抓紧时间啊。
3: 总裁办，甘总，抱歉，我还是没有联系上严总。
6: 联系不到严紫薇，生意就不做了。我们可是多年的合作伙伴，我不想把这么一大单生意给其他公司。
3: 谢谢您对宏图的信任，您给我一点时间，我再联系一下他。
6: 好。

0: 您好，集团香港总部吗？啊，我是深圳宏图总裁助理方婉芝，公司有紧急业务，能帮我联系到严子薇先生吗？啊，好吧，谢谢。
1: 怎么样，总裁有消息没有？
0: 没有。
1: 哎呀，你看看邮箱吧，银时代的邮件已经发过来了。你说这……哎，对了，方助理，我们之间有合同啊，按照公司规定，增加订单不需要重新签约，只要总裁办的电脑回复邮件就可以了。
0: 可是我没有这个权限。
1: 公司的高管都在香港开会，方助理，你是总裁助理，整栋大厦里只有你的电脑可以回复邮件呢。银时代可是东南亚最大的品牌，丢了这笔大单，对公司是巨大损失啊，公司利益大于天呐。
0: 佟经理，您让我考虑考虑。
1: 好吧，虽然我的职务高一点，但毕竟不坐在你这张椅子上啊，

0: 我是你的一号总裁办，
1: 康总，不好意思，还是没有联系上。
0: 那我只能说一声抱歉了，以后我们两家公司的合作也不必继续了。
1: 啊，稍等，您再给我20分钟。

0: 这是你测算的？
1: 对，数据准确吗？
2: 相当准确呀、啊！我没想到你一个总裁助理，这业务上的事儿都能这么精通，童某佩服啊！
1: 这个项目一直是您负责的，如果我的测算没有错，那银狮带新增订单会给公司带来800万的利润。
2: 对呀，哎，可惜了，现在只能看着这大把的钞票被别的公司赚走了。
1: 不一定，我们还有时间。总裁好，我是方婉芝，有个紧急的业务情况一直联系不上您，只能通过邮件向您汇报。

0: 苗总，跟我来。方婉芝，你这是严重的越权行事。
1: 对不起，我承认，但是我联系不上您跟总裁，为了公司的利益。
0: 你懂什么叫利益？
1: 我仔细测算过，在原合同的基础上增加订单，我们增收800万。更重要的是，像银丝带这样重要的客户流失，是对我们公司极大的损失。
0: 你还有这么多理由？你信不信我开除你？
1: 我已经解释过了，如果你依然觉得我这样做不对，那您就开除我吧。
2: 方婉芝，到我办公室。
3: 银时代的甘总刚刚打来电话，说感谢我们在短时间之内完成他们增量的订单，还特别提到你。他说要不是你这次的对接，我们将终止双方的合作。嗯，喂，知道了。 HR 的同事说童凡未经公司批准擅自离职，已经整理好东西马上要离开公司了，你替我去送送他。
4: 哎，行了，都回去吧，别送了，改天一块儿喝茶啊。来，
5: 好，慢走，咱们回头联系。
4: 哎，行，走了啊。哎，
1: 佟经理。
4: 哎，哎呀，方助理也来送我啊。
1: 总裁让我代表他来送送你。
4: 是吗？哎呀，不愧是严子薇啊。
1: 为什么突然辞职啊？
4: 什么辞职啊？说把宏图给炒了，想追究我的法律责任，不可能。哼。哎，对了，方助理，如果他们把你开除了，到银时代找我，那儿待遇比这儿好多了。哼，记住啊，走了。

0: 必须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身为项目负责人，童凡很清楚，原材料的费用已经翻了一倍，按照原合同价格追加订单，亏损的就是我们。
1: 邮件是董事长办公室回复的，追究不到童凡的责任，他早就接受了银时代的 offer， 之前没有着急走，就是留下来给他们当内应。我们的董事会在邮轮上开的，邮轮在公海，公海上没有信号，三天不能打电话，给了童凡和银时代钻了空子。之后我们要好好的吸取教训。
0: 方婉芝自作主张越权行事，应该开除。
1: 初入职场，每个人都会犯错的吗？想想你我谁没有犯过错。你再来看看这个，这是他三天前发来的邮件，应急的思路和财务测算都还算不错。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我为自己的愚蠢和鲁莽向公司道歉，我接受被开除的处罚。
2: 你虽然没有经验，却敢于担当为公司着想，宏图和总裁愿意继续给你机会。
3: 恭喜啊，能作为代表在签约仪式上合影，这充分说明了你在宏图的岗位很重要。
4: 我把你们两个人当做最好的姐妹，你们就是这么坑我的是吧？我好不容易跑出来，又要把我推进火坑。
5: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6: 哎哎哎，这不对，这
7: 谁说咱们干？

0: 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1: 特警是什么？
2: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交队好了，
0: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 抓！
6: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阿维塔 07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7: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总裁，
1: 去送佟经理吧。他怎么说？
0: 他是我的错，我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我愿意承担责任。
1: 你对这条业务线还不算熟悉，只按合约计算了利润，却没有关注到原材料价格的变化。你这次是有越权，但不算鲁莽。
0: 我为自己的愚蠢和鲁莽向公司道歉，我接受被开除的处罚。
2: 我看了您给总裁的邮件，整件事情对手太狡猾，当然公司管理上也是有漏洞的。至于开除

0: 你手机一直在响，刚要给你送下去呢。哎，
1: 严先生，现在？好的，我出去一趟啊。
0: 这么晚了，你们总裁不会是赶夜场让你过去陪酒吧？
1: 不知道啊，去了再说。
0: 你当心点啊。
1: 放心吧。

0: 严先生，有什么需要，我立刻准备。先坐。啊，我给你点了咖啡，是热的。啊，谢谢。我看了你给我发的邮件，里面对宏图集团未来业务的规划，还有对高交会的提议，我都觉得非常好，所以我想要当面的来听一下你的细节。
1: 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您的私人时间。不是，是我想要占用你的私人时间。假如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说服管理层，你会怎么说？你先别紧张，你就把我当做他们，跟我说一遍，我听一下。现在就开始。
0: 我们公司是以科技为主，高交会刚好能放大咱们的科技优势。我想从两方面说。

0: 好了，方婉芝，你先出去吧。
1: 帮助你的方案做得很好，我支持。
2: 我都支持啦，高薪整个高优惠，公司要发展壮大，必须要参加的嘛。
3: 哎，张总，去年你可是反对的，还是白花钱，做无用功。
2: 有吗？当时没有方助理这样一个人，能够把事情讲得那么通透吗？大家说是不是？
0: 总裁，到我们表决。
4: 看了大家态度，还需要表决吗？
0: 那就是通过喽。

0: 好吃的了。
1: 去哪儿应酬了？这么多好吃的？
2: 专门给你俩买的。
1: 所以
3: 做啥好事儿啊？说说。
2: 我升职了。

0: 现在是副总级别，工资涨了两级。
1: 哇，小姨你真厉害。哎呀妈
2: 呀，那我得请一桌咱庆祝一下啊，叫上高翔一块儿。
0: 等过一阵儿吧，最近我们公司正忙着筹备高教会呢，严子薇让我全权负责。
2: 你等会儿，严子薇是谁啊？你们总裁啊？啊，第一次听你这么叫他，原来不都是叫什么总裁，要不然就是严先生吗？
0: 那他不是不在吗？
1: 总裁多大年纪？50还是60？哼，
0: 跟我差不多。他看起来冷冷的，但是工作起来很有魄力，有格局。
2: 范之，你不太对劲啊。
0: 什么？
2: 严子薇。
0: 你别瞎说。
1: 娟姨，你们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
2: 听不懂就对了，吃饭了。

0: 这次高交会公司签了4份战略合作协议，并拿到了总额过亿的订单。谢谢。方助理功不可没呀。
1: 应该做的。
0: 等会儿财务的同事会找你签字，恭喜你要领奖金喽。
1: 姚总，这笔奖金我不想要。之前我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奖金是总裁亲自批的，可是别辜负了他的好意。
0: 多谢。宏图有很多高管家在香港，在深圳工作期间由公司出资租住公寓，现在你的级别到了。
1: 这是为你安排的。
0: 不用，我有地方住。这是公司的待遇，专门帮你选的公寓，条件还挺不错的。
2: 和总裁在同一个小区，你搬过来离得近，工作也方便。真的不用，
1: 我住现在的地方也不会耽误工作。那好，先放我这儿，等需要的时候找我。哎，谢谢姚总。
2: 啊，都醒了，今晚上我请客啊，庆祝你升职加薪，我已经通知高翔了。
3: 太好了，正好我今晚没课。
1: 没课你也不许去，回来睡觉。 你每天工作那么长时间，睡眠不足可不行。
2: 行了，那听你小姨的吧，娟儿姨给你打包啊。
3: 行吧，那我先走了，
1: 注意安全。嗯

0: 干嘛每次聚会都要叫高翔啊？
1: 人家高校长都约了好长时间了，你高交会刚结束的时候他就问我，你有没有时间一块儿吃个饭？
0: 他想约我干嘛不自己问？
1: 我这不是天天上夜校，老能碰着他吗？
0: 他最近怎么样啊？
1: 好啊，我跟你讲，高校长这个课讲的那是太好了，深入浅出，经常把大家逗得哈哈笑，课堂上没有一个犯困的，有时候座位不够，好多人都站着听。哎，我跟你讲啊，女生居多。
0: 不，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2: 这牛肉好吃。
3: 这是。
4: 来，宝，你吃。送娘东西。
0: 这是什么？
4: 看看。
5: 我亲自拍的，怎么样？
0: 你在现场啊？
5: 看你忙前忙后的，就没打扰你。恭喜啊，能作为代表在签约仪式上合影，这充分说明了你在鸿图的岗位很重要。
0: 我只是搞服务的。
5: 哎，不不，我发现了，整个鸿图的展位和商务洽谈都是由你负责的。
0: 你怎么知道？
5: 我跟踪你啊。我开玩笑，开玩笑，我啊是高交会的特约驻会记者，给各大报纸提供新闻报道。嗯，哦对，我再送你一样礼物。
3: 还有呢？
0: 妈，给我看看。啊。哎呀，
5: 怕影响你工作，本驻会记者呢，只是在你周边默默服务而已。哦。
1: 高翔，还得是你，把我和婉芝拍得这么漂亮。
5: 是吧？
0: 经过我同意了你。
1: 来来来。
3: 来来来。
6: 哎，这么多年，人家高翔一直对你都挺上心的，抓紧把关系定了吧，啊？
0: 什么叫定了？我对他没有那种感觉，而且他也没追过我，从来都没有。
6: 他真的挺喜欢你的，对你跟对别的女孩不一样。
0: 哎，你看，
5: 来，金阳云，经理们，
7: 来，来来来。
0: 他不对谁都一样吗？
6: 你不会真对那个严子薇有啥意思吧？
0: 你看那边那个炒菜的
6: 柱子。

0: 你到深圳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1: 我怕你们给他通风报信儿。你是说倩倩？你来深圳他不知道？绝不能告诉他，不然准跑。上次你们俩走的时候，俩人不好好的了吗？没好半年，BBG天天响，一响就跑到村委会，也不知道给谁回电话，在那嘎嘎浪笑，全村人都在笑话。我爸让我管教管教的。 可倒好，他先急了，给我脸上脖子上都给我挠了，我给了他一巴掌，他就跑了。你怎么不早来找他？我找了，我都来深圳5回呢，我还有大虎呢。妈走了，爸也不在，我那孩子多难受啊！现在孩子大点了，所以我就下定决心。
2: 我要么把他带回去，我要么弄死他。你胡说啊你！有人在这大排档见过他，所以我来这儿打工。我就在这儿守着。要是让我碰见他，柱子哥，你还记得当年我跟你说的话吗？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许我能找到他，但是你要答应我。 见了面，要心平气和的谈。万池，你要是能帮我找到倩倩，劝她回心转意，你就是我全家的恩人。
3: 我求求你了，
2: 干什么呢你？我尽力找。 姚总，这几天我仔细想了一下，还是公司想的周到。住得离严总近一点，工作起来的确更方便。这就对了嘛！幸好我没把那套房子给别人。<笑>房子我看过了，两居室很大，小区条件也特别好。你们俩就跟我搬过去吧，我们俩住大间儿，赵静住小间。我才不去呢！
3: 离仓库多远啊？虽然说房子是好了一些，但来回路程咋办？打车成本多高啊！你别忘了啊，我是你的员工，你得计算利润的。利润少一点没关系，但我们是姐妹。少来，不天天住在一块儿也不影响咱俩是最好的姐妹。<笑>我也不去，佳怡，小姨搬走了，这边的房租我可以多分担。
2: 赵俊，你这孩子怎么到现在还这么见外呢？每个月必须分摊房租，我不要他非给。
4: 赵俊，你就跟我过去吧，那儿离你上班近。

0: 每天还能多睡半个小时。
1: 小姨，我在这边住更习惯，虽然远，但也就倒一次车就到了，挺方便的。G21出差的时候，我还能帮着喂小朋友。
0: 那就把小朋友一起带过去。
2: 哎，那可不行啊，他得跟我作伴儿。
0: 那合着你们俩就都不去呗？
3: 你一个人搬过去挺好的，谈个恋爱也方便。
0: 不，你说什么呢？不是，我是
4: 继续喝了深水大浪。
3: 慢点，慢点，慢点啊！到家了，到家了。
5: 是叫我们咖啡，我们咖啡还行。
6: 你好，方小姐。
0: 你好，经理。
6: 我听严先生说您已经搬过来住了，
7: 有什么需要您吩咐。
0: 谢谢。哎，经理，您还记得上次我跟您打听那个人吗？
7: 哪位？
0: 就是有一天晚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都喝多了，就往里走，我还追过去，我问您，您说……
7: 抱歉啊，方小姐，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4: 慢点。
8: 接着喝。
7: 哎呦呦！
4: 我不怕，我要来个深水炸弹。
7: 哎呀，
8: 别喝多了。
0: 经理，
6: 王小姐，你还没走呢，您要喝点什么吗？
0: 不用，会所有住的地方啊。
6: 有几间 VIP 的包房都常年被贵宾给包着。如果严先生有需要呢，您可以提前预约，我优先安排。您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0: 刚刚那位先生姓什么呀？
6: 抱歉啊，方小姐，我真的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位，我有事先忙了。

0: 阿姨，你好啊！啊，美女早晨
1: 啊，早晨。
0: 您在这儿工作多久了？
2: 4年了。
0: 那这儿的住户您都认得全了？哎呦，
2: 那哪能认得全了？这小区太大了，那别墅连排别墅啊，还有公寓，我就只负责这里。那大别墅那边主管都不让我过去。
0: 你这是？哦哦，没事没事，我随便问问。啊。

0: 您先跑吧，别打扰您锻炼。
1: 锻炼身体没有捷径，唯有坚持。

0: 你这次是不是跑太快了？跑太快容易伤身体，慢慢来。
1: 哎，娟儿，怎么了？
2: 哎，那个，明天周末了，不加班吧？今天晚上回来住呗，明天我给你包饺子吃。
1: 我还真想吃你包的饺子了，但是我还有工作没忙完，先不回来。
2: 哦，哎，你等会儿，柱子找我了，催倩倩的消息呢。
1: 我知道了，你先稳住她，你就跟她说，快了。

0: 好久不见，哼，这位小姐认错人了吧？我姓徐。哦，徐总，哎呦，瞧我这记性。嗯，那个，您能给我好倩倩的联系方式吗？我不认识她，我好像也不认识你。我是倩倩的朋友，有急事找她，还请徐总帮个忙。我说了我不认识她，我现在要带我太太出去，不要无理取闹啊。
1: 徐太，早上好，听您口音不是当地人啊。
2: 不是啊，我每次跑步路过您家都忍不住多看几眼，这花好漂亮啊。
1: 小姐，你怎么称呼啊？哎，我姓方，
3: 方小姐，你也喜欢花呀？
1: 那你等着，我去给你捡几只。哎，谢谢您。
2: 你要干什么？
1: 徐太。
3: 您人真好，我可以有空就来找您聊天吗？欢迎啊，方小姐，常来喝茶。哎，
2: 你要再这样，我就找保安了。
1: 你要是不想让我每天来打扰你，就让郝倩倩联系我。
3: 方小姐，我随便摆的，你拿回去慢慢擦啊。
1: 谢谢，真好看。那我就不打扰了。
3: 好，咱们走吧。
1: 你记得来喝茶啊！哎，拜拜拜拜。喂，稍等，郝倩倩，这周日下午3点来你以前住过的地方。
3: 婉芝，那么急的呀？ 我主要看看我有没有应酬的了。
1: 永远给我推掉！你要是不来，后果自负。

0: 管芝。
1: 芝芝，想死你了，咱们有三年没见了吧？
2: 你好好说话，我生日那天不是才见过吗？
3: 郝倩倩，你现在的唱歌水平可比以前差远了，这几年喝酒把嗓子给喝哑了吧？
1: 你可真是好姐妹啊，真的是一点面子都不讲的。不过我知道你最心疼我了，说好了啊，周日我来。哎，你跟娟想吃什么呀？
0: 阿拉斯加雪蟹、龙虾，我晓得了呀，我们上。
4: 郝曼芝，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啊，我刚好路过。
3: 你觉得我信吗？什么事儿啊？
4: 我呀，最近在给一个学生的公司当顾问，下午开会的时候呢，碰见一个你遇见的老乡。你这个老乡真优秀，能力特别强，在跨国大企业当高管，所以啊，我就帮你约了他，周日下午一起喝茶，三点啊，到时候我去接你。
3: 不是，你怎么还帮我约上人了？
4: 遇见的你老乡啊。
3: 那天我没空，我已经约好人了。嗯，
4: 约到哪儿？要不一起，我带他直接过去。你这个老乡人特别好，一点架子都没。
3: 高翔，周日我有很重要的事，帮我推了吧。以后也不要随便帮我做主。走了。

0: 我就要，方婉芝，我把你们两个人当做最好的姐妹，你们就是这么坑我的是吧？
1: 没人坑你，我们是好意。
0: 好意，我好不容易跑出来，又要把我推进火坑，这叫好意？倩倩，跟我回家吧，大虎想你。 做梦都哭醒了好几回了。
2: 没你的事，你出去。
0: 我先跟他们俩聊。
2: 咱们没什么好聊的，朱子，媳妇给你找回来了，你们家的事自己解决。婉芝，咱们走。
3: 留住我，让你出去，你听见没有啊？

0: 快点吧。
1: 红的羊的我都到了，嘿，皮特我早见。
0: 你摆什么谱啊？咱们一个箱子睡觉，一个水池子洗菜，谁不知道谁？知道你拿来的是好酒，没人稀罕。郝千年，如果哪天你人老珠黄没有饭吃了，我呢家里也穷得叮当乱响揭不开锅，我有一把米也会先煮碗粥给你喝。
2: 我就愿意你跟我说这些，我爱听。
3: 我就知道你那么仗义的人肯定不会像方婉芝一样出卖我。
0: 婉芝咋的了？出卖这词儿用她身上合适吗？柱子到深圳找你五趟了，这次一待又是半年，到处打听你的消息。要不是婉芝，哪天黑灯瞎火的，你背后被人撬了闷棍，你都不知道谁下的手。
4: 我能不知道吗？他不愿意跟我离婚呀。
3: 我这个人你们知道的呀，嘴巴老老的，我心里害怕得不得了呀。他们家人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人，生了第一个孩子就要让我生第二个。我给朋友打打电话，时间说得稍微长了一点，他们全家人都给我白眼呀。他们还撺掇柱子打我。是人过的日子。
5: 那你怎么不跟刘珠商量带着大虎来深圳啊？
2: 跟一个打我的人商量什么呀？再说我不是没跟他讲呀，他不干，他说了五间瓦房都改了，必须让我跟他一起在他们老家给他爸妈养老送终。
3: 刘大爷身体多好了，怎么让我伺候他二十年三十年呀？
0: 你这话说的缺德吧。
3: 我盼着他们老刘家好，
2: 老人长寿人丁兴旺，
3: 但我好倩倩陪不了了。我从小就挨饿受欺负，能活到现在不容易的。
2: 还好老天爷还算是眷顾我的啊，长得不算丑，会唱两句歌也招男人喜欢。我凭什么被困在那个山坳里一辈子？我来深圳没联系你们，是怕他们家人来抓我，连累你们。我跑出来的时候，钱包、BP 机、身份证都被抢走了。
3: 我为了来深圳吃了多少苦？

0: 我不去了，文志，佳恩，在这个世界上，我真的只有你们两个亲人了。如果你们真的要跟柱子站在一起，逼我回去。
1: 只有死给你们看了！你胡说什么？那刘柱，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柱子是铁了心了，你去把他支走吧。
0: 我好倩倩，这么多年也不是白给的。你这么着急给我打电话，我就猜到他肯定在这里。你们放心，我的问题。

哎呀，不过现在好啦，我身份证也补回来了，还考了驾照，房子、车子都有了。

0: 这次来多久了？
1: 这次5个半月了。
0: 辛苦了。
1: 你跟我回去，我就不哭了。大虎想妈了。
0: 我也想大虎。

0: 刘柱，我们没领过结婚证，可我们家办酒席了，办席就是结婚。当时你爸说，生完孩子再领证，如果生的不是男孩会怎么样，我都听见了。
1: 从来就没看上过我。不是，不管他，我看得上啊。可我已经离开3年了，
2: 我没有为你守身如玉。
3: 你说什么？你这么大个人了，你想不明白吗？用那5间瓦房。
2: 再结婚不难，你没有领过证，还是头婚。我不，今天必须跟我回去。
3: 这儿不是你家，这儿是深圳，你跟我耍横，我报警抓你，你信不信？
2: 真当我没上过学是文盲是吧？我问过律师了。 我们俩没领过证，我从来都不是你老婆，你们老刘家还想欺负我？做不到。一日夫妻百日恩，大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得养。这些钱足够把我儿子养的长大成人吗？
3: 你可得替我看好他啊！
2: 别让后妈欺负他，我挣钱不容易，给不了你更多了，替我跟刘大爷说声抱歉，让他跟你妈看好孩子。我们散好聚好散吧，刘柱啊。

0: 谁呀？曾经我和你一样，一刀下去蹲了3年监狱，你也想进监狱吗？
1: 柱子，你要进了监狱，打我谁管？
0: 你有本事跟我来呀！你干嘛呀？
1: 行吧，
0: 你滚开呀！柱子，你把刀放下，我报警了。
1: 完事。
0: 别让高翔报警。高翔，柱子，我可以暂时不报警，但是你持刀伤人是犯罪，如果当事人追究，你随时都要坐牢。
2: 这个大哥，我是方满之的弟弟，我和你聊聊。

你去医院吧。

0: 要真给人捅坏了怎么办？一点不考虑后果了吗？
1: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全国各地的跑，真的成了一只行走的他乡之客。
2: 我没有想到高翔说的玉县老乡就是你。
1: 他没和我说你的名字，但直觉告诉我，一定是我姐。
2: 你不疼啊？
1: 万一没抓住刀，这会儿我才真的疼呢。

0: 人不错，能有机会成为我未来的姐夫吗？看来他还得努力呀。姐，我有女朋友了。
1: 真的？
0: 嗯。
1: 恭喜啊。
0: 我妈也挺喜欢的，但她说了必须得让我接把关。
1: 人在哪儿呢？
0: 和我一起来深圳了。
1: 我请你们吃饭。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医生刚看过他的手了，
2: 断指在哪儿完整的？
1: 整了给医生啊。
3: 那怎么还不手术？
1: 领导说做手术赵俊得先签字。
4: 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
2: 赵俊所有的费用由我负责，马上手术。
5: 这里是20万，你先拿着。
6: 姨妈最关心的是什么？你知道的。
5: 这样对方婉之不公平。
2: 给我。什么时候的事？
7: 好几个月了。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是干嘛？
1: 医药费。
2: 你以为带你来医院真的是让你交医药费啊？
1: 我明白，就是怕我再犯回来。
2: 现在冷静了没？
1: 都怪我糊涂，听了我爸的话，连个结婚证都没领。
2: 你们两个的问题不止这些，我只希望未来你总结教训，再有就是带好大虎，别让他怪倩倩。

0: 太悬了，这还好，人李总眼疾手快。方万之，你怎么能以身犯险呢？预料到可能会有恶性事件发生，你就应该先保护好自己，然后报警。
1: 我一会儿请邢科和他女朋友吃饭，你要是保证不多嘴的话，我勉强考虑让你作陪，
0: 不然，忙去吧。
2: My goodness, Xingke, what happened with your hand?
3: Don't worry, it's just a small cut.
4: 姐，我来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女朋友 Emily.
2: 你好，久闻大名，今天见到你特别高兴。你真漂亮，你更漂亮，里面请。走，好，走。
5: 倩倩呢？走了。啊，你可真够猛的，你能挡住刀啊？
0: 要是你走在前头，你肯定比我更猛。你弟那伤怎么样？伤得不轻，但他倒说没什么。
5: 柱子那混蛋走了吗？走了，也表态了，说以后不会再找倩倩。本来就不是一路人，硬往一块凑，这种婚姻是走不到头。在法律上，他们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夫妻。不是，柱子也真是的，他为啥不领结婚证呢？
0: 倩倩也是，
5: 既然刘大爷不同意领证，他为什么要答应结婚啊？还给人家生孩子，
0: 他还能为了啥？
5: 为了钱呗，他不是在大排档说过吗？用柱子彩礼钱还的债，他就是看不起自己，看不起我和你，你我他，我们三个是住在一个集装箱里的姐妹。当时他好倩倩要是说他欠了债，被债主逼得紧，我肯定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他。我相信李娟你也是，可是他呢，选择拿自己去交换彩礼，没出息。
0: 行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你也别生气了。好在咱们外甥女儿在这方面还是很有志气的，她宁愿拿彩礼钱给他妈来换自由，也绝对不妥协。
5: 是啊，赵俊是有主意的。
0: 他怎么还不回来啊？该下班了呀。这孩子不会是谈恋爱了吧？在夜校里头有人追他。哼，今天晚上你别回去了，这一天又是动刀又是流血的，我也有点害怕。咱们俩做个伴儿。
6: 你好，
7: 请问你是方女士吗？
6: 是我，您哪位？
7: 你是赵俊的亲戚吗？我是他们工厂的，请你马上来趟艾米医院外科急诊。
6: 赵俊怎么了？
7: 请问你是方女士吧？刚才是我给你打的电话，我是厂方代表，你叫我楼主任就行。
6: 赵俊在哪儿？
7: 赵俊现在……哎哎哎，看完伤员赶紧回来谈啊，厂里还有别的事儿，我的时间比较紧。

0: 我们要去医院，我们要去医院。
1: 到医院多久了？工厂到医院就半小时。
2: 断指在哪儿完整的？
1: 整个给医生了。
2: 那怎么还不上手术？领导说做手术之后就得先签字，他才告诉了他们您的电话号码。
1: 阿姨，我疼，没劲儿，脑子不够用。姐，你稍微替我做主。
3: 您好，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好的，稍等。哎，方女士，先进我们带来了。按照厂里规定啊，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终止协议签了。这个劳务合同终止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我也就算是处理完了。你们该手术立刻手术，就是不手术，以后生活也有保障啊。
4: 孩子受伤了，来了医院不应该先救人吗？
3: 哎，方女士。
4: 可不能说是孩子，我们工厂是绝对不会雇佣童工的，除非赵俊身份证作假。那就不是我们的责任。
3: 不好意思，是我用词不准确。工人受伤了，他四根手指头都断了，到了医院不应该先抢救吗？冷静，冷静啊！我们也是没办法。那以前就是像你那样说做的，和后患无穷啊！几十个家属跑到工厂来闹，打横幅、静坐的都有。我们真受不了，所以这个现在厂里有了新规定。 凡是工伤，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劳动合约，然后呢，由受伤者和家属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啊！
1: 什么狗屁规定！
3: 你们激动我能理解，可是遇到事情，他只有心平气。
1: 现在开始，赵俊所有的费用由我负责，马上手术。
2: 好，那我去找医生开单子。
3: 哎，方女士，
1: 娟儿。
2: 康文男子，拿我的卡花钱。
3: 哎，方女士，你听我。
1: 你们这就是不负责任，我会用法律为赵俊维权。
3: 哎，不是，方女士，你怎么也得至少给我们赔偿的数额呀？你就是非要打官司，也得不到这么多钱。
1: 走开。

0: 既违反劳动法，也不符合深圳市的相关规定，这不只是在逃避责任，这更是给特区抹黑。
1: 高翔，醒啦？
0: 抱歉啊，把你吵醒了。
1: 高校长来半天了。
0: 得到消息的时候，我还在珠海，赶紧往回赶，可还是来晚了。要是让我见到厂领导，我非得跟他好好理论理论。
1: 这天都亮了，手术怎么还没做完？
0: 别着急，饿不？要不你们去吃点东西，我在这儿。

0: 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
1: 无论如何
0: 也要保证赵军的合法权益。
2: 术前医生跟我说，就算手术成功也不能保证恢复效果。我没有告诉何小菊，自己做主了。赵军还这么年轻，往后要是不能正常生活，

0: 不喝呀？赵俊得吃啊，营养要跟上。
1: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谢谢小姨。
0: 没胃口也得吃，医生说了，手术是还可以，但是以后要恢复成什么样，要看后续治疗，其中就包括休息和营养，还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赵俊，接下来就要看你自己了。来来来，孩子，喝一口啊。还有就是，这个事我要告诉何小菊和赵大志，他们毕竟是你的父母，有知情的权利，也有对你负责任的义务，所以不能因为之前的事记恨他们。你就
1: 是记恨，我是怕他们受不了。其实我爸妈挺爱我的，手术的时候我一直做梦，梦见我妈给我蒸那个鸡蛋羹，冲出来可嫩了，一半放酱油，一半放糖。我爸把我扛在他的脖子上，我好高啊，他什么都那么渺小。后来我的手不管出了什么问题，我和我爸妈都不会怪你。
0: 你们工厂的流水线这么危险，为什么不早说？
1: 是我自己主动到这条生产线上的，工资高。
2: 现在呢，咱们就听医生的话，好好吃饭，配合治疗。等恢复好了，还能跟原来一模一样呢。
1: 不可能了，绝不会回到从前了。
3: 工伤，情况严重吗？
0: 右手断了四根手指头。
3: 她是你的亲外甥女，
0: 我二姐的女儿。她从小就在外面打工，她工作的生产线很危险，我都不知道。
3: 那有什么是公司能够帮得上忙的？
0: 啊，不用，手术很成功。只是我耽误了半天的工作，上午的例会也没参加，今天我会加班把工作补齐的。
3: 这里是20万，你先拿着。
0: 不，我不能要您的钱，而且这是工伤，工厂会负责最终的费用。
3: 你的外甥女一定很年轻，遇到这样的不幸，未来生活总是需要用钱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拿着。
0: 我替我外甥女谢谢总裁的好意，但这个我真的不能要，我去工作了。

0: 总裁，晚上想去哪里吃饭，需要我安排吗？
1: 今晚我没应酬。你多注意身体。

0: 方婉芝还在加班，她工作态度倒是蛮不错的，上班以来第一次请假。山里来的姑娘倒不娇气，
1: 她在为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努力打拼，挺不容易的。
0: 她外甥女应该很小吧，上危险的生产线不过是为了想多挣一点，成了残疾恐怕以后都要他养喽。
1: 他没有收支票。
0: 是吗？这倒挺出乎我的意料的。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他的？我是你表姐，看着你长大的，你的心思能瞒得过我？
1: 我现在还不确定我是不是喜欢他，不过比起你们之前弄来的那几个，至少我不讨厌。
0: 姨妈最关心的是什么你知道的，可要抓紧了。
1: 她的方案我不同意，这样对方婉芝不公平。
0: 看来你对她不只是喜欢，虽然拒绝了你的支票，但原因应该是上面的数字没有达到她的预期。姨妈的方案看上去对女方有些残酷，但却是很多女孩子梦寐以求的。姨妈吃了不少苦，他知道足够多的钱对一个女孩子意味着什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也可能是在帮助或者拯救她。
1: 好了姚总，我们不顺路，我就不送你了。哎，你给方婉芝弄点宵夜来。
0: 明白。

0: 张总，
1: 来，吃点东西吧。
0: 我不饿。
1: 这是总裁专门叮嘱我带给你的。
0: 谢谢。
1: 听他说，你外甥女受伤了。啊。那你赶紧回家照顾她吧。还有什么没做完的，我替你。
0: 不用，快了。
1: 红土下属企业有很多，你都知道的，也有很多相对轻松的岗位。给你外甥女挑一个，等她伤好了就来上班。
0: 那怎么行啊？
1: 这也是总裁专门叮嘱的，我也同意。相信你外甥女一定和你一样，认真负责。
2: 我这几天没啥事儿，赶紧走吧。
0: 这儿。

0: 去，进屋。走，到床上躺着啊。
1: 娟儿姨，我都好了。
0: 好什么好呀，手术才做完五天咱就出院了，你听娟儿姨的，就老实躺着，啥也不能干啊，来听话，躺下。哎呀，小哥，
2: 哎，你们都到家了，
0: 上着班呢，大中午的回来干啥呀？
2: 我想着你们肯定没时间做饭，我就买了点盒饭，按说小姨应该给你做顿饭的。
0: 行，那中午吃这个吧，晚上娟儿姨再给你炖骨头汤，然后明天早晨再给你炖个鸡，行吗？
2: 何永旺，
3: 何大爷，您自己来的，赵俊爸妈呢？
1: 外公，
4: 娟儿，不行，能够看看你的手。哎呀，疼死了！哎呀，你说你这个娃儿啊，非保住的胆骨，这要是残了，该怎么办？
1: 外公，我就算残了也不是废人，这么说话，小姨不爱听。
0: 何大爷，医生已经帮他把手指头给接上了。
4: 接起了？那要花好多钱吧？
2: 多少钱也用不着你花。你怎么知道的？
4: 是那个杨活说，彩票也是他给买的。
2: 杨辉，
1: 我没告诉杨辉，
0: 怪我。前几天杨辉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没憋住就跟他说了。
2: 不怪你，这件事本来就应该告诉他爹妈。
1: 告诉他们有什么用？他们也不会来。
4: 雪儿，你不要怪他们。屋头在办大事情呢，他们在给赵凯啊找工作，钱都花出去了，也差不多了。等上了班还要请客回敬人家，实在是抽不开。这个呢，都是你妈给你弄的好吃的。她听说你那个事情，也是哭了大半天了。外公，最后就能帮你这么多了，拿吧。
1: 外公，我不要。
4: 拿到吗？
1: 我不要。
4: 拿到是外公的心意，你能医好，外公都放心了。我走了。
2: 你去哪儿啊？
4: 回山县顶。我手不能抱这把老骨头。丢在这里吧。伤，
2: 你咳出血了，什么时候的事？
4: 好几个月了，找医生看过，开了好多药啊，不管用啊，都说我受不长了。杨辉老汉、赵军老汉商量了，两家给我凑寿材，老哥就没得儿子。
2: 你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医生说是什么病了吗？拍片子了没？

0: 对不起，总裁，我还得请个假。家里老人突然来了，他身体情况不好，我带他来了医院。是，感谢。下一位，何永旺。
1: 到你了，拍片了。哎呀，还拍啥子片嘛？真浪费钱。
2: 带俩人陪。病人呢？在外面等呢，岁数大了，怕知道病情承受不了。就是个肺炎，没什么承受不了的。啊？先输液，按时吃药。关键呢，记得戒烟，从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身烟味，而且啊，抽的也不是什么正经烟。
0: 随地乱扔烟头，罚款100。哎，哦，正好，我还舍不得嘞，还剩一大截嘞。还有多少烟都拿出来？来，放进来。还有吗？
1: 我。
0: 放进来。
1: 这股这是好的，还没卷呢。
0: 放进来。
1: 没了，没得了，真没了，
0: 真的没得了啊！你的眼神把你出卖了，不许撒谎，把所有的烟都拿出来放进去。没，
1: 哦，这个，这个是贵的，JLK人呐，给人家进烟的，是洋灰给我买的嘞，
0: 过滤嘴的。洋灰还给你买烟？
1: 是噻。
0: 我见了，我骂他，放进来，还有里面那一袋，我看见了，全部放进来。
1: 哎呀，你这个女娃儿，要看到吗？那好好全部还你了。
0: 干啥子啊？
1: 要啥子嘛？哎，哎，哎，哎呀，你那个人我都淹了，都是让方小三管的，无法无天了。
0: 你现在病得很重，必须戒烟。
1: 反正也活不了两天了，你喊我受那个罪干啥子嘛？
0: 烟比你的命还重要吗？
1: 哦，我这条老命一文钱不值。
0: 那烟比我还重要吗？何永旺，你把烟戒了，当年你对我做的事，我就原谅你了。
1: 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能原谅老二？

0: 躺在这儿啊？
1: 哎呦，还是吵到你。
0: 进屋去睡呀、啊，里头给你铺了床单。
1: 你那个床啊，太干净了，我躺不下去。哎，再说了，两个房子离得那么近啊，我怕把你吵醒了。
0: 吵不到，要是吵到我，我会告诉你的。
1: 我在这挺好的啊，你看，再说，你那个房子啊，也没个抓老头。
0: 你睡觉还非得抓个东西啊？
1: 不是吧，倒不是。你看，要是白天那些都满人。开玩笑了，哎呦，对不起哦，浪费你这么多纸。
0: 进屋去睡，咳嗽用抽纸。你要是特别想抽烟的话，
1: 不行。想想真的，你快去休息吧啊！明天还要上班呢，一天挣好几杯，这打扰你不是罪过哟。

0: 你不进去，我就在这儿睡了。
1: 你这要不得，哎呀，你这个女娃啊，真是有办法。
0: 我进去，我进去。
1: 我进去了，你快进来噻。
2: 严子薇的支票我肯定不会接受，但是让赵俊去宏图厂子里上班，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个很好的机会。
3: 是，未来有了希望，心情就会好，心情好了呢，手指恢复的就快。医生不也这么说吗？你说，这个严子薇先是给你提供公寓。
2: 听说你家里人出事了，就要跟你开支票，现在又要帮赵俊安排工作，人家这意思够明确的了。人家就是对员工好，
3: 你信的？咋没见他对别的员工这样？行了，我都已经接受你即将恋爱的事实了。
0: 你别扯！
2: 扯啥了？从你决定搬过去的那一刻起，你心里就默认了。
0: 哎，还真不是。
2: 我搬过去最主要的是帮刘助找好倩倩，再者就是工作方便。哎呦，行行行，谁还不能给自己找点理由了？
0: 嘿，李娟你，
2: 哎，我还没问你呢，何大爷住过去咋样啊？习惯不？反
0: 正我出门的时候他还睡着呢，习惯习惯吧。
2: 行，那赵俊、何大爷这几天都归我管啊，但星期五不行，管州站要发货，我本人得去一趟。
0: 我提前请假。

0: 还真是睡着了。从来没有在这么高级的地方睡过觉。好难哟。
1: 蔡小姨，婉芝，
2: 这是上班去了。
3: 这拉不住公司，还不是要早出晚归呀、啊。

0: Hi,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2: <笑>这深圳还真是好干净。
3: 咋？
2: 咋？哎，小伙子，不好意思哈，麻烦一下，我打听一下啊，哎，这里头哪里有小卖部啊？
3: 你要买什么？
2: 我要买，我去是看一下，看了再晓得噻。
3: 我们小区里面小卖部是没有啊，不过我们会所的吧台里面东西倒还蛮全的，什么饮料啊、酒水啊、香烟啊都有。
2: 哦，那太好了，那个会所在哪儿啊？那麻烦你给我带个路。
3: 可以啊，你跟我走。
2: 哦，谢谢你哈，深圳人真是热情哦。
3: 老人家，我看您面生，你是刚搬来这里住吗？哎
2: 呀，我哪里住这么高级的地方，还不是见女儿的光啊？在大公司工作，哎，那就住那边啊，18栋202，是老板给的待遇，房子可大了又干净。
3: 就是他。
4: 好的，先生，交给我。
5: 早上好，老先生。
2: 哎，好。
5: 抱歉啊，我们这还没有上班。您看，您有什么需要，我替您服务可以吗？
2: 哎呦，那能够好意思嘞？我呢，就是想看一下盐。
5: 来，
2: 来。这好多钱呢？
5: 那个50。
2: 这个呢？
5: 这个25。
2: 哎呦，深圳的盐还真是贵哦。
5: 刚才严先生啊已经交代了，您要什么，他买单。
2: 严先生是哪个？
5: 哎，就是刚才带您来的那位啊。
2: 那能够好哎，我跟人家不认识，就是问个路，人家把我带过来，能够好，让人家花钱嘞，

0: 你把烟戒了，当年你对我做的事我就原谅你。
1: 严总。
2: 严总早。
3: 早。
0: 总裁早，不好意思，昨天临时请假了。
3: 今天怎么来这么早？老人家生病了，不用陪吗？
0: 哦，医生说没有什么大碍。对了，下周五我还得请个假，带外甥女复查，也带老人输液。
3: 没问题。
0: 谢谢。
4: 哎呀，前几次嘞，都是老板李娟带我来。这个娃娃聪明啊，哎，晓得拿哪个的工资替哪个做事情。
0: 这跟工资没什么关系，她是我最好的姐妹。
4: 也哪又不是亲的嘛？这次来我才搞个明白啊。你呢现在在大公司挣高工资，把过去的生意都交给李娟管了，你能放心吗？
0: 怎么不放心啊？我说了，她是我最好的姐妹，不比亲姐妹差。
4: 那是没遇到大事情，我是没啥子本事啊，可我吃的盐比你多哟。有些话不晓得该说不该说，她打电话的时候我可是听见了，一发火就是十几万，一出差包裹头装的全部都是现金，你可是真放心了？你看啊，这个赵军呢在你身边也有两三年了啊，这娃娃老实，毕竟是亲戚嘛，你要信那你该信赵军。
0: 以后不知道该不该说的就别说了。
4: 不是，哎，这不是早就惨了吗？以后就不能再靠卖利息干活了。李莎她的亲小姨，能拉就拉她一把，拉个李娟再好，还拉好多个血脉相连呢。
0: 血脉相连就一定好吗？以后不许说这样的话，不然我跟你翻脸。
5: 医生表扬我了，说恢复得特别好，这得感谢您和娟姨。对了，还有我外公。
4: 哎呦，我又没干啥事。哇，你要在外头买这么多的菜，你自己做就好了吗？
0: 哪有时间做呀？
4: 是太浪费了噻。
5: 我妈来电话了，听说手术成功，恢复得又好，她也挺高兴的。
0: 她还说什么了？
5: 叫我回家结婚，不要彩礼，全玉县的人家都由着我挑，对自己女儿的长相还挺自信。
0: 那你怎么打算？
5: 我喜欢玉县，更喜欢神仙顶，但我现在不想走，我想学小姨，在深圳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0: 你小姨还没算闯出来呢，你要是想留在深圳，那你休息几天就来宏图上班吧，有个质检员的岗位挺适合你的。
5: 我不。
0: 那可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工作很安全，也很适合你现在的状态。
5: 我想到了，谢谢小姨，但我真的不想再打工了，我想开超市，自己做买卖，就像小姨当年在东门那样。
0: 开超市？
5: 本钱我攒了一些，还不够，小姨愿意做我的大股东吗？
0: 你想开在哪儿？
5: 就在布吉镇，这里人口流动多，而且大多数都是和我们一样的打工人，我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消费水平，如果24小时不打烊，生意肯定差不了。而且我有几个夜校的同学是供货商，能让我压货款，所以资金周转也不是问题。小姨，给我投资，我有把握让您第一年回本，第二年翻番。
0: 投资哪有那么简单？那我得先看看详细的计划书。
5: 行，我已经在写了。
4: 上次计划旅途有我没得。
5: 外公，你输液不都输完了吗？不回神仙顶， 要回去，我给你买飞机票。
4: 哟，坐飞机，拉我就上天堂了。
0: 别瞎说，你既然来深圳了，你起码待3个月，把烟彻底戒了。

0: 在我心里，没有人能配得上最英俊的表弟。
1: 你无不无聊啊？
2: 我有你无聊啊？人不在，都看起相片来了，
3: 还不肯承认喜欢啊？哎，追女孩子可要趁热打铁。他外甥女刚出了工伤事故，老爸又生病来深圳治病，应该是借口，要钱才是目的。这时候啊，
1: 你这不叫趁热打铁，你叫趁火打劫。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这是我爸，
1: 常务副市长孟市长。
2: 来，紫薇，请坐吧。
3: 早上答应你的事我反悔了，什么叫不可以？
4: 我刚才已经说了，公司希望你离职，当然会给你相应的补偿。
0: 请问严子维先生在吗？
5: 好像回香港了，具体我也不清楚，
0: 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
6: 除非这个严子维做了什么亏心事，
0: 我要让严子维亲口告诉我。

0: 追女孩子可要趁热打铁，她外甥女刚出了工伤事故，老爸又生病来深圳治病，应该是借口，要钱才是目的。这时候啊，
1: 你这不叫趁热打铁，你叫趁火打劫。哎呀，
0: 都差不多了，你知道姨妈很着急的。再说了，方婉芝真的不错，值得你用心追一追啊，紫薇。
2: 早啊。
3: 早啊，严先生。
2: 工作再忙，闲事再多，也坚持锻炼，你做得很好。
3: 这周我也就只锻炼了这一回。
2: 要是你愿意，每天早上跟我一起跑，那就早上7点，定了。喝点水啊。
3: 谢谢。你跑太快了。
2: 今晚我想请一个客人吃饭。你给我找一个环境好一点、优雅一点、适合聊天的地方，可以吗？
3: 当然，你想宴请长辈还是平辈？
2: 平辈。
3: 男士还是女士？
2: 一位小姐，她对我来说很重要。
3: 您是想要订西餐还是中餐？
2: 你说呢？
3: 要不您问问客人的意见。
2: 那就西餐吧。今天是周末，你能不能先到餐厅？
3: 可以，我会提前到，做好接待。
2: 酒水你不用管，我自己带。

0: 早餐我给你拿吧。
1: 不用，我自己拿。
0: 你看环境还可以吗？
1: 这家餐厅不在我们的公司目录里吧？
0: 啊，对，这是我进入宏图以后找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
1: 你真的是我来到内地以来最优秀的同事，而且你今天真的很美。坐吧，我今天要请的客人就是你，方小姐。
0: 严先生玩笑了。
1: 我没有开玩笑，是真的，我还带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出生年份，我真的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找到的。
0: 我还有事，先走了。
1: 方小姐，方小姐，方小姐，方小姐，我本想给你个惊喜，但我不知道这样会惹你生气。
0: 如果是工作，我没有权利生气。
1: 你有权利，这不是在工作。其实，我只是想简单的跟你约个会。
0: 约会？简单吗？
1: Sorry 啊，我又说错话了。你笑什么？
0: 对不起啊，严先生，看来你真的是没有什么约会的经验，而且像年份红酒这种情节第一次在电影里看见，我就不喜欢。
1: 是我失礼吧，
0: 严先生，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我知道一个不错的地方。
2: 二位请慢用，谢谢。
0: 严先生平时不喝啤酒的？
1: 不是，我其实很喜欢喝啤酒，而且这个地方很有烟火气啊。
0: 其实我以前也没来过这儿，只是离你住的地方近，就想着要是平时想换换口味可以来试试。
1: 你是真的很细心。
0: 说实话，到宏图在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谢谢，敬你一个。
1: 来，感谢这美丽的夜晚，我希望以后每一个周末都能跟你在一起。啊，我是说共进晚餐。明天是周日，我要回一趟香港，晚上我们可以继续吗？我真的非常喜欢跟你一起聊天，要是你不想出去吃的话，你可以去我家，我可以做菜给你吃。
0: 还是算了吧。
1: 也对啊，家里有很多事情要忙。那我们下周再约可以吗？
0: 我的意思是，你要不要试试我的手艺，尝尝我做的家乡菜？
1: 好啊，没问题啊。要不要上去再喝一杯啊？
0: 不了，我酒量没那么好。
1: 不喝酒也没事啊，上去坐一会儿。
0: 明天不是还要见面吗？
1: 也是啊，那我先送你回去。
0: 这么近不用送，走了。

0: 晚安，严先生。
1: 晚安，方小姐。
2: 哎呀，这这么晚才回来呀？
0: 饭吃了吗？
2: 啊，吃过了。哎呀，你这个女儿做饭还真是好吃，我全部都给吃光了。
0: 抽烟没？
3: 没。
0: 真的？
3: 真的。
0: 我相信。
3: 我想求你个事儿，能让我去看二赵军不？
0: 行啊。
4: 这个店铺不错。
0: 真的？
4: 嗯。
0: 那儿有个楼梯。
2: 嗯。哟，这个地方挺热闹啊，啥子都有。
0: 哎，娟儿，你回来了。
2: 娟儿。
5: 何大爷。哎。
0: 广州怎么样？
5: 好着呢，该下的订单都下了，该发的货也发了，钱也都收回来了，
0: 真棒。
5: 我棒啥呀，赵俊才棒呢。这小丫头咋这么有心眼儿呢？人家这个餐厅不干了，她打算租下来改个超市，这可是布吉镇最好的地儿，
4: 房租稍微贵点儿，但这个地段合适。
2: 哎，娟儿啊，胡大爷求你个事，让我搬过来陪我孙女行吗？哎，他小姨那个地方太高级了，我住的总觉得是一个客人，睡不着呀。你就算是可怜可怜。

0: 我们这里有个小区，以为你是回来看赵俊，没想到你是给自己换地方住啊！你别以为住在这儿就可以抽烟啊！
1: 不是的，
2: 太公，我都好差不多了，要不然你写个保证书，保证不抽烟了，我就给你买票，让你回神仙顶。
1: 我不会，这里多好啊！有大医院，就是去排了个片儿。
0: 医生说我没这大毛病，老家都把我判了死刑了，我还敢回去？外公，你这是赖上我小姨了。
1: 啥子啊？那谁让他非要带着我看病嘞？
0: 要不晚上一起吧，帮我看看眼怎么样？让我给你把关呐，那你可别后悔。 在我心里，谁都没有高翔对你好。我都说了，高翔就是普通朋友，那我也不当电灯泡。今天晚上，我请何大爷下馆子去了。
3: 行了，菜我说完了啊，做爱情大餐的事儿就交给你自己了。 什么就爱情大餐了？我爸，何大爷啥事儿啊？不是他，哦，孟叔叔。哎，爸，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在深圳，今晚5点到8点。哦，这样，我一会儿给你打过来。
0: 看是你来我这儿，还是我去找你？哎，我爸来深圳了，说今天晚上一起吃饭。那燕子为我推了。
3: 你这第一次刚跟他约会就放人家鸽子，不大合适吧？
0: 那怎么办呀？
3: 孟叔叔来的正好，给你把关。他们俩一个市领导，一个大总裁，到一块儿肯定有共同语言。
0: 这样好吗？有什么不好的呀？你不是想跟这个严子薇好好相处吗？如果好好相处的话，早晚要见家长，这是谈恋爱必不可少的环节啊。
3: 会不会太快了点？
0: 哎呦，这不赶上了吗？孟叔叔又不是经常来深圳。也对。行，听你的。
4: 你都好吧？我都好。哎呀，我给你带了一些咱们老家的土特产啊。
5: 领导，我给您送过去呗。不用不用，我跟我女儿俩就能拿，交给我就行了。嗯，
4: 好，慢点开啊。
5: 先过去了啊。
4: 这公寓的条件不错呀，外企的待遇真让人羡慕啊。
5: 爸，在政协工作轻松吧？这次看着比上次晋升多了。
4: 是吗？
5: 嗯。
4: 哎，可惜呀，爸爸已经不在政协了。
5: 那去哪儿了？
4: 江林市常务副市长，现在每个城市招商引资的任务都特别重，所以爸爸以后会经常到深圳来。
5: 刚升了？没有，
4: 评级。
5: 那也是得到了重用，真厉害。
4: 哎，我女儿才厉害呢，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啊！深圳的物资很丰富啊。
5: 嗯，也不是才准备的，今天原本就打算在家做饭。
4: 你一个人吃饭做这么多菜啊，这肯定是要请客吧？哎，有没有高翔？我还跟他打过电话呢。
5: 没有。那，是我打乱了你的计划？
4: 哎，不是。哼，
5: 本来今天是打算请一个朋友吃饭，是我们公司的总裁。
4: 哦，
5: 我们刚刚开始交往。
4: 来的正不是时候，没有，您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跟我把关。我怎么给你把关？爸爸没这个资格。哦哦，爸爸愿意和有能力的年轻人在一起聊天，尤其是在深圳，我跟他们在一起聊天，我能增加很多的知识，特别好。
6: 抱歉啊，我迟到了。入关的车太多了，有点堵。
5: 没事，该抱歉的是我。今天晚饭要多一个人，我爸来了，希望你不要介意。

0: 我不介意啊，我已经想到了，我还给老人家选了礼物。
1: 那这是什么？
0: 雪茄，很多内地人都喜欢这个口味，我特地给老人家挑的。
1: 我爸不抽烟。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可能你不了解他呢。放心吧，我会和他聊得很好的，我有信心。不过吃完晚餐能去我那里坐一会儿吗？那瓶酒哪怕我们两个每人只喝一杯，你不想喝酒也没关系，我只是想要一个短暂的二人世界，可以吗？
1: 走吧。
2: 我是应该叫你严总呢，还是叫你严先生？
0: 啊，都可以啊。
1: 叫他名字就好，他叫严子薇。哎，这是我爸。
0: 啊，方先生。
1: 我爸姓孟。
0: 啊，孟先生，孟先生在哪里高就啊？
2: 啊，我在江陵市政府工作，这是我的名片。哎，
0: 谢谢。常务副市长，孟市长。方婉之，你爸是市长？
1: 他今天刚到深圳，我爸说了，他喜欢跟年轻人聊天。哎，你们坐下慢慢聊，我下厨去。
3: 今天有口福了，我爸从老家带了好多土特产。
2: 来，紫薇，请坐吧。哎，我呢就是个公务员，我也听婉之说了，你这个宏图商贸啊，有一定的规模，也很多元，重视高科技新产品的开发。我比较有兴趣啊，有很多的问题想跟你请教请教呢。

0: 他呢？他接了个电话，出去了。去哪儿了？这马上要炒热菜了。总裁责任重大，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紧急的事情吧？他紧急的事都是我帮他处理的，除非是集团层面。那也有可能啊。
1: 不着急啊，等等。董事长女士，我要立刻见你。早上答应你的事，我反悔了。什么叫不可以？我也是个人。马明，我要去见爷爷，不需要你陪，我自己去见。
2: 什么？爸，我去炒热菜，我们先吃。
0: 哎，不好吧？毕竟是你跟紫薇先约的，再等等他。
2: 那我去找他。嗯。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客人，他是来找我们的。
1: 啊，请问严子维先生在吗？少爷啊，他刚刚开车出去了。
0: 他去哪儿了？
1: 好像回香港了，具体我也不清楚。您是一直在这工作？也不是，但是我在严家工作好多年了，现在退休了。 今天啊，是少爷专门打电话让我回来，说晚上有客人，让我把家里布置的温馨一些。但是你看，我弄好了，他又走了。
2: 吃完晚餐，能去我那里坐一会儿吗？你不想喝酒也没关系，我只是想要一个短暂的二人世界。

0: 爸，哎，你怎么还下厨啦？
1: 哎，跟女儿一起做饭，其乐无穷啊。
0: 嗯，严子薇让我给您道个歉，集团确实有事儿。
1: 理解，我这个腊肉可是一绝啊，于姥姥真传，你尝尝，是不是小时候的味道？怎么样？
0: 可以啊，爸。哎，好了，您快歇着吧，我去炒菜啊。嗯。
1: 紫薇，开门。抱歉啊，来晚了。
0: 高翔，哎呦，你干什么？哎
2: 呀，黄婉芝啊，咱俩还是不是朋友啊？你这乔迁之喜还是孟叔叔通知我的。
0: 这是什么呀？哎
2: 呀，你不仁，我不能不义啊，是不是？看看，最好的 CD 机，音色最美的音箱，还有电子广播放，都是咱们深圳产的，我给你配齐了一整套，2个小时保证安装调试完毕。
3: 不需要。
2: 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听音乐会需要的。
1: 哎，2个小时可不行啊。
2: 哎呦，孟叔，您亲自炒菜啊？
1: 我手艺挺好的。小哥，我不跟你客气啊，一会儿我还有别的事儿，8点以前我得走，等我去忙事儿了，你们俩在家里慢慢的再调试，好吧？
2: 哎，好好
1: 好。小刚是我约来的。
2: 您这么忙，哪好意思让您下厨？来，我来吧。
1: 没事儿，
2: 您难得跟婉芝聊聊天，
1: 你行吗？
2: 交给我吧。
1: 好好好，哎，当心啊！
2: 哎，放心放心。
1: 你看这事儿闹的，你的计划终归还是被我给打乱了啊！
0: 没有。
1: 一会儿那个严子薇回来，我跟他解释。
0: 不用，他应该不会回来了。也好，来了个能陪您的。还给我送了套音箱。哎，你送我音响干嘛呀？
2: 啊哦，你唱歌不是跑调吗？让你在家练练，
0: 炒菜去吧你。
1: 他从小就跑调。
0: 爸，
2: 咱们在大排档的经历啊，我也跟孟叔汇报过了。
0: 就你汇报啊？我爸知道他是我爸，他当然知道了。
1: 炒菜了，炒有火啊！别
0: 会不会炒？你赶紧的。
2: 会。
1: 放心。
0: 别打了，你都快打出汤来了，你赶紧倒吧你。
1: 在家。
0: 刚刚跟严子薇都聊什么了？
1: 嗨，没跟他聊几句，小伙子有点拘束啊。我跟他说了，欢迎他带团队到我们江陵市来考察，也向他介绍了江陵市招商引资的政策。嗯，

0: 姚总，总裁还没有来。
1: 方婉芝，我找你，会议室等你。我就直说了，公司希望你离职，当然会给你相应的补偿。按照惯例，最高可以追加你13个月的工资。如果你有其他的条件，现在也可以提出来。
0: 我是做错什么了吗？
1: 我刚才已经说了，是希望你主动离职，而不是炒掉你。
0: 为什么？我需要听到解释。
1: 你一定要说错呢？当然也不是没有，比如之前
0: 的事，我主动提出过，愿意接受处罚。可当时管理层……
1: 我说的不是银饰带那件事。
0: 那是什么？
1: 你伪造了简历。
0: 我在面试的时候我就说过，我没有读完大学。
1: 简历不光只有学历和工作经历吧？
0: 姚总，你到底指的是什么？
1: 总之呢，公司的态度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你对13个月的补偿金不满意，我也可以特批追加，但我希望你尽快离职。
0: 我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严子薇是见到我爸以后态度开始变的。
2: 虽然我没见过这个严子薇啊，但我见过孟叔叔啊，人那么和蔼，一点架子都没有，有啥好怕的？咋的？怕孟叔叔官大？那也不应该呀，除非这个严子薇做了什么亏心事，要不然高兴还来不及呢。
0: 亏心事？

0: 我不想让你再受委屈，我想要向你道歉。
1: 我不需要道歉，给我个理由。
0: 应该你也感觉到了，我喜欢你，我本想尽快的和你在一起，我的家族也迫切的需要我这样做。家族需要？
1: 不如我们进去坐坐，我慢慢跟你解释。没这个必要，就在这儿说。其实我有个太太，不是名义上的太太，她也是。
0: 来自于一个顶级的商业家族，他和我的这段婚姻会对整个集团帮助很大。但是 Helen 她不喜欢 Asia， 她一直住在法国，不愿意过来。但这些都不是我们矛盾的重点。Helen 她本来就是一个不婚不育者，她坚决不肯生孩子，她觉得生了孩子会破坏她美丽的身材。原本我也住在欧洲，可是今年爸爸突然间去世了。 虽然我妈妈接任了董事长的位置，可实际的掌控权还在我爷爷手上。我爷爷是个老派，他希望我尽快的能为严家传宗接代，不然他就要取消我继承人的身份。我妈妈董事长的职位也会被我二叔所取代，所以我妈妈就去找Helen她。Helen说她不介意我们去找个女人给严家生孩子，可是我介意。 我觉得没有爱情，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一直反对，一直抗争，直到我遇上了你。我逐渐的被你吸引，深深的喜欢上了你。哼！你简历上明明写着你来自于一个偏远的。 山区，而且小区里面我见到过一个老人家，他爱抽烟，但他没钱买。他还说你是他的女儿，可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农民。
1: 够了！
2: 我的父亲是农民，来自贫困山区，就可以做你生育的工具吗？
1: 你要是不解释，还没这么恶心。现在不一样了。
0: 我这次回香港，已经和我的爷爷、我的妈妈说清楚了，他们同意我和 Helen 离婚，我的律师也已经飞巴黎，法律程序开始启动了。方文芝，我现在可以正式重新开始追求你，我想要给你一个完整的家，你、我，还有未来我们的孩子。
2: 见识，谢谢你给我上了这一课。
1: 文珍，
2: 滚！
1: 你为什么不抽他？你平时不是挺要强的吗？这咋的了？怂了？让人欺负成这样，你告诉他住哪儿，我找他去，行吧？抽他有什么用啊？还好。 还没开始爱，他伤不到我。没开始？嗯。哎，那音箱怎么样？听了吗？挺高级的。听听啊。嗯。放段欢快的音乐。
2: 伤着了，
1: 音响不会用啊，我自己来。

0: 辞职信我放这儿了，我不接受任何补偿。方小姐，整件事我有责任。这么说，从一开始，你们招聘总裁助理一职就是有预谋的。别说这么难听，但这个主意确实是我给姨妈出的。 总裁一直都反对，所以不能怪他。要怪就怪我吧，
1: 根本没有什么高管待遇，你安排我住在那儿，就是为了让严子维更容易得手。

0: 其实房子您不用着急退的，我刚刚查过了，宏图那边已经结过账了，也就是说在年底之前您可以一直住下去。
1: 宏图的租金算到昨天，从今天开始我自己租。
0: 方小姐，可是
1: 我再说一遍，从今天开始我自己住的房子自己出钱。
2: 来吧。
3: 干什么呀？
2: 喝点。
3: 为什么要喝酒啊？
2: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在我面前不用装坚强。

0: 娟儿，我跟你说实话吧。那天严子薇跟我说那些话的时候，按理说我应该很伤心，但是我没有，我更多的是气愤。我对他真的没有到爱的程度，所以没伤到我。不管是在宏图还是在宏图总裁身上，我都学到了不少东西，这一趟不算亏本。
1: 那真不搬了？
0: 不搬？为什么要搬？
1: 那以后要是在院里碰见严子薇多尴尬呀。
0: 反正尴尬的也不是我，我又没做亏心事，该尴尬的人是他。

0: 高翔。
1: 他怎么来了？你跟他说什么了？
0: 没有，这不之前要搬吗？这音响我也不会拆。来了来了，高二长，高科长，是高二长吧？
2: 哎，小二，
0: 快来快来！
2: 哎，怎么了？怎么才装好就要拆呀、啊？是不喜欢音色呀、啊，还是工方不好用、啊？
3: 都好，谢谢。正好李娟想喝酒，你陪她喝点，我去拿杯子啊。
2: 想喝酒啊？
4: 哎呦，行，没事没事，快上去吧，不用送了，我这没事儿，
0: 啊，说两句，说两句再走啊。
4: 啊，怎么了？
0: 我问你啊，你说方婉芝那么好，这么多年了，你为啥不追她呀？别说你不喜欢啊，没人信。
2: 看得很对，就我是喜欢
0: 喜欢，那你倒是追呀、
2: 啊！我这个人吧，干什么都行，就追你孩子不行。18岁的时候啊，我谈了一场自以为轰轰烈烈的恋爱，结果呢，人家就是逢场作戏。耍我而已，之后我就怕了啊，真的蛮怕的
3: 啊。娟儿，来喝点水。别在这儿睡啊，进屋睡好不好？
0: 哎呦，就不去啊，走。我跟高翔摊牌了，他不是不追你，是不敢。这个高翔跟你还挺像，之前也有过一段失败的经历。你给我听着啊，最终你跟高翔一定会走到一起的，就是时间的事儿。
3: 啊，房东后悔了，
5: 对，说之前开餐厅好不容易拿下来的各类许可证，如果改成超市就全浪费了。
0: 这不把咱们赵俊给坑了吗？货架的定金你是不是已经交了？别着急啊，咱们跟人谈谈，争取把这定金给要回来。
5: 我没着急，我又看上了一个新店址。
0: 哪儿啊？
5: 就楼下。
0: 楼下？楼下做超市能行吗？
5: 能行，房租最多是之前的1/3，压力就小了，而且还不用单租仓库，离着近，这房间还能用来存东西，又省了一大笔钱。今天叫小姨和娟姨回来，主要是想让你们俩出马，跟裴姨谈谈房租，当然越低越好了。
0: 跟这个裴姐不好谈，她这个人可只认钱。
6: 嗯，她是个精明人，做生意就应该跟这样的人合作。
7: 第一次看方小姐打牌，会不会打的？
8: 试试咯。
7: 你想在这里开超市，吵死人了，不行的。
8: 你每天在这里打麻将，你还怕吵醒啊？
7: 要不是之前呢，all in惨了，我才不打麻将啊。嘿，打麻将就是 sell 钱而已。哎，我这个牌呀，肯定听不了了。
5: 九啊，
9: 三筒。
7: 嘿，三筒，绝三哦！哇，这样都给我，哎呀！哎，这是要听了，
10: 方小姐，你是故意喂他的吧？
11: 小心点炮，点炮要包装的。
7: 哎，谁都点不了炮，我这个是喜听。
8: 红中，
7: 天哪，红中，我服了！哇！哎呀
8: 反正我包装了，二位大姐别骂我啊。
12: 方小姐脑子就是聪明，不像我们一个比一个笨。
7: 哎，你的外甥女也跟你一样聪明吗？做生意不会赔钱吧？
8: 我的外甥女可不是和我一样聪明，她这儿比我好使。你要是想小赚呢，我跟你聊聊房租，但是这个地方太偏了，我猜你也不好意思多要。你要是想多赚呢，我建议拿租金入股。
7: 哎，李正，李正，来来来，帮我打两盘呐、啊，输了换我的啊。
1: 妈，黑姐，我不会的。
7: 你会的，绝对行。哎，小郑啊，哎呀，裴姐，请你喝茶啊。
5: 小姨一出马，什么都能搞定，真厉害。
1: 你小姨就是搞不定她自己。
8: 还没醒酒啊你？
5: 还有个问题。
8: 嗯。
5: 我现在起的名字不适合现在的店面。
1: 这有啥适合不适合的呀？
5: 原来的地方热闹呀，我想叫亮极超市，意思是布吉镇最亮的地方。嗯。可现在人流少了，起这名字不是让人家笑话吗？嗯。小姨，你帮我起个名字吧，要既响亮又能记住的。
13: 哼，你小姨是神仙呐，啥子都行。
5: 我就姓小姨。
8: 你这可真是难住我了，起名字可是个学问啊。
1: 咱就找个风水师，一次给人200块钱，能起十个名，到时候随便挑一个呗。
13: 两个呗，太贵了。你把钱给我，我给你起100个。
5: 外公，你财迷啊？
13: 啥子叫财迷嘛？你外公我是神仙顶最穷的老汉，我是看不得你们浪费钱。
1: 神仙顶，哎，这名字不错，要不就叫神仙顶超市吧？
13: 哎，不得行，不得行，那么土的名字，你搞到深圳来，那生意还不得亏死？
7: 哎，何大爷，不土啊。我觉得神仙顶这个名字挺好听的，一听就让人特别向往，
8: 是吧？
7: 嗯，
5: 我想想，你觉得这个名字行，那我就定这个了。那就这样吧，好好吃饭，周日我再给你打。你们
7: 没人偷听啊？我们俩下楼，这不正赶上你打电话吗？刚才你在楼上说最信任你小姨，这又咨询谁呢？
5: 我一个同学，
7: 男同学。赵俊，你是不是处对象了？靠不靠谱？啥时候带回来让你小姨给把把关？
5: 不是，是老家同学，他现在在北京，我们也不是那种关系，只是因为他学习好，我也挺信任他的。当然，我肯定最信任小姨的。
8: 好了，娟儿，别为难赵娟。
7: 那名字定没定啊？
5: 定了，就叫神仙顶。
8: 你老家那同学也这么觉得？
5: 小姨。

0: 把这张纸放过去啊！
1: 啊！
0: 呀，高校长，
1: 嗯，
0: 还送了两个花篮啊，让你破费了。
2: 赵俊是我的学生，更是我的班长，这初次创业，我当然要来祝贺呀。

0: 我是高志廷，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关于赵俊的工伤啊，厂方呢承认错误，希望咱们撤诉，赔偿金非常可观，
2: 多少钱都不同意。
3: 我听小姨的。
4: 哎，
2: 你被解雇了，按照你工资的120%交罚款吧。
4: 三子，
5: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凌空智界创始人高翔先生。
2: 你管这么大的企业，这么多事情要忙，我一点都不知道。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把纸放过去啊！好。呀，高校长，嗯，还送了两个花篮啊，让你破费了。
1: 赵俊是我的学生，更是我的班长，这初次创业，我当然要来祝贺呀。
0: 哎呀，真是发达了，那么多人送花来，晚机又有大老板送花来了，两个摆这边，两个摆那边的啊。
2: 李行客，
3: 姐，恭喜啊！你来了怎么不告诉我呀？哎，我看你手怎么样了？
2: 早好了。
0: 高校长，高校长！
3: 艾米丽这次没跟你一起来？
2: 没有，我也是临时出差路过，听高校长说今天有大喜事，我就把机票改签了，必须得过来看看。
3: 姐，超市开张，值得恭喜。
2: 但对方老板来说，这生意是不是小了点啊？爹。
3: 这个超市的老板姓赵，我外甥女赵俊，是我。哦，那看来是我信息有误了。现在我管理的资金体量比之前又大了许多，但钱想投出去其实挺难的。投资嘛，说到底还是投人，人才是最难遇到的。但我相信方婉芝的头脑、判断力还有经验。如果你之后有创业的打算，一定要给我们投资的机会。
2: 多谢李总，以后多多关照啊。
4: 赵俊，
5: 邢客来了。
4: 赵老板，看看，这外甥女可以吧？音响好了啊。好嘞。方婉芝，来来来，何大爷，待会儿再忙，我有个好消息公布啊。
5: 哟，
4: 来了。这个关于赵俊的工伤啊，劳动仲裁部门非常重视，已经安排工厂和本代理人谈过了。这个厂方的承认错误，希望咱们撤诉。就在刚刚。 给出了最新的和解方案，赔偿金非常可观啊！现在就看我们同不同意。不同意。啊？都不同意啊？冯婉芝，你也不问问他们赔多少钱？
6: 多少钱都不同意，这是原则问题。当然了，这也只是我的意见，最终还是得赵俊自己做主。
7: 秋儿。
4: 被外国公司得罪哈，要是钱给他活了来，该同意就同意了啊。打了官司，毕竟不是啥好事情。
8: 也没什么不好的，用法律保护自己，是国家给予每个公民的权利，这也是高校长在课上最喜欢讲的。
4: 我是有这个口头禅，可是金额真的不少，有的时候诉讼嘛，只是谈判的一种手段。
8: 你们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不必了。
2: 不是每个打工妹都像方婉芝这么好的小姨，并认识热心的高校长，所以我宁愿不要赔偿，也要让他们接受教训。方婉芝，你也这么认为？院方说了，同一个工厂同样受伤的，一年好几次，他们不消除安全隐患，只想拿钱解决问题，推卸自己责任，这种做法绝不能纵容。
8: 我当过拉妹，这不是钱的事情，这关系到打工人的尊严，甚至是生命。我听小姨的，高校长，既然委托给您了，就由您做主，帮我把这官司打到底，只要能改变点什么，也算我没白当一回打工妹。
4: 好孩子，像你小姨，神仙顶出来的，都是好样的。

0: 这里呢就是二十四小时营业，哇哇，你看哇，琳琅满目，什么都有的。你们有没有闻到有发财的味道啊？
1: 方老板、裴老板，各位老板开张大吉，恭喜恭喜啊！
2: 谢谢各位叔叔阿姨们，以后还请多关照我们生意啊！
0: 来来，跟裴。

0: 命，
1: 还给工资啊？哎呀，管吃管住就好了嘛。
0: 那不符合劳动法和特区的相关规定，但是您得按期体检啊，不合格可不能上岗。
1: 啊？
0: 我草拟了一份劳动合同，您先看看。
1: 合同啊？哎，这我哪能看得懂呢？是老眼昏花。再说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好好学文化。
0: 那这样，我一条一条给您讲。哎
1: 呀，那谢谢你啊。
0: 哎，没事。
2: 他同意了。
0: 同意了，试用期3个月，期间抽一根烟，劳动合同自动终止，并接受处罚，违约金是试用期工资的120%。哎，我给老人家定的工资可不高啊，要不要稍微涨点？
2: 涨得越多，到时候违约金罚得越多。我不信他能过到这个试用期，特别是在那天天都能看见烟的城市。哎，对了，你那儿有没有那种可以随便听听的课？
0: 怎么了？想不文凭了？
2: 你管呢？我就是闲的。
0: 哎呦，你和我一样闲不住。哎，你还真别说，深大的经济学教授正在我们学校开讲座，而且专门针对往届毕业生，来听课的也有很多创业者。今天晚上就有，来不来？
3: 同学们，我们国家呢即将要加入 WTO， WTO 呢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加入 WTO 以后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我希望大家在企业里起一个带头作用啊，我们要趁着这个东风。
0: 小妹，小妹，小妹，应该没认错，就是你，还记不记得我？
2: 您是
0: 大排档甜蜜蜜。
1: 点歌。
2: 唱的什么歌？
0: 甜蜜蜜。
2: 好，甜蜜蜜，我给你唱。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0: 打完我还抱着你。
2: 大哥是你呀、啊！我想起来了。哎
0: 呀，那天我喝醉了，我先跟你道个歉。
2: 没事儿。
0: 那是我最难过的时候。你的安慰很温暖，对以前的事情也就释怀了。后来很快我就找到了属于我的那个他。
2: 哦，真的？
0: 哦，对了，他也在夜校。
4: 反了啊！反了反了反了反了啊！这样带上啊。
5: 哇，好多变形，好厉害啊。
0: 那个就是我太太
5: 啊。是不是？
0: 现在很多打工人都来上夜校，孩子没人管，就一起带来了。所以学校啊专门办了这个临时的托儿所，他是学幼师的，白天在幼儿园工作，晚上再来这里打第二份工。
5: 但他一个人要哄这么多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0: 他有绝招，就是用玩具。他说啊，没有玩具哄不好的小孩子啊。
6: 是出来啦。你看老师手里拿一个什么？嘿，那你玩吧，试试吧。你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是大灰狼，我来抓你喽！呀哈，我抓你喽！
7: 婉芝，婉芝，
8: 爸爸你回来了！
7: 爸爸回来了，给你带了个好东西。
8: 什么？
7: 来，好玩吧？
8: 好玩。
7: 你喜欢吗？
8: 喜欢。

0: 教授讲得好吧？
1: 当然。
2: 等哪天没课了，我也去蹭讲座听听。
1: 哎，你知道我今天碰见谁了吗？
2: 谁呀？
1: 还记得大排档的时候，让我唱《甜蜜蜜》的那个大哥吗？
2: 啊，也碰着他了。
1: 他爱人专门在夜校教室旁边帮上夜校的同学带孩子。
2: 那这大哥现在混得不错呀。
3: 我说你这啥意思啊？
1: 你听我说啊，千年以来的生育高峰对于完全。

0: 具的需求那是可想而知，但是现在市场上的玩具相对单一，质量也参差不齐，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而且玩具市场没有服装市场那么饱和，竞争也没那么激烈，所以
1: 你想做玩具？
0: 你明天有事儿没？要没事陪我市场调研去。
2: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的规则像一双无形的手，推着深圳这座城市从代工贸易转向全球竞技场。经过一年的考察，我决定转型。这次不是赌运气，是我对命运的又一次宣战。那段日子，我经常往返香港与深圳，很少跟高翔见面，他也一直忙，好像很拼的样子。这座城市里藏着很多暗暗攒劲的年轻人，各自打磨棱角，蓄势待发。
3: 街坊们做得特别好，
4: 对。
5: 进军玩具产业，这个想法不错，适合你。不过，我也没什么能帮上你的。哎呀，
6: 也就有点人脉了吧。
5: 这些啊，都是我们学校跟玩具产业上下游有关的校友，提我应该好使啊。有几个重要的我已经联系过了，特别是这个李总李春海，他呢就是做玩具产业的，手里有现成的订单，你可以先联系他。
0: 你这样，我不得不怀疑你是在暗中调查我。
5: 是明着。
0: 我饿了，请你吃宵夜
5: 啊。哎，好呀、啊。正好我也饿了，哎，不过我对自己有个要求啊，学生请吃饭必须得是我买单啊，你更别说是女学生了。
0: 哦，这么说高校长经常请女学生吃饭啊？
5: 啊，没有，我没请过女学生吃饭、啊。
0: 哎呀，你也不用跟我解释。
5: 不是真的，我真没有。你不是在我们学校听了一天讲座吗？我说的女学生是你。
0: 你少给我摆校长架子，谁是你学生啊？
5: 哎呀，你是我老师。
0: 我也没你这样的学生，吃不吃？不吃算了。
5: 我这百折不挠的劲儿啊，还真是你教出来的。
7: 多吃点。
1: 我谢谢你啊。
8: 哎呀，两位老板，那可就说好了啊，以后你们的事情我可不管了。
9: 谁？
0: 啊？
10: 我跟徐。
9: 听着有点耳熟。
10: 多亲多近了，以后就是好。
11: 是挺熟的。
10: 徐总，请啊。徐总啊，这个酒喝得太开心了。
8: 二位老板，喝酒喝的手机都不要了。等，我送你们。
10: 对，徐总，多亲多近了。
7: 多亲多近。
8: 下次见啊。
7: 下次见。
8: 慢走。
10: 慢走，徐总。
7: 拜拜，雅哥。
8: 丁雅哥。
10: 谢谢妹妹。
8: 哎呀，应该的，慢点。
10: 走，徐总。
7: 拜拜。
0: 倩倩，
12: 我早就看见你了，跟高翔挺好。
0: 你挺有本事啊，金牙哥、徐总，
12: 他们俩现在都是我的客户，我想着他们的生意应该能够合作，就介绍了一下。没想到真的谈成了，两个人都愿照顾我生意。
0: 你现在在做什么？
12: 做保险啊。对了，婉芝，你也应该买一份保险。
13: 一份保单，一份安心，为未来抵御风雨，这是未雨绸缪的守护，也是留给自己的爱。
0: 你是在给我推销吗？
12: 推销什么啦？我送你一份加上大病保险的，还有捐的，两个人我一起送。
0: 看来你过得挺好的。
12: 最重要的是，我再也不用靠男人挣钱了。
0: 痛快，
12: 这句话我放在心里好久了，要不是见到你的话，我都说不出口。婉芝，我好想你。

你应该来卖保险，这份行业的前景特别特别好。你就用你拿手的那个微笑服务，单子一定接到手软。

0: 我跟你说，一单一提成不比你当人家的助理强。哦，对了，你辞职了，那正好啊，我带你入行。
1: 你怎么知道我辞职了？
0: 啊，那个，我总是私下里打听你们两个人的消息。
1: 为什么要私下？
0: 没脸呗。那件事情弄得那么难看，要不是你弟，不知道会弄成什么样子。婉智，谢谢你，你愿意为我挡刀子的这份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1: 那就多联系，多聚。
2: 我就说嘛，你不会嫌弃我的。
1: 很久以前就说过，一辈子的姐妹。
2: 哇，这。书序写得真漂亮，77方便面，
1: 真不错呀。
3: 利润比我想的还要乐观。
4: 哎，赵娟，你小姨可马上要开玩具厂了，现在正在招兵买马，你这开了超市可就落下了，将来可别后悔。
3: 不后悔，开玩具厂我也能助一臂之力。能让我把超市利润归我的那一部分投资到厂里吗？
4: 这小丫头咋这么聪明呢？你这是想到我们玩具厂去当原始股东啊？两边你都不耽误，夜校还真是没白上。
3: 小姨，我已经拿到大专文凭了。
1: 真的？祝贺你啊。他表现得怎么样？
3: 外公，挺好的。夜里12点之后都靠他，我挺心疼他的。跟他说自己老了，觉少，非得顶后半夜。账还算得挺明白，从不出错。客人也喜欢他，管他叫神仙顶老号。
1: 抽烟了吗？
3: 没有。
1: 赵俊，为了保护外公失去投资人的信任，倒也算孝顺。
3: 不是，他没明着抽。
1: 按着抽喽，
3: 那就不知道了。不过少了三包烟。
1: 三包？
3: 但我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抽的。
5: 喂，
1: 何先生，出来谈话。哎呀，大小姨，
5: 刚刚瞌睡了。大小姨有事情啊？
1: 劳动合同高翔跟你谈清楚了吧？
5: 清楚了。
1: 你被解雇了，按照你工资的120%交罚款吧。
5: 啥子？我刚刚干了半个月，还没得发工资呢，哪有罚款呢？你这坑了号的吗？
3: 谁让你抽烟了？
5: 谁抽烟了？
3: 少了三包，我只能跟小姨说实话，不能袒护你。
5: 不，那我没抽烟啊。
3: 那怎么少了三包烟？我理货不可能出错的。
4: 哎呀，抽了就抽了，婉芝她是担心你，医生跟她说。
1: 这儿没你事儿，去超市帮忙去。
5: 你看这，我真没抽。
3: 外公，这件事就是你不对，不能怪我小姨生气。
1: 何永旺，你太让我失望了。半个月抽三包，未来就有可能一天抽三包，病情只会越来越严重。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你还是回神仙顶吧。
5: 哎呀，我真的是没抽嘛。你不要瞪着我嘛，我怕那个三包烟嘞，啊，确实是有。哎，你数一下，60根，一根都不少。你数一下。我过去是不抽烟嘞，这不是这两年有两个闲钱，又没得事做，就跟神仙岭那帮老汉儿们耍，耍到耍到就抽上瘾了。哎，我可不是偷的哦，我是给了钱嘞。哎，我就放到赵俊那个床头那个书本里了。

0: 我还以为你们晓得了呢。
1: 哎，你看，这个就是三包烟的钱，一分都不少。你数一下。
2: 你不抽，你拿它干啥？哎，
1: 没出息噻。我都是好奇，这么贵的烟，我想晓得是啥子味道。别生气，他小姨，我以后绝对不敢了。
2: 表现不错，奖励一根。
1: 啥子啊？还奖励？
2: 我给你的不算违约。
1: 谢谢啊。

0: 你把烟戒了，当年你对我做的事，我就原谅你。
1: 拳头，你都是不想原谅我。
2: 不能怪你，当年我所下大人的事情，还能不能指望你不记恨我？

0: 那你就回去等通知。好
1: 啊，好，谢谢，
0: 谢谢你哈。李梅芳，
1: 哎，是的，
2: 哦，学英语的，
1: 是，
0: 学英语的，
1: 对，
0: 那来咱们车间不浪费了？
2: 哪有闲这个的？好嘞，那我们知道了，等通知吧。嗯，
1: 再见，
0: 再见。下一位范小玉
3: 来了，这是我的简历。
0: 你之前有在工厂工作过的经历？
3: 有，我在三个厂里都待过。
2: 哦，我看你是财经大学本科毕业。
3: 啊，是的。
2: 那你在之前的三个厂子里做的都是会计吗？
0: 那不那谁吗？
4: 李姐，李姐，
3: 真是您呐！啥时候回深圳的？
4: 两个月了。
3: 咋样？
4: 不咋样呗。打了两份零工，现在的深圳找工作可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特别是我这岁数。
0: 您是有经验的拉长，不能跟这帮小姑娘们竞争基础岗位了。
4: 那我还能干啥？本来都发誓再也不来深圳了，可在老家赚的更少，我这不是还有孩子要过吗？
0: 正好，婉芝说呢，我们要聘请一位总拉长，我觉得您合适。哎，
4: 那不行，我当年坑过你们，婉芝肯定恨我。
0: 说啥呢？那批服装后来婉芝都卖出去了，而且呢，我们因为这个赚了第一桶金，要谢您还来不及呢。再说了，婉芝哪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呢？她要知道您能来，准高兴。
2: 丽姐，欢迎你。
0: 欢迎丽姐。
4: 当年那批牛仔真卖出去了？我真没坑你们，
2: 当然没有。娟儿多实在人，怎么能骗你？你能来，我太高兴了。在生产这一块，我就放心了。
4: 可是我没干过玩具厂的拉长。
2: 有经验的，我们也招到几个，你就代表我管理他们。我相信丽姐一定是最负责任、最公道的总拉长。
4: 方总，有您这句话。我张丽就是拼了命也要把活干好。其实咱这厂子规模不小，确实要有几个老板信得过的员工，这算打了个底儿。有了这个基础，那上面招多少员工咱都稳当。要不那么多老板都招自己家亲戚呢？
2: 亲戚这个我跟娟商量过，不打算这么管理厂子。但是丽姐说的有道理。哎，娟儿，当年跟我们在东门一起的卖茶的小妹，卖袜子的大姐，跟他们联系联系。
0: 有联系，都是靠谱的人，
2: 把他们都叫来。当年能一起站东门，今天就能一起打江山。
0: 好。哎呀，方总，
2: 丽姐，叫我婉芝。
0: 婉芝，听你说话真带劲儿。来，姐，以茶代酒，敬你吧。

0: 这个公司质量一定要发好关，让他们重新检查。明白了，姐。哎，方总，
1: 李姐。哎呦，咱这就算是开张了。婉芝啊，你说，咱咋就有了自己的厂了？有那么多朋友支持，银行一下给放了那么多的贷款，弄得我这心里直突突。你突突什么？ 你说咱这事业能干成吗？不知道，未知都有意思。但我们必须要向着成的方向努力。100分的努力不够，那就10000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只要有这个决心，我相信总能成。是。哎，对了，今天徐主任代表银行给咱们送了花篮，按理来说应该请人家吃个饭啊。 但是，高翔给了这个，邀请函。凌空智界，谁的公司啊？好像是高翔一个朋友的，说有个酒会，徐主任也被邀请了。哪有高翔这样的？朋友的酒会，他叫这么多人，但是他说了啊，你必须得去。我估计，他是不是要介绍客户给你啊？
2: 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3: 高翔真是交友广泛啊！你们自便啊！你好，你好，
4: 徐主任，徐主任，
2: 方总，今天你得多喝两杯了，毕竟也是你们玩具厂开业的日子。
1: 本来我们还想请您喝酒呢，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2: 不用，我们这不都来喝高翔的酒了吗？一样的。
3: 喝高翔的酒啥意思啊？啊？
5: 感谢，感谢您来啊！感谢，感谢。高总，恭喜啊！咱们喝一杯。诸位，在这美好的夜晚，我们欢聚一堂，共同祝愿凌空智界美好的明天。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凌空智界创始人高翔先生致辞。
6: 这小子今天还挺帅的啊！
7: 高翔什么时候开的公司啊？
8: 3年了吧，这业绩已经小有名气了。这不，刚刚又完成了一笔融资。
9: 他不是校长吗？
6: 那个副校长是办公益性的。
10: 那记者呢？
11: 不约的，这个连副业都谈不上。这个才是他主业，他的全部心血。
12: 创新与梦想交织，科技与未来共鸣。 先生们、女士们，大家好，我是凌空智界的创始人高翔，感谢各位贵宾今晚的到来。今天在场的各位，都是我创业路上的贵人，生活中的挚友。凌空智界能有现在的今天，离不开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当然。 也更得益于深圳的发展。诸位，让我们共同举杯，敬这座城市，敬这个伟大的时代。有格局，有水平，不愧是我老徐的同窗兄弟啊！
13: 今儿跑的真快，
14: 老徐喝多了，我让他送老徐去了。其实也是故意把他支走。
13: 为什么？
14: 想单独跟你说声谢谢。你开业这么重要的日子，你那么忙那么辛苦，晚上还能来参加酒会，我真的挺感动的。
13: 不是你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你我一点都不知道。
14: 我没说过吗？你什么时候说了？
13: 哦，那我跟孟叔叔汇报过，他没告诉你。
14: 没有。
13: 那应该是觉得没必要。其实我也觉得没必要，这也并不影响我们的友谊，对吧？
14: 影响？你管这么大的企业，这么多事情要忙，我还有事没事都去找你，连合永旺的劳务合同我都找你，我多不好意思呀。
13: 没事儿，我愿意帮忙。
14: 啊，
13: 不过你提到何大爷。
0: 这试用期过了，你真得给人家涨点工资，基数定的确实是有点低。
1: 你怎么这么热心肠啊？那公司管得过来吗？
0: 我都不用管，真的，公司是我的，也是大家的。这科技创新公司嘛，主要是靠年轻人。
1: 你老了吗？
0: 那倒没有。哦，不过你知道吗？凌空智界最年轻的骨干，你知道多大吗？20岁，跟你一样，大学一业。
2: 哦，对不起，我说错话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我想说的是，现在文凭啊，其实对创业者来说，没有。
1: 高翔，同在一座城市，我们都是创业者，一起加油吧，争取干出一番大事业。
0: 这是我今天晚上听过最美好的祝福。谢谢。
3: 在大家的努力下，今年的订单提早完成了，所以方总让大家提前回家过年。但是呢，正月15就要开工了，正月17还没有报到的，可不一定保留工位了啊！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好嘞，大家开动。
1: 来，我们敬一杯。哎呀，
3: 方总辛苦了，姐，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啊！来年干活干啊！来，大家好。
5: 啥时候回家过年？
3: 后天。你们呢？
6: 我今天不打算回去了，
5: 想买点东西。
7: 方小妹，
3: 孙总都没用吧？
8: 之前就是他背后使坏，跟他抢的人啊。
1: 孙老板，提前给您拜年啦！
7: 哎呦，忘带红包了，不好意思啊。
1: 您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7: 找方小妹谈谈心。
1: 办公室喝杯茶，
7: 不必，这里多宽敞啊！啊，哎呦，看看这么好的厂区，出门就是国道，四通八达。那当初啊，就怪我下手慢，被你先拿走。哎，不过呀，玩具这一行可不好干啊。我那厂子干了20几年了，几经沉浮才有今天。你现学学的会吗？这么好的工厂，才进腊月就放假，打工妹回家过年没有薪水拿呀，真是太可惜了吧。
3: 孙老板，瞧您瞎操的这心，我们方总早给大伙发工资了
7: 啊。哎呦，带薪过年，方老板大气。可是你的家底儿够不够？别死扛了，扛得越久亏得越多。
1: 孙老板，您到底想说什么？
7: 别干了，厂子我接了，你亏多少我补给你，怎么样？哎，你要愿意跟我干副总啊，帮我盯摊也行。这不过呀，你长得太漂亮了，我怕你嫂子她不放心呀。
3: 说啥呢你？
1: 这么说话不过气。是，今年我们效益是不太好，但挺过来的。我们都是邻居，也都是做玩具厂的，干嘛那么着急把我们挤倒啊？再说了，万事开头难，像您这样的行业老前辈，干了这么多年，应该多多提携后辈才对啊。我的业务的确不饱和，要不孙老板让些订单给我。
7: 方小妹，你真厉害。
1: 过奖了。明年给孙老板拜年的时候，希望您不要再忘了带红包。

0: 专门给您留的，过年好。多谢赵老板，恭喜发财。哎，对了，你外公呢？
1: 下午吃完饭就出去了，我说过年了，三十号初给他放假，他说不用，就要半天假。哎呦，
0: 他又不认路，别走丢了。不可能，外公现在老时髦了，估计给自己买手机去了。
1: 他去华强北了，这么远。 我还真没想到，他居然舍得给自己买手机了。你都陪伴我多少年了，小朋友？过年好。
2: 好呀，谢谢姐姐。婉芝，回来了都。你怎么来这儿了？听说你去买手机了，会用吗？不会用我教你。哎呀，我买了个做啥子嘛？我就是想啊，给你换个新的。我到那一看啊，那么多牌子，不晓得挑哪个，就给你买了个做。
1: 干什么？给你送礼吧。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嘿，
2: 我的试用期早就过了，体检也活过了，验也结了。哎，小高和赵俊又重新给我签了合同。哎，除了工资啊，他们还给我买了那个叫保险，啊，告诉我以后看病吃药都不用花钱了，这个都得谢谢你啊。
1: 谢我就送礼，跟谁学的？哪有钱？
2: 哎呀，不能那么，就是给你了，你要带好。
1: 好。

了。

0: 十五才回来吗？今天才初三啊！哎呦，别提了，过了三十我才知道，我婆婆老早就麻烦镇领导帮我买了昨天晚上回来的票，就为了让我回来陪陪你，还给你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呢。看看想吃哪个？老人家怎么样？身体好吗？
1: 好着呢。太好了，尝尝这个。
0: 好。哎，谁送的？
1: 你猜。
0: 高翔啊。 哎呦，那他挑的这个款式够没眼光的，
1: 不是。

0: 严紫薇啊，我就说不要在这儿继续住了，你咋还吃上回头草了呢？
1: 怎么可能？我理都不理他。那谁送的？
0: 何永旺。何大爷，妈呀，何大爷这么时髦呢？哎呦，那要是何大爷选的话，这款式跟你太配了，太齐了。
1: 哇，真烫啊，这么大一盆儿。
2: 哎，我问何大爷了啊，他说在东门市场逛了半天才给你选定的，花了3个月的工资，这真是下血本了。你不得露出来点儿啊，让人看着。哎呀呀，
3: 行了，今天带了我就收起来，不带了，不然都成负担。哎，
2: 来，高校长，
3: 哎，
2: 高校长来了，
3: 来了，
2: 都坐好了。哎呦，这么丰盛啊！
4: 今天的好菜都是我娟儿姨做的，东北口味。
2: 辛苦了，娟儿。
5: 在我们东北，今天叫泡馍，咱干一个。
6: 来，干一个。来，辛苦了，谢谢。
7: 过年好，过年好。
6: 哎，
1: 这菜吃菜我都饿了，快快快，快吃。
6: 哎，那个，那啥子，那个，哎，你们先吃着，好，我就下去了。
1: 哎，楼下不是有人看着呢吗？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这个孙老板抢人的招挺损的，只要愿意去他那儿，工资上浮10%，
0: 吞掉我们，他就能把厂子做大。
2: 你干什么呀？
3: 干啥在这破地方开超市啊？
4: 没穷够啊！
0: 你就是赵凯啊？
4: 我管你叫小姨，不能白叫，你得支持我。
0: 我倾向于接下温总的订单，大家的意见呢？
2: 我不同意，他再大的国际品牌也不能科大气垫，不是？
5: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

0: 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哎，不对，这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毒贩子。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5: 校对好了，
6: 不影响训练就行。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9: 抓！
1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站！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判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我就是想对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5: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8: 法是治国之重器，
1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我们不会被发现吧？
1: 放心吧，我们一会儿就回去。
0: 我还没有在晚上出来玩过呢。

0: 小美，快看，那个西瓜像不像一颗恐龙蛋？那个像一座大山。还有，那个像剑龙，史前大胖龙。看那里，是一堆小恐龙缩成一团，正在睡觉呢。
1: 哇，怎么了？
2: 恐龙来了！
3: 天天。
0: 王德，怎么是你呀？
3: 这是我家的西瓜地，你们怎么在这儿？
0: 我们出来抓萤火虫，可是手电筒没电了，迷路了。

0: 你拿的是什么？
1: 哦，这是我的星座图。
2: 哇，你还懂星座？
0: 这么多星座你都能认得出来？
1: 古时候人们把位置相近的星星看作是一个星座，古代可以用它来辨认方向。
2: 我也听爸爸说过，星座可以用来识别方向，可是不知道怎么看。
1: 这是大熊星座，其中最亮的七颗，我们也叫它北斗七星。北斗七星是一个勺子的形状，很容易找到。
2: 我看到了，真的是一个勺子。
1: 勺口那两颗星连成一条直线，然后延长五倍的距离。你们看，最亮的那颗就是北极星，而北极星总在正北方，所以找到了北极星，也就找到了方向。

0: 行，王德家种的西瓜是最好吃的了。
1: 来都来了，
0: 我要找最大最甜的。哎，哎，这个好，这个一定甜。哎，这个好像也不错，就是你了。
1: 喂，胖子，你在干嘛？
0: 这里有这么多好西瓜，你不要，偏偏选这个。
2: 这种西瓜卖不出好价格，一般都留着自己吃。拿这种西瓜不算偷吧？
0: 哎呀，这种西瓜有什么好吃的？就是送给我，我也不愿意吃。
2: 我们偷？哦，不是，我们拿人家的西瓜已经不对了，还拿大个的，不太好吧？
0: 你给我放下！
2: 啊，不要！
0: 放下！
2: 不要！
0: 放下！
2: 不要！
0: 真是个呆子！

0: 我们吓吓他。
1: 我就要这个。

0: 哇！
1: 原来是你们呀，我还以为没想到我家的西瓜地今天这么热闹。既然大家都在，那我请大家吃西瓜。
2: 好啊好啊，我要吃最甜的那个。这地里的西瓜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圆，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最甜的那个。
3: 东东，你就是在偷西瓜还不认错。
1: 我早就知道你俩的计划了。西瓜消暑解渴，不过要大家一起吃才好吃。
3: 那我们一起看星星吃西瓜，但是作为回报要轮流帮王德照看瓜田。
2: 小胖呢？
4: 我们就吃这个吧。

0: 意思啦？
1: 我爸说过，歪瓜裂枣不好看，但长大以后才是最甜的。

0: 我怎么看不见呢？
1: 哎呀，
2: 那一长串卷起来的星星是它的尾巴，右上方是它的头，还有毒针。
3: 我看，这倒像个棒棒糖，应该叫棒棒糖座。那边的星座像一只小羊，我要叫它小山座。
0: 那些围成圆形的星星像一个大包子，那是包子座。
4: 不对不对，那个圆圆的像我妈妈的脸，那是妈妈座。
5: 我想妈妈了。
6: 我也是，
7: 我也是。
3: 流星，快许愿。
1: 甜甜，你许了什么愿望啊？
3: 才不告诉你呢，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1: 切，那我也不说。
3: 我希望能永远待在这里。
8: 宝贝儿醒了，
3: 爸爸呢？
8: 啊，爸爸今天去城里交稿，就我们俩在家。
3: 妈妈，我没有干净的衣服换。

0: 这雨什么时候才能停啊？天天，雨停了，和妈妈一起洗衣服吧。
1: 啊，为什么？
0: 这么多脏衣服，咱们得赶紧洗，才有干净的衣服换呀。
1: 不要嘛，妈妈，我不会洗衣服。
0: 你不小了，应该开始学着照顾自己。今天啊，你的衣服自己洗。
1: 妈妈，我不会。
0: 来，
1: 这件好重哦，这件太脏了吧。
0: 脏的地方啊要用力搓，赶紧洗完，妈妈一会儿还要去做午饭呢。
1: 明明可以用洗衣机，为什么非要我洗呀？
0: 因为家里的洗衣机太大，车子里装不下，所以没有搬过来呀。妈妈小时候家里什么电器都没有，做什么事都要靠自己。
1: 可现在不是你小时候，是我小时候啊。
0: 如果有一天妈妈不在你身边，也没有洗衣机，那个时候你的脏衣服谁来给你洗啊？
2: 天天，天天，后面的水塘里有好多小蝌蚪，
3: 我们要快点，不然一会儿就被别人捞去了。
1: 等我一下，我去拿网兜。
0: 天天，不许去。
1: 妈妈，
0: 你的事情还没做完，不能出去玩。
2: 那天天，我们先走了，阿姨再见。
1: 为什么不让我出去玩？
0: 把你自己的衣服洗完才可以出去玩。

0: 天天，饭做好了，出来吃饭吧。
1: 我不吃。
0: 天天，出来吃饭。
1: 不吃就是不吃。啊。

0: 妈妈。
1: 只是有些头晕，你中午没吃饭，肯定饿坏了。妈妈留了面条在厨房里，快去吃吧。

我在做家务。

0: 阿姨没在，
1: 干嘛？
0: 咦？咦？哦？咦？咦？看，我刚捞的蝌蚪。
1: 哦，胖胖的好可爱呀！
0: 池塘里还有好多呢，我回来拿个瓶子还要去，你要不要一起呀？嗯。
1: 可是。不去，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啊，
0: 哎，没劲。刚才就想跟你说了，这么多泡泡一定是你洗衣粉放多了。不过没关系，多过两遍清水就行了。
2: 等等，好了吗？

0: 紧回去休息啊。
1: 没事儿，我好多了。
0: 妈妈，对不起。

0: 全洗好了。
1: 咱们的天天长大了。
2: 天天真棒，超出了爸爸的想象。好，爸爸也要向天天学习，晚饭就由爸爸来完成吧。妈妈最爱吃红烧豆腐，天天去拿块豆腐来。
0: 好，豆腐在哪里呀？
2: 没有豆腐，那就炒蒜苗。
0: 蒜苗是什么样子的呀，爸爸？
2: 还是我来吧。

一声啼赛满天星。哎呀，大公鸡，大公鸡呀、啊！你虽无官无职，可你却叫醒了姑苏城多少王侯勒马听啊！

0: 弘治年间，苏州这座江南名城孕育了无数才子佳人，其中便有唐寅，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与诗人。
1: 哎，先生可是人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伯虎？
2: 在下正是，客官有何指教？
1: 我想从先生处求得一幅扇面。
2: 作画需2两银子，明天这个时候来取。
1: 哼，小小一方扇面哪用得了那么多银子，1两银子就可买到2担上好白米，太贵了。
2: 折扇作画不好议价，
1: 能否1两银子我今天就要，也算给你的生意开开张。
2: 作画一不可急，二不议价，如果你愿意出1两银子，我可在扇面上题诗一首，当场可得。
1: 那这样可否，请先生为我题诗一首，如若诗句合乎我心意，我就出半贯钱。
2: 好吧，客官稍等片刻。

0: 江南人迹似神仙，四季看花过一年。赶早市都清早起，游山船直到山边。这首诗差强人意，但这字还算写得不错。我给你半贯的一半吧，250文钱。
1: 你不能出尔反尔，如果要就半贯，一文钱都不能少。
2: 哎，谭公子啊，你曾是江南第一才子，不假。

0: 听说啊，你16岁得中苏州府试第一，28岁因乡试第一得中解元，可谁知道你究竟有没有作弊？你呀，现在生活窘迫，什么都不是。今天呢，能得到几文钱，已属不易。我觉得半文都多，给你200文吧。
1: 哎，真是无人来买善头诗啊！我这首诗一文也不能少，不要也罢。
2: 哎，别！我看你不容易，添一点就半贯的一半，250文。
1: 是苏州府试第一呀、啊，前途无量啊！
3: 收摊了，收摊了！
1: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太阳下山喽，连你也不吃嗟来之食啊。
4: 唐爷，诺，这是你今天的晚餐，你已经多久没给我交房钱和饭钱了？
1: 东家，不好意思，姑苏虽大，但都不喜欢买我的画，过几天等卖出了画，我就给你钱。
4: 哎，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卖出画，第一才子的名声也不当吃喝，除了字画也得谋个生计啊。也是，你要是会经营这家酒肆，当年你父母就不至于卖给我了。
1: 东家，我几天没画画了，要不今天我作画一张，你挂在厅堂，我保证你可招揽顾客，如果十个增加，也全当我的房租和饭钱，可好？
4: 你能保证？就凭一幅画也好，怕你可怜，姑且信你一次，画吧。
1: 一言为定，稍安勿躁。
5: 这是在画什么？不像是画着酒肆啊，
6: 好像是一只鸡。
7: 一只鸡，这也太常见了，有什么好画的？
1: 血染关头锦作翎，昂昂气象羽毛新。各位请看，
4: 唐爷，这公鸡天天打鸣，让你画的确实传神。今天我给你烫一壶老酒，你这般才华却只能在此卖画，真是可惜了。
5: 唐公子，画着公鸡不知有何深意？
6: 深意？曾经沧海难为水啊，一个卖画为生的落魄才子，现在不过是讨生活罢了。
5: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毕竟有江南第一才子之称啊。看这画有书生豪气压千军的气概呀、啊、
4: 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好事。没想到这普通的公鸡能让你唐寅赋予这些深意。
7: 我们今天就在这吃酒了，店家你把这画挂起来吧，好一边吃一边欣赏啊。
4: 好的，客官，这就挂上，各位请吃好，今晚生意兴隆，每桌加送一壶温酒。唐爷，你还真说到做到啊，案子。

0: 们说好的，这个月房钱和饭钱都免了。
1: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
2: 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

0: 秋日枫叶煞是好看。
1: 欢声李白，再见孟山人。
2: 摩羯兄，昨夜又听你我新谱的《渭城曲》，可否再调一调？
3: 敢问杜牧大人，我是阿蛮啊，不知是否还记得
2: 阿蛮？湖州画舫，
4: 着火了，着火了！
5: 母亲，母亲！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CCTV 一综合频道，中国首部文生视频 AI 动画片《千秋诗颂》。

0: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欧瑞博智能集成中央空调，一起搞定空调、地暖、热水三合一。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传递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风味独特的芝麻菜真的是一种抗炎抗癌的蔬菜吗？居家如何科学养护卵巢？为什么情绪激动会引起呼吸性碱中毒？服用益生菌有哪些注意事项？身体不协调，平衡性差该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锻炼身体平衡能力，改

0: 改善四肢协调性。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芝麻菜。芝麻菜，您听这名字觉得它好像和芝麻有关系，但其实啊，二者还真没什么太大的联系。芝麻属于芝麻科，而芝麻菜呢是属于十字花科。那它为什么叫芝麻菜呢？别着急，这答案啊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据说芝麻菜不仅有助于降血压，同时啊对于抗炎抗癌还有一定的帮助。那事实真是这样吗？芝麻菜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呢？又有哪些健康营养的食用方法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解锁芝麻菜的养生奥秘。
0: 生活中您有注意到吗？有这样一种绿色蔬菜，在一些凉拌菜、三明治以及减脂餐中总能看见它的身影，而且还能闻到既熟悉又独特的香气。外形有点像茼蒿，但是它叫芝麻菜。不过很多人会好奇，既然叫芝麻菜，是不是和芝麻有一定的渊源呢？它到底是一种什么蔬菜呢？
2: 芝麻菜呢又称火箭菜，原产于地中海地区。那我国呢近几十年也是开始规模化的种植，也常被用来做沙拉、披萨、三明治和凉拌菜等等。芝麻菜跟西兰花、白菜、甘蓝、萝卜、芥菜等一样，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蔬菜。那很多人误以为芝麻菜与芝麻有亲缘关系，实际上呢这两者没有关系。那之所以叫芝麻菜，是因为它的气味，而不是因为植物分类。那早期我国引种的时候，人们发现它的叶片揉碎之后呢，会散发出一种类似芝麻的一种香气，芝麻菜也是因此得名。
0: 原来芝麻菜名字的由来与叶片带有芝麻香气有关，据说它的这种香气与富含一些抗癌活性物质有关。简单说，就是芝麻菜与花椰菜、西兰花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一样，也是一种保健蔬菜，对于抗炎和抗癌有一定的帮助。事实果真如此吗？
2: 独特的这种苦辣风味来源于十字花科特有的硫代葡萄糖苷转化之后产生的味道。本身呢，硫代葡萄糖苷它是没有味道的，但是经过咀嚼之后，在内源黑芥子酶的作用下，这硫代葡萄糖苷被转化为一硫氰酸酯，这也是产生苦味和辣味的一个主要物质成分。虽然具有这种苦味和辣味，但是具有很好的这种抗氧化和抗炎的活性，并且具有潜在的抗肿瘤呀、神经保护啊，对我们人体有多重的潜在益处。
0: 吃过芝麻菜的人对它的评价会出现这两种说法，有人觉得它清爽开胃，而有人嫌它又苦又辣。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性味归经，那么芝麻菜的辛辣苦味背后又藏着哪些养生作用呢？
3: 像我们的滇南本草里边说了，味甘平，性微寒，中风中寒暑热之症啊，其实就对应了我们现在芝麻菜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热解毒、清热解暑的一个效果，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在这个季节可以食用。
0: 专家介绍，鲜食芝麻菜可以最大程度保留蔬菜当中富含的活性物质，而它的苦辣味儿其实是硫代葡萄糖苷水解后的一种天然风味，也是抗氧化、抗炎和抗癌的核心物质。食欲不振时，少量食用芝麻菜会有促进食欲、打开味蕾的作用。关于芝麻菜与营养健康的关系，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它的叶酸较高，是备孕期、孕期、哺乳期女性和长期以素食为主以及代谢能力下降的中老年人适合选择食用的一种蔬菜。
3: 每100克芝麻菜里边有97微克的叶酸，它是生菜的3倍多，所以如果每天这个孕期女性如果能吃100克的芝麻菜，就满足了当天她叶酸需求的17%，就已经非常高了。为什么说叶酸对人体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的造血原料，而且对于孕妈妈来讲，叶酸其实可以预防婴儿的神经管发育。

0: 一型可以预防一些孕期的并发症，不是孕期女性我是不是也可以多吃？是可以的，因为它本身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很好，而且有预防贫血的作用。同时抗氧化，因为它是十字花科的绿叶蔬菜，而它为什么能够调节血压，是因为它里面的钾含量很高，是生菜的四倍多。
1: 芝麻菜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钙元素和胡萝卜素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且它的草酸含量较低，生食营养价值更高。
2: 研究显示，每100克中鲜的芝麻菜中呢，它的钙含量高达160毫克，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总含量大约在3560微克，是绿色生菜的1.5倍，也提示具有一定的这种潜在的护眼作用。但是芝麻菜中的草酸含量更低一些，因此呢，它不需要去进行焯水，这也是可以直接食用的蔬菜中常用的这个原因之一。
1: 总体来说，这种蔬菜具有抗氧化、抗炎和抗癌的作用，还有助于帮助人体补充叶酸、矿物质以及维生素等三重优势。可是很多人并不熟悉芝麻菜的烹饪方法，既然芝麻菜适合做减脂餐，那有没有操作简单还能最大保留蔬菜原味的吃法呢？别着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适合居家食用的三明治。
0: 其实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我们准备芝麻菜，准备口蘑，然后准备这个鸡蛋一个，还有全麦吐司，口感上面其实非常好，而且非常的营养低卡。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一个三明治大概多少卡呢？我也替大家算了算，大概在250卡左右。所以就您吃这样一个低脂的三明治，既对您的胃肠道没有负担，而且能够让您顺利减脂。
1: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烹调师一起学习它的制作方法吧。
3: 接下来跟大家推荐一道香煎口蘑鸡蛋芝麻菜三明治。我们食材的准备呢，首先会用到全麦的吐司面包片、鸡蛋、口蘑、芝麻菜还有西红柿。首先我们要把芝麻菜给它摘洗干净，一定要控干水分，要不然会影响口感。把西红柿洗干净以后切成薄片，口蘑呢是横着切，一开二就可以，煎至两面焦黄，味道更加鲜香一些。鸡蛋呢，一定要煎至80%。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制作。首先，我们先取一片的面包吐司片，把煎制好的口蘑平铺上，之后放上芝麻菜，芝麻菜上面呢放上西红柿片，完了把鸡蛋放上，鸡蛋上面呢我们可以再放上一层芝麻菜，之后呢淋上沙拉酱，把面包盖上就制作完成。淋上沙拉酱以后呢，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再撒一点黑胡椒，首先它的口感呢微微有一点苦涩味，但是更加刺激味蕾。我们吃点这种苦涩味的蔬菜，对于身体更加有营养和健康。
1: 虽然芝麻菜风味独特，营养价值高，但是脾胃虚寒的人群还是要少量食用，建议搭配生姜、大蒜等温性食物一起食用。
4: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卵巢健康。月经稀发，月经量少，夜里潮热失眠，备孕久久无果，这些情况啊都跟女性朋友的卵巢健康息息相关。那有不少人听信网上的宣传，去做一些腹部的卵巢按摩，吃各类的网红养卵补品，但是却不见好转。那么卵巢和全身健康到底有何关联呢？居家又该如何科学保养卵巢呢？那今天啊，我们就来教您两招实用安全的居家滋肾养卵小妙招，赶紧一起学起来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妇科的黄玉晓。在平时的门诊里，经常会遇到许多被卵巢问题困扰的女性，比如说20多岁的小姑娘熬夜查出卵巢储备功能下降，而30多岁育龄女性备孕多年无果，还有女性不到40岁就出现了潮热、失眠、月经变少。今天我跟大家聊聊养护女性卵巢的相关知识。卵巢衰退有哪些信号？咱们普通人在家怎么安全养护卵巢？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手中的这样一个盆腔的模型，这样的子宫卵巢，它是位于我们女性盆腔的最底层的位置，它的前面有膀胱，后面有肠道，而且还隔着我们的腹壁，腹壁上面呢，我们有腹直肌，还有脂肪组织。很多美容院会说，我们通过腹部按摩能揉到卵巢，疏通卵泡。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模型，大家就能很明白，单凭双手在我们的腹壁表面去按压，根本就不可能碰到我们的卵巢。这是今天第一个请大家记住的常识。在这首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女性卵巢开始衰退，身体会给我们发出一些的预警的信号。第一个呢，就是正常的月经啊，突然发生了紊乱，比如说月经一个月来两次甚至三次，或者月经推后两到三个月才来一次，有的甚至直接闭经。第二个就是怀不上孩子，备孕了半年甚至一年也没有动静，好不容易通过各种方法怀上，还容易发生流产。第三个呢，就是年纪轻轻的，没有缘由就浑身的不舒服，突然的一阵潮热出汗，夜里失眠，心慌，记忆力变差，一点事情就容易烦躁生气，腰膝总是发酸发软。临床上我们常常把卵巢功能的下降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卵巢储备的预警期，育龄期女性因为怀不上孩子或者反复流产就诊时被发现，还有一些非常年轻的女性偶尔出现了月经的改变来看病才被发现。在这样一个期，其实是我们女性干预最好的黄金期。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为我们卵巢储备功能的一个中度损伤期，女性表现的为呢，是在四岁以前出现了连续四个月的月经的异常。那么有一个激素叫做促卵泡生成素，在我们女性月经期检查它的这个值超过了25，而且连续两次间隔超过四周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一些女性朋友她还会出现潮热失眠这样一些症状，我们临床上把它叫做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那么再是第三个阶段了，也就是大家常常听说的卵巢早衰，那指的就是我们女性在四岁以前就出现了持续性的闭经，而且呢，我们的激素水平促卵泡生成素明显上升大于40，而且呢，长期的缺乏雌激素，我们女性还会伴随着我们一些生殖器相关的性腺的器官发生慢慢的萎缩这样一些情况。很多姐妹有很多的误区，她们认为卵巢不好顶多就是难怀孕了，也没别的大事。其实我们卵巢功能减退会影响我们全身的方方面面，首先就是我们女性的一个骨骼，雌激素其实它是保护我们骨骼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它能很好的锁住我们女性骨头里的钙。卵巢早衰的女性骨量丢失甚至骨质疏松的速度比普通人明显的加快。其次就是咱们的心血管，雌激素可以稳定我们女性的血脂，保护血管，我们女性卵巢提前衰退容易出现高血脂、冠心病、脑梗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发病风险会高出好几倍。中医的核心观点是，肾虚是我们女性卵巢衰退的一个根源，肾它就是像我们储存卵巢的一个有力的能量源。那么我们女性如果不注意平常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长期熬夜、过度的节食、容易生气，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让我们的肾精受到损伤，让我们的卵巢没有充足的营养，自然而然的呢，它的卵巢储备功能就会 提前的衰退。在卵巢功能减退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女性朋友中呢，可以来看看啊，我们

0: 我们最常见的两种症型，第一种呢，肾虚肝郁的啊，这样的一个症型，这类人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体型偏瘦，月经量少，颜色发黑，而且经常会出现乳房和胸胁的胀痛，而且特别容易心烦，容易入睡困难。第二种的这样一个辨证呢，就是一个脾肾阳虚，这类人他们表现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他们形体是偏胖的。第二个，这种人呢，他们容易怕冷，小腹常年是冰凉的。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他们容易表现是大便的溏稀，月经一般表现为推迟，很久才能来。针对这两种体质，我想也给大家推荐一下两款居家的代茶饮。第一款呢，叫做疏肝滋肾饮，专门为肝郁肾虚压力大爱生气的女性准备的。枸杞子6克，玫瑰花3克，白芍5克，合欢花3克。枸杞子它具有补肝肾填精的作用，玫瑰花有很好的疏肝解郁的作用，而我们的白芍呢，它有养血柔肝，合欢花呢还能解郁安神，可以用开水冲泡，在经期不喝。我们可以坚持饮用来改善心情烦躁，尽量减少这样一些问题。第二款是温阳暖宫饮，它适合怕冷、肥胖和脾虚痰湿的姐妹们。枸杞子6克，党参5克，大枣2枚。我们泡茶时把它掰开，同时配生姜2克，甘草3克，沸水冲泡代茶饮，每日1份，同时也是经期暂停。生姜它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党参具有健脾益气、充养后天这样的作用，枸杞子能够平补肾经、阴阳同补，而大枣、甘草补中益气、调和诸药，全方能够以温阳散寒为主，兼以健脾补肾，使阳气复、寒邪去、包公得温。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是胸闷。要说北京的一位李女士，她是一个网球爱好者。那有一天呢，她就和朋友约着一起到户外打网球。可是刚没打多久，李女士就突然感觉到不舒服，胸闷、气短，还全身抽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据李女士回忆，当天气温高达36摄氏度，出现不适后，她回到车内休息。起初只是感觉胸闷、手脚发麻，随后竟发展为全身发麻抽搐。经医院检查，李女士被确诊为呼吸性碱中毒。
1: 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还有哪些人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给大家讲解科普一下。你好，陈医生。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 陈医生，我们今天提到的这种情况，呼吸性碱中毒到底是怎么回事？打网球的李女士为什么会发生呼吸性碱中毒呢？
3: 就是呼吸性碱中毒呢，其实通俗的来讲就是呼吸太快太深，导致了二氧化碳过度的排出，然后引起了血液处于偏碱的状态，然后出现了一系列不适的一个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当天的气温是比较高的，然后它又是在一个长时间的户外打网球的这样一个比较激烈的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身体其实它是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那么在这个状态下，交感神经是兴奋的，情绪也相对而言是比较紧张的，那么加上这个运动本身的这个通气量就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呼吸它会加深加快，同时它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二氧化碳被大量的快速的呼出，那么动脉血里面的二氧化碳分压就会急剧下降， pH 值会升高，偏碱，然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它随后所出现的这种胸闷啊，包括这个手脚的发麻、全身发麻等等，这些可能都是急性 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典型的一个

0: 表现。
1: 那陈医生您看啊，在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头脑发昏呀、胸闷呀、憋气呀，甚至恶心、手脚抽搐、酸软无力的症状。那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因为中暑了。那我们究竟该如何分辨中暑和我们今天讲到的呼吸性碱中毒呢？这两个到底怎么来进行区分呢？
0: 中暑是指的我们体温的调节的失衡，热量的蓄积。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前面我们提到了，它是一个肺的过度通气导致的二氧化碳的过度排出引起的一种酸碱失衡的状态。典型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呼吸性碱中毒呢，最常见的就是包括胸闷啊，包括手脚的麻木，甚至全身的麻木，甚至这个手脚的痉挛，出现那种鸡爪手的状态。中暑其实它可能会有一个从轻到重的连续的过程，先兆中暑和轻度的中暑，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体温的一个增高。那么到了重症的中暑的话，也称之为热射病。它不仅仅是核心的体温升高能达到40度以上，它可能还会引起很多的临床的一些症状，包括头痛、恶心、呕吐，甚至严重的病人他可以出现严重的脱水的状态，出现昏迷、谵妄、意识障碍等等。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高温的场景下，中暑和呼吸性碱中毒可以同时存在。一旦患者出现了明显的胸闷、胸痛，甚至意识改变，等等，发干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也记得及时拨打120来进行相应的急救。
1: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啊，说有人跟家人争吵之后呢，就突然出现了这种鸡爪手啊，也是呼吸性碱中毒。所以到底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您再帮我们梳理一下。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女性，那么从我们的研究报道来看的话，女性病人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比例是明显高于男性的。跟女性相对而言，她的情绪的敏感，容易情绪波动，也有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容易焦虑紧张的人群，比如说出现了生气、大吵大闹，或者是情绪非常激动，那这个时候她的呼吸可以突然的加深加快，这样子的话，她是容易诱发这个呼吸性碱中毒的出现的。第三个呢，就是运动爱好者，比如说在高温的天气，长时间的运动，包括跑步啊、打球啊等等。第四个呢，就是体质比较弱的，比如说他的心肺功能相对而言较差的这一部分病人。第五个呢，就是本身有这个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有哮喘啊，或者是有胸闷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高危的环境，包括密闭、闷热、通气差的这种环境里，它也容易诱发。
1: 那陈医生，如果我们在您刚才说到的一些特定环境，一旦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自我判断可能是发生了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对于患者本人来说，有没有一些有效的自救的方法呢？您在这儿有没有什么提示？
0: 第一个就是立刻停下，脱离诱因，包括停止运动，脱离这种闷热的环境，或者是脱离这种情绪波动的环境，找一个相对安静通风的地方坐下来休息放松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尽量的让自己安静起来，因为我们情绪波动的就越明显，我们呼吸就会越费劲越费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调整自己的呼吸状态，尽量的放松呼吸，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缩成缓慢的呼气。那么所谓的缩唇呢，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就像吹口哨那样把嘴唇缩起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延长这种呼气的时间，让呼气的时间比吸气的时间长，这样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一个过度的排出，能够尽可能的缓解我们当时的不适感。如果患者本人他有哮喘，或者有心脏的疾病，或者是有下肢的静脉的血栓啊等等，千万不要自己就按呼吸性碱中毒处理而不就医。因为胸闷啊、呼吸急促啊，它也可以是心梗啊，包括气胸啊，包括急性肺血栓栓塞啊等等疾病的一些临床表现。所以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

0: 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1: 嗯，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陈医生今天关于呼吸性碱中毒这个疾病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好，谢谢，再见，陈医生。
0: 谢谢，再见，主持人。
1: 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益生菌。圈友丽丽发来了求助，说啊，我经常腹泻。那朋友说，像你这种情况呢，可能有菌群，就建议我呀，要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来修护肠道屏障，提高肠道的免疫功能。我想问问，这个说法有道理吗？如果真要补充的话，这益生菌该怎么选，怎么吃呢？好，关于这样的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周医生，给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周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嗯，周医生，刚才我们的圈友也提到啊，经常腹泻呢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肠道菌群，所以说需要补充益生菌。那么在您看来，这种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2: 这个说法呢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在正常状态下呢，我们肠道里的有益菌群是占我们的大多数的。那么在患者出现一个急性腹泻的状态下，我们可能身体会出现一些的变化。首先呢，在我们腹泻的过程中，我们这个肠道的蠕动是增加的，大量的菌群呢就会随着我们的腹泻排出到肠道以外，然后影响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的稳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坏菌呀，还有一些条件致病菌大量繁殖的情况下，我们肠道的正常的内环境就会遭到破坏。然后第三个情况就是我们在腹泻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患者会服用一些抗生素。那我们知道抗生素它在杀灭一些有害细菌的同时呢，也会对我们的有益菌的存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有些人可能腹泻之后，腹泻的症状缓解了，但是还会遗留一些，比如说腹胀啊、大便不成形啊等等消化不良的症状。
1: 所以有必要补充一些益生菌吗？
2: 补充益生菌呢，对于我们改善我们相关的症状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适当的补充一些双歧杆菌呀、乳杆菌呀等等这些优质的菌种，然后帮助我们的菌群尽快回复到一个这个好菌占优势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点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占位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和我们肠黏膜上的一些靶点相结合，防止有害细菌然后在我们肠道的黏膜上进行黏附还有进行繁殖。第三呢，是益生菌呢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我们知道有一些益生菌它可以产生一些短链的脂肪酸，比如说像丁酸，然后它是我们肠道细胞进行肠黏膜修复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量。所以这个有益的菌的补充呢，对于我们恢复我们肠道的正常的屏障，提高我们肠道的免疫力，也是具有非常有益的作用的。
1: 好，谢谢周医生的分析哈，确实也帮我们讲解了有些人群在腹泻之后，他的肠道菌群这个稳态被打破了，所以从几个角度来讲，可能都是需要补充益生菌的。但是您看哈，对于我们补充益生菌，药店可以买到，商超可以买到，医院可以开到，网上也可以网购到，而且我们放眼看去，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琳琅满目，种类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问题就来了，我们该如何去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益生菌呢？
2: 首先呢，如果说您有一些腹泻的症状呢，最好还是去医院就医，然后让医生根据您的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后可能开具除了益生菌之外，我们还需要其他的一些的药物来治疗。大家对于益生菌的这个了解呢，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相关的小的知识供大家参考。首先还是要根据大家的症状来进行选择。如果说您现在是一个腹泻过后，然后仍然有一些大便的不成形，或者您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在服用抗生素的情况下呢，就可以考虑口服一些布拉氏酵母菌或者是我们的第一芽孢杆菌。那么如果说您平常是一个比如说老是肠胀气呀、便秘呀、大便的话比较干燥啊这些情况呢，就可以适当的补充我们的一些肠双歧杆菌或者是含有乳杆菌的一些复合的益生菌。然后另外的话呢，也应该关注以下几点。就首先是它的这个活菌的数量，就是我们的 CFU 值，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说明书上每一粒或者是每一袋药物里面含的这个活菌的量大概有多少。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们需要关心一下这个益生菌它的相关的剂型，因为我们知道益生菌呢，它只有是在活菌的状态下达到我们的肠道，它才能够起到相应的作用。所以就是需要大家选择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冻干技术或者是包埋技术相关的益生菌，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吸收的效果。就是也提醒大家一下，不是说我们吃的菌种越多越好，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然后符合自己症状的，然后能够达到我们相应

0: 效果的益生菌。
1: 嗯，多问一句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药品啊或者保健品啊益生菌的这种补充剂之外，能够补充益生菌，大家还会看到有一些我们传统的食品中也含有大量的活菌，比如说一些酸奶制品呀、奶制品的发酵制品呀，我们吃这些东西行吗？
0: 对于我们健康的人群来说呢，我们并不是需要长期的去口服一些益生菌的制剂的。然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也可以选择一些含有益生菌或者是益生元的食物，酸奶，另外还有一些纳豆啊、豆豉啊这些发酵类的食物，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这个增加摄入一些益生元，也就是为我们的益生菌来提供它的口粮，全谷物类的食物，然后豆类，以及我们的一些抗性淀粉，就是米饭或者土豆放凉了之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那如果我们需要补充一些益生菌类的食品或者产品的话，服用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您比如说有些人他正在腹泻，他正在吃一些止泻药，会不会和我们的益生菌产品发生一些矛盾冲突？我们该如何进行合理的搭配选择呢？
0: 因为益生菌它是一种活菌，大家在口服益生菌的过程中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不要用热水，就是过热的水来冲服，不管是吞服还是冲泡，尽量都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凉水，也可以兑牛奶然后来进行冲泡，因为过热的水的话会影响它的就是存活率。然后第二个呢，大家在腹泻的过程中呢，我们口服止泻药不要随便自己的去吃很强的那种止泻药，比如说洛派丁胺这些药，因为如果说您现在病情不清楚，然后如果有比较严重的感染呀，甚至有便血呀、脓血便呀、发热呀，这些还是要及时去就诊。如果您一般情况比较轻微，然后只是有轻度的腹泻，然后也没有发热、腹痛、便血之类的这些症状的话，可以口服一些蒙脱石散之类的药物。这些药物和益生菌呢，也是需要间隔一段时间的，所以大家可以先选择口服蒙脱石散，然后过两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再口服益生菌。这样的话，两个药物都会达到它的最佳的一个疗效。然后另外的话，大家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可能这几天拉肚子，我就吃个一两天的药，然后吃完之后我症状好转了，我就停掉了。可能还是这个时间上面大家还可以稍微的延长一下，比如说吃个1周到2周，然后如果后续您还有症状的话，可以再适当的延长1到2周。因为我们菌群正常的一个建立，它的定植然后它的繁殖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可以给它一段相对长的时间。然后另外的话呢，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免疫低下的人群呀，然后再使用一些免疫制剂的人群，在选择益生菌的过程中，尤其是这些活菌，可能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1: 最后一个问题，周医生，您刚才也提到了，对于比较健康的人群来说，他们的肠道菌群呢可能是一个稳态，不需要过多的去服用一些益生菌的产品，比如说我们饮食过程中通过正常的食物来补充一些益生菌就够了哈。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一些对他们的建议？比如说怎么吃，平常怎么来进行自己的行为的调控，可能能更好的保养咱们的肠道，预防各类肠道疾病的发生。
0: 第一点呢，还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比较火的一个概念叫脑肠轴，因为我们的肠道跟我们的大脑它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如果说您平常生活学习工作压力大，然后晚上失眠的话，我们的肠道也会犯很多的小毛病，有很多的小脾气，然后便秘腹泻这种情况也就会更容易找上门。所以的话，平常生活中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在食物选择的过程中呢，尽量选择一些新鲜的食材，然后尽量避免一些深度加工的，控制一下食物中的糖和油脂的摄入，这些对于我们平常维护我们的肠道健康呢，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的。
1: 谢谢周医生今天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再见周医生。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练习全民增肌操。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想要开始运动锻炼，但是身体却感觉不太稳当，手脚配合生疏，平衡感以及四肢的协调性也偏弱。别着急，跟着我们来练习有针对性的动作吧，强化身体稳定控制，循序渐进提升平衡能力以及肢体的协调程度，让咱们的动作更加的 流畅自如。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冯强。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聊如何提高孩子的平衡能力和协调性。这个金鸡独立你做过没有？就是单腿站立。
3: 做过。
2: 你估计你单腿站能坚持多长时间？
3: 30秒。
2: 30秒啊？妹妹呢？妹妹单腿站你觉得你能站多长时间？
3: 20秒。
2: 20秒啊？好，我们今天啊，看看两位小朋友的平衡能力究竟怎么样。我们在家里找三个沙包或者矿泉水、圆珠笔、网球、乒乓球都可以啊，我们放在小朋友们的面前，我们一只脚呢膝关节微屈单腿站啊，把沙包从地上捡起来，然后保证脚不要动哈，然后再把沙包慢慢的放回去。好，我们看小朋友跟前啊有三个沙包，我们依次啊把眼前的三个沙包捡起来放好啊，从左至右啊，把我们的沙包都原封不动的啊放到我们的原位，看看我们能不能保证我们的支撑腿啊稳稳的放到地上，不跳动不晃动，有信心吗？
4: 有。
2: 好，我们试试吧。我说开始，咱们就开始啊。3、2、1，开始。对，那只脚不能落地。哎呀，啊，妹妹失败一次，姐姐也失败了。啊，怎么样？是不是还挺有挑战性的？
4: 嗯嗯。
2: 对，我们经常锻炼，就会提高大家的这个平衡能力，让我们捡起来的也稳，放下的也稳啊，让我们的平衡能力大幅的提高。孩子们通过一段时间锻炼啊，能够稳稳的三个沙包这个拿起放下，也不会再产生晃动和跳动了，就说明我们的平衡能力提高了。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增加点难度和趣味性啊，比如我们把沙包分得更开一点，让难度更加的大，离身体越远肯定是越难。或者啊，我们换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物品，比如说我们的网球啊，这种球体啊它会来回的滚动，要想把它稳稳地放到地上，是不是我们支撑的时间和平衡的这个稳定性就会要更强，这样呢又会增加我们这个挑战的这个难度啊。其实啊，这个练习啊不仅仅是测试啊，还是一个锻炼的动作啊，可以有效地练到我们的下肢的力量，还有我们的平衡稳定协调能力啊。希望大家在家里啊可以跟孩子比一比，看看谁捡的沙包次数更多，把沙包能够放得更稳定啊，我们能够保证我们的下肢越稳越好啊，这个是锻炼我们平衡能力的非常好的练习方法。
5: 日常居家每天练习3到5组左右腿交替轮换训练，不用额外器械，随时随地都能开展。长期坚持下来，不仅能改善孩子走路跑跳时容易摔跤的问题，还能强化膝关节周边肌肉，更好地保护关节发育，提升身体本体感知力。把这项小游戏融入亲子互动，在玩乐中提升核心稳定与肢体协调性，简单高效又容易坚持，非常适合学龄前及小学阶段的孩子常态化练习哦。
2: 今天啊，我还会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亲子互动的游戏啊，这个游戏也非常的有趣，既能够帮您和孩子一起锻炼反应和协调能力，同时呢也能够提高我们双腿的这种稳定性和力量。我们这个动作啊叫反方向追逐啊，我们啊首先孩子和家长面对面站着啊，双腿下蹲啊，成扎马步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呢孩子跟着家长的动作进行反方向的移动，比如啊我来往左啊，妹妹呢就去往右啊，我往前她就往后啊，这样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互动的游戏，我们来一起试试吧。好，开始下蹲。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
2: 准备开始。

哎，我要增加浓度了啊！呼，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怎么样，这个动作是不是很有意思？刚才两组小朋友其实做的都挺不错的哈。姐姐年纪稍微大一点啊，我们动作的反应速率可能都会快一些啊。其实啊，我们这个动作其实不分年龄段哈，我们从小啊，等孩子会走会跑的时候就可以跟家长互动起来啊。我们虽然这个小的时候可能做的动作没有那么标准啊，我们反应可能会跟家长的这个变化啊有一些这个滞后啊，或者做错啊。我们刚才看姐姐妹妹啊，都有这个跟不上节奏啊，或者。

0: 和家长的步调不一致的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关系哈。通过这样的练习，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的下肢的肌肉力量和我们的肌肉对神经对肌肉的控制啊，能够锻炼出来啊，既有意思又有互动性啊，又能起到很好的锻炼的效果，对我们的肌肉力量啊，对我们的核心啊，对我们的心肺耐力啊，其实啊都是非常好的练习的这种方式。
1: 这项反向追逐游戏只需狭小客厅就能完成，全程保持马步姿势，充分锻炼大腿臀部肌肉，夯实下肢力量。游戏通过反向跟随的方式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反应速度与肢体协调能力，每日练习几分钟，循序渐进提速，就能有效提升身体控制能力，可是兼顾趣味性与体能锻炼的优质居家小游戏呢，您也赶快试一试吧。
2: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起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6: 群山环抱，水草丰茂，灵河古道历久弥新。这里是花鸟故乡，古生物化石记录着北原大漠的生命史诗。这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端地，红山古国在此燃起中华文明的篝火。慕容鲜卑在这里留下了三燕故都的传奇。千年辽塔矗立着苍茫与巍峨，如故人相逢，如历史回响。这里是辽宁朝阳
7: 文化营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8: 每逢周末，朝阳的老城区历史文化街区总是熙熙攘攘，这里有数十家化石工艺品商铺，吸引着爱好者和游客的慕名前来。在琳琅满目的摊位上，最受欢迎的莫过于一方方狼鳍鱼化石。这些小鱼姿态各异，栩栩如生。
9: 哎，太好看了！哇，
10: 狼鳍鱼，哇，这多少钱呀？
9: 一年按一块钱给你算，那咱这得上亿了吧？咱给你打个折，咱问你25得了。
10: 这个化石真的假的呀？
11: 有一点，这应该是真的。
10: 来，你帮我看一下，谢谢。
11: 朝阳是化石的主产地，它那个化石存世量非常大，它没有必要再造假了。

辽宁省自2011年起实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将部分鱼类和植物类化石列为一般保护化石，人们可以在指定的地

0: 来的中华龙鸟化石，体长达15米的辽宁巨龙化石，凶悍的霸王龙化石，恐龙时代的磅礴与震撼扑面而来。而这里的镇馆之宝，却是这块长度不足20厘米的植物化石。这是距今1.2亿年前的辽宁古果，主枝和侧枝呈螺旋状排列着40多枚似豆荚的果实，每枚果实包藏2至4粒种子。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被子植物化石，而被子植物是唯一能开花结果的植物类群，因此它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朵花。人们也不禁会问，朝阳为何会产生如此大量的古生物化石？
1: 这是中生代的地层剖面，这里也是能看到时间的地方。我们这个地层剖面的深度大概达到13米，在中生代的末期的时候，那时候地球变得异常的活跃，不老实了，所以它经常的火山喷发，火山灰迅速地把这些生物给掩埋了，然后迅速地隔绝空气，使它不致被氧化呀或者是腐烂，10000年的地质作用慢慢地变成化石。
0: 远在1亿2000万年前的朝阳，山清水秀，万物繁盛。由于太平洋板块和欧亚板块激烈碰撞，辽西大地在地质构造运动中逐渐形成，两座巍峨的山脉相继而起。北部的努鲁尔虎山脉如天然屏风，阻挡着凛冽的北风；南部的松岭山脉绵延千里，调节东南方向的水汽。两山之间，大凌河水系奔腾不息，滋养出肥沃的土地。这里开始成为万物栖息的理想之地。每逢喜庆的日子，朝阳高跷秧歌的队伍就格外热闹。锣鼓喧天，唢呐嘹亮，表演者们踩着木锹，以独特的五锹技法翩翩起舞，演绎着1600多年前三燕王朝的故事。
2: 头条的扮演者，他的扮相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身穿黑色的铠甲，手握宝剑，他扮演的角色可非常了不起，是三燕王朝的开城之人慕容旺。
0: 公元337年，雄心勃勃的慕容鲜卑首领慕容晃自称燕王，建立前燕政权。公元341年，慕容晃在大凌河之畔营建新都，命名为龙城。前燕与后来的后燕、北燕统称为三燕，三燕王朝均以龙城为都城或陪都，因此龙城又被称为三燕古都，也是朝阳最早的城市雏形。大凌河是南迁天鹅的休憩家园，也是滋养千年古城的温暖港湾。城市规划师徐明5年来持续参与着朝阳城的调研规划工作，每一次回到这里，他总要先来大凌河畔走一走。
3: 龙城的选址科学合理，它位于大凌河的西岸，而且是在一个河道拐弯处凹岸顶点。

0: 的下游，这样一来，水流的主要冲刷力已经转向了对岸，古城因此就避开了水患。从大的区域上来看，龙城所在的盆地是位于大凌河谷中最大的一块，能容纳更多的人口，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1: 龙城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之地，它地处大凌河冲积平原，沃野千里，为耕作种粮提供了优良条件。北依努鲁尔虎山的辽阔草场，是畜牧牛马的天然之所，因此龙城既能供养战马与军士，亦能安抚万民生计。

0: 怎么样？工程最近？
1: 工程最近这个人物这个挡土墙，完成了到60%-70%了。
2: 位于朝阳市双塔区北大街西侧的龙城工程南门遗址正在进行保护性修缮。2003年，它在朝阳古城区改造区域内的大面积考古勘探中被发现，从而揭开了龙城营建的神秘面纱。
0: 那么现在我们过来呢，看一下中间这个门道。这个中间门道保留比较完好，城门的遗址呢是有三道门，台基呢是坐北朝南，东西这个面宽呢34米，是最高等级的一个城门建筑。
2: 三道门作为工程正门，雄踞一方，其规制契合古代都城中门为尊的营建理念。正中门道专供王室出入，两侧门道则为臣属进出之路。晋书《慕容晃载记》曾记载，即迁都合龙，玉雅有巧思，晃所置城池宫阁皆玉之规模。慕容晃委任汉人杨玉为设计师，借鉴了相距1000多公里外中国古代都城建造变革中典范之作曹魏邺城的空间范式。工程置于城市北端，东西干道将全城一分为二，南部规划为市井里坊，北部则集结宫廷及权贵府邸，其中轴对称城市格局是对邺城设计理念的直接继承。
3: 游牧民族呢，他仿照中原的这种农耕文化来修筑城池，开创了北方民族建立中原式都城的先河。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复制，它是把游牧民族的自由融入中轴线的秩序中，这种兼容并包的智慧，也是我们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起点。
2: 步入今天的朝阳老城，部分街巷仍保持着古代的街道走向。北大街、南大街贯通南北主轴，瀛洲路、新华路等干道横贯东西，形成横轴，十字形主骨架纵横交织。古城的格局至今仍未改变，古老的龙城城墙也引入人们的生活中。
4: 锻炼着哈，
5: 挺好。
4: 行。
6: 下棋呢？
5: 哎，张老师。啊，下一盘。
6: 明天下。
2: 张云峰是朝阳博物馆退休的副研究馆员，住在朝阳市老城区剪子胡同，每天遛弯都经过小区一角的一栋老楼。
6: 我们这小区啊，可了不得，地下藏着宝贝呢。
2: 随着地下室厚重的铁门缓缓打开，古老气息扑面而来，一段夯土堆砌的建筑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6: 我住的这个小区啊，比较荣幸，因为来的亲戚朋友和同志们，我都来领着他到这儿看一眼这个点位古城墙。
2: 眼前这段夯土结构看似朴素寻常，却跨越近千年时光，记录了三个朝代的变迁。
6: 这层呢，应该属于三燕时期的一个夯土，到唐代又沿用了。上层那个绳纹砖证明就是，辽代的东西，就是这个砖是辽砖，还是比较有层位的，就是带那个绳纹的砖。
2: 这段深埋地下的古城墙曾经高达7米左右，千年之前，它扼守龙城西北大门。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军事防线。朝阳地处内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的三角交汇处，北上可直抵内蒙古草原，东进顺大凌河而下可达富庶的辽河平原， 南下则进入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辽西走廊，直抵山海关，是中原北进东北南下的必经之路，历来的兵家必争之地。
4: 走，先走走，这头型做的挺好
7: 的。小朋友们多说说，前来来来来来，哎呀真幸福啊，五世同堂，邓好。看看这个谁啊，这是你儿子？
8: 大儿子，表现多好呀，
7: 美吧。
9: 我们朝阳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拍摄五世同堂的照片？因为我身后的这座北塔就是五世同堂。
2: 矗立于城市东侧的朝阳北塔是朝阳的地理与文化地标，这座42.6米高的方形空心13级密檐式砖塔，塔基为宽大的方形砖座，方正敦实。塔身外壁是有各种精美的浮雕像，而在内部还隐藏着它的身世传奇。
10: 这个呢就是朝阳北塔的第一世和龙宫殿的柱石，上面呢刻的是龙纹，这个龙纹呢它也是皇家建筑的一个标识。这个夯土就是北魏的第二世四燕佛图的夯土台基，建了一个土木结构楼果式的塔。北塔的第三世和第四世就是在这个洞里面能看到的是隋唐时代的塔的砖体。我们下面看到的呢就是朝阳北塔的第五世辽代延昌寺塔的砖砌体，它保留了中原的错缝堆砌的这种工艺。另外这种勾纹砖是辽砖的一个特色，是用了于增大摩擦利用。
2: 从三燕和龙宫殿的夯土到北魏的佛塔台基，再从隋唐的砖塔内核到辽代的包砌，这种独特的塔中塔、塔上塔、塔包塔结构，让五个朝代的建筑元素得以在同一座古塔中和谐共存，最终形成了今日的五世共建古塔。北塔博物馆展柜里，一块刻有“霸州义重诸官，同共齐心结缘”第三度重修的辽代题记砖，印证着这场塔体修缮的千年接力。在北塔正南方300米的南塔，与北塔形成南北呼应的朝阳古城坐标，两塔以一条直线街道相连，在古城内部形成通透开阔的视觉廊道。在如今的朝阳市域内，共有14座辽代古塔。喀左县的大橙子塔静立于校园一角，与孩子们的成长相伴。双塔山间空心八角形双塔，悬崖之上互望千年。田野里的清风塔巍峨挺拔，守望收获。摩云塔擎天而立于古城东面凤凰山上，

0: 共同形成朝阳古城城山塔一体的人文景观。他们以各异的姿态见证着这里的兴衰冒迁。盛夏时节，一支骑游队正开始他们的周末骑行。沿着蜿蜒的大凌河河道，骑行队伍策马扬鞭，享受速度带来的快感，任凭掠过耳畔的山峰驱散暑热。每次酣畅淋漓的骑行结束，骑友们都会细致地整理好自己的马具。
1: 咱们现在的马具和古代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现在舒适性更提高。我们看一下后边的这个马鞍，这个位置现在都是海绵填充的，但是有一些马具是和古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马镫。
2: 这对铜鎏金木芯马镫呢，是1965年出土于辽宁朝阳，十六国北燕的冯素福墓里的，是目前所知的，有明确纪年出土时间最早的双马镫的实物。
0: 这幅铜鎏金木芯马镫通高24.5厘米，以三棱体的桑木为骨，柔弯成环，外部用小钉将鎏金铜片包定而成。它看似其貌不扬，在1600多年前，却是改变战争规则的黑科技。
2: 双马镫之前呢是单马镫，只起到辅助上马的作用。骑兵呢需要依靠双手双脚同时发力，才能维持作战时的平衡。双马镫的出现呢，则解放了双手，士兵在马上依靠双腿发力就可以维持平衡，能增加它的灵活性和战斗力。双马镫呢是中国古代军事装备的重要发明，改变了古代中国乃至世界的作战体系。
0: 瀛州少年燕元也，狐裘蒙茸列城下，鲁酒千钟不醉人，忽而十岁能骑马。唐代诗人高适诗中的狐裘蒙茸，鲁酒千钟，十岁骑马，不仅是唐代朝阳地区各民族交融的生活快照，更见证了朝阳地域影响力的不断扩散和发展。隋代，隋炀帝再次设柳城郡，唐升为瀛州都督府，成为东北军事与商贸枢纽。辽代更名为兴中府，成为整个辽西地区的经济中心。
3: 嗨，李工作姐，
4: 咱俩上课看一看，这是我新买了的汉服，
3: 喜欢这件。
4: 那你咱们今天就来试这件怎么样？
3: 好，咱们今天做什么造型呀？
5: 它是一个融合了三燕时期和魏晋时期的造型。
0: 朝阳的年轻人不仅酷爱纵马驰骋，还拥有让人惊艳的扮美神器。
6: 咱们加上动作，哎，好看。
0: 身着古风元素的汉服，描画着精致的妆容，穿梭于古城街巷，定格下美好的瞬间。
7: 看这边，对，表情很好。
0: 其中点睛之笔莫过于发间那只精巧的金步摇，一步三摇尽显风华。金步摇是辽西慕容鲜卑贵族的重要饰品，其中以花束状金步摇最具代表性。珍藏于朝阳博物馆的这只金步摇，繁茂的黄金树形之上，金叶层叠摇曳，彰显着蓬勃不息的生命律动。
8: 在前燕建立之前，慕容鲜卑的首领莫护拔在燕代地区发现了这种步摇，他的部下上行下效，整日戴在头上，因为他行则不摇，彰显了整个少数民族的一种意气风发。在工艺上，他吸收了中原地区铸造、垂叠等精湛技术。而在造型上，不同于中原主流的

0: 垂株样式，注入了慕容鲜卑独特的摇曳式花束状或兽首状民族特色。透过金步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当时社会的审美风尚，更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
1: 中原文化的婉约矜持，草原文化的奔放豪迈，在这里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都有着生动的演绎。

0: 傍晚，朝阳群众广场的皮影戏台前人头攒动。红衫女神头戴高冠，缓缓举起双手，虔诚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演绎着古老而神秘的红衫文化，也传承着那份源自远古的文明。距今6500年到5000年左右，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与河北北部的先民们，以渔猎采集、兼营农耕的方式，开创了红衫文化。位于辽宁朝阳境内的牛河梁遗址群，正是这一古老文明的核心区域。作为红衫文化晚期的典型玉器，玉猪龙是牛河梁遗址博物馆里的 C 位担当。它是多由岫玉雕琢而成，猪首龙身，故称为玉猪龙。
1: 那么目前我们在牛河梁遗址正式发掘出土的玉猪龙呢，一共有三件。它其实是由一个具象生物的形象和一个更加抽象的卷曲的身体来组合起来的，体现了社会融合发展的过程，可以算是中国龙的传人最早的一个物象的体现。
0: 红衫文化以玉闻名，精美的玉器体现出先民们的工艺水平、审美情趣，但这些玉器却并非简单的装饰品。
1: 一般的单件的体量大概在500-600克这样子了吧，它是在祭祀的礼仪活动中发挥作用的。你能够拿到的这个料有多大，和你个人的能力或者是你所处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这个是礼制非常重要的一个功用。
0: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是最早的龙图腾之一，随后河南西水坡的棒素龙，安徽凌家滩的玉龙，山西陶寺的彩绘龙纹陶盘，吉林左家山的石龙，内蒙古赛沁塔拉的 C 型玉龙，浙江瑶山的龙首纹玉镯等不同地区不同形态的龙形象，在史前中国多个重要文明中心几乎同时期或相继出现，表明5000多年前一种关于龙的底层文化共识就开始在广袤的土地上孕育交融。

0: 清晨，朝阳陵园花卉交易市场已是人声鼎沸，万花争艳。
1: 姐姐们啊，咱们开播了，咱们家这款重瓣百合开花是叠叠层层的感觉，达到四五层的一款红瓣百合。您看，爱满罗西稀有香水百合，
2: 想要一款满屋飘香的就买它，非常香非常浓的。我们从东北辽宁朝阳给大家发货。
0: 朝阳地处北纬40度附近，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这样的气候条件恰恰与百合的生长习性不谋而合。如今朝阳陵园花卉种植面积已达2.5万亩，涵盖20多个品类，200余个品种，其中百合产销量占全国30%，约有10000户农户从事百合生产。朝阳陵园市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百合等球根类鲜切花生产基地。来自远古的第一朵绽放的花与千百万朵百合穿越时空在这里相聚，古老的文明基因也在这片土地上焕发新生。
3: 鹏飞，
4: 走。
0: 随着京哈高铁复兴号的开通，从辽宁朝阳站出发，最快1.5小时便可抵达北京朝阳站。朝阳成为东北地区连接京津冀经济圈的重要大通道、桥头堡。车轮向前，东北振兴。朝阳正迎来新时代复兴的金色朝阳。文化赢价，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价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1: 特警是什么？
2: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交队好了，
0: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抓！
7: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国际枢纽，信义精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0: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解月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0: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2: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 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

0: 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 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20年是一条长

0: 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副热带高压正在向西伸展，明后天它所控制的隐性高温为主。那我们具体来看，明后天高温将主要出现在江西、广东、广西，另外还有内蒙古的西部以及新疆的南部等地，看上去范围不大。然而从判断天气是否闷热的另一个指标露水凝结点温度来看，闷热的范围其实是很广泛的，能够从四川盆地、广西、湖南一直到安徽、江苏，甚至山东，大片的区域其实都是属于隐性高温，不仅体感温度高，而且一热就是一整天，要特别的注意防暑降温。预计至少未来一周闷热的状况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善。而在副高控制区的南侧的海上呢，是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未来它们暂时不会加强为台风，但是风雨影响无可避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海南以及广东的西南部、广西南部、西南一直到东北，这些地方都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四川、云南还要警惕山洪灾害的发生。后天海南强降雨持续，那同时在福建、浙江一带降雨也会明显的增强。南部沿海将会是今后10天我们国家降雨最为集中的地方。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长春雷阵雨，20到29度。沈阳多云，20到30度。天津阴，25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30度。银川晴，17到34度。西宁晴，11到27度。兰州晴，16到33度。西安阴转多云，24到30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1到22度。成都阵雨，21到28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贵阳阴转阵雨，21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转小雨，20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济南雷阵雨，25到31度。郑州小雨，25到30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1度。南京多云，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4度。武汉阴，27到35度。

0: 长沙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杭州阴转多云，26到34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台北多云转中雨，26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中雨，27到32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颜值鲜熬，真的有好。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把病床搬回家，破解照护难题。
4: 我们家里的是老人照顾老人，一看不舒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120，有他们做后盾，少了折腾，舒服太多了。
3: 家庭病床让居家医疗更有保障。
5: 有啥不舒服吗？
6: 把社会的一些适合开展的医疗资源给它盘活。
7: 各家机构结合各自的特色，开展这项工作。
8: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0: 用事实说话。
1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

0: 重点群体的就医难题愈发凸显，特别是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患者，往返医院、排队就诊、反复住院，不仅折腾身心，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照护和经济负担。如何把医疗、护理与康复服务延伸到居民家中，打通基层医疗服务的最后一米，成为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回应民众急难愁盼的必答题。
1: 最近几个月，90多岁的周女士多次感到心绞痛，和80多岁妹妹同住的她，只能寻求急救的帮助。
2: 我们含点那个硝酸甘油、救心甘油不起作用。我们下次一看不舒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120。
1: 两位老人住在鼓浪屿，要到大医院的急救中心，不仅路途不便，在大医院挂号排队，两位老人常常自己搞不定，还需要把上班的孩子们叫来帮忙。
3: 因为我们家里头是老人照顾老人，我妹妹比我小10岁，她是80后，我是90，
2: 我的孩子就帮着一起照顾你嘛，儿孙共享。
1: 发作几次之后，周女士的病情有了明确的诊断。
4: 诊断是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可以居家通过药物的一个调整，用药的话给它控制，然后达到就是说发作的频次减少啊，这种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情况。
1: 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再加上周女士已经90岁高龄，行动不便，这些符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条件。2026年6月，厦门市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医生上门为周女士办理了家庭病床服务。所谓家庭病床，指的是在一些患者的居住场所设立病床，由医务人员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那么，对于像周女士的这种情况，医疗机构为什么没有进行传统的留院治疗，而是安排以家庭病床的形式进行疗护呢？
5: 家里有个卧床的，隔3-5月带他到医院，你什么感觉？一个是折腾嘛，
6: 术后的鼻炎，他可能是一个管道的一个护理，就适合建家床。如果说他要在医院躺着，一个是占用医院的宝贵的医疗资源，第二个他在医院躺着，你即使医保支付，他个人付医疗付一部分，那这个负担还是重的。
1: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对居家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为了规范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近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家庭病床服务作出统一规范。
6: 把社会的一些适合开展的医疗资源给它盘活，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分级诊疗的体系是一个加强完善的一个过程，建立家庭病房，在当地的医保的条件下，如何让老百姓呢更实惠，更方便，更安心，然后医保呢资源付费机制怎么更好的利用。
1: 厦门的周女士建立家庭病床之后，通过医保报销医疗费用，还可以随时与负责自己的医生取得联系，询问日常的情况，安心了不少。近日，周女士的心绞痛又发作了一次，不过这一次两位老人就不像之前一样匆忙了。
2: 发作的时候，医生就马上指导我们用什么药来缓解，然后有他们做后盾，过来量做心电图。心电图机也是带到家里做的，然后抽血验血，就发现这情况可以观察一下，就少了这个折腾，就舒服太多了。
1: 足不出户就能接受医疗服务，还可以按照当地的医保政策进行报销，家庭病床如此方便，那些需要长期躺床疗护的病人都可以申请吗？在福建厦门市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发现84岁的黄女士由于常年卧床生了褥疮，家属想要申请办理家庭病床的服务，却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拒绝了。
7: 我们的家庭医生经过去上门评估，发现这个老人家他是有点低烧的，还有一点点咳嗽，如果有烧的话，还是达不到这个健康的标准。
1: 医生告诉我们，由于发烧属于急性期，病情

0: 尚不稳定，为了患者的医疗安全，不能建立家庭病床。
1: 我们再观察一下，如果体温完全正常了，然后炎症指标也都降下来了，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再返回去见家里面，家庭医生就及时上门去给他建家庭病床。然后下一步就是怒创了换药一个护理。
0: 原来把病床搬到家里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搬的。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凌伟主任告诉记者，家庭病床是否能建，最重要的就是评估。
2: 家庭病床的一个医疗安全问题，是我们在推行这个家庭病床中间呢首先考虑到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比如说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或者是他一些病症的发作频率不符合要求，我们感觉到风险是比较大的，这部分我们会建议转诊上级机构诊疗或者是以加强监测在基层就住院治疗。
0: 病人经过治疗病情稳定后，由二三级医院转诊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果病人行动不便且需要持续治疗，则通过建立家庭病床的方式实现医务人员的上门诊疗服务，从而实现分级诊疗。而对于家庭病床制度来说，除了要建立一个向下转诊基层建床的科学标准，还需要建立一个从家庭病床向上转诊的快捷流程，减少病人的后顾之忧。
2: 建家庭病床的每一例的上转都是经过了管床医生的评估甚至已经管床医生和上级医院的专家已经做过充分的沟通所以他在上转的这个时候，不管是转诊的路径转诊的科室甚至是转诊的这个整个流程，都会比居民自己在家里面发生症状自主去医院求医来的便捷得多。
0: 通过家庭病床，居民就医更便捷，更为方便。不过医疗服务事关生命安全的大事，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对于这一新事物都有着各自的顾虑。
3: 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万一出现一个突发状况，周边的同事都会马上过来参与救援。如果说在患者家里，居民可能家属他会更慌乱，甚至在旁边就是那种焦躁的情绪，反而对我们是没有帮助的，心态不一样。
0: 家庭病床将医疗服务搬到了居民家中，而为了更好地进行服务，一些相应的管理也进行了延伸。结合国家的指南，各地陆续出台关于家庭病床的操作规范，在制度的保障下，规范化开展家庭病床工作，既保障了家庭病床医生出诊的质量，打消患者顾虑，也使得医务人员可以安心地开展医疗工作。
4: 因为我们家庭病床的话是改变很多一些模式，把一些像应急处置措施啊这类给它做完善，我们也会落实一些医责险还有意外险的一个保障措施。那我们在区卫健局的跟三级医院的专家指导下，成立了一个自控小组，可以排查我们的一个风险隐患呢。
0: 随着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展，医务人员资源短缺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又该如何解决呢？厦门市同安区包含大量山地、丘陵和农业区域，居民分散，很多是城镇、村落，要到居民家里进行诊疗，医务人员的工作量更大。为了更好地为居民服务，同安区接纳一些民营医院开设家庭病床，厦门同安附大医院就是其中的一家民营医院。这是厦门同安附大医院的家庭病床服务团队，医院配备了10辆电车，专门到村里为建了家庭病床的患者进行诊疗。
5: 给阿婆测了血压，然后直脉氧，听了心率，听了肺部听诊这些。因为阿婆她长期卧床，她会有坠积性肺炎这些可能发生，我们给她用了化痰的药。
0: 厦门同安附大医院是一家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的民营医院。2021年，厦门同安附大医院到同安区卫健局备案，经过卫健部门审查，满足资质后，申请可以建立200张家庭病床，费用按照住院待遇进行医保报销。
6: 我们现在有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直接接触到他，家庭里面去，对，然后这样的话，通过我们在长期的一个上门服务的过程，跟这个患者包括说家属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信任的关系，那这样就带动了什么？就是我们养老机构的一个入住率。
0: 目前在厦门全市范围内，42家基层医疗机构全部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还有8家民营医院也在开展家庭病床服务。
7: 各家机构它结合各自的这个区位的特色和机构的特色，百花齐放来开展这项工作，是团队两制，还是专门的家庭病床的服务办公室制，啊，还是网化的签约这个签约团队，他们结合各自的特色开展，在厦门市六个区，目前累计的建立床位有10700张。家庭病床的话呢，相较于传统的住院治疗的话呢，它会省不少的费用，不仅是患者的个人呢支付的少，而为医保也节省了很多的经费。
8: 前年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好，我听听可以啊。吸气，阿伯，深呼吸。啊，肺量听听还好啊。这两天高血压药吃了吧？
0: 从以前坐在诊室等病人，到现在走到病人家里看病人，基层医疗工作者家庭病床的出诊，带来了通勤时间的增加，风吹日晒的考验。
10: 对吧？
0: 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家庭病床工作的有序开展，也是医疗管理部门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11: 这种在门诊的接诊服务和到家庭病床的巡诊服务，这个付出的人力成本、时间效应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内部的这个家庭医生工作的安排上，也要讲究一个公平和均衡。家庭医生每天的上门的这个人数啊，我们会在标化工作值的时候会显著高于门诊接诊一个居民的这样的他的一个啊工作量的一个绩效。啊，也是鼓励和保护啊家庭医生上门出诊的这样一个服务的积极性。
0: 对在上海从医30年的朱立场医生而言，绩效的增加带来的回报是一方面，而在从事家庭医生家庭病床工作时，与病人和家属建立的连接，也让他对家庭病床这一工作始终保有热情和动力。
10: 有啥不舒服吗？
0: 从2016年开始，朱医生成为了罗女士一家的家庭医生。2020年，罗女士骨折受伤，术后行动不便，开始建立了家庭病床。5年多来，罗女士已经把朱立场医生当做了家人一样。
12: 就是我们一般每个礼拜来1到2次，他有什么健康问题，帮他解决什么问题；没有健康问题，就把他平时用的药，平时要用的慢性病的药给带过来。
13: 他其实是我们全家的家庭医生。家庭病床也是他管的，所以一直在跟他联系的。我婆婆有什么不好了，我打个电话，他马上就过来了，很关心我们家的。
0: 随着家庭病床服务指南的发布，我国各地陆续出台实施细则与医保报销配套政策，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家庭病床正在分级诊疗的制度框架下，在基层医疗中进一步发展，让行动不便的患者足不出户便能享受规范、专业、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14: 长期的打交道，那么它可以传递这个健康素养和健康理念，会让人产生信任，带着情感和温度做事情，可能大家更能够感受到医务人员的职业的这个素养，医务人员也能够感知到患者及患者家庭对医务人员的一种尊重，我觉得这个是相向而行的。
15: 推广家庭病床服务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医疗服务的重心向群众身边下沉。从过去等患者上门，到如今送服务到家，看似只是服务场景的变化，背后却是医疗服务理念的深刻转变。家庭病床规范化带来的是医疗便民程度的再一次跃升，更多有居家医疗需求的居民将会从中受益。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摄像机，你能抓毒贩了。
1: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3: 校对好了，
0: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抓！
6: 特警支队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站！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8: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保质期爱你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
1: 万玲姐，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2: 这戴帽子那个人有问题，控制住。
3: 这回查获的这个毒品啊，一共是2公斤。
4: 咱宣传处这回肯定又露脸了。
5: 咱们红叶市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新型毒品，
6: 继续审，一定把他嘴撬开。
7: 请继续关注藏锋。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7: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立白粉欢度节，
20: 立白大师香氛
21: 真香，
20: 立白洗洁精
21: 不杀手，
20: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1: 真划算，
20: 还得是立白。

0: 这么高规格的招商会，咱们特警配合安保，那也是应该的。
1: 你不用安慰我，我都习惯了。
0: 看你头上这么想问题，这么重要的场合，人家领导能想到咱们，说明什么呀？重视。
2: 重视，在你那里重视，在我这就。

0: 实在不行啊，今天我带队去，你留下看家。你带队？嗯。行吗？我有什么不行？不忙着拉肚子吗？我吗？这张嘴见了开光吗你啊？走去，别动！这两行字，人员装备到齐，请认尸。检查装备，
1: 准。
0: 检查装备。
2: 警棍、手电、手铐、马蹄录仪、护膝，
3: 就是站岗。
0: 不走，
4: 没什么起有啥用，是不是？武将，
3: 到。
0: 你刚刚说什么？
4: 报告，
0: 我什么都没说。
3: 白经理，
0: 到。
3: 他
0: 刚刚说什么了？
3: 他刚刚想不点说。
0: 就是站个岗，有必要装备这么齐全吗？有道理。还想说什么？我还觉得窝囊。天天玩命训练，出的任务不是表演就是背景板。人家给咱编了顺口溜。
2: 嗯。顺口溜说一说。
0: 论抓人，刑警队；论追赃。
2: 经侦队，论脑子，禁毒队，各警天天仪仗队，说的特别好。我们今天不着急啊，大家有什么想法，觉得憋屈、委屈，都说出来。
5: 王先生，到。我没有，真没有还是假没有？
2: 报告，真没有。大家都觉得是委屈、憋屈，我更憋屈。人家小看我们，我们就真的不能把自己当回事了吗？
5: 特警是什么？报告，是打击自由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还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后一道防线？我做事不兜圈子啊，也不喜欢别人兜圈子。我不挡兄弟们的路，人各有志。大家真心觉得在这受委屈了？
6: 受憋屈了，觉得窝囊，写申请。我批。你去。
0: 报告，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开特种队。
7: 廖之，必须是廖之带队。啊，放心吧，谭处，这就准备出发了。啊，好好。
0: 哎呀，这个谭处啊，催的是真紧。
8: 老廖，我不能跟你们去了。刚才古荣所来电话说大安路有人在聚众赌博，请咱们出个支援。
0: 去抓赌，需要我们特警队上。
8: 所里的民警都下片了，人手不够。嗯，也挺好。不然你跟着我们去站那几个小时，你这肚子也受不了。给你留组人。
0: 哎呦，不着，就抓个赌，一会儿功夫就办了。
9: 李胜。
0: 你小子刚才什么态度？啊！廖志的话，我在厕所都听得一清二楚。把这小子给我留下，路上我好好教育教育他。
9: 停车没有？然后抓，
0: 站住！
8: 哎，姐姐，你个事儿啊？
0: 啊，说。
9: 手指要塞够。行，行，行了，找别念的了，你这烦人劲儿！
10: 有你怎么开车吗？警察怎么好车都碰了？
9: 你看不到我前面有人，我拿到撞过去啊！
10: 前面有人，后面还有车呢，你看不见？
9: 你不该砸安全距离，你怪我身上？
10: 你拿到的全吗？
9: 啊！
10: 你瞎呀？你看不到他们前面有车？
0: 这种性质可就变了啊！
1: 他把我责任撞这样了，
0: 他全责啊！哎，别喊，别喊，别喊！他蹭了一下吗？多大点事儿啊！哎，先把车挪开，好吧？别堵，你看这后面堵成一锅粥了。你俩试车，来，我车先掉在那边去，停那边去啊！好好说，有话好好说，走走走走走。哎，
2: 咋回事？走啊！
3: 没有看错。
0: 走啊，你倒是！
2: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
0: 刚拿的本报一趟，
2: 刚考。好了没？哎，好了好了。哎呀，走走走，快快快快快快！
0: 老刘，呀，
2: 胖啊，
0: 巧啊，
2: 胖了吗？
0: 啊，看来交警的伙食不错嘛。
2: 这还可以。
0: 哎，出啥任务了？啊，
2: 哎，警种不一样，那不能告诉你。
0: 呀，你可保忘了，我是个借调，好不好？
2: 借调，借调的人就没见过他们回来过，说这话这伤人心的很。你说，快走快走快走，
0: 走了，狼哥。
2: 好，拜拜拜拜拜拜。
4: 刘队，刘队站。哎，
2: 刘队，
4: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啊。
2: 咋了，妮子？哎，
0: 那九二还是九五的汽油好闻呢。
2: 百家妮，完了，你也学坏了呀？赶紧走，赶紧走。
4: 刘队，
2: 大蓝妮的话，
0: 帽子歪了。
2: 别走呢，谁敢？你再来一首，快走快走。

0: 换个广角，冲这儿路口，待会儿那个特警支队入场的时候一定要拍下他那个入场镜头。好嘞，啊！哎呀，这厕所脏得够意思，钟老爷。哦，您说了，那隔夜茶不能喝。
1: 给您买点药吧，
2: 别打岔。琢磨琢磨你自己的问题。我说你小子，第一天到特警队啊，这个备齐装备的重要性，还用支队长说吗？
1: 说了，你还不服，是吧？怎么着，这特警队现在已经装不下你了，是吧？
3: 之前反复强调过多少遍了，我们特警啊，每一次出勤，都有可能和犯罪分子狭路相逢。要做好时刻牺牲的准备，我们的每一样装备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武器，是我们自我保护的工具。时刻准备着，热血青春洒疆场，不悔此生入公安。
4: 麻烦吧，政委，
3: 你别使劲坏着肚子。
5: 没事，来，没事，来蹲好了，蹲好。
6: 李笑，你给我看看。

0: 好嘞，
1: 大伙都配合点啊，别给自己找不痛快。走吧，走，坐好。

0: 没人。
1: 警察同志，我们就是娱乐的。
0: 嗯，是不是娱乐呢？我们能查清楚。
2: 你只管配合就行。
3: 快点，走吧。
0: 跟紧，
3: 跟紧点，动作快点，后边跟紧。

0: 你干啥呢？
1: 我关闭了。
0: 关闭了。
1: 啊，刚才你这边动静太大了，回来看看咋回事。
0: 哦，来过来，身份证看一眼。身份证
1: 没带，我回去拿去
0: 啊。不用，手机拿来看一眼就行。手机。

这什么东西？问你什么东西？快走！给我！让你退后！

0: 亮真，亮真，
1: 帅。
0: 亮真啊，待会儿这个嘉宾一上红毯，咱们就敬礼。你看是下命令呢，还是？
2: 不用，他们知道。
0: 关键是要整齐啊，要试一面。
2: 不用试。
0: 呀，来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争奇划一的。
3: 这市委市政府一手操办的万商影子大会啊，怎么撂挑子

0: 啊！哎，这是郭局批示的呀，你当着市民，这个卖兵的面把人撤走，要知道后果呀！
1: 接到上级指令转产增援，
0: 廖不凡。

0: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就去交电费，马上回来，要你在家等我，让你别乱跑。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啊，你想急死我呀？
1: 出事的时候这孩子就在门口。
2: 是你儿子？小朋友啊，别怕，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呀，几岁了？
0: 他叫闹闹，五岁了。
2: 闹闹，跟叔叔说，出事的时候你看见什么？

0: 窗户里面有个人。
1: 你看清楚了他长什么样了？你得好好想想。
2: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啊，这孩子从小心脏就不好，怕是受到了惊吓。那我们约了去医院做检查，11:30，有点来不及了。
1: 你把电话留下吧，有事我会再找你。
2: 好。好，谢谢。那我们先走了。
3: 别乱跑了，知道吗？记住了吗？

0: 什么情况？
1: 正在查。
2: 哎，不用进去了。
0: 鲁政委呢？鲁政委人呢？
2: 法医接走了。
3: 郭局啊，廖木凡今天啊太不像话了，当着领导的面说走就走，我拦都拦不住。你看他干的，当时领导脸色非常难看的。之前你说有的民警连小学生行为规范都做不到，这回我信了。还有那个鲁中，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2: 行了，鲁中同志牺牲了。

老陆，老陆，老陆。

0: 咋回事嘛？我检查完包厢，以为没人，路上得让我先回所里，他去上厕所。那人肯定就在那窗户呢，我没查，我要去查一下，路程我就死了。
1: 那要是没在交警，今天这趟活就是我骑。

0: 我们还在。
1: 廖志，左双伟的电话响了好久了，要不先接一下？

0: 怎么回事啊？你，我不管你干什么！三叔，哎，三叔，
1: 冷静，
0: 犯什么病啊？

0: 英进厕所之前关闭了自己的执法记录仪，所以视频少了一半。如中他们抓赌的时候对现场进行了清查，这说明凶手当时并没有被发现。根据现场的痕迹可以推测，抓赌的时候凶手应该是从最里面那个房间的窗户跳到了外面的平台上，等到鲁中他们走了之后，凶手认为又安全了，所以又回到了案发现场，正好碰到了从厕所里出来的鲁中。鲁中应该是对凶手进行了盘查，地上那段粉末很可疑，所以鲁中再次打开了自己的执法记录仪。他一拿到粉末，凶手就开枪了。
1: 龚总统，有很多年我们红叶市没有发生如此恶性的案件了，啊！说说你具体的想法。
0: 根据这个阳台栏杆上的指纹和平台上的脚印，可以推测鲁中的牺牲现场至少有三名犯罪嫌疑人，事发之后从阳台上跳出去，从后巷逃脱。目前三组指纹正在数据库比对。
1: 这几个现场的监控查了吗？
0: 老旧小区没有监控，我们的人正在挨家挨户排查。现场发现的这两颗弹丸是自制12号猎枪弹，已经安排了人手在火车站各港口重点进行排查，看是否有可疑人员。鲁中手里散落的粉末，我们怀疑是毒品，目前禁毒的人正在化验，还没有出结果。
1: 好，大家先坐一下。
2: 凶手查到了吗？
0: 这不正开会呢吗？
2: 公安局，鲁中伟牺牲了，我们特警支队得给自己一个交代。
3: 给自己一个交代？给自己什么交代？嗯？
4: 你代表谁啊？
5: 报告过去，我代表红叶公安局特警支队。
3: 要不凡，鲁中同志牺牲了，他不只是你们特警支队的政委，他也是我们红叶公安的一员，是我们所有人的战友。要说交代，应该是我们全体欠鲁政委一个交代。
6: 警察的意义是什么？
3: 就是为了保护好人，震慑坏人。
6: 在社会治安
3: 持续向好的当下，居然有人敢拿枪射杀我们民警，那老百姓的安全感从哪儿来？你告诉我。从今天起，全局停止休假，组织警力在全市县各个范围无死角排查。
7: 国权，那边粉末的化验结果出来了，成分和纯血一致。
3: 又是纯血。我宣布成立215专案组，禁毒和刑侦一起上，坚决把凶手给我摁在红叶。
8: 是。
0: 那这个是服你的，人手一把。干干干。
5: 报告过去，特警支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0: 小心！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卢政委的牺牲是插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的一把刀，疼。我们只有尽快把凶手绳之以法，才是对卢政委最大的告慰。你们一定要谨记。 你们代表的是一个集体，我们绝不能沉浸在个人的情绪里，要冷静，要克制。我要求，从现在开始，特警支队要按照实弹出警条例，执行24小时巡逻任务。我们要让百姓知道，在这座城市里，有我们人民警察。 他们就是安全的，就是踏实的。
1: 特警支队保证，只要有任何行动。

就是你军人岗位，请你脱下军

0: 哎，你谁呀？哎，那饺子我给我儿子留的。
1: 我儿子，
0: 你。

0: 真是刚子。哎，刚子，这两天你跑哪儿去了？啊？哎，你帮我看看，我这药怎么个吃法？
1: 红的吃俩，白的吃一个。
0: 红的吃俩，白的吃一个。哎呦，你身上怎么这么多血？又跟人打架了？伤着没有啊？
1: 别问了。
0: 哎，你伤着哪儿了没？啊？你要是伤了得上医院呢。啊？你干嘛呀？你又要走啊？
1: 你别问了，行不行？
0: 你这，哎呀，你这，哎，儿子，
2: 爸，记住了，红的吃俩，白的吃一个，你说一遍。
0: 红的吃俩，白的吃一个。
2: 走了。
0: 哎。两个，白的一个，是吧？嗯，那饺子凉了，要不给你热热？不用。
3: 来，坐这儿。
2: 不用，站着吧。
3: 别紧。

你们跟刚子是同学呀？那你上几年级了？

0: 你说那个地址啊，我们去了，没人啊。
1: 确实撞男人。
0: 那你去把他带回来。
1: 现在那儿一片全是警察，我就是。
0: 你把人找到，交给我们，要不然你爸就没有命了。清楚了吧？
2: 又成
3: 鬼！要不我再给你们煮点去？
4: 嗯，老师。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这件事情就是情报搜集不够全面造成的。轻敌了，
6: 从现在开始你们经侦正式加入专案组。
7: 我的唐大哥说后面警到的，
8: 我们在上面采集到了几枚指纹，
9: 比中了嫌疑人靳永刚，
6: 特警队已就位，随时可以突击。
10: 靳老师，我是小敏。
11: 请看藏锋第四集。
1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4: 鲜龙鱼1:1:1，
15: 不同于单一油种，
16: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9: 健康好油，
20: 我选鲜龙鱼1:1:1。
2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

0: 国电信。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0: 特性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 你们跟刚子是同学啊？
2: 我们只有尽快把凶手绳之以法，才是对鲁政委最大的告慰。
3: 鲁中手里散落的粉末，我们怀疑是毒品。
4: 现在那儿一片全是警察，
5: 先给特警支队一个机会，
4: 已把人找到，交给我们。
6: 请继续关注《藏锋》，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5: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6: 买礼物上淘宝，
5: 天猫七夕礼遇季，
6: 天天有优惠。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江省红叶市公安局宣传处联合特警支队举办警营开放日活动，现场红叶市民们沉浸式体验警营文化，特警队员展示了
1: 这个视频先不发了，
0: 警棍盾牌组合使
2: 用实战，是我拿钱的，有问题。
0: 特警队员的擒拿格斗
1: 理解得很好，
0: 防爆战术演练赢得阵阵掌声。
2: 那是不是得跟赵处说一下？
0: 红叶公安局三年连续开展六期警营开放活动，辖区群众安全知识知晓率提升40%，通过决策体验形成的正确报警意识已在多起突发事件中发挥实效。红叶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以春秋两季常态化开放为支点，创新法治教育形式，让威严与温情并存的警
1: 校成
0: 为成长的最高。
1: 那个警民开放日的视频就先不发了，
3: 这事你一定要坦说，你是牵头副处长，
1: 那就不罚了。
3: 我那个我找的是份标准的副高，但他这个是之前老同志病故的模板，啊，鲁中呢是牺牲在一线的，我看看。鲁中有40了吗？
1: 41。
3: 每年全国咱们这个系统有多少个家庭要经历这种痛苦？

0: 上面闹战，也掌握陆中同志的离开，是我们队伍里巨大的损失。我们跟您一样，都是无比的痛心和惋惜的。即便我和菊英、刘大班子，还有陆中同志生前的战友，来到家里。
1: 一是表示深切的慰问，二一个，这也是我们全体战友的一份心意，请您收下。
2: 谢谢领导。
0: 在生活当中有任何困难，随时跟组织联系。
2: 谢谢，这么多领导的关心，你们都回吧，都挺忙的。

0: 本来昨天应该我们所出警，因为人手不够，我向上级请求了支援。要是我们都在，鲁政委应该不会出事。
1: 对于鲁中的牺牲，我也沾责任。
2: 那特警队是我提议到这个招商会。

同志牺牲难受是肯定的，难受过后，重要的是稳定住情绪，分析问题。我的分析啊，这件事情就是情报搜集不够全面造成的，轻敌了，以为是聚众赌博，人都没了，不是还有意义吗？ 有意义啊！这有效的经验不都来自于深刻的教训吗？你说是不是？嗯？你先吃面坨。

0: 西红柿正经不错，
1: 不错，它也是我一点点干出来的啊。今天啊，咱俩就定个小目标，今年的全省大比武，咱们最次最次拿个全省第一，就这么定了。
2: 你说咱要是哪天也能站在领奖台上，那啥滋味？有时候想着想着睡着了，
1: 别说，梦里头啥都有。

0: 大爷，别着急，慢慢说，说清楚，大概在什么位置？
1: 我这是个家族的吧，就那群遛弯的啊，就看见那几个小孩在那里拿。
0: 哎，季总，是这位大爷报的警。哦，
1: 啊，是我啊，情况是这样啊。
2: 您说。
1: 我呢，正在遛弯啊，发现那几个孩子正拿着这玩意儿玩呢，我一看不对劲儿啊，就上手啊，就掂量掂量，铁疙瘩的，真轻。
0: 哎，算了，就他。
2: 小朋友，你发现的？
3: 啊，
2: 你在哪儿发现的？
3: 我是躺在我书后面捡到的。
4: 可以确认，这把自制土枪就是射杀鲁中的凶器。我们在上面采集到了几枚指纹，
5: 排除在现场捡到枪的几个孩子，还有两枚指纹。入库比对之后，其中一枚比中了嫌疑人季永刚。
6: 另一枚呢？
5: 没有比中对象。

0: 喂，谁呀？
1: 哎，金老师，我是小敏。
0: 哦，小敏呢？有什么事儿吗？
1: 居委会的刘大姐说发了点大米给您，让我给您送过去。我一个人搬不动。那个刚子在家吗？
0: 在，他在呢。我一会儿让他搬啊。
1: 好好，一会儿见啊，金老师。
0: 哎，好，再见。刚子。

0: 我们过去，特警都已就位，随时可以突击。
1: 这样，只要门一开，其他的事情就交给廖普凡和郎大。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救援官手里可能还有枪，你们一定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2: 是，好。

0: 郭局，老人家精神状况不太好，没被吓着，能不能让我先进去？
1: 郭局，穆远危险性很高，他的安全我们无法保障，还是强攻蒙德。
2: 这是我的辖区，靖康家的情况我最了解，我有把握能说服他。
1: 也好，你把握时机吧。这样，你们俩紧随其后，万一有什么情况，立刻强攻。
0: 是。
2: 谢谢郭局，
1: 把这个穿上。
2: 不用。
1: 不是，哎，你。

丁老师，我是小敏。

0: 你们！
1: 哎，小敏，这刚子是不是又惹什么祸了？

0: 回来了，吃了吗？
1: 没呢。
0: 我都备好了，马上啊！我听说了，这周边社区都在排查，拉网格挨家挨户筛。来呢？嗯，
1: 来，
0: 烧水煮饺子。

0: 小别绷太紧，这么大案子需要时间呢。伤害鲁中的凶手查出来了，这靳永刚。人抓到了吗？去了，人没在家。
1: 行程去了吗？都去了。这么大事，老衲怎么没告诉你？丁老师他们家这些天，你还是少去吧，别撞上。
0: 刚子犯错，跟靳老师有什么关系？
1: 风口浪尖的，跟你影响不好。哎，鲅鱼馅饺子，容不容？
0: 吃不下。

0: 下一个。
1: 王医生，来。
0: 下一个。
2: 都没吃饭是吧？来，一起来，
3: 廖真发什么邪火？
4: 我拿过来！

0: 没事吧，有事儿。
1: 我刚才说的绝不优秀，不是危险算法，知道吗，同志们？如果这个毒品要确定在我们胃的话，我们将来承担的责任不敢想象，不敢想象。哎，能不能来一来？
2: 哎，你给我打电话，
1: 我给你打。你想一想，这毒品到这儿来了，对我来说意味着……
0: 你变成啥了？
1: 啊！
3: 吓我一跳！我听，我去，情绪很不稳。点你名了，你进去小心点。
0: 我们咋不行呢？
3: 没跌幅。
0: 哎，坐最底。
4: 伯爵，韩燕说有事儿向你汇报。
5: 哎呀，赶紧的吧。不是韩燕，你在外边等一下，就等你了。
4: 妈呀，林楠，从现在开始，你们经侦正式加入专案组。
6: 是，
4: 首要的任务就是先查这个郎涛的账户。从常理上来讲，有毒品必定会产生大量的毒资，这钱谁打来的，然后他又打到哪儿去了，是单线交易还是多项流动，从源头到终点每一笔都要查细致查清楚。
6: 明白，侯局，我们现在是这样，准备银行和支付平台进行一次联动。
0: 嗯，
6: 凡是有郎涛交易的大额往来，所有的账户我们都会进行逐一排查。
4: 好，这样你们专案组啊再对一下细节，保持信息同步。
7: 是。
5: 哎，我让他们谁呀？
8: 是小桑是给看一看。
0: 那个政治部成立了治丧小组，你安排下老赵过去帮帮忙。
8: 好的，这个时候需要一位老同志，赵处合适。
0: 另外啊，
9: 我们配合政治部给鲁中办个追思会，
0: 规格高一点，让他走得疯狂一些，毕竟人已经没了，能争取的咱们都帮争取到。
9: 嗯，
0: 这也是咱们活着的人该做的。
9: 嗯，
0: 哎，还有这两天你考虑考虑追思会的悼词啊发言稿，就由你来制定。
8: 明白，您放心，过去来帮红叶警察抛下舍业舍生忘死服务群众的精神，做得有成，
0: 做点实际一些的啊，让上面领导看到咱们基层民警的不易。
8: 明白。
0: 哎，对，你要跟我汇报什么？
8: 我今天向您汇报，陆中同志的追思会办得圆圆满满。

0: 首长，
1: 来，
0: 这个静刚这个通缉令加印1000份够吗？
1: 暂时够了，你让巡逻的民警多带几份，人多的地方散发一下。
2: 好，
1: 还有居委会、各街道组织都要送到。
2: 妥，
1: 发动群众征集线索。
0: 哎，安排。
1: 哎，还有靳老师那儿，你派两个人过去啊。
0: 首长，我安排了，让人给撵回来了。
1: 撵回来了？
0: 那禁毒还有这个刑侦，他们都安排便衣了啊，24小时在这盯着呢。那嫌咱不太专业，让咱别碍事了，该干嘛干嘛。
1: 你先忙吧。
0: 对。

0: 哥几个，鲁中的追思会，我想认识他的人都送上一句寄语，你们都想想。血与火中的英雄，无畏生死，识人识路。
1: 放好了。嗯，
2: 谢谢啊。
1: 哎，
3: 真是你，
2: 季所长，
3: 干嘛来了？
2: 哦，补个身份证。
1: 七个工作日内会寄给你，邮费到付，这个邮寄地址你确认一下。
2: 没问题。
3: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
2: 是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刚子沾了不该沾的东西，警察抓他是为了挽救他，只要他以后坚决不碰那碗，肯定没事儿。

0: 们去了，没人啊。
1: 你把人找到，交给我们。
2: 要不然

0: 季叔，你看这个人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1: 我看他后脑勺特别像。
2: 这个是菜市场那条街吧？
0: 啊，对对对，我正跟着他呢。
2: 行，刘阿姨，您小心点啊，我们现在过去。
3: 哎，刘阿姨，我说，哎，所长这么找人太不靠谱了，像开玩笑似的。猜上后脑勺了，下一步就该相面了。
2: 先别管真假，有了线索就要查，这个还靠谱点，起码还有个背影。哎，大家注意了，有金永刚的线索了，所里没有执行任务的，都带上装备去步行街，快点啊！
4: 哎，季所，哎，要通知市局吗？
2: 先确定人，别又扑了空，抓紧，抓紧。

0: 你吃饭的，带帮子的那个就是。谢谢刘阿姨。
1: 是他，
0: 小白，我这是局。
1: 上吧，来。
0: 这人多，我身上可能有枪，一会儿跟着他，到人少的地方再进行抓捕。多套件衣服啊。

0: 你让我走，好吧？
1: 把刀放下，你听见没有？
0: 你退回去，你往后退。

0: 我这几天能不能开张？
1: 局到了之后没事让我了吧？是，那江船好不好使？现在下车试试。哎，你好，那季所在吗？我谭燕。哎，你好，我给打电话一直不接，他不在所里吗？
2: 支援去了，什么事儿啊？
3: 你把刀放下，行吗？
4: 不对，动了不对！
5: 现在自首还不晚。
0: 我知道，我知道。好，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好，先这样，那先这样。
6: 各单位尽快就位，尽快就位。
0: 哎，张志，那志，
7: 什么情况？
0: 金永刚在里面呢，挟持了一对母子，他现在情绪非常激动，不让我们靠近，所长跟他谈判呢。

0: 他带着执法记录仪了吗？带了。来，把信号，发信号，发信号！快！季总现在跟他们里边聊着呢，你别打草惊蛇啊。
1: 你带着族人从两侧隐蔽进入，百家妮找好狙击点，其他人跟我准备锁匠。
0: 要是，
2: 嫌犯跟春雪案有关，尽量别开枪好吗？
0: 在不威胁人质安全下，可以不开枪。
3: 共识。
4: 是。

0: 刀先放下，你相信我，我不会伤害你的，刚子。你想要什么？你想见谁？你跟你说，我给你安排，行不，刚子？啊，
1: 你听见？
0: 刚子，刚子，
2: 姐，你别逼我行吗？要不然现在我就杀了他。
0: 刚子，刚子，
1: 过去。
0: 你跟我说，
1: 过去。
0: 啊，
1: 过去。
0: 什么情况？
2: 技所在里面传着呢，特警已经部署到位。
0: 这个是个执法记录仪传过来的画面。 要是强攻的话，能保住人质的安全吗？目前啊，季永刚的情绪很不稳定，更何况他还和吕仲安有关。现在强攻的话，不敢保证。
1: 要不樊他们在哪儿？
2: 已经部署到位。
0: 刚子，刚子，你记不记得小学的时候，有几个小孩欺负你，被我看见了，咱俩联手把他们揍了一顿。后来你爸知道了，把你又揍了一顿。 但是咱俩却给人道歉，记得吗，刚子？记着，
1: 道完歉，咱俩又把他们揍一顿。
0: 是，我就怕我弟弟受欺负，我就得把这面给找回来。刚子，我被你当亲弟弟，你也把我当姐姐是吧？刚子，你相信我吗？
2: 姐，我信你，但我不相信警察。

0: 老三，老三，老三，老三，你回来！
1: 姐，保证带你活着出去，行吗？
0: 我跟他说说，我跟他说说。老三，我谈一下，我给你分析一下，好吧？你啊，这个现在最怕、最难的，不是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你走错了这步，没有退路了。
1: 你干嘛呀？
0: 你拿刀架着别人的脖子，其实是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道理？ 你需要缓冲，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敬老师，把刀放下，把人放了。你需要人质，你绑我最稳妥。我天天坐办公室，笔杆一枚，除了写材料就是开会，我站久了就得头晕，知道吗？你绑我最稳妥，
2: 我不信。
0: 刚子，你相信你？
3: 我谁他妈都不信，别他妈逼我！逼我现在就杀了他！
0: 对方很谨慎，
4: 找不到合适的设计者。刚
0: 子，你听我说，
3: 不逼你，不逼你。
0: 我们好好商量好不好？你不信他可以，他就一个派出所的，你信我呀？我市局的，你看我这警衔，我这两花呢，他一花，我级别比他高，我保证。 你没事儿，
3: 真的？你不能骗我啊！你们都不能骗我！
0: 我跟你姐不骗你，
1: 刚子，我保证你没事儿。

0: 不知道进入合适的狙击角度，要不要射击？请指示。
1: 先别接，找机会。
0: 人质有危险，没有射击角度。
2: 战轮动不动？
3: 刚才。

先饿死了。

0: 我5年级的时候，刚子3年级。那时候我爸妈工作忙，靳老师就让我去他家吃饭。每次我一去，他给我做好多好吃的。靳老师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有个闺女。 他把我当自家闺女，我把刚子当自家弟弟。加上刚病那会儿，总是拉着我，拜托我要照顾好他这个儿子。他不指望刚子有多大出息，他就希望我能板着点他，让他走上正道。
1: 平平安安过一辈子。
0: 我今天在现场看见靳老师，
1: 他都看到了。
0: 我不知道，我答应过靳老师，照顾好刚子，怎么跟他交代？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许昌非要打脑袋吗？
6: 如果再来一次，我挨过怎么办？
5: 来什么来啊？你来劲吧你啊！
6: 什么叫来劲？
5: 当警察是干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
7: 就当时的局势，廖不凡的处置方式没有错。
8: 我准备做一期你的个人的专访，
9: 我不发言。
10: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11: 你再帮我们找找那个女的。
12: 我现在走到哪儿都觉得不踏实。
4: 请看《藏锋》第五集。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喂，你好。

0: 球场。
1: 多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在部队。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交队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咱俩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抓！
7: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站来！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哎，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毒贩子。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5: 校对好了，
6: 不影响训练就行。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9: 抓！
1: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金龙鱼一比一
1: 比一，
2: 富国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优米的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优米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
12: 就
14: 快点
12: 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7: 口罩。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0: 算辣的，
21: 知道吧？
22: 知道吧？
23: 应该的。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5: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我国将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晚关注机器人竞速，看点十足。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弯，并非地质条件所迫。今晚披露佛光寺保护带给我们什么启示。60天谈判期限到期，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18日，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18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8月18日，赵乐际在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京举行。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1: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0: 今天，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那么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2: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的竞速项目看点十足，力争更快、更自主、更全能。记者也提前探访了其中的一支参赛队伍——荣耀战队。作为此前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夺冠的战队，他们能否再次突破自我？一起来看。
3: 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对比今年4月份的半程马拉松挑战，机器人在短时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在耐力与极限速度中找到热平衡。
4: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矩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3: 经过前期测试，即将参赛的机器人的巅峰速度已经大幅超越了在机器人半马跑出的实力。目前，最终调试工作还在稳定进行。而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运动会对机器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100米障碍赛和400米障碍赛外，其余项目都需要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
0: 如今，机器人也正在逐步走向我们的实际生活场景。这两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部分场景赛的预赛正在北京举行。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比赛展示了机器人从演示工具向实用生产力迈进的过程。
5: 在20分钟的比赛中，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机器人要接续完成药盒装箱、药品装盒和新药盒折叠3项任务。装箱看上去简单，但除了要完成装箱数量，还要求按指定方式码放。如果出现二维码错位、包装盒破损、超时等情况，都会影响比赛成绩。
6: 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啊，就是一个预赛的积分表，在这里也显示了机器人需要完成比赛的时间、个数以及没有完成比赛的一个原因。参赛队伍可以选择让机器人自主完成或者是遥操完成，但是如果是通过遥操完成的呢，比赛结果将乘以 0.5 的得分系数。
5: 为了鼓励机器人赛队不断创新，本次比赛允许赛队对机器人本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主改造。
7: 看有些机器人为了这项任务啊，专门设计了一种小吸盘，它是靠吸提起来拿住再往里放。
5: 工业场景打包入库比赛共有40多支赛队报名，根据比赛规则将有16支赛队可以进入决赛。不少赛队表示，比赛场既是技术进步的测试场，也是技术转化的加速器，可以为未来的研发工作提供思路和方向。
8: 近日，海南、广东、浙江等地迎来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新鲜海产从渔港快速分拣装车，源源不断地运往水产市场，丰富百姓餐桌。
1: 8月17号开渔第二天，在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第一批捕捞回港的渔船陆续停靠，一艘艘渔船满载而归。渔民们将刚打捞的鲳鱼、石斑等渔货送上岸，早已等在岸边的采购商们迅速围了上去。
9: 这是薄皮，这是海鲳，又大又肥，又新鲜又漂亮。
10: 我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那这里呢，已经围了很多的采购商、商户，还有这个搬运工，他们一会儿啊，都要接力把这个渔货送上岸来。
1: 渔民把刚出仓的渔货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

0: 和大小分类，一旁的采购商则忙着查验品质、谈价格、包装运输。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1: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
0: 跟随这批渔货，记者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九点，市场里却早已忙碌了起来。
2: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雨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3: 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之后会更多，会越来越多。
0: 在浙江杭州余杭区的水产品批发市场里，各水产摊位前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带鱼、鲳鱼等水产品。刚一开市，不少市民就前来选购，准备买回家尝个鲜。
4: 尝一口第一口鲜，然后这边的蟹很肥，买了一些梭子蟹，然后螺、虾这种。
0: 目前，该市场每日水产品供应量在800吨左右，日成交量约占到货量的90%左右，价格也相对适中，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约15%。随着后续渔船陆续返港，预计下周供货量将明显增加。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我国降雨将维持点强面弱的状态。
0: 受上游来水持续汇入影响，沙颍河富阳市颍上县境内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颍上闸水文站统计数据显示，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今天上午，洪峰平稳过境，目前颍上闸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近段时间，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为拦蓄洪水，太湖泄洪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太浦闸关闭，给下游区域排涝创造条件。随着下游区域水位逐渐回落，昨天开始，太浦闸10孔闸门陆续打开，逐步加大排水流量。截至今天13点，太湖水位达4.48米，超警戒水位0.68米。
8: 太浦闸以200立方米每秒向下游排水，按照这个流量，相当于一天能够排水大约1700万方，相当于降低太湖水位0.70厘米。
0: 昨天夜间至今天凌晨，云南昆明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气象监测显示，本轮降雨共有17个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官渡金马凉亭气象监测站，达158.1毫米。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昆明市官渡区大树营东风东路的积水路段上啊。大家能够看到呢，积水快到了我的膝盖位置了。现场呢是还有很多的应急以及消防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一个清淤排涝的作业。
0: 截至18号下午3点，昆明主城部分路段仍存在残留积水，各部门正持续开展后续排涝和清障工作。昨天下午，山西运城市盐湖区、新绛县、永济市等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城区出现内涝，部分道路、交通、电力等受阻。险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联动，连夜处置。截至今天11点，各地积水基本退去，城区交通恢复正常，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昨天，陕西多地出现强降雨，在陕西杨凌，城区多条道路积水严重，部分沿街商铺被淹，有车辆途经积水路段时熄火被困。 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了抢险救援、排水排涝等工作。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道路积水逐渐退去，受影响的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7: 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会成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事件。
0: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
10: 10月的峰值现在看大概率的能够超过3度，甚至更高，它会超过之前的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0: 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伴随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变多，强度也更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而华北、东北多雨，一方面是偏北的副高和冷涡相遇，容易持续降雨；另一方面，西太副高和台风通过远距离水汽输送，导致北方接连不断的大风和强降雨天气。
10: 在接下来的秋季，我国的江南、江淮等南方地区降水偏多，会比较明显，极端性强。长江中下游部分流域会出现比较重的秋汛。那么冬季呢？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会比较频繁，也就是说，冷暖起伏会比较明显。
7: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抢红灯、闯路口，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此前也发出提示，全国各大城市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较为普遍，事故发生率也呈高发态势。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全国多地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当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那么这究竟能给骑手带来多大的变化呢？
0: 近日，外卖平台红灯停表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记者跟着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导航显示从商家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11: 停表的时候，我正常往前走，第3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弄个什么绕一下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0: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11: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达，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
0: 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11: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0: 除了北京，昨天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平台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7月31号，苏州也已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此外，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
12: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13: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了。
0: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外卖平台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
13: 等于是把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7: 今年，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弯。这个弯不是地质条件所迫，而是为一处古建的山水环境特意让出来的。事实上，原规划方案也没有违规。那么，这个弯为什么非绕不可呢？
0: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五台县，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其原方案虽已避让了佛光寺的法定保护范围，但依然会切断从东大殿平台向西眺望的千年市域。
14: 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的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1000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0: 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游客去佛光寺参观，他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唐代建筑或建筑里的遗存。当登上第三级台阶之后，游客可以看到整个东大殿的全貌，然后回望西山，豁然朗阔。这种唐代古建和山水环境还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极为珍贵。
14: 中国古代的建筑和城市，都是以天地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自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周围的环境的问题。那么这个选择这个环境的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对时间空间的认识，不同的方位对应着不同的时间，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脉。
0: 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的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而是组织多领域专家反复论证，最终一个全新的绕行方案被采纳，高速路从潮山最高处的山脊线西侧通过，并为此增加了一条近4公里的特长隧道。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下一次再遇到类似情况，协调不动了怎么办？
15: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0: 过去文物保护以院落围墙为界，但文化景观是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的生命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水关系同样需要被纳入法律的保护。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号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16: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来世界遗产地五台山。如果你只看了古建，可能会留下遗憾。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唐代什么样，今天几乎还是什么样。
7: 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
17: 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装机结束后，飞机即将前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并计划于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0: 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密切关注灾情，第一时间研究决定向哥方提供紧急现货。

援助和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各方救灾和灾后重建。17号，哥伦比亚总统表示，初步估算此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0万亿比索，约合660亿元人民币。此次地震波及哥伦比亚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00多人失踪。

0: 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2.945%，创下1996年十月以来的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近期，日美两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媒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UMI 的靛蓝，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靛蓝，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靛蓝，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靛蓝，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1995年，莫干山下，我们自问，什么是好的营造？答案是，让人忘记材料的存在。因为最好的家，应该像山一样自在呼吸。健康不是奢侈品，而是每个消费者都应该享受到的权利。30多年，我们只做这一件事，让家像山一样安稳。山知道，树知道，木也知道。每一年，树换一圈年轮，30多年就是30多个圈。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是向山林学习的自然呼吸。少索取一寸，山就多茂盛一分；多给予一尺，家就更亲近一程。晨光照亮的地方，合于时序。每一块都经得起光阴的打量，把阳光收下，把风留住，把森林的呼吸收进每个日常。木有木的觉悟，人有人的诚意。以木为心，以家为志。从一张板到一个家，是山的旅程。山川不言，自有回响。让天下居者自有其山。云峰莫干山，愿为天下安居。让家住进莫干山。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华先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丝绸也像一缕柔光穿越时空，为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披上一袭锦绣。丝绸究竟是怎么来的？我们的祖先何时将野蚕驯化成可以吐丝的家蚕？
5: 中国对丝绸起源的科学探索可追溯到1个世纪前的一次考古发掘。1926年10月，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主持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件蚕茧的实物，这半个蚕茧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约5500年。然而以当时的技术手段尚无法科学判定它来自野蚕还是早期驯化的家蚕，也无法确认当时的人们是否已经利用蚕茧来抽丝织绸。在对丝绸起源的探索中，学者梳理出3个关键节点：一是对野生桑蚕茧的利用，二是将野桑蚕驯化为家蚕，三是为养蚕而进行桑树的人工栽培。
6: 这个三个过程里面最为重要的其实还是驯化家蚕，也就是说从一个野生的桑蚕被人们通过长期的这么一个过程把它慢慢驯化成为家养的家蚕。丝绸的起源最为关键的节点就是从野生的桑蚕驯化成为家养的桑蚕。
5: 在自然界中能吐丝的蚕有很多种，但只有吃桑叶吐丝的家蚕才能为丝绸生产提供优质稳定可靠的原材料。那么野蚕是何时被驯化成家蚕的呢？河南省巩义市双槐树遗址，年代距今约5300年，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黄河中游一处规模宏大的都邑性聚落。考古发现大型院落、夯土建筑等，显示出严整的聚落规划与较高的社会组织水平。2016年，这里出土了一件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艺术品。
7: 从2013年开始，共进行了10次这个考古发掘。2016年呢，我们在中心遗址发掘，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发现了这件蚕茎器物，它的长度呢6.4厘米，啊，它的很薄，也就是0.1。
5: 这件牙雕蚕展示了蚕生命中最具张力的瞬间，身体弓成弧线，头胸昂扬。雕刻者以精准的刀法将其通身的环节与足部刻画得一丝不苟。它并非静态的模型，而是凝聚了即将吐丝结茧前那股饱满的生命力。
8: 我们就发现这一个孤雕蚕 上面的府竹、胸竹和结硕和家蚕高度近视。就是野蚕和家蚕呢，首先是你看野蚕是非常瘦的，但家蚕是比较胖的。我们综合这几种元素和原因吧，我们最后判定，那么这样的蚕应该是一个家蚕的造型。
5: 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孕育与发展的核心地带。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正不断深化对这片土地文明进程的认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丝绸起源相关的关键证据也逐一浮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些跨越数千年的遗存，皆是丝绸起源的印记，正是在中华文明破晓之时，与早期的礼制、信仰和城市文明一同萌发兴起。
4: 距离双槐树遗址仅仅几十公里的河南荥阳青苔遗址，在1983年出土了距今约5500年的丝织物。初步检测显示，这些丝织物不仅有结构简单的平纹纱，还出现了采用绞晶组织的螺。螺是一种孔眼清晰、质地轻薄的丝织品，织造工艺远比平纹复杂。后来又有哪些更直接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丝线来源于已被驯化的家蚕，并最终确立丝绸的起源呢？
5: 邦沟遗址年代距今约5500年，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城关乡汪沟南约500米的岗地上，这里距离青苔遗址只有20多公里。从2013年开始，考古人员在汪沟遗址发掘清理出数量众多的瓮棺葬。这些用陶瓮、陶盆扣合而成的小屋，密密麻麻地散布在遗址的特定区域。这是仰韶文化的一种独特葬俗，古人用它来安葬那些不幸夭折的幼儿。
8: 我们当时发起了一个国家级的重要课题，叫寻找中国丝绸之源，副标题是郑州仰韶文化中晚期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所以我们当时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这个主要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那么在研究的过程中，你也不敢肯定一定能找到丝绸啊，因为这个丝绸在地下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一样。
5: 这些瓮棺为何备受关注？因为瓮棺那近乎密闭的空间犹如天然的保护河，很有可能将数千年前极易腐朽的有机质遗存奇迹般的保存至今。但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时空胶囊，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赫然呈现眼前。那是一小团附着在儿童头骨上的纺织品残留物。
9: 我们拿到这一个有纺织品组织结构的一个图样，那到底是丝呢，还是毛呢，还是棉呢，还是麻呢？其实需要我们进一步确认的。当然我们放在那个历史时期5000年前，毛跟棉呢可能性比较小，那么比较大概率呢就是丝跟麻。
5: 如何从一团泥土中寻找丝绸的踪迹？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团队联合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检测方法——丝绸微痕检测技术。其奥秘在于，它能让一种对丝蛋白极其敏感的抗体像探测器一样，在土壤中搜寻到哪怕1万分之1的丝蛋白。 两者相遇便会结合显形。这项技术的最大优势是操作便捷，结果明确。有显形即有丝，无显形即无丝。
10: 因为蚕丝它是由丝蛋白构成的，它也是一种蛋白，所以说我们开发出可以针对性的检测丝蛋白的这个抗体的话呢，然后就可以检测几千年前的这个丝绸。它的话呢，因为特异性特别高，就像我们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然后就可以把只要有一点的这个丝蛋白，然后就可以测定出来，而且不会和其他的这个种类的蛋白质啊还有杂质啊然后进行这个污染，就是影响这个测定的结果。
5: 邦沟遗址的瓮棺里能否呈现更确凿的答案？这些纺织物残留究竟是丝还是麻？如果是丝，它是来自被驯化的家蚕，还是山野间的野蚕？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更精密的科技手段。
9: 我们做野蚕丝有野蚕丝的抗体，做家蚕丝有家蚕丝的抗体。我们在弯钩里面采用的是我们家蚕丝的抗体。如果它不是家蚕丝，它野蚕丝，它不会有反应的，不会有阳性反应的。当我们看着这个头盖骨上面附着的这个土样，它的检测结果都指向它是丝绸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确凿的说，这就是现在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实物。
5: 从青苔遗址的丝织物，到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再到弯钩遗址的家蚕丝残留，这一系列重要发现都密集地出现在郑州及周边区域，并且投属仰韶文化中晚期。由此，一部分学者推测，五千多年前，在被誉为中华文明摇篮的中原地区，古人已经完成了家蚕驯化。
4: 弯钩遗址考古发现为人们搞清楚丝绸起源提供了关键证据。家蚕丝织物遗存将中国人驯化野蚕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补上了丝绸起源漫长链条中关键的一环。将野蚕驯化为家蚕并非易事，中华先民为何如此孜孜不倦？驱动他们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深沉而持久的力量呢？
5: 在浙江省博物馆珍藏着一件来自约七千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蚕纹象牙端饰。端饰外壁刻有四条蚕纹，这些蚕双眼突出，环节清晰，形态特征已与家蚕高度相似。专家推测，这件蚕纹象牙端饰可能是一件佩戴在祭司、首领等特殊人物身上的装饰品，或是在重要祭祀仪式中使用的物品。这说明古人很早就已开始观察描绘蚕这种神奇的昆虫。
9: 是什么动机让中国人这么孜孜不倦地去驯化呢？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比较精神层面、哲学层面的一个诉求。
5: 1990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国国墓地的国仲墓，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珍贵玉器——蚕身背鸟玉龙。身躯为八节腹节的蚕，头部雕作龙首，蚕背上赫然立着一只象征太阳的金乌神鸟。
11: 在古籍中呢，有这个蚕为龙精啊，或者说是龙蚕互化这样的一个记载，可以说都在这件器物上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实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社会，人们认为灵魂呢是不灭的，人死后呢，灵魂并没有消亡， 古人的这种认识呢，其实在墓葬中的反应呢非常的充分。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蚕呢，它吐丝结茧，破茧成蝶，改变了形象，重生于世。其实古人呢也希望能像蚕那样灵魂不灭，飞天重生。
5: 在考古发现中，不仅有描绘蚕的艺术品，还出土了蚕蛹形状的实物。2019年到2021年，山西夏县石村遗址出土了5枚蚕蛹状石雕和1枚蚕蛹状陶雕。这些器物使用简洁的刻画纹，勾勒出蚕蛹的头部和尾部，形态酷似线

0: 带了家蚕蛹。这一发现为仰韶文化早期的蚕桑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1: 蚕，它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20多天，但是它经历过4个迥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小小的卵代表生命的一个源头，然后呢孵化成幼虫吃吃睡睡呢，最后呢到老了又作茧自缚，然后它突然又化蛹成蝶。先民们就观察这个小小的昆虫，觉得好像跟自己心目中生死的这个想象好像很匹配。
0: 有学者认为蚕能沟通天地，是古人眼中的天虫。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写道，蛹一名魂，蛹是旧躯之死，破茧成蛾，凌空而去，便是魂归之处，是生命往复轮回最生动的图腾。
2: 最后就是人们觉得用蚕的丝吐出来的丝裹了自己死后的那个身体，自己的身体也能像蛹一样在作茧自缚之后能够破茧化蛾，这样升天再生。
0: 既然蚕的生命轮回被看得如此神奇，那么孕育它的桑林自然也被奉为神圣之地。这种神圣体现在古人生活的2个重要层面，一是生命的繁衍，二是与上天的沟通。上古时期，茂密的桑林常常是男女幽会的场所。《诗经·桑中》写道，栖我乎桑中，邀我乎上宫，描绘的正是青年男女在桑林相会祭祀婚恋之神的场景。另一方面，桑林也是古人祭天求雨的重要地点。《吕氏春秋》记载，商汤时天下大旱，汤王便亲自来到桑林，以身为祭，祈求上天降下甘霖。
2: 人们最初的进行一些祭祀等等一些活动的话，都会在桑林里面进行，所以我们在古文献里面都可以看到桑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0: 正因桑林如此重要，古人便将它想象成通往天上的神树扶桑。在神话里，扶桑树是太阳栖息与升起的地方，它那连接大地与苍穹的枝干被视为支树的身影。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高达数米，枝干盘曲，九只神鸟栖息其间，被公认为扶桑树的具象化身。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衣箱盖上则会有一幅更为写实的扶桑图，朱漆绘就的扶桑树挺拔而立，金屋立于树梢，将太阳与神树的关联刻画得清晰明了。正是中国人对生命的独特理解，点燃了驯化野桑蚕的动力和热情。
3: 这些珍贵的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景，中华先民将蚕的生命轮回视作通天的神迹。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或许正是因为这缕丝线凝聚了日月的光华，大地的韧性。它来自凡尘，却仿佛能编织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然而要织就锦绣，就必须获得优质稳定丰产的蚕丝，于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驯化革命就此开启。

0: 史记记载，传说中的皇帝曾纯化鸟兽虫蛾，讲述的是古人驯化鸟兽与蚕的智慧。在漫长的陪伴与观察中，古人敏锐地发现，有些蚕结的茧更大，丝更亮，更易抽枝，它们的后代也格外温顺，更能适应人工饲养的环境。
1: 所以人们就把它野生蚕就慢慢的驯化，驯化成代表了什么呢？354个基因位点发生的变化，代表了它的生物学性状变化，它的基因产生突变，它已经可以耐高密度饲养了，它的茧子就会变得非常大，野生蚕茧就这么小，真正的蚕茧这么大，可以烧出800米到1000米的丝。
0: 但古人迈出了将野蚕驯化为家蚕的关键一步，他们就不再是桑树林中的被动采集者，而是成为了主动的育种家，蚕的野性逐渐褪去，这个驯化过程是人类干预生物演化的一次突破。
2: 在世界范围内，那只有桑蚕是真正的传播的，而野桑蚕呢，它是很难传播。当我们称丝绸的时候，或者称真丝绸的时候，就是指的是桑蚕丝。当我们讨论丝绸的起源、养蚕的起源的时候，对，那我们指的就是桑蚕丝跟桑蚕茧的这个起源。
0: 家蚕的成功驯化，为丝绸的诞生奠定了物种基石。从此，养蚕、缫丝、织造，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逐步建立，中国的丝绸文明就此展开了它延绵数千年的辉煌篇章。
1: 把野桑蚕驯化成家蚕，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并且非常艰难的过程。没有这些驯化的过程，没有那么多优质的稳定的蚕茧，我们丝绸是没有办法形成产业化、批量化和标准化的。
0: 根据汪沟遗址和青苔遗址出土的丝织物，一些学者做出这样的推测：智齿在约5600年前，古人不仅完成了家蚕驯化，更已掌握了从缫丝到织造的完整技术。如今在郑州地区，考古工作者已在双槐树、青苔、弯沟、楚湾四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丝绸遗迹，这些丝绸多数都保留着清晰的经纬结构，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原大地，丝绸的织造与使用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3: 在当时的郑州全域境内，可以说都生产丝绸，都在驯化养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时的郑洛地区或者说河洛地带，丝绸产业已经是蒸蒸日上，遍地开花。
0: 自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半枚蚕茧后，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蚕文化的相关遗存。
4: 2019到2021年，在这个山西夏县石村发现了5枚石雕蚕和1枚陶雕的。在2022年6月5号，我主持的那个山西文喜圣国工地又发现了1枚，当时我说那个太漂亮了。
0: 在此之前，山西多地出土了有关蚕蛹的文物。2019至2021年，山西。

0: 其下显师村遗址出土了五枚石雕蚕蛹与一枚陶蚕蛹，将这一实物证据推至距今约6000年前。2025年，山西河津古垛遗址再次出土六枚陶石蚕蛹，年代标定在距今5500年前左右。近一个世纪的追寻，让西阴村那枚蚕茧不再孤独。这些发现勾勒出距今6000年前后的晋南地区古人与蚕相伴共生的生动轨迹。
1: 山西晋南地区发现了这个10来枚，说明这个东西呢，这是一个传承有序啊，影兽文化是个传承有序。
0: 蚕桑丝织技术体系的形成与扩散，是早期中国异常深刻的技术革命。日益成熟的纺织技艺，为丝绸文明插上了腾飞之翼。不仅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丝绸技术也在发展。距今约5300年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已现丝绸踪影。4000多年前的浙江湖州前山样遗址出土了清晰的绢片。溯江而上，3000多年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同样留下了丝绸的遗迹。从黄河到长江，从仰韶文化到良渚文化，丝绸的精微在时光中交织，成为一道绵延不绝的文明印记。
2: 也商城真正把它升华成了一个家城，能够家养大规模家养的这么一个的一种产业，这个事情只有中国才有。所以我们说研究丝绸，或者研究丝绸起源，在中对中国人来说，它不光是一个科学的学术的价值，另外有自己的文化的精神层面的这个价值。
0: 5000多年前，古人从一只野蚕身上读懂了生命的奥秘，他们不靠蛮力征服自然，而以耐心驯化，以智慧织造，将蚕的轮回化为人的重生。这份智慧让一缕丝线承载起天地的秩序与生命的哲思。丝绸不仅是技术的结晶，更是中国人道法自然的文明基因。
3: 从野生桑蚕到驯化家蚕，从偶然利用到规模纺织，丝绸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从养蚕到缫丝织锦，不仅是技术的发明精进，更是中国人将自然规律融入生命哲学的体现。蚕的轮回，桑的神圣，丝的织造，共同勾勒出中华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深刻理解。这一缕丝从此缠绕着历史的经纬，织就了永不褪色的文明锦绣。

0: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1: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奔。茅台酱香，赖茅酒。
3: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4: 哎，这不对，
5: 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多棒
6: 啊！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7: 校对好了，
8: 不影响训练就行。
9: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1: 抓！
3: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站！
1: 赴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3: 广福村，广种福田。
14: 这个村把小韭菜变成大产业，创造了多元化的经济价值。
15: 今天农村的发展，真的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伟大的奇迹。
16: 水各村，
17: 岩石当中去掘金，
18: 贫瘠的土地上种出希望，石缝当中拼出一份生活。
19: 水各村花椒的香味一定会飘向更远的地方。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你知道为什么这里种什么什么好吗？嗯，就是这个地方郫都区啊，最肥沃的土地就是川西平原。哦，川西平原里的阜新就是这块地方。
1: 古蜀文明的发源地和长江上游的农业文明的发源地，基本上也就是这一片了。而且它这边的地貌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叫川西菱盘，
0: 是吧？对，盘者绕也，就是林子绕着水，水绕着田，田绕着村庄，就叫川西菱盘，得天独厚。
1: 你看它开垦土地吧，不是把所有的树林全部放倒，
0: 对对对对对，
1: 每隔一段留一片林子，
0: 是，
1: 然后人生活在林子里，又有水，又有林，又有田。
0: 哎，他们的村牌，
1: 天长地久，
0: 幽兰广福。
1: 他这个村啊，就咬住一件事儿，就是种韭菜，把它做到极致，一村一品。哇，
2: 我香的韭菜味儿，
0: 到这气味都很浓郁。
1: 走吧，咱们进村儿。我就感觉这里特别诗情画意，
0: 对，
2: 养人。
1: 哎，看村里这规划的这种小步道，
0: 漂亮啊，嗯，像景区一样。广福村酒香苑，
1: 这个村里真是把韭菜当宝，三句不离酒，感觉走了一路吃了一顿饺子。你看那一片全是小楼，一片一片，
0: 真是，
1: 这应该是他们统一规划的民居，我觉得，家家户户都那么漂亮哦。
0: 而且你看这个村子特别干净啊。
1: 嗯，您好您好您好，这是您自己家门口？
3: 对。
1: 所以这个没有村里统一的管理，就自己弄、
0: 自己家管理，
3: 随意，就是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
0: 门口的卫生也是自己家负责？
3: 自己负责啊。
1: 就是村里的
0: 自清自地，
1: 主人翁的这种感觉。对，虽然门口这个院落的面积并不大，但是一方天地，哎，还有一方性情在里边。
0: 对，
1: 每家每户门口哪怕就这么点儿小的绿地，
0: 很有特色，
1: 他也把它弄得很漂亮。那边还有早点摊，

0: 现在，哎呦，闻到这香味了，哎呦，太香了啊！
1: 别的我不敢说，肯定有什么韭菜馅的东西。
2: 就是那生姜片咋子？
1: 哎，这是啥子嘛？
2: 那个是韭菜包子。
3: 韭菜包子。哎
2: 哎，蒸饺。
1: 蒸饺。
0: 包子是韭菜的吗？哎哎哎。
1: 我觉得咱们无论如何得搞一碗。哎呀，咱们分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
0: 来一碗抄手，
1: 来一碗抄手，
0: 要不然来一
1: 包子，
0: 包子，
2: 好好好，坐嘛，这边坐，这边坐，
1: 好啊。韭菜盒子应该是北方的，
0: 北方，嗯，
1: 这边应该没有韭菜盒子吧？
0: 少。
4: 朱姐有韭菜盒子吗？
2: 有有有。哦，
1: 一个产韭菜的地方怎么能没有韭菜盒子？
0: 韭菜盒子是北方的呀。
1: 哦，有人吗？我都。哎，朱姐觉得这个就是盒子。
2: 这就是我们的盒子呀。
4: 韭菜盒子，这是盒子。
1: 朱姐，我告诉你哦，我刚才说的韭菜盒子，是北方的一种食物。
2: 我们这儿四川就是这个。哎，
1: 它有点像大饺子。
2: 对。
1: 叫在北方叫韭菜盒子。你上网去查一下，你学的去做那个东西，如果有北方的客人来，你就做那个韭菜盒子给他们吃，是，
2: 好好好，
1: 他们肯定高兴，
2: 好高兴，
1: 嗯，然后收50块钱一个。
0: 你这个
4: 盒子，哎，谢谢
1: 谢谢，哎呀，我好大一碗哦，
0: 哇，这么多啊，
1: 太照顾我们了，大哥，哎呀，
0: 谢谢谢谢，
1: 来吧，别客气了，
0: 来吧，
4: 尝尝这韭菜有什么不一样的。
1: 我跟你讲，这韭菜现割的，绝对新鲜，嗯。
2: 再来一篓韭菜包子，哎呦，
1: 朱姐，
2: 韭菜包子，
0: 哎呀，太丰盛了，您
2: 这
0: 是。
2: 这个是我们这儿的韭菜饺子，
1: 我们没有点这个，大姐，送的。啊，
2: 送的送的。
1: 朱姐，你这是把我们的宵夜都搞来了。
2: 我们这儿的包子可以炸糊。哦，
1: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又上一，我以为又上一份包子。
2: 你可以蘸着这个红油吃，又是一种味。
0: 中国最早的民间最喜欢的蔬菜就韭菜，所以当初杜甫见到久别的老同学魏拔土士，高兴之极啊，他怎么说，夜雨剪春韭、啊、
1: 对
0: 对吧，
1: 夜雨剪春韭，
0: 青春见黄粱，
1: 对 对, 对，
0: 这就表现他最开心的。
1: 好，朱姐，啊，我们吃好了，
4: 哦，谢谢，
1: 慢慢吃哦，好，拜拜。

0: 您好。
1: 你好，我们在搬货了。
0: 这是干嘛呢？
2: 装韭菜。
3: 这里头就是韭菜啊？
2: 全部是韭菜。哦，
0: 保鲜
3: 冷链，
0: 保鲜包装。
2: 我是李草平，这是我女儿丽丽。
0: 哎，你好，我们今天就是去找您家里。
1: 你好，
0: 跟着您，我们就能把村里的韭菜产业能看明白了。
2: 对，就能够看韭菜那个生长的，韭菜的情况是咋样的，
3: 我们就跟定您了。
2: 看田头，我们割韭菜的话，可能你晓得田头是很脏的，你们就
0: 要换衣服，
2: 换
0: 劳动衣服。哦，
2: 对，
0: 我们换好衣服过来找你们。
2: 我们来装货嘛，哈。
0: 好，
2: 装货。好。
4: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村集体的韭菜田，我们村的大概有600亩韭菜田。
0: 那边是韭菜开的花是吧？哦，
2: 对，韭菜花是5月份到9月份正是开的时候。
4: 这个是青韭菜。青韭菜的话一年可以割个2-3次，一亩产量的话达到10,000多斤。这个就是小韭菜，这种小韭菜的话一年可以割个5-6次，一亩可以割个10,000多斤。光韭菜的收入的话，我们年人均收入差不多就3万块左右。赵老师，这个就是
3: 哦，就在这片田里啊。
2: 对，
0: 这个就是属于青韭菜。
4: 对，
0: 我们要帮忙割的是这种是吧？
4: 对，朱大哥，来给我们示范一下，这个是我们田间管理。

0: 欢迎你们来到广和村。
1: 谢谢。
2: 他就是专业的了。
3: 你好，朱大哥，您辛苦了，朱大哥。
1: 来，我们学学怎么割。
0: 割青韭菜，首先要把杆子放进去，放进去要把韭菜叶子拢起来。它拔过来不好收割，
4: 然后呢，
0: 我们这样把它
1: 给它卡住，
4: 卡住之后，按着这个叶子朝这边翻。哦，
0: 还要拿锄头把土翻下来。
1: 它压完了以后还不能割。哦，
4: 把这一拢都要，就是勾开。哦，捏的时候你把底下的这层土争取把捏平，它在割的时候就比较轻松。
1: 对，要不然那个刀啊老是卡在土上面。
4: 对对对。又不能伤到根，又要让它露出来。哦，
0: 对，
4: 这个有点难。
1: 接下来就是割，怎么割？告诉我们一下。
0: 割用这个，这个大刀，专门割韭菜的。
1: 它贴着地面走，平行于地面，一下，哎呦，漂亮，好解压呀！割啦割啦割啦割啦。
2: 哦，对，真的有点解压了。这觉得差不多，我们就来分组比赛一下呀，看谁更厉害。
1: 咱们这样，三位村里的专家各带一个人。
4: 好，
1: 咱们分三组割，好不好？
2: 好。
4: 看来沙老师经验了，咱们我带沙老师嘛啊。
1: 好，我跟着李大哥。
2: 啊，那你就跟着朱大哥一组。
1: 就你跟着专家。
2: 好，我和立波老师一组啊。
1: 每一组割四垄。
4: 好，
1: 来吧，李大哥。我们从这边过来，一二三四。
2: 可以，可以。
1: 这四个我们割，
4: 照着我刚刚捞起，
1: 刚刚捞起，捞起，
4: 把那个韭菜捏开。哦，对对对对对，
1: 怎么样？
4: 从兜子上把捏起来，把盖住了、
1: 哦，这样就可以把叶子都、
4: 哦、对对
1: 都照顾到了。
4: 哦，割起来的时候就比较方便，把它插过来点点，免得有些的时候又伤到韭菜。
1: 好，
4: 好，再弄杆杆过来啊！
1: 再拿一个杆杆，
4: 杆杆，
1: 那还有杆杆，杆。杆哟，杆杆叉叉，感觉跟在幼儿园一样，杆杆和叉叉。
2: 四川话就是比较喜欢用谐音了。
1: 还有刀刀，我还要刀刀。
4: 对了，杆杆来了，叉叉来了。
1: 你看这个我就弄得很好了。
4: 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1: 好嘞，
4: 好，
1: 您从那边挖，我从这边挖。

0: 韭菜到了，韭菜到了，到到。哦，从这头把拉过来。哎呦！哎，我们这已经割完一垄了，一垄已经搞完了。你说我们快不快？
1: 好了，我们这一组赢定了，一垄已经弄完了，你这还，你那一垄才弄了一半，
2: 还没开始。对，继续。我们继续加油。是这样哥。嗯，我来，朱大哥。再这样。
1: 那我开个刨土。啊，呀，哎呀。
2: 朱大哥，你刚开始割韭菜的时候也像我这样吗？这么笨？刚开始都不会割吗？但是时间长了嘛。
1: 自己就已经蔫了，熟能生巧。
2: 哦，对。来吧，你吸一下，我又来嘛。
1: 朱大哥，你还得给我收尾。
2: 没事。
1: 你来割还是我来割？我来割。
2: 嗯，
1: 交给我。
2: 就是把这地割就对了。
1: 好。

0: 这是要用劲的。
1: 对吧？
0: 嗯，还可以。
1: 还可以。

0: 不用那样，你把这个刀
1: 往这边往那边，
0: 你把这个刀要放平啊，不能朝这面，
1: 斜着割，
0: 哦，斜着。

0: 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 我来，马上就到了。听到这个声儿就对了，咔啦咔啦的。哎呦，这个腰劲儿，这个对腰劲儿要求相当高。好，这垄就结束了，我们已经两垄了。
1: 向萨老师学习，来，
2: 来，
0: 第三垄。
3: 好，这样把根茎露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就割嘛。下刀的时候就
2: 下刀
3: 啊，就从这儿，你把刀从这儿放进去。
2: 好，
3: 从这儿开始吧，从这儿往稍微往里面一点点，再往里面，看没有？对，轻轻松松就拉动了。哎呦，
2: 不用使劲一直拉。哦，
3: 你不要往上面了，往上面会拉到土里面去。哦，
2: 就是要那个平是吧？
3: 对，要平一点。对，你看这里割得很好啦。
2: 对对对对对，
3: 看这里割得很好。
2: 吉凶
0: 好。

0: 做韭菜必须要用肥，我们现在用的是有机肥。
1: 您刚才一说肥料啊，我还想起来，我了解到一款有一个叫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水溶肥，它实际上就是用鲁花压榨花生油啊，压出来那个饼粕做的这个肥料，它对受损的土地有修复作用，而且它可以减少土地化学肥料的用量，然后让作物的生长更绿色环保，提高产品产量品质。我们这第三垄马上。
0: 好，来第四沟了，我们哈，我们。
1: 我们第四垄了啊，
0: 第四垄了，
1: 你们怎么样？
2: 只想干活，不想说话。哎、呀，哎呀。

0: 胜利了，
1: 四龙胜利了，
0: 一二三四，四龙胜利。
1: 割完了帮他们忙，
2: 他们这速度太慢了。呀呀呀呀
3: 呀呀！好累哦。
0: 啊，哎呀，好，
1: 对的，
0: 哦，过得真好，你看过得好皮啊，你看，来我也来，来，
1: 第二根杆子你来，
0: 哦，来。

0: 感觉有点要虚脱。哎呦我天！
1: 在割韭菜之前，我还觉得不就是割一下，但是我去到地里拿镰刀才发现，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其实都是技术活。包括你拿镰刀割那个韭菜，那个镰刀的方向是很讲究的，所以我劲儿没使对，我这两个胳膊特别痛。如果我用巧劲儿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农民很不容易。
0: 除酒日当午，汗滴酒下土。
2: 谁知盘中酒，刻刻皆辛苦啊。
3: 那带你看一下我们广富村的另一个宝。
2: 哦，还有一个宝啊，对面怎么是黑的？
0: 这是什么秘密武器吗？
3: 这个是韭黄。哦，因为韭黄它的工艺遮光软化，它要完全在黑暗的环境中生长，它长出来的叶子，它为叶绿素的合成，才会变成黄色的。
0: 那你种到室内不就完了吗？搭个大棚那种。
3: 因为韭黄的话，既要灌又要排，不能让它蔫着了，也不能让它干着了。所以说你为什么在室内不好种呢？
0: 也不能太涝，也不能太旱。
3: 对。
0: 所以韭黄很娇气哦。
4: 这个时间长嘛，一年就是两茬到三茬。
0: 哦，一年才两三茬。哦。
2: 所以它成本高，卖价也贵啊。
3: 对。
4: 我给你示范一下。哦，
0: 晒了是不是对它不好？啊，
4: 不，我们收割了，已经成熟了，
0: 就可以到了收割季节了。
4: 已经到收割季节，
0: 那可以看一下。
4: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先把它收起来，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开。
2: 哇，这个太漂亮了！哇，这么漂亮，
1: 金光灿灿的，
0: 像那个玉的颜色，鹅黄鹅黄的。
2: 漂亮漂亮，真的太漂亮了，
0: 好漂亮啊！这个，
3: 我们来一起揭开它嘛。
0: 好，你在前面收，我来揭啊。感觉跟发现了金矿一样，
2: 真是！
0: 一打开，金灿灿的，哎，都耀眼，太阳下边都晃眼，
2: 金黄金黄的，
5: 漂亮漂亮，
0: 金色的麦浪一般。

0: 这算是我们今天上午的成果。哇，丰收了，丰收了。好，前面让让。
1: 割韭菜就这么不容易，
0: 太不容易了，
1: 真不容易。
0: 我们就先到那个韭黄整理中心去。

0: 的水各村所在的三都县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水族自治县，而水各村里头95%以上的村民是水族。
1: 哎，向老师，
0: 啊，
1: 这四个字有点特别呀。
0: 水族嘛，水族它有自己水书，
1: 专门的这个文字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象形文字。
2: 陈哥，要不你先猜猜这四个字？
1: 我先猜猜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像一个
2: 人？
0: 人
1: 的感觉啊，
0: 人，
1: 是不是？因为上面有个头嘛，对吧？
0: 对对
3: 对。
1: 这个就真的有点看不太出来，
0: 就跟那个兽，相信没有？
1: 哦，
0: 祝寿的寿有点像。
2: 寿
1: 寿，
0: 人寿，年
1: 年，这个是
0: 丰收，
1: 丰收哦，
0: 人寿年丰，
1: 人寿年丰。
0: 你能够发现，就是以前老说贵州这个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但其实我们今天来看风和日丽的。这几年靠农业产业化，其实贵州好多老百姓都致富了。这个村子的花椒产业发展的不错，花椒的产量虽然说不是特别高，但是它的单价还是很高。
1: 单价很高。
0: 你们好。旅游的对吧？
3: 啊，
0: 哎呀，
2: 哪里人？贵阳过来的。
1: 他这儿市集吗？这么多人。
0: 他们的乡村市集，因为这个地方一是挨三都县，二是挨荔波，所以过来旅游的人很多。村子里不定期会有集市。然后这边的特色是马尾袖。
1: 马尾袖。
0: 这个就是马尾袖，
1: 这个是马尾袖啊，
4: 作为刺绣的原材料。
2: 马尾，
1: 这是要几匹马呀？
5: 我们这一下子我就看到这个，很有
4: 特色。
0: 这个马尾袖呢，就是跟我们其他的苗绣跟布衣绣它都不太一样的，
1: 立体感很明显的，
2: 就像浮雕一样雕上去。
0: 对，它就是先把这个马尾，就是用彩色的线缠，缠好了以后，就把这个盘在这上头，按照这个图案盘，看到没有？另外有一个针线就把它定住，中间空档的地方它会用锁绣，然后还有打纸绣，还有平绣，很多种工艺就把里头的填满了，做得好漂亮。
2: 谢谢谢
1: 谢
2: 谢谢
1: 谢
2: 谢谢

0: 哇，好香啊！
1: 来看一下我的花椒。
2: 你们好。
0: 你们好，你们好。
1: 我叫吴江水，这是我老婆，叫杨胜琪。
0: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这个就是鲜花椒，这个是花椒烘干以后的样子。
1: 对，这是干花椒。
3: 然后这个是准备上链接的花椒。
0: 上面为什么写着在岩缝生香芋麻韧？
1: 这是我们岩椒的一个特点。
0: 岩椒，就是在石头里边生长的岩。
1: 现在我们地里面正在采摘花椒，要不带你们到地里面去看一下吧，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花椒。
3: 可以啊。

0: 这片是我的花椒园啊，哇，这有多少亩？这有100多亩，发展到现在，我们村子上已经有3500多亩了。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像这种溶洞啊、暗河呀、岩石啊就多。 像他们种岩椒的话，效果是很好的。你们看，这就是长在石头缝里面的，
1: 这真的就是在石头缝吗？
0: 对，叫岩椒，就是长在石头缝里面，越靠近石头的地方越香。它根系特别发达，它能够在石缝里面长得很好。

0: 花椒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是抗旱保水的。如果这一片不这么搞的话，我估计基本上就是我们看不到这样绿意葱茏的样子。
1: 就是因为石墨化的原因，
0: 它土层比较薄嘛，
1: 它就不可能有一些植被啊，更别说能够带来这么大经济效益的植物，
0: 就很难。
1: 是您雇的工人吗？
2: 对，是的。
1: 现在是在采摘？
2: 对。
1: 可以直接吃吗？
2: 可以直接生吃，你可以尝一尝。
0: 麻。
1: 我感觉没有那么麻，没有那么麻，但是挺香的。你确定吗？比我想象中的要稍微差一点。
3: 我还可以再来一颗。
2: 我们在研究，它三年才出产，五年是盛产。一棵花椒树能出5斤左右的干花椒，
0: 多少钱一斤？
2: 现在能卖到100块钱左右。2024年光我们村里面靠花椒收入都有1000多万。
1: 1000多万就是一个村子。
2: 一个村子，我们算下来人均收入一年都有10万块左右了。

0: 就见证。
1: 就是在边唱歌边劳作，
2: 劳作的时候无聊了就背背歌啊什么的。
1: 他唱是什么？
2: 我们水族的山歌。我们到那边去捡花椒，
1: 行。
2: 美丽姐，
3: 你好，美丽姐。
1: 我看您手上这个，
0: 这是
1: 电剪吧？
0: 电剪。
2: 啊，你们跟美丽姐了解一下，我去那边剪一下花椒。
1: 行。以前是用手来撸这个是吧？
0: 啊，对，以前就是用手这样，然后有这个刺，很伤手的。
4: 刺可多了，就大刺，就小刺。
1: 所以后来用了竹子来往下，
0: 对，就是这样，很伤花椒。
1: 这样的话，产量就会受到一定影响。
0: 影响，所以现在有剪刀的话，就是我们剪来它就很好看、饱满。帮我们干活吧，
5: 我觉得只要不来添乱就够可以了。
0: 像这个，我们可以剪掉。哦。可以留这个，来年它可以长得更好。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不客气。
1: 我感觉我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你发货北京，你发货昆明，你变成肥料。您教教我。嗯，
0: 可以。
6: 另外一位美丽姐。
1: 美丽的姐姐，您告诉我哪个枝条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
0: 哦，对。哦，
1: 这一颗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先放在这儿。这颗可以啊。
0: 可以可以剪。
1: 好。
0: 很好。嗯。哎呀，
1: 哇，
0: 慢点慢点，小心。
1: 他这个还真是扎手。那您平时这个手是不是也经常扎到？
0: 有啊，所以以前我们是用手，没有戴手套的。
1: 全是破。
0: 对对对，以前我们是这样的，你又不能这样拉的。用那个指甲这样子，不要碰到这个刺，碰到这个刺的话，这个水出来的话，再出来，就没有那么香了。
1: 是，我看您手上其实也有。
0: 对，有。
1: 对，有曾经的伤口哈。
0: 对啊。
1: 结痂的地方都有。
0: 有。
6: 还有哪颗？来。
0: 都有。
6: 我帮你。
0: 这个。这个都可以。
6: 这几个小的都可以哈。
1: 好。那这颗肯定是没问题。嗯
0: 对，
1: 我现在已经能看出来了。
0: 可以挨近一点也没事的。
1: 挨近一点。
0: 哎，对，
1: 总怕伤到。好。
0: 对，可以，很好。
1: 现在用了这种新的工具，确实方便多了。
0: 对，比以前的方便多了。
1: 效率提高了。
0: 对啊。
1: 也保护了我们的双手。
0: 对。
5: 啊，对，非常好。这一颗先放这儿，然后这个也是向下的，也要剪掉，对吧？
0: 对。哎呀，
5: 我在这里找了一个老师，
7: 像这两个都可以剪掉的，对，非常好，
5: 还行哈。
1: 判断一下，这个应该可以，这个应该可以，这个也应该可以，选择性很重要。因为今年的采摘是为了明年的丰收，

0: 哇，汗都出来了。
1: 收了，这简直是，我觉得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2: 好，来。

0: 差不多了，这棵树，我这都剪成圆寸了，已经。
1: 看你这棵树铺成这样，就知道你的收成很不错。
2: 来，我们搬到那边修饺子了。
0: 走。您教教我。
2: 这个大的，这个大的是这样，
0: 把小的剪掉了。
2: 把小的剪。
0: 然后呢，尽量留到所有绿色的花椒都最完美的状态就可以了。
2: 对。
0: 刚才一边摘花椒一边会唱歌，唱的是什么歌？
2: 我们唱小花椒歌。

0: 你还别说，干活的时候吧，唱点歌就觉得不累
1: 没那么累了，精神的放松。我是感觉你们种花椒、收花椒都挺不容易的，也挺累的。然后唱唱歌，就把那些所有的不容易，化成歌声，飘荡在这样的自然山水间。喀斯特地貌看起来那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巧夺天工的。但是对于他们实际的生活，包括农业种植的角度来讲，那是一种严峻的挑战。这种农耕的文明、农耕的传统，世世代代发展到现在，才让他们有这种坚韧不拔的拼搏的精神，也一定要在岩石缝当中把花椒种上。
2: 好了，我们要捆起来带回家去了。
3: 我们赶紧捡到回家了，我们就用烘干机烘得很快了。
0: 那以前呢是晒干？
3: 以前的就是靠天，就是靠太阳。
0: 烘干机都是家里吗？还是你们有厂子？
2: 家里面就有，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烘干机了。以前都是泥巴路的时候，我们只能靠马车来拉回家。现在政府在2013年的时候给我们修了产业路，车子就直接可以到地里面来拉回去。

0: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村里有一个稻田庆丰收活动，活动内容有抓鸭子，
1: 抓真鸭子是吧？
0: 对，只要你能抓得到，那就是可以带回家了。
2: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筐
3: 大花椒。
2: 大花椒。
0: 等一下，美丽姐也会去，她会在现场主持。我们先去换一身衣服，然后我们去热闹一下。
2: 好的，好的。

0: 这么多人啊？
1: 因为是抓鸭子的活动现场。
0: 这抓鸭子的人也太多了吧？这怎么抢啊？这谁也没有经验，
2: 太难了。
1: 这是我们养的生态鸭，鸭子放到田里面是可以抓害虫的。
3: 亲爱的各位乡亲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水哥村，丰收。
4: 鼓掌鼓掌！来，美丽姐。
3: 丰收节活动，抓鸭奖品是鲁花高油酸花生油礼盒。活动准备开始。
0: 哇，这水这么深啊，
4: 这么深呢，
0: 这水这么深啊，
4: 我抓你。
0: 你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一个。来，大哥别走了，大哥。大哥，你没事吧？大哥，没事。
4: 不着急。
0: 好，我抱着你，
4: 没事。
0: 关键我走不了了，我的脚陷在里面了。大哥，你就别走了，你就带我这。大哥。
5: 可以了，哥，
6: 把它拿着。我
7: 拿走了，别走了。
0: 我这鞋完全
4: 走不动了，
0: 来，我这鞋完全给你，
4: 完全动不了，等一下啊，
0: 我陷在里面了，
8: 鞋掉了，
0: 鞋不要了，来，好。好，再试试，
4: 再来一只。我们俩现在三只了。
3: 还有，
4: 哇，飞了！
0: 飞，往这边飞。别动了，大哥，别动了。
1: 帅哥，你别伤害我。
4: 往哪儿去？
1: 你别伤害我。
4: 来，大哥，等着我。
0: 好。
9: 在这个泥塘当中，每一个人享受丰收的喜悦，而且这也是他们一直沿袭下来的这种传统，这种传统的沿袭。其实就是最原始的农耕文明的能够获得收获时最纯真的喜悦，而这个喜悦是不是放肆的无所顾忌的。
3: 我看一下谁抓的最多，我数一下啊，一个是吧，你两个自己抓的自己拿到家去啊。好，第一名六个，

0: 感谢大家来我们这边逛街。
1: 好，活动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
2: 万事如意。
3: 这里就是九皇整理中心。
4: 一天能供多少斤出去啊？
3: 一天的话大概有1000多斤。哦，这个是村上免费给村民建的，还建了那个免费公益的那个冷库，你可以免费存放，
5: 集约化生产。
3: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处理了韭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在门口贴一张告示，然后就说我们这儿什么时间需要多少工人，本地的村民就会过来帮忙，
6: 他就可以有一份收入。
7: 哦，他们每天可以挣100多块钱。哎，
6: 好嘛。我看姐姐们都是把它摆在腿上，然后拿毛巾一撸。哦，
3: 对，
4: 来吧，小老师，
8: 顺着岗，
4: 话不多说，
6: 来给我理个发。
7: 来，毛巾也够，
5: 就毛巾直接裹上去，这样子啊？
7: 干也就是老叶子，我擦掉。
5: 啊，不要用手指头去捏它，等于用毛巾去捏它。
6: 你别把它弄断。啊。
3: 干丝工也是我们广福村独创的，它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6: 这个相当于在以前是没有这个技术，
3: 以前都拿水洗，后面就发现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它就不容易保存，叶就会容易淹嘛，就会腐烂，后面就试了这种干丝方法之后发现就比那种水洗
7: 保管的久。
3: 对，干丝的话比水洗的要多卖1块钱左右一斤。
6: 一定是有更高的利润才用这个方法，
5: 所以中国人现在蔬菜的保有量全世界第一，菜篮子工程这多厉害。
4: 熟能生巧，对不对？
3: 对，熟能生巧，我们小时候就靠吃这个赚零花钱了。
5: 现在一斤多少钱？
3: 6毛。
6: 如果一天能撕个100多斤，那就是60-70块。
3: 对，哦，
7: 厉害的要撕2-3百斤哦。

0: 等我把这个处理好的拿到冷库去打包哈。
1: 等我们处理好的打包。真的是棉袄啊。
0: 对，因为这个冷库常年温度就在1到2度，韭黄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2: 哦，这里面就是精加工，要把根剁齐，叶子还得剁齐
1: 啊。这个韦师傅，我们这儿广播城的师傅韦师傅啊，
2: 先跟韦师傅说一下，嗯，
1: 把这个摆正摆好，
2: 然后就这样卷起来。
1: 手我又带点劲，带点劲之后它再捆得更紧
3: 哦，
0: 水分又更不容易流失。
2: 用纸把水分也阻挡一下，
0: 用这个透明胶把它固定起来。
1: 头子上的章切了。就这样切、啊、
0: 对，就按照这个纸切掉
1: 啊，
4: 切个一厘米多嘛，
0: 对，切平，切下来的这种韭菜叶呀、啊、韭菜茎呀、啊、我们都会还田作为肥料再
1: 食用。还田做肥料？
0: 对对、哦、
2: 我要在这上面题诗一首提完了诗卖得更好哎，我这读一份的。
5: 范老师专属韭菜。
2: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朝朝暮暮。
0: 这样包装好之后，我们还有一步，我们需要把它放在那个打包箱里面打包好，然后我们冷链发到外地。
2: 好了，打包打包，我一个人递，你们两个摆，这刚刚好。如果您买到这样的韭黄，这是独一份啊，全中国就是一份。好嘞，发货了，
1: 发货。
2: 人家咱俩谈呀，
0: 来来来，
2: 好，
1: 好啊。石先生，
6: 来，来，来，使劲儿。

0: 菜啦。
1: 哦，完美了，
2: 谢谢你们帮忙。
3: 不客气啊。
2: 然后我们就邀请你到我们家里面去休息一下哈。
3: 好，好，
1: 感谢感谢感谢。
4: 这是我的家，
2: 都是靠种韭菜挣的钱，自己修的院子，
1: 这非常棒。现在村里是不是家家户户都这样？
4: 基本上都这样，
1: 说明产业发展的红利是落到每家每户上面的。
3: 哎呦，这大条坤。哎呀，我喜欢这个设计，
1: 装修风格也非常漂亮。幸福的一家人啊！
2: 带你们看一下你们今天住的房间。
3: 好好好，一楼有一个。
2: 对，
3: 那就那个小飞，哎，你就住一楼吧。
2: 行，二楼有一个，三楼有一个。
3: 我跟立波老师去看看，我住三楼。
1: 好，我住二楼。哇，这也太漂亮了吧！非常漂亮，非常漂亮，还带个阳台。
3: 这种居住环境，夫复何求啊！
2: 到饭点了，
3: 做饭做饭。
2: 妈，哎，
3: 怎么我听到有剁馅儿的声音？
2: 我们家来客人了。
5: 哎，你好，你好，
2: 这个是我妈妈。
3: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我在豆瓣酱，
3: 我以为是在剁韭菜呢，弄了半天是在做豆瓣酱。
1: 当年张大千啊，画画画得好，他做菜做得也特别好，也是四川人嘛。但是他说，如果没有郫县豆瓣酱，我的菜就不入流。哎
2: 呀，豆瓣酱就是郫县的灵魂。
3: 我学完以后，回家以后可以自己做。
1: 找他做酱，我们做其他的。
2: 蔡老师做酱，你就陪我们做菜。
5: OK。
3: 豆瓣酱交给我。
1: 好，我们去做硬菜。
3: 加油加油啊！晚上吃什么就靠你俩了。
5: 好。
2: 火。
1: 你们灶台是用柴火的灶台啊？哎呀，这太棒了。
2: 玉博老师，你先把米饭先蒸上。
1: 好，蒸米饭，山东鲁花啊，江西万年贡米，这个米好。
2: 好嘞，
1: 淘一下。
2: 媳妇老师就和我做韭菜鱼可以吗？
5: 可以。
2: 这个就是我提前腌制好的鱼，我们先放在锅里面蒸一下，蒸个十分钟左右。我们先炒料，李博老师来炒吧。
1: 要先倒油了。这个炒出来特别香，
2: 我们韭菜和香浓合在一起特别香，
1: 韭菜香，五花香。
2: 先放生姜，再放豆瓣酱，加点盐，加点白糖，然后就下韭菜。

0: 然后我们就把鱼端出来，把这个汤淋上去就好了。
1: 这刚淋上去的时候马上吃可香。
2: 郭老师，你注入它灵魂。你给它注入了灵魂。
3: 我能做什么您告诉我。
0: 你摘嘛。
3: 我就攒这个是吧。哎，我这个刀工还可以噻。
0: 可以可以。
3: 一年要做几次啊？这个
0: 做一次。
3: 一年做一次就够了。哎，
0: 吃全年嘛就吃。
4: 嗯。哎，张老师，行啊。
3: 你们还有什么节奏想跳舞吗？
0: 可以。

0: 我觉得这些应该斩得差不多了。
1: 把这个倒在里面。
0: 搅拌吗？
1: 搅拌。
0: 就这么卷？
1: 哎，你旋开，我旋倒耶。
0: 这样。
1: 哎，对。
0: 这么多盐呐！我还没吃就觉得，我还没吃就觉得齁得慌了。
1: 这是有比例的，这个是。
0: 有比例的。
1: 再和点花椒。
0: 哇，我加上花椒。啊。哎呦，我舌头又开始麻了。嗯。你加什么我都能感觉到这个味道。
1: 下步你来炒韭黄牛肉丝可以吗？
2: 我可以。
0: 那个，小李。

0: 这么好一道菜，别小心毁了。赵氏相应啊，你行吗？我应该可以，能炒出方便面的味儿。先倒油，
1: 我放了啊。你这个架势。
0: 好行。

0: 第二道菜我们就完成了。我们把它倒进去。哎，好喽。下一步就是把它盖上。哎，盖上就对了。
1: 我们的豆瓣酱搞完了，然后我们就炒火锅底料了。
0: 炒火锅底料叫这个捞豆瓣儿。
1: 捞豆瓣儿哦。差不多了，
0: 哎，对了，直接炒就行，不用搅了，不用。
1: 怎么炒？我没炒过，你告诉我怎么弄。
0: 先倒油，对，
1: 还是花生油吧，
0: 还是炒花生油哈。
1: 倒多少？
0: 火锅底料油就比较重了。好，可以了，对，可以了。先放那个生。

0: 这是我家，带你们到家里面参观一下吧。
1: 好的。
0: 到楼上参观一下吧。
2: 好，
1: 走。
2: 好漂亮。
1: 你这是上几层下几层？
0: 上一层下一层。我这房子是2014年建的，2020年才开始装修的。这三个卧室是给你们准备的，你们选一下吧，谁住哪一间选一下吧。
1: 那我就这屋了。
2: 我就选这屋吧。
0: 厨房在这。
1: 好，哇，这个厨房真的已经准备妥当哈。
0: 对。
2: 我们去宅看，你们负责做菜。
0: 树哥来煮饭吧。啊，
1: 我来煮饭是吧？
0: 这个我们需要炒一下。
1: 其实就是把它里面的那个水分靠干，是不是？
0: 是，对对对。拿到这个碾里面来。陈哥，你来磨粉啊。
1: 行。哎。

0: 好了吗，寿哥？
1: 好了，差不太多了，
0: 可以了。那我先腌一下吧。
1: 好，
0: 盐、味精，
1: 灵魂得放花椒，
0: 灵魂。我们还放一点油，用手拌一下，
2: 给它拌匀了就行。
0: 可以了，起锅烧油，先煮酸汤牛肉。

0: 就这么点油，爆锅的香味已经很足了，还能很好的激发西红柿的酸甜味。
1: 只要有酸汤，一下子就很下饭。
0: 今晚可以多干几碗饭。
2: 加水，现在我们就等它煮开。
1: 这边我们好多水，它就是直接就是山泉水，然后从山上下来，用来做汤啊，效果更好。
0: 更有味道。
2: 加上豆芽。我们的木姜子，我们再放牛肉就可以了。你出来，
0: 牛肉多嫩啊！
2: 做凉拌牛血，
0: 那像果冻一样，
2: 这就可以了。小葱。放一把香菜，放一把，放一点折耳根，姜辣牛，这个是少不了的，放辣椒，
0: 优雅啊，
3: 有点仪式感，
0: 对，啊，优雅。等擦擦，等擦擦，等擦擦，嘣嘣嘣嘣。
2: 拌一下就
0: 是这样啊，
2: 对，就这样。拌折耳根吧，
0: 小米辣来一点啊。再来点花椒，
2: 芝麻油来一点，然后就可以拌了。
0: 就好了。
2: 对，
0: 开饭喽！
4: 开饭了，朋友们，
0: 尝尝我们三位男士的。

0: 花轿丰收嘛，遇到你们远道而来，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1: 我们贵州有一句话叫贵山贵水迎贵客，你们都是我们的贵客。
2: 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1: 饿了。
3: 我先尝尝这个牛肉啊，我对这个牛肉非常期待。
1: 我觉得每次上菜，我第一个最想吃的还是折耳根。
4: 我听说您这个房子是2014年建的，2020年才装修。
0: 对，
4: 为什么中间隔了6年？
0: 建了房子就没钱了，后来花轿慢慢有了收入，然后才开始装修的。
1: 就是你们说的3-4年中间是要熬要等。
0: 对，是。
1: 那再花3-4年的话，就家里头面貌就发生大的改变了。
0: 嗯，对，是。
1: 挺不容易的，
0: 特别感谢我老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支持，要是没有她支持的话，可能我也坚持不到现在了。
4: 如果真不懂的人，您就跟他描述啊，我要在石头缝当中去掘这一桶金，去种花椒，感觉听起来天方夜谭。你看，其实是可以的。
0: 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不是在饭店后厨做学徒吗？在做菜的时候用到的是川椒，然后呢，我想起来我们当地有一个花椒品种叫岩椒。我们岩椒其实也不比川椒菜啊，以前是野生的。
4: 野生的。
0: 对，后来我发现这个品种以后，我觉得可以做，然后我就尝试去做了。琢磨了几年，种成功以后，村民也跟着我一起种。再后来，现在村委每年都在开展技术培训班。到了现在，我们花椒产业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1: 种花椒吧，在贵州它基本上就是房前屋后有一点点，其实就好像每家每户这么一种标配。但是你说哈，要种上几亩地的花椒，大家有时候没这么想过。
0: 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时候还没有烘干机，我们在地里面采摘花椒，回来的时候在屋顶上面晒晒太阳。
3: 下雨了，
0: 来了一场大雨，就把我们花椒冲了，那年几乎都颗粒无收了，
1: 收成就没了。
0: 收成就没了。
1: 我们在贵州有一句话叫庄稼，庄稼装进家里头了才叫庄稼。
0: 对，
1: 像这个花椒也是靠天吃饭，就是这些年路修到村子里了，电也稳定了，把这些基础设施都解决了以后，那是老百姓开始有出路。
0: 现在政府每年都在做技术培训。我呢有空闲的时候也在教村民科学种植。到现在呢，我们村里发展了3500多亩，辐射到周边的县村镇都在我们水哥村拿的苗，
1: 相当于这边也成了育苗基地。
0: 对，是。
4: 你们现在一年的收入大概多少？
0: 现在我们一年大概有20万块左右的收入。
4: 现在这个20多万元属于是比较稳定。我听说你还有新的附加的产品。
0: 对，我现在在琢磨做花椒精油，想做一个二产出来。
1: 刘伯温一首诗嘛，他说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500年后看云贵赛江南。其实有时候我们老在琢磨云贵赛江南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4: 对，
1: 其实最后我们发现是靠人的，人的劳动，人的这样一种精神去实现的。
4: 没来这儿之前，我根本就不太了解水族。你们的祖辈当时来到这儿，在这个地方开山拓荒，然后到你们这一代开山拓荒的同时还得发展新经济，到他们那一代又有新的不一样的挑战了。
0: 我觉得这是我们水族人的个性吧。
3: 大家的那种乐观的态度，这个特别重要。还有那种我对我自己家乡自信，真的是通过每一代人的努力。未来城市里也好，或者是乡村也好，它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这种地域的界限，但是我们所处的状态和我们那种幸福和自豪感是一模一样。
0: 明天我们这里有一场男女对歌的相亲大会，今天你们也跟美丽姐学唱了我们这里的水族歌，明天我带大家到现场去感受感受。
2: 好嘞，没问题。火锅上桌儿。

0: 吃这个麻婆豆腐好好吃哦。张江，到了成都，那好吃的东西这数不完，而且尤其今天到这儿，韭菜之乡。
1: 买韭菜好辛苦哦。
0: 对，我们是自己种，自己割，自己拿去卖。80年代到成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呦，驾车的时候要骑2个多小时。嗯，
1: 回来呢？
0: 回来的时候骑3个多小时。
2: 韭菜就是我们爸爸，他在80年代左右，他就是我们一个亲戚，就种了很多韭菜，卖的很好。我们拿回来搞一下，比如种7到10种收入情况更好。然后种萝卜也没年收入，他不说是3000块，种韭菜可以翻倍，后来卖成8000块，这一万。哦哟，然后当时做了一年之后啊，觉得收入情况也很好。我们的那个村干部主动来拜访我们爸爸，
1: 等于村干部来取经。
2: 我们爸爸呢又把这个经验和技巧就跟那个村干部给我们引导了，引导了之后，永远劝村里人开始种植韭菜了。
1: 当时爷爷就说了一句，就说你们村干部跟着我们把这个韭菜推广出去是有奔头的。 有奔头的，对，有奔头的，所以你爸爸是寡妇村，
3: 那韭菜创始人。
1: 对的，
2: 你们那个先富带动全村致富啊。
1: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天翻地覆的变化，收入立刻就变了，是吧？
2: 对，就光靠韭菜这一项的收入哈，还有那些周边的那个文化旅游那些哈，我们现在村民的收入哈，大概一年都有4万块钱左右了。
1: 总书记说过，让这个农民富裕起来才是根本。你看这个全村的人都富裕起来，整个这个农村的变化才是脱胎换骨的变化。
3: 关键是他并没有停留在富裕这个层面上。
2: 对，他从物质的富裕开始向精神的富裕方向。产业振兴之后，文化振兴，人才振兴。
3: 对对对，
2: 我们村现在引进了新的人才进来，还有种植相关的教授进来，他给我们传授经验，推崇一些新的种植方法，让我们村民种起来更轻松一点。我们现在这边有产业村长，他给我们引进了很多新的点子。现在我们村上就弄了很多关于韭菜文化相关的旅游产品，让我们的村上 发展得更好一些，所以我们现在的农村真的是叫蒸蒸日上，
3: 宜居宜远，美丽乡村。正好明天我们韭菜文化日，咖啡店老板银行他会策划种一些韭菜花田呀。明天我们三个可以参与一下，是吧？
2: 对，三位老师感受一下我们这边广福村的热情。
3: 太好了，可以，明天见。
1: 好，明天见。
4: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你看前面就是我们村打造的韭菜花海。
5: 哦，韭菜花海。
3: 做的还很有艺术感。
1: 对，很漂亮。
2: 中间那一片就还没有种上，然后我们今天就说连在一起的话，它就会更漂亮，来打卡的人就更多一些。
6: 这是我们村的青年创客银行。哎，尹老板，我带了三个朋友过来。哦，
3: 这是种韭菜，
7: 我们在种苗，栽苗嘛。
3: 这个种韭菜有什么讲究吗？
8: 我们到时候会把它做成一个连片的韭菜花海。嗯，这几亩地就主要是用来做展示了，就和其他的做生产的有区别。另一方面，今天也正好是韭菜文化日，到时候我们还要一起把那个装置给弄出来，他们就可以开始打卡了。
3: 来吧，咱们帮忙种点韭菜。
8: 我先给你们稍微演示一下，它这个苗，它有一株的和两株的，像这种一株的就得给它加一个，对对对，它这样到时候更好缓苗一些，然后就把这个地轻轻挖松，
1: 刨一个小坑，
8: 好，然后再挖土，轻轻一压，
1: 这样一盖就行了。
8: 你们在这组吧，我和李梦老师在这组。
0: 好，好，我们在这边。
8: 对，我给你地苗。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韭菜花籽，然后它成了籽之后，我们重新培育的韭菜苗，然后又重新种在田里面。

0: 不能挖太深是吧？
1: 对，不能挖太深，因为韭菜它怕水。你可以看到这个沟渠做的很深，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就是把排水做好了，韭菜就能长得好。
2: 哦，这个是起垄机。
0: 哎，起垄机，
3: 这两个都是油门。
0: 这个是油门啊、油门就这么大就
3: 可以，稍微往上抬一点啊、
0: 就这么大的也可以。
3: 那它现在怎么往前走呢？
0: 对吧，
3: 哦，得挂档，
0: 离合拉起来挂到档，对对了，就了，就把这个离合一放，你看嘛，
3: 好
0: 啊，它就走了。你只看前面，
3: 我只看前面，好嘞。
0: 哦，就对了。你不用使多大劲，你只把稳住就可以。
3: 对，我现在就我慢慢掌握它这个
0: 平衡嘛，
3: 平衡了啊、
0: 对。
4: 听不到，专心在干活了。
5: 萨老师已经融入广福村了。
0: 哦，这样一看就很好了。
3: 对，我已经找到他的这个诀窍了。啊、
0: 对对对，
3: 就慢慢跟着他走。嗯，
0: 对。
3: 这个比拿锄头舒服多了，
0: 省力多了。
3: 对，
0: 一亩地人工要三个人，

0: 一个小时搞定。
1: 可以了，我们现在就起完了。哦，对，
2: 好，
1: 还是比较专业。
2: 可以。

0: 我这快要收尾了，
1: 我们也收完了。
0: OK，行了，我胜利会师了。
2: 走吧，我们去做那个庄子吧。走。哦，这里弄个这个东西蛮好。
0: 对，我们把长长久久给它做好。
2: 哦，已经做了那个字牌了，是吧？
1: 对，我们只是把字安上去就可以了。
2: 来，长长。
1: 长长久久，就这样来。我们还是在这儿打个卡吧。
0: 先打个卡，好。
1: 我们就韭菜花开花。
0: 好。
1: 韭菜花开。今天是我们的韭菜文化日。
0: 它还有活动呢，今天。
1: 对，有很多活动呢，也可以体验一下。
0: 走。

0: 来了来了，韭菜宴来了！啊，全是韭菜。对对对。
1: 那些加工产品就是我们村里边生产的，
2: 这个有意思，这是啥？
0: 韭菜抱枕啊，小酒。对对对，这是干嘛用？
3: 这是拓印。哦，拓印啊，
0: 就是把韭菜印上去。
2: 啊，可以试一试。哎，
1: 看看。
0: 哎呀，
2: 还浓郁啊，
0: 居然弄出了郑板桥的竹子的感觉。<笑>
1: 我们韭菜文化日不光有韭菜文创，我们还将皮头区的非遗民俗美食都融合进来，让游客觉得好吃、好玩、好看。哇，边岭，这个漂亮了！
0: 你这个活动太丰富了，
4: 太丰盛了！哇！哇哇
1: 热闹！好，好，好！抖空竹是我们郫区大力推广的一项全民健身运动，男女老少都能上手玩一玩。哎，哇，还这样的，可以这样的，厉害厉害！
2: 哇！好，这可以玩吗？可以，我跃跃欲试了。
1: 菲菲找到专业了。哇，这怎么能转过来的？啊！哇！哇！哇！
2: 太厉害，太厉害了！
1: 哎，小露一手，小露一手。 我觉得广福村的这份长久啊，不只是幸福的期许，也是藏在十几年如一日里的坚守。老一辈的人呢，把小韭菜变成大产业，创造了多元化的经济价值。年轻人也是带来了新思维、好技术，像一股活水一样，让这个村庄活起来了。
2: 你看，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的创客引入，融入我们农村的生活发展。
0: 然后我们的农村家庭的那种富裕，所以1000到10000，要让农民的生活好起来，才是最根本的。
4: 对，
0: 今天农村的发展，真的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伟大的奇迹。这是一个福地，但是这个福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种出来的。 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说因为富足而停下脚步，他们仍然还在不停地创新，不停地在这条道路上去开拓，期待有更多的空间和发展。其实，你看今天这个村里面，所有的这些面貌，翻新的那些房。

0: 村子修得漂漂亮亮的，古道实际上背后都是韭菜，都是一垄一垄的韭菜，一代一代人的辛勤和汗水。我们都知道韭菜生命力旺盛，我觉得咱们这个村啊，也把韭菜的精神变成了人的精神，充满创造力，充满生命力，充满活力和动力，不断的往前。所以最后啊，咱们借这个苏东坡的那句最耳熟能详的，但愿
1: 人长久，千里共广福。
0: 祝愿咱们村越来越好。

0: 里都带了各种各样的银饰。
1: 相反，我觉得小伙子这边啊，穿的有点低调了。我觉得。
2: 欢迎各位乡亲们来到水各村，参加我们的乡亲大会。我们水各村乡亲大会啊，不光是对土地丰收的礼赞，也是为我们青年男女搭建寻觅美好良缘的鹊桥。
1: 今天是一个乡亲大会，
0: 对歌
1: 搭建鹊桥。
3: 今天啊，我们的情歌对唱，先来单身的一对一的对唱。
1: 昨天咱学那句，今天应该能用上。
0: 你还记得怎么唱？
1: 一会儿美丽姐呢？
0: 美丽姐。
3: 你可以看到水族女生手上拿的一个法宝，那就是伞。
2: 红伞。
3: 对对对。
1: 红伞有什么作用啊？
3: 我们看到意中人的时候，他就会打开伞，表示我中意你，我喜欢你。如果是说对他没兴趣啊，没感觉，就会把这个伞收回去，
1: 就是灭灯了。
3: 那么今天呢，我们牵手成功的新人啊，可以获得一份非常精美的花椒礼，
2: 来自于我们水各村本地的农特产品青花椒。
3: 好，那就咱们开唱吧。我们男生这边可是邀请了帮唱团来的，咱们的帮唱嘉宾不能闲着，对不对？
2: 那
3: 今天要不然咱们帮唱的嘉宾先来一声吆喝好不好？
4: 好，
1: 准备来，预备起。

0: 他这个词是可以自由发挥的，
1: 可以，他们都是即兴的，
0: 想唱什么唱什么。
1: 对对对，哦，
2: 旋律是一个固定旋律，
1: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旋律。
2: 歌词是自己看到他的样貌之后现挂出来的。
1: 对，
2: 哇，这太厉害了吧！
3: 撒个马儿，开得当屋。

0: 小仙奴伴你。
1: 哟，老百姓吊牡丹，大灯吊盘浪花路。
2: 这属于成功了吧？
3: 现在还说不清楚，一会儿咱们要问问这个女生她的意见。
1: 逛进来，那人了海流茫茫。
0: 呀呀呀！
2: 我俩这两个音儿还有点作用哈。哎呦！
3: 然后什么让你心动了？你觉得
1: 他的歌声打动了我，
3: 很有意思啊，
1: 对
3: 小伙
4: 子。我着急了，这边人少了。
2: 别着急，别，先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信念，
4: 鼓励。
2: 对，
3: 哪个？
2: 再来一位。
3: 来，请
5: 上。主动一点，
3: 来，主动一点。你看上哪个女生了？来，把你的歌声表达出来啊。

0: 带我们对歌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微风，能感觉到细雨，以山水作媒，他们每一个人在水各村是甜蜜的，是真挚的，是纯粹的，当然他们也是充满了希望的。
1: 我希望能够让我们民族的这些文化能够得到更大力度的推广，希望让全国人民朋友，甚至是世界的朋友们，能够更多的看到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4: 我们是不是要把刚才那四对配对成功的青年男女送上我们的花椒礼啊？
0: 对，
5: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送上我们的花椒礼。现在让我们请出我们的村民代表吴江水，给他们送上花椒礼。哇哦！
6: 交香四溢，
5: 甜甜蜜蜜。只有在我们水哥的石山上啊，才可以长出这样香的花椒。
7: 恭喜我们八位新人今天能够连接成功，然后希望你们的爱情能够像花椒的香味一样浓浓郁郁，长长久久。
5: 谢谢。这花椒象征着爱情，因为它成熟的时候是红的，然后它又多籽，所以其实象征着家庭和睦，然后红红火火，然后就是多子多福的意思。我们看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所付出的所有的艰辛和努力，也看到了他们汗水所浇灌出来的花，就是我们的花椒，成片的花椒正在带领大家走上更加幸福的日子。我也相信水各村花椒的香味一定会飘向四海，飘向更远的地方。所以也希望大家拿到了就是我们香喷喷的花椒了以后，今后的日子也甜蜜美满，红红火火。
4: 祝贺
6: 祝贺祝贺！
1: 水族人通过他们跟花椒这份不解之缘，让他们能够岩石当中去掘金，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甚至是在石缝当中去拼出一份生活，去抢出那份幸福。所以我会觉得给我的感受是很大的。希望大家多来我们黔南，多来贵州，多来关注我们水各村。
0: 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来到这儿，每个人脸上都是微笑的。而且今天下着小雨啊，所以我们是风含情，雨含笑，然后我们在山水之间见证着各位的浪漫。最感动的是水哥的
8: 花椒，几百亩啊花椒园，我们看到都是在岩石旁边长起来的。
0: 我们是在岩石当中去掘金，

在那个贫瘠的土地上，我们创造着奇迹。其实这个需要的是乐观的精神。祖祖辈辈水族人都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存，而我们新时代的水族人其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过着自己美好的生活。所以最后我祝愿大家哈，你们的生活交相似意，你们的爱情甜甜蜜蜜。哇、wow!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在部队，
4: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5: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6: 校对好了，
4: 不影响训练就行。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9: 抓！
1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站！
12: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风味独特的芝麻菜真的是一种抗炎抗癌的蔬菜吗？居家如何科学养护卵巢？为什么情绪激动会引起呼吸性碱中毒？

0: 服用益生菌有哪些注意事项？身体不协调，平衡性差该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锻炼身体平衡能力，改善四肢协调性。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芝麻菜。芝麻菜，您听这名字觉得它好像和芝麻有关系，但其实啊，二者还真没什么太大的联系。芝麻属于芝麻科，而芝麻菜呢是属于十字花科。那它为什么叫芝麻菜呢？别着急，这答案啊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据说芝麻菜不仅有助于降血压，同时啊对于抗炎抗癌还有一定的帮助。那事实真是这样吗？芝麻菜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呢？又有哪些健康营养的食用方法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解锁芝麻菜的养生奥秘。
0: 生活中您有注意到吗？有这样一种绿色蔬菜，在一些凉拌菜、三明治以及减脂餐中总能看见它的身影，而且还能闻到既熟悉又独特的香气。外形有点像茼蒿，但是它叫芝麻菜。不过很多人会好奇，既然叫芝麻菜，是不是和芝麻有一定的渊源呢？它到底是一种什么蔬菜呢？
2: 芝麻菜呢又称火箭菜，原产于地中海地区。那我国呢近几十年也是开始规模化的种植，也常被用来做沙拉、披萨、三明治和凉拌菜等等。芝麻菜跟西兰花、白菜、甘蓝、萝卜、芥菜等一样，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蔬菜。那很多人误以为芝麻菜与芝麻有亲缘关系，实际上呢这两者没有关系。那之所以叫芝麻菜，是因为它的气味，而不是因为植物分类。那早期我国引种的时候，人们发现它的叶片揉碎之后呢，会散发出一种类似芝麻的一种香气，芝麻菜也是因此得名。
0: 原来芝麻菜名字的由来与叶片带有芝麻香气有关，据说它的这种香气与富含一些抗癌活性物质有关。简单说，就是芝麻菜与花椰菜、西兰花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一样，也是一种保健蔬菜，对于抗炎和抗癌有一定的帮助。事实果真如此吗？
2: 独特的这种苦辣风味来源于十字花科特有的硫代葡萄糖苷转化之后产生的味道。本身呢，硫代葡萄糖苷它是没有味道的，但是经过咀嚼之后，在内源黑芥子酶的作用下，这硫代葡萄糖苷被转化为一硫氰酸酯，这也是产生苦味和辣味的一个主要物质成分。虽然具有这种苦味和辣味，但是具有很好的这种抗氧化和抗炎的活性，并且具有潜在的抗肿瘤呀、神经保护啊，对我们人体有多重的潜在益处。
0: 吃过芝麻菜的人对它的评价会出现这两种说法，有人觉得它清爽开胃，而有人嫌它又苦又辣。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性味归经，那么芝麻菜的辛辣苦味背后又藏着哪些养生作用呢？
3: 像我们的滇南本草里边说了，味甘平，性微寒，中风中寒暑热之症啊，其实就对应了我们现在芝麻菜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热解毒、清热解暑的一个效果，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在这个季节可以食用。
0: 专家介绍，鲜食芝麻菜可以最大程度保留蔬菜当中富含的活性物质，而它的苦辣味儿其实是硫代葡萄糖苷水解后的一种天然风味，也是抗氧化、抗炎和抗癌的核心物质。食欲不振时，少量食用芝麻菜会有促进食欲、打开味蕾的作用。关于芝麻菜与营养健康的关系，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它的叶酸较高，是备孕期、孕期、哺乳期女性和长期以素食为主以及代谢能力下降的中老年人适合选择食用的一种蔬菜。
3: 每100克芝麻菜里边有97微克的叶酸，它是生菜的3倍多，所以如果每天这个孕期女性如果能吃100克的芝麻菜，就满足了当天她叶酸需求的17%。

0: 就已经非常高了。为什么说叶酸对人体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的造血原料，而且对于孕妈妈来讲，叶酸其实可以预防婴儿的神经管发育畸形，可以预防一些孕期的并发症。不是孕期女性，我是不是也可以多吃？是可以的，因为它本身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很好，而且有预防贫血的作用。同时抗氧化，因为它是十字花科的绿叶蔬菜，而它为什么能够调节血压？是因为它里面的钾含量很高，是生菜的四倍多。
1: 芝麻菜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钙元素和胡萝卜素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且它的草酸含量较低，生食营养价值更高。
2: 研究显示，每100克中鲜的芝麻菜中呢，它的钙含量高达160毫克，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总含量大约在3560微克，是绿色生菜的1.5倍，也提示具有一定的这种潜在的护眼作用。但是芝麻菜中的草酸含量更低一些，因此呢，它不需要去进行焯水，这也是可以直接食用的蔬菜中常用的这个原因之一。
1: 总体来说，这种蔬菜具有抗氧化、抗炎和抗癌的作用，还有助于帮助人体补充叶酸、矿物质以及维生素等三重优势。可是很多人并不熟悉芝麻菜的烹饪方法，既然芝麻菜适合做减脂餐，那有没有操作简单还能最大保留蔬菜原味的吃法呢？别着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适合居家食用的三明治。
0: 其实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我们准备芝麻菜，准备口蘑，然后准备这个鸡蛋一个，还有全麦吐司，口感上面其实非常好，而且非常的营养低卡。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一个三明治大概多少卡呢？我也替大家算了算，大概在250卡左右。所以就您吃这样一个低脂的三明治，既对您的胃肠道没有负担，而且能够让您顺利减脂。
1: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烹调师一起学习它的制作方法吧。
3: 接下来跟大家推荐一道香煎口蘑鸡蛋芝麻菜三明治。我们食材的准备呢，首先会用到全麦的吐司面包片、鸡蛋、口蘑、芝麻菜还有西红柿。首先我们要把芝麻菜给它摘洗干净，一定要控干水分，要不然会影响口感。把西红柿洗干净以后切成薄片，口蘑呢是横着切，一开二就可以，煎至两面焦黄，味道更加鲜香一些。鸡蛋呢，一定要煎至80%。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制作。首先，我们先取一片的面包吐司片，把煎制好的口蘑平铺上，之后放上芝麻菜，芝麻菜上面呢放上西红柿片，完了把鸡蛋放上，鸡蛋上面呢我们可以再放上一层芝麻菜，之后呢淋上沙拉酱，把面包盖上就制作完成。淋上沙拉酱以后呢，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再撒一点黑胡椒，首先它的口感呢微微有一点苦涩味，但是更加刺激味蕾。我们吃点这种苦涩味的蔬菜，对于身体更加有营养和健康。
1: 虽然芝麻菜风味独特，营养价值高，但是脾胃虚寒的人群还是要少量食用，建议搭配生姜、大蒜等温性食物一起食用。
4: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卵巢健康。月经稀发、月经量少、夜里潮热、失眠、备孕久久无果，这些情况都跟女性朋友的卵巢健康息息相关。那有不少人听信网上的宣传，去做一些腹部的卵巢按摩，吃各类的网红养卵补品，但是却不见好转。那么卵巢和全身健康到底有何关联呢？居家又该如何科学保养卵巢呢？那今天我们就来教您两招实用安全的居家滋肾养卵小妙招，赶紧一起学起来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妇科的黄玉晓。在平时的门诊里，经常会遇到许多被卵巢问题困扰的女性，比如说20多岁的小姑娘熬夜查出卵巢储备功能下降，而30多岁育龄女性备孕多年无果，还有女性不到40岁就出现了潮热、失眠、月经变少。今天我跟大家聊聊养护女性卵巢

潮的相关知识。卵巢衰退有哪些信号？咱们普通人在家怎么安全养护卵巢？大家可以看一看我手中的这样一个盆腔的模型，这样的子宫卵巢，它是位于我们女性盆腔的最底层的位置，它的前面有膀胱，后面有肠道，而且还隔着我们的腹壁，腹壁上面呢，我们有腹直肌，还有脂肪组织。很多美容院会说，我们通过腹部按摩能揉到卵巢，疏通卵泡。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模型，大家就能很明白，单凭双手在我们的腹壁表面去按压，根本就不可能碰到我们的卵巢。这是今天第一个请大家记住的常识。在这儿首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女性卵巢开始衰退，身体会给我们发出一些的预警的信号。第一个呢，就是正常的月经啊，突然发生了紊乱，比如说月经一个月来两次甚至三次，或者月经推后两到三个月才来一次，有的甚至直接闭经。第二个就是怀不上孩子，备孕了半年甚至一年也没有动静，好不容易通过各种方法怀上，还容易发生流产。第三个呢，就是年纪轻轻的，没有缘由就浑身的不舒服，突然的一阵潮热出汗，夜里失眠，心慌，记忆力变差，一点事情就容易烦躁生气，腰膝总是发酸发软。临床上我们常常把卵巢功能的下降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卵巢储备的预警期，育龄期女性因为怀不上孩子或者反复流产就诊时被发现，还有一些非常年轻的女性偶尔出现了月经的改变来看病才被发现。在这样一个期，其实是我们女性干预最好的黄金期。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为我们卵巢储备功能的一个中度损伤期，女性表现的为呢，是在四岁以前出现了连续四个月的月经的异常。那么有一个激素叫做促卵泡生成素，在我们女性月经期检查它的这个值超过了25，而且连续两次间隔超过四周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一些女性朋友她还会出现潮热失眠这样一些症状，我们临床上把它叫做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那么这是第三个阶段了，也就是大家常常听说的卵巢早衰，那指的就是我们女性在四岁以前就出现了持续性的闭经，而且呢，我们的激素水平促卵泡生成素明显上升大于40，而且呢，长期的缺乏雌激素，我们女性还会伴随着我们一些生殖器相关的性腺的器官发生慢慢的萎缩这样一些情况。很多姐妹有很多的误区，她们认为卵巢不好顶多就是难怀孕了，也没别的大事。其实我们卵巢功能减退会影响我们全身的方方面面，首先就是我们女性的一个骨骼，雌激素其实它是保护我们骨骼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它能很好的锁住我们女性骨头里的钙。卵巢早衰的女性骨量丢失甚至骨质疏松的速度比普通人明显的加快。其次就是咱们的心血管，雌激素可以稳定我们女性的血脂，保护血管，我们女性卵巢提前衰退容易出现高血脂、冠心病、脑梗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发病风险会高出好几倍。中医的核心观点是，肾虚是我们女性卵巢衰退的一个根源，肾它就是像我们储存卵巢的一个有力的能量源。那么我们女性如果不注意平常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长期熬夜、过度的节食、容易生气，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让我们的肾精受到损伤，让我们的卵巢没有充足的营养，自然而然的呢

0: 的卵巢储备功能就会提前的衰退。在卵巢功能减退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女性朋友中呢，可以来看看啊，我们最常见的两种症型。第一种呢，肾虚肝郁的啊，这样的一个症型，这类人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体型偏瘦，月经量少，颜色发黑，而且经常会出现乳房和胸胁的胀痛，而且特别容易心烦，容易入睡困难。第二种的这样一个辩证呢，就是一个脾肾阳虚，这类人他们表现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他们形体是偏胖的。第二个，这种人呢，他们容易怕冷，小腹常年是冰凉的。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他们容易表现是大便的溏稀，月经一般表现为推迟，很久才能来。针对这两种体质，我想也给大家推荐一下两款居家的代茶饮。第一款呢，叫做疏肝滋肾饮，专门为肝郁肾虚压力大爱生气的女性准备的。枸杞子6克，玫瑰花3克，白芍5克，合欢花3克。枸杞子它具有补肝肾填精的作用，玫瑰花有很好的疏肝解郁的作用，而我们的白芍呢，它有养血柔肝，合欢花呢还能解郁安神，可以用开水冲泡，在经期不喝。我们可以坚持饮用来改善心情烦躁，尽量减少这样一些问题。第二款是温阳暖宫饮，它适合怕冷、肥胖和脾虚痰湿的姐妹们。枸杞子6克，党参5克，大枣2枚。我们泡茶时把它掰开，同时配生姜2克，甘草3克，沸水冲泡代茶饮，每日1份，同时也是经期暂停。生姜它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党参具有健脾益气、充养后天这样的作用，枸杞子能够平补肾经、阴阳同补，而大枣、甘草补中益气、调和诸药，全方能够以温阳散寒为主，兼以健脾补肾，使阳气复、寒邪去、包公得温。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是胸闷。要说北京的一位李女士，她是一个网球爱好者。那有一天呢，他就和朋友约着一起到户外打网球，可是刚没打多久，李女士就突然感觉到不舒服，胸闷、气短，还全身抽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据李女士回忆，当天气温高达36摄氏度，出现不适后，她回到车内休息，起初只是感觉胸闷、手脚发麻，随后竟发展为全身发麻、抽搐。经医院检查，李女士被确诊为呼吸性碱中毒。
1: 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还有哪些人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给大家讲解科普一下。你好，陈医生。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 陈医生，我们今天提到的这种情况，呼吸性碱中毒到底是怎么回事？打网球的李女士为什么会发生呼吸性碱中毒呢？
3: 就是呼吸性碱中毒呢，其实通俗的来讲就是呼吸太快太深，导致了二氧化碳过度的排出，然后引起了血液处于偏碱的状态，然后出现了一系列不适的一个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当天的气温是比较高的，然后它又是在一个长时间的户外打网球的这样一个比较激烈的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身体其实它是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那么在这个状态下，交感神经是兴奋的，情绪也相对而言是比较紧张的，那么加上这个运动本身的这个通气量就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呼吸它会加深加快，同时它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二氧化碳被大量的快速的呼出，那么动脉血里面的二氧化碳分压就会急剧下降， pH 值会升高偏碱，然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它随后所出现的这种胸闷

0: 啊，包括这个手脚的发麻、全身发麻等等，这些可能都是急性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
1: 那陈医生您看啊，在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头脑发昏呀、胸闷呀、憋气呀，甚至恶心、手脚抽搐、酸软无力的症状。那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因为中暑了。那我们究竟该如何分辨中暑和我们今天讲到的呼吸性碱中毒呢？这两个到底怎么来进行区分呢？
0: 中暑是指的我们体温的调节的失衡，热量的蓄积。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前面我们提到了，它是一个肺的过度通气导致的二氧化碳的过度排出，引起的一种酸碱失衡的状态。典型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呼吸性碱中毒呢，最常见的就是包括胸闷啊，包括手脚的麻木，甚至全身的麻木，甚至这个手脚的痉挛，出现那种鸡爪手的状态。中暑其实它可能会有一个从轻到重的连续的过程，先兆中暑和轻度的中暑，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体温的一个增高，那么到了重症的中暑的话，也称之为热射病。它不仅仅是核心的体温升高能达到40度以上，它可能还会引起很多的临床的一些症状，包括头痛、恶心、呕吐，甚至严重的病人它可以出现严重的脱水的状态，出现昏迷、谵妄、意识障碍等等。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高温的场景下，中暑和呼吸性碱中毒可以同时存在。一旦患者出现了明显的胸闷、胸痛，甚至意识改变，等等，发干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也记得及时拨打120来进行相应的急救。
1: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啊，说有人跟家人争吵之后呢，就突然出现了这种鸡爪手啊，也是呼吸性碱中毒。所以到底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您再帮我们梳理一下。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女性，那么从我们的研究报道来看的话，女性病人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比例是明显高于男性的。跟女性相对而言，她的情绪的敏感，容易情绪波动，也有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容易焦虑紧张的人群，比如说出现了生气、大吵大闹，或者是情绪非常激动，那这个时候他的呼吸可以突然的加深加快，这样子的话他是容易诱发这个呼吸性碱中毒的出现的。第三个呢，就是运动爱好者，比如说在高温的天气长时间的运动，包括跑步啊、打球啊等等。第四个呢，就是体质比较弱的，比如说他的心肺功能相对而言较差的这一部分病人。第五个呢，就是本身有这个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有哮喘啊，或者是有胸闷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高危的环境，包括密闭、闷热、通气差的这种环境里，它也容易诱发。
1: 那陈医生，如果我们在您刚才说到的一些特定环境，一旦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自我判断可能是发生了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对于患者本人来说，有没有一些有效的自救的方法呢？您在这儿有没有什么提示？
0: 第一个就是立刻停下，脱离诱因，包括停止运动，脱离这种闷热的环境，或者是脱离这种情绪波动的环境，找一个相对安静通风的地方坐下来休息放松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尽量的让自己安静起来，因为我们情绪波动的越明显，我们呼吸就会越费劲越费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调整自己的呼吸状态，尽量的放松呼吸，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缩成缓慢的呼气。那么所谓的缩唇呢，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就像吹口哨那样把嘴唇缩起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延长这种呼气的时间，让呼气的时间比吸气的时间长，这样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一个过度的排出，能够尽可能的缓解我们当时的不适感。如果患者本人他有哮喘，或者有心脏的疾病，或者是有下肢的静脉的血栓啊等等，千万不要自己就按呼吸性碱中毒处理而不就医。 因为胸闷啊，呼吸急促啊，它也可以是心梗啊，包括气胸啊，包括急性肺血栓栓塞啊等等疾病的一些临床表现。所以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1: 嗯，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陈医生今天关于呼吸性碱中毒这个疾病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好，谢谢，再见陈医生。
0: 谢谢，再见主持人。
1: 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益生菌。圈友丽丽发来了求助，说啊，我经常腹泻，那朋友说像你这种情况呢，可能会破坏你的肠道菌群，就建议我啊要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来修护肠道屏障，提高肠道的免疫功能。我想问问这个说法有道理吗？如果真要补充的话，这益生菌该怎么选怎么吃呢？好，关于这样的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周医生，给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周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嗯，周医生，刚才我们的圈友也提到啊，经常腹泻呢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肠道菌群，所以说需要补充益生菌。那么在您看来，这种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2: 这个说法呢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在正常状态下呢，我们肠道里的有益菌群是占我们的大多数的。那么在患者出现一个急性腹泻的状态下，我们可能身体会出现一些的变化。首先呢，在我们腹泻的过程中，我们这个肠道的蠕动是增加的，大量的菌群呢就会随着我们的腹泻排出到肠道以外，然后影响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的稳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坏菌呀，还有一些条件致病菌大量繁殖的情况下，我们肠道的正常的内环境就会遭到破坏。然后第三个情况就是我们在腹泻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患者会服用一些抗生素。那我们知道抗生素它在杀灭一些有害细菌的同时呢，也会对我们的有益菌的存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有些人可能腹泻之后，腹泻的症状缓解了，但是还会遗留一些比如说腹胀啊、大便不成形啊等等消化不良的症状。
1: 所以有必要补充一些益生菌吗？
2: 补充益生菌呢，对于我们改善我们相关的症状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适当的补充一些双歧杆菌呀、乳杆菌呀等等这些优质的菌种，然后帮助我们的菌群尽快回复到一个这个好菌占优势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点呢，它可以起到一个站位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和我们肠黏膜上的一些靶点相结合，防止有害细菌然后在我们肠道的黏膜上进行黏附还有进行繁殖。第三呢，是益生菌呢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我们知道有一些益生菌它可以产生一些短链的脂肪酸，比如说像丁酸，然后它是我们肠道细胞进行肠黏膜修复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量。所以这个有益的菌的补充呢，对于我们恢复我们肠道的正常的屏障，提高我们肠道的免疫力，也是具有非常有益的作用的。
1: 好，谢谢周医生的分析哈，确实也帮我们讲解了有些人群在腹泻之后，他的肠道菌群这个稳态被打破了，所以从几个角度来讲，可能都是需要补充益生菌的。但是您看哈，对于我们补充益生菌，药店可以买到，商超可以买到，医院可以开到，网上也可以网购到，而且我们放眼看去，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琳琅满目，种类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问题就来了，我们该如何去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益生菌呢？
2: 首先呢，如果说您有一些腹泻的症状呢，最好还是去医院就医，然后让医生根据您的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后可能开具除了益生菌之外，我们还需要其他的一些的药物来治疗。大家对于益生菌的这个了解呢，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相关的小的知识供大家参考。首先还是要根据大家的症状来进行选择。如果说您现在是一个腹泻过后，然后仍然有一些大便的不成形，或者您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在服用抗生素的情况下呢，就可以考虑口服一些布拉氏酵母菌或者是我们的第一芽孢杆菌。那么如果说您平常是一个比如说老是肠胀气呀、便秘呀、大便的话比较干燥啊这些情况呢，就可以适当的补充我们的一些肠双歧杆菌或者是含有乳杆菌的一些复合的益生菌。然后另外的话呢，也应该关注以下几点。就首先是它的这个活菌的数量，就是我们的 CFU 值，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说明书上每一粒或者是每一袋药物里面含的这个活菌的量大概有多少。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们需要关心一下这个益生菌它的相关的剂型，因为我们知道益生菌呢，它只有是在活菌的状态下 达到我们的肠道，它才能够起到相应的作用。所以就是需要大家选择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冻干技术或者是包埋技术相关的益生菌，可以达到一个更好。

0: 好的吸收的效果。就是也提醒大家一下，不是说我们吃的菌种越多越好，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然后符合自己症状的，然后能够达到我们相应效果的益生菌。
1: 嗯，多问一句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药品啊或者保健品啊益生菌的这种补充剂之外，能够补充益生菌，大家还会看到有一些我们传统的食品中也含有大量的活菌，比如说一些酸奶制品呀、奶制品的发酵制品呀，我们吃这些东西行吗？
0: 对于我们健康的人群来说呢，我们并不是需要长期的去口服一些益生菌的制剂的。然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也可以选择一些含有益生菌或者是益生元的食物，酸奶，另外还有一些纳豆啊、豆豉啊这些发酵类的食物，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这个增加摄入一些益生元，也就是为我们的益生菌来提供它的口粮，全谷物类的食物，然后豆类，以及我们的一些抗性淀粉，就是米饭或者土豆放凉了之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那如果我们需要补充一些益生菌类的食品或者产品的话，服用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您比如说有些人他正在腹泻，他正在吃一些止泻药，会不会和我们的益生菌产品发生一些矛盾冲突？我们该如何进行合理的搭配选择呢？
0: 因为益生菌它是一种活菌，大家在口服益生菌的过程中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不要用热水，就是过热的水来冲服，不管是吞服还是冲泡，尽量都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凉水，也可以兑牛奶然后来进行冲泡，因为过热的水的话会影响它的就是存活率。然后第二个呢，大家在腹泻的过程中呢，我们口服止泻药不要随便自己的去吃很强的就那种止泻药，比如说洛派丁胺这些药，因为如果说您现在病情不清楚，然后如果有比较严重的感染呀，甚至有便血呀、脓血便呀、发热呀，这些还是要及时去就诊。如果您一般情况比较轻微，然后只是有轻度的腹泻，然后也没有发热、腹痛、便血之类的这些症状的话，可以口服一些蒙脱石散之类的药物。这些药物和益生菌呢，也是需要间隔一段时间的，所以大家可以先选择口服蒙脱石散，然后过两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再口服益生菌。这样的话，两个药物都会达到它的最佳的一个疗效。然后另外的话，大家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可能这几天拉肚子，我就吃个一两天的药，然后吃完之后我症状好转了我就停掉了，可能还是这个时间上面大家还可以稍微的延长一下，比如说吃个1周到2周，然后如果后续您还有症状的话，可以再适当的延长1到2周。因为我们菌群正常的一个建立它的定植，然后它的繁殖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可以给它一段相对长的时间。然后另外的话呢，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免疫低下的人群呀，然后再使用一些免疫制剂的人群，在选择益生菌的过程中，尤其是这些活菌，可能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1: 最后一个问题，周医生，您刚才也提到了，对于比较健康的人群来说，他们的肠道菌群呢可能是一个稳态，不需要过多的去服用一些益生菌的产品，比如说我们饮食过程中通过正常的食物来补充一些益生菌就够了哈。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一些对他们的建议？比如说怎么吃，平常怎么来进行自己的行为的调控，可能能更好的保养咱们的肠道，预防各类肠道疾病的发生。
0: 第一点呢，还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比较火的一个概念叫脑肠轴，因为我们的肠道跟我们的大脑它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如果说您平常生活学习工作压力大，然后晚上失眠的话，我们的肠道也会犯很多的小毛病，有很多的小脾气，然后便秘腹泻这种情况也就会更容易找上门。所以的话，平常生活中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在食物选择的过程中呢，尽量选择一些新鲜的食材，然后尽量避免一些深度加工的，控制一下食物中的糖和油脂的摄入，这些对于我们平常维护我们的肠道健康呢，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的。
1: 谢谢周医生今天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再见周医生。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练习全民增肌操。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想要开始运动锻炼，但是身体却感觉不太稳当，手脚配合生疏，平衡感以及四肢的协调性也偏弱。别着急，跟着

0: 我们来练习有针对性的动作吧，强化身体稳定控制，循序渐进提升平衡能力以及肢体的协调程度，让咱们的动作更加的流畅自如。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冯强。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聊如何提高孩子的平衡能力和协调性。这个金鸡独立你做过没有？就是单腿站立。
2: 做过。
1: 你估计你单腿站能坚持多长时间？
2: 30秒。
1: 妹妹呢？妹妹单腿站你觉得你能站多长时间？
3: 20秒。
1: 好，我们今天啊，看看两位小朋友的平衡能力究竟怎么样。我们在家里找三个沙包或者矿泉水、圆珠笔、网球、乒乓球都可以啊，我们放在小朋友们的面前，我们一只脚呢膝关节微屈单腿站啊，把沙包从地上捡起来，然后保证脚不要动哈，然后再把沙包慢慢的放回去。好，我们看小朋友跟前啊有三个沙包，我们依次啊把眼前的三个沙包捡起来放好啊，从左至右啊，把我们的沙包都原封不动的啊放到我们的原位，看看我们能不能保证我们的支撑腿啊稳稳的放到地上，不跳动不晃动，有信心吗？
4: 有。
1: 好，我们试试吧。我说开始，咱们就开始啊，3、2、1，开始。对，那只脚不能落地。哎呀啊，妹妹失败一次。姐姐也失败了啊，怎么样，是不是还挺有挑战性的？对，我们经常锻炼就会提高大家的这个平衡能力，让我们捡起来的也稳，放下的也稳啊，让我们的平衡能力大幅的提高。孩子们通过一段时间锻炼啊，能够稳稳的三个沙包这个拿起放下，也不会再产生晃动和跳动了，就说明我们的平衡能力提高了。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增加点难度和趣味性啊，比如我们把沙包分得更开一点，让难度更加的大，离身体越远肯定是越难。或者啊，我们换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物品，比如说我们的网球啊，这种球体啊它会来回的滚动，要想把它稳稳地放到地上，是不是我们支撑的时间和平衡的这个稳定性就会要更强，这样呢又会增加我们这个挑战的这个难度啊。其实啊，这个练习啊不仅仅是测试啊，还是一个锻炼的动作啊，可以有效地练到我们的下肢的力量，还有我们的平衡稳定协调能力啊。希望大家在家里啊可以跟孩子比一比，看看谁捡了沙包次数更多，把沙包能够放得更稳定啊，我们能够保证我们的下肢越稳越好啊，这个是锻炼我们平衡能力的非常好的练习方法。
5: 日常居家每天练习3到5组，左右腿交替轮换训练，不用额外器械，随时随地都能开展。长期坚持下来，不仅能改善孩子走路跑跳时容易摔跤的问题，还能强化膝关节周边肌肉，更好地保护关节发育，提升身体本体感知力。把这项小游戏融入亲子互动，在玩乐中提升核心稳定与肢体协调性，简单高效又容易坚持，非常适合学龄前及小学阶段的孩子常态化练习哦。
1: 今天啊，我还会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亲子互动的游戏啊，这个游戏也非常的有趣，既能够帮您和孩子一起锻炼反应和协调能力，同时呢也能够提高我们双腿的这种稳定性和力量。我们这个动作啊叫反方向追逐啊，我们啊首先孩子和家长面对面站着啊，双腿下蹲啊，成扎马步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呢孩子跟着家长的动作进行反方向的移动，比如啊我来往左啊，妹妹呢就去往右啊，我往前她就往后啊，这样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互动的游戏，我们来一起试试吧。好，开始，下蹲。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1: 准备开始。

哎，我要增加浓度了啊！呼怎么样，这个动作是不是很有意思？刚才两组小朋友其实做的都挺不错的哈。姐姐年纪稍微大一点啊，我们动作的反应速率可能都会快一些啊。其实啊，我们这个动作其实不分年龄段哈，我们从小啊，等孩子会走会跑的时候就可以跟家长互动起来啊。我们虽然这个小的时候可能做的动作没有

没有那么标准啊，我们反应可能会跟家长的这个变化啊有一些这个滞后啊，或者做错啊。我们刚才看姐姐妹妹啊，都有这个跟不上节奏啊，或者和家长的步调不一致的这个。

0: 速与肢体协调能力，每日练习几分钟，循序渐进提速，就能有效提升身体控制能力，可是兼顾趣味性与体能锻炼的优质居家小游戏呢，您也赶快试一试吧。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起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6: 交队好了，
7: 不影响训练就行。
8: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9: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软脸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0: 抓！
11: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疯子。

0: 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我国将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晚关注机器人竞速，看点十足。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弯，并非地质条件所迫。今晚披露佛光寺保护带给我们什么启示？60天谈判期限到期，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18日，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

0: 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18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8月18日，赵乐际在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京举行。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今天，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那么，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2: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

0: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的竞速项目看点十足，力争更快、更自主、更全能。记者也提前探访了其中的一支参赛队伍——荣耀战队。作为此前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夺冠的战队，他们能否再次突破自我？一起来看。
2: 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对比今年4月份的半程马拉松挑战，机器人在短时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在耐力与极限速度中找到热平衡。
3: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矩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2: 经过前期测试，即将参赛的机器人的巅峰速度已经大幅超越了在机器人半马跑出的实力。目前最终调试工作还在稳定进行。而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运动会对机器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100米障碍赛和400米障碍赛外，其余项目都需要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
1: 如今，机器人也正在逐步走向我们的实际生活场景。这两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部分场景赛的预赛正在北京举行。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比赛展示了机器人从演示工具向实用生产力迈进的过程。
4: 在20分钟的比赛中，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机器人要接续完成药盒装箱、药品装盒和新药盒折叠3项任务。装箱看上去简单，但除了要完成装箱数量，还要求按指定方式码放。如果出现二维码错位、包装盒破损、超时等情况，都会影响比赛成绩。
5: 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一个预赛的积分表，在这里也显示了机器人需要完成比赛的时间、个数以及没有完成比赛的一个原因。参赛队伍可以选择让机器人自主完成或者是摇操完成，但是如果是通过摇操完成的呢，比赛结果将乘以0.5的得分系数。
4: 为了鼓励机器人赛队不断创新，本次比赛允许赛队对机器人本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主改造。
6: 看有些机器人为了这项任务啊，专门设计了一种小吸盘，它是靠吸提起来拿住再往里放。
4: 工业场景打包入库比赛共有40多支赛队报名，根据比赛规则，将有16支赛队可以进入决赛。不少赛队表示，比赛场既是技术进步的测试场，也是技术转化的加速器，可以为未来的研发工作提供思路和方向。
1: 近日，海南、广东、浙江等地迎来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新鲜海产从渔港快速分拣装车，源源不断地运往水产市场，丰富百姓餐桌。
7: 8月17号开渔第二天，在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第一批捕捞回港的渔船陆续停靠，一艘艘渔船满载而归。渔民们将刚打捞的鲳鱼、石斑等渔获送上岸，早已等在岸边的采购商们迅速围了上去。
8: 这是薄皮，这是海鲳，又大又肥，又新鲜又漂亮。
9: 我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那这里呢，已经围了很多的采购商、商户，还有这个搬运工，他们一会儿啊，都要接力把这个渔货送上岸来。
7: 渔民把刚出仓的渔货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一旁的采购商则忙着查验品质、谈价格、包装运输。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 首批渔获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

0: 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1: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
0: 跟随这批渔货，记者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九点，市场里却早已忙碌了起来。
2: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雨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3: 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之后会更多，会越来越多。
0: 在浙江杭州余杭区的水产品批发市场里，各水产摊位前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带鱼、鲳鱼等水产品。刚一开市，不少市民就前来选购，准备买回家尝个鲜。
4: 尝一口第一口鲜，然后这边的蟹很肥，买了一些梭子蟹，然后螺、虾这种。
0: 目前，该市场每日水产品供应量在800吨左右，日成交量约占到货量的90%左右，价格也相对适中，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约15%。随着后续渔船陆续返港，预计下周供货量将明显增加。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我国降雨将维持点强面弱的状态。
0: 受上游来水持续汇入影响，沙颍河富阳市颍上县境内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颍上闸水文站统计数据显示，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今天上午，洪峰平稳过境，目前颍上闸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近段时间，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为拦蓄洪水，太湖泄洪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太浦闸关闭，给下游区域排涝创造条件。随着下游区域水位逐渐回落，昨天开始，太浦闸10孔闸门陆续打开，逐步加大排水流量。截至今天13点，太湖水位达4.48米，超警戒水位0.68米。
8: 太浦闸以200立方米每秒向下游排水，按照这个流量，相当于一天能够排水大约1700万方，相当于降低太湖水位0.70厘米。
0: 昨天夜间至今天凌晨，云南昆明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气象监测显示，本轮降雨共有17个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官渡金马凉亭气象监测站，达158.1毫米。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昆明市官渡区大树营东风东路的积水路段上啊。大家能够看到呢，积水快到了我的膝盖位置了。现场呢是还有很多的应急以及消防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一个清淤排涝的作业。
0: 截至18号下午3点，昆明主城部分路段仍存在残留积水，各部门正持续开展后续排涝和清障工作。昨天下午，山西运城市盐湖区、新绛县、永济市等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城区出现内涝，部分道路、交通、电力等受阻。险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联动，连夜处置。截至今天11点，各地积水基本退去，城区交通恢复正常，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昨天，陕西多地出现强降雨，在陕西杨凌，城区多条道路积水严重，部分沿街商铺被淹，有车辆途经积水路段时熄火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了抢险救援、排水排涝等工作。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道路积水逐渐退去，受影响的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7: 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

0: 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会成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事件。
1: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 2.1 摄氏度，较6月上升 0.5 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 2.6 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
2: 十月的峰值现在看大概率的能够超过3度，甚至更高，它会超过之前的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1: 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伴随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变多，强度也更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而华北、东北多雨，一方面是偏北的副高和冷涡相遇，容易持续降雨；另一方面，西太副高和台风通过远距离水汽输送，导致北方接连不断的大风和强降雨天气。
2: 在接下来的秋季，我国的江南、江淮等南方地区降水偏多，会比较明显，极端性强。长江中下游部分流域会出现比较重的秋汛。那么冬季呢，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会比较频繁，也就是说冷暖起伏会比较明显。
0: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抢红灯、闯路口，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此前也发出提示，全国各大城市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较为普遍，事故发生率也呈高发态势。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全国多地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当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那么这究竟能给骑手带来多大的变化呢？
1: 近日，外卖平台红灯停表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记者跟着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导航显示从商家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3: 如比较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弄个什么绕一下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1: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3: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达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吗？
1: 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3: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1: 除了北京，昨天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平台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7月31号，苏州也已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此外，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
4: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5: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了。
1: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3家外卖平台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 对于

0: 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
1: 等于是把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2: 今年，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弯。这个弯不是地质条件所迫，而是为一处古建的山水环境特意让出来的。事实上，原规划方案也没有违规。那么，这个弯为什么非绕不可呢？
0: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五台县，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2023年，规划中的凡士至五台高速公路，其原方案虽已避让了佛光寺的法定保护范围，但依然会切断从东大殿平台向西眺望的千年市域。
3: 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的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1000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0: 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游客去佛光寺参观，他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唐代建筑或建筑里的遗存。当登上第三级台阶之后，游客可以看到整个东大殿的全貌，然后回望西山，豁然朗阔。这种唐代古建和山水环境还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极为珍贵。
3: 中国古代的建筑和城市都是以天地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自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周围的环境的问题。那么这个选择这个环境的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对时间空间的认识，不同的方位对应不同的时间，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脉。
0: 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的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而是组织多领域专家反复论证，最终一个全新的绕行方案被采纳。高速路从潮山最高处的山脊线西侧通过，并为此增加了一条近4公里的特长隧道。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下一次再遇到类似情况，协调不动了怎么办？
4: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0: 过去文物保护以院落围墙为界，但文化景观是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的生命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水关系同样需要被纳入法律的保护。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号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5: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来世界遗产地五台山，如果你只看了古建，可能会留下遗憾。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唐代什么样，今天几乎还是什么样。
2: 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
6: 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装机结束后，飞机即将前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并计划于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0: 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密切关注灾情，第一时间研究决定向哥方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哥方救灾和灾后重建。17号，哥伦比亚总统表示，初步估算，此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0万亿比索，约合660亿元人民币。此次地震波及哥伦比亚全国15个省的400。

0: 50个市镇。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00多人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 2.945%， 创下1996年10月以来的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近期，日美两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媒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再不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阵功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6: 抓！
0: 特警实在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吧。

0: 发病急，救治难，产科医生如何与时间赛跑？
1: 对于一些明确的高危人群，我们要设置相应的从产前就开始的相应的这些干预。
0: 技术平移，体系重塑，他们如何将危重孕产妇的死亡风险减半？
1: 当时呢，我们是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对危重孕产妇的远程的这样一个会诊的体系。
0: 信任陪伴，全生命周期守护，医者仁心从来不止于手术刀。
1: 医生和患者良好的关系肯定还是医疗技术为根本，但像您说的，人文关怀是核心。
0: 在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人口栏目邀请专家为您讲述那些在生命起点用双手托起希望的守护故事。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人口节目，我是舒东。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全面推进母婴安全行动，持续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不断完善高危妊娠救治体系，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落地打下了坚实的医疗基础。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样一位产科的专家，为您讲述那些与时间赛跑、为新生命护航的真实故事。
0: 贺英东，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生殖医学中心产科主任、主任医师。
2: 贺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2: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人口节目。我们说到高危孕产妇的救治与守护啊，我们先从这样一个急症说起，就是妊娠期高血压。所以我们请贺医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妊娠期高血压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产科的一个比较常见的重症之一。按照咱们国家的统计哈，在妊娠女性里边的话，有 6% 会发生妊娠期高血压。
2: 这就不低了。
1: 是的，换句话说呢，大概每20名孕妇就有一个人会发生这样一个妊娠期高血压。这个疾病的根源实际上来说也跟妊娠所独有的一个器官就是胎盘有密切的关系。这个疾病的所有的发生都是在妊娠的20周之后。理论上来说，胎盘想通过调节母体的一些状态来更好的供给胎儿。但实际上来说，胎盘所释放的我们称之为血管活性物质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对母体是一种损害。这种胎盘分泌的物质可以通过血管到达全身的各个地方。所以它如果累积了颅脑，就会导致脑水肿。那么累积血管系统和心脏，它就会出现严重的高血压。累积肾脏就会出现蛋白尿。累积肝脏就会有肝功能异常。所以这个疾病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它发病很急。有的时候呢，我们能见到一个很健康的孕妇，在48小时之内，她的血压就从一个正常的状态升高到了178这样的一个水平。
2: 这上升那么多。
1: 是的，当然了，这种起病急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难点。她在发病之前可能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
2: 对。
1: 所以一旦发病很重，像刚才我提到的，它可以累积母体的各个脏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病之后治疗是比较困难的。
2: 我们现在不有很多很成熟的各种类型的降压药吗？
1: 是的。
2: 不行吗？
1: 妊娠不一样的状态就在于呢，它的根源在于胎盘。
2: 病根在胎盘。
1: 是的。
2: 这些药可能不是针对于胎盘起作用的。
1: 对。
2: 它病理基础是不一样的。
1: 只能够短暂的缓解，为了保证母体的安全，那我们只能提前分娩。这也是对这个病应该说是最直接的一个治疗方案。
2: 如果处置不佳的话，有可能会带来最危险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胎儿可能保不住，母体也受到非常大的甚至生命的威胁吗？
1: 是的，比如说没有注意一些细节，让他的血压波动特别大的情况下，那么母体还是有发生脑出血、发生心衰等等这些方面严重的脏器损伤的这些风险的。另外来说的话呢，我们都知道正常的分娩过程应该先是胎儿娩出，然后才是胎盘娩出。那么因为很高的血压的情况下，有的时候
2: 您这样的专业的产科的大夫来说，我们需要怎么来处理这样的疾病呢？
1: 对于一些明确的高危人群，我们要设置相应的

0: 从产前就开始的相应的这些干预。比如说我们这里也有一些实例哈，
1: 嗯，
0: 一个孕妇在两次妊娠的时候都是到27周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很严重的妊娠高血压，
2: 还挺早的，
0: 对，为了保证母体的安全他就提前分娩了，
1: 嗯，
0: 但是很不幸，那么呢他这两个孩子都没有存活，
1: 嗯，
0: 那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排查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潜在的疾病，最后都没有问题，但是他有一个完全客观存在的一个高危因素，就是肥胖，所以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减掉了100斤的体重。
1: 哇，
0: 当然我们也在孕期采取了一些针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预防措施，最后呢他很顺利的走到了足月分娩。实际上来说，有的时候哪怕我们能努力延长一周到两周的孕周，这个胎儿的整个的预后情况就会得到极大的好转。
1: 没错，
2: 和医生这么一讲，也让我们建立了一种对于孕产妇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概念。就是我们可能关口前移，我们在之前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备孕的那个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都要进行介入，帮助她来进行恢复和调整。
0: 我们当年也有一个孕妇哈，她本身有一个很严重的肾病，然后当我们见到她的时候呢，她已经是怀孕的15周了，当时血压控制不好，而且呢因为这种水肿啊少尿啊，她的心脏因为很大的一个负荷，实际上来说也处于濒临心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当时呢实际上呢我们也联合了包括肾内科呀心内科呀重症啊等等多个科室，大家给她一起会诊。实际上来说，大家当时得出来的结论是稳妥起见，
1: 嗯，
0: 最好还是先放弃掉这一次妊娠，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孕妇呢很坚持，说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机会了，如果可以的情况下，还是想坚定的走下去，
2: 留好这个宝宝，
0: 嗯，所以当时我们也是调集全院的力量啊，开始给她在十几周的时候启动透析，
1: 嗯，
0: 然后呢，采用了更精密的方案，把她体内的水分更多的给她沥出来，这样的话，她的心脏功能也恢复了，完了她的血压也得到了这样的一定的恢复。最后我们是坚持到了34周，
2: 哎，
0: 然后呢这个小朋友我们出生了，他的这个体重有4斤，
1: 嗯
0: 啊，现在来说孩子应该4岁多了，每次他孩子过生日的时候还会给我们发一个照片啊，他说哎呀我当时这个坚持是对的，也感谢你们愿意陪我走下来，是吧，圆了我做妈妈的这个梦想，
2: 真的是全方位的对他们的一个保驾护航。
0: 是的，
2: 因为我们想到一个女性她的怀孕可以说是她的一个人生最美丽的一个阶段，如果能拥有一个自己亲自娩出的一个婴儿可爱的宝宝，对他来说是一个多么大幸福和兴奋的这样的一个瞬间。谢谢您，谢谢何医生。嗯，
3: 复杂的高危妊娠考验的从来不止产科一个科室，想要全方位保障母婴安全，离不开多学科联合支撑。
4: 产科呢，更多的是啊，保证产妇和孩子的安全，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保证孕妇不在这个怀孕这么一个高危的情况下肾病加重肾衰啊，包括发生先兆子痫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最难的点是每一个病人和他的孩子的状况可能都不同，这就是 MDT 最重要的地方，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互相讨论，最后找到一个平衡点。
5: 大家听到麻醉医生的时候呢，都会略微感到有一些神秘感，实际上麻醉科医生呢已经深入到我们人类健康的各个环节，比如说在我们生命早期阶段大家所熟悉的分娩镇痛、胎儿手术的麻醉以及新生儿手术的麻醉等等。作为麻醉医生呢，我们和产科医生可以用焦梦不离来形容，当产科医生在台上集中处理外科问题的时候，麻醉医生始终是陪伴在产妇的身旁，我们负责监控患者的生命体征的变化，及时去处理任何能够危及到产妇以及胎儿的各种危险事件。
6: 作为产科的护士长，长期和产科的医生共同并肩作战，我们产科工作者尤其产科团队需要保证产科母婴双重的安全。在分娩的过程中，我们都会用专业的技能帮助每一位孕产妇。我们是北京市危重孕产妇转诊中心，所以高危孕产妇的占比会非常的高。我们在创造母婴友好医院以及儿童友好医院的过程中，我们会有很多温馨的瞬间，比如说经过我们助产士以及医生共同的配合下，妈妈和孩子有一个最好的结果，这个也是我们特别感动的。
3: 守护母婴平安是推进全民健康、托举人口发展的重要一环，敬佑生命，同心相守，无数医务工作者跨越科室携手并肩，以集体担当护航生命起点，更续医者仁心，守护每一份新生期盼。
2: 我们知道在2023年到2024年之间啊，贺医生曾经前往宁夏担任了当地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而且在您任职期间，您和您的团队不断的努力，使得当地区域 孕产妇的死亡率有了50%。

0: 量大幅度的下降。所以也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在当地的一些这种保健呀，这种医疗服务的难处，以及我们是如何克服这些难处，然后实现这样的一个成绩的。
1: 真正的去宁夏支援之前，实际上我就是一个单纯的临床医生，更多的呢就是在关注一些疾病的治疗等等这些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是到了那个地方呢，就是发现整个西北地区它整个的医疗资源的分布和当地百姓获取医疗资源的这种难易程度还是会很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孕妇在分娩的时候，当地的县医院可能只有一名或者两名医生能够做剖腹产。
0: 哎呦，
1: 换句话说呢，如果说这两名医生有人不在的话，或者是在夜里出现一些急症的情况下，他的救治力量实际上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是的，
1: 所以说到这里呢，实际上来说，我们也看得好，我们的党和我们国家实际上也深切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去支援宁夏呢，实际上也是国家的一个项目，叫做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它的意义实际上来说呢，是想提高一个地区它的更重的危重的疾病的抢救能力啊，进而做到呢大病不出省。当时实际上呢，因为我们作为输出医院哈，整个的医院的领导和各个科室的同志们也都非常的这个重视和支持这项工作。我们做了几件事情啊，比较实实在在的事情。第一个事情呢，我们觉得还是提高了他们的诊疗上限。当时呢，我们是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对危重孕产妇的远程的这样一个会诊的体系，这个时效性会很强。比如说我们中午看到这个患者，下午我们就能够远程连线北京的这方面的相应的专家进行这种指导，
0: 这个很好。
1: 而且呢，如果说比如说他这个手术很困难，我们可以北京的专家飞过来，这是由国家的这些财政支持的，那么飞过来我们在当地进行这样的一个手术，这样一方面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另一个方面呢，由病人跑改成了医生跑。而到当地呢，我们带来的另一大益处就是让当地的医生能够直接参与这样的一个手术的过程。实际上来说呢，当这个事情持续了半年左右的时候，当地的这些团队 80% 的过去认为他们不能进行的这些治疗，实际上来说就可以独立完成了，
0: 学出来了，练出来了。
1: 对，
0: 所
1: 以第一个我们提高了短板，平移了技术，也在当地打造了一个带不走的医疗队，
0: 真好。
1: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们也是帮他们哈一起去看怎么重塑这样的一个危重孕产妇的救治体系。在宁夏的时候呢，有一个案例哈，这个孕妇实际上住在宁夏南部的山区，她本身来说的话呢，生过一个孩子，是剖腹产。这一次怀孕以后呢，实际上她在十几二十周的时候做了一个 B 超，当时怀疑呢她的胎盘正好长在了原来剖腹产的那个位置。这个呢在产科的话呢，我们叫胎盘植入性疾病，它容易导致特别难以控制的大出血，从而可能危及母婴的安全。当时就告诉这个患者说，你去更高级的一个医院再去检查一下。但是呢，这个患者呢，实际上来说也没有充分理解他到底严重程度是什么样子，最后呢他就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查。那么很不幸，到32周的时候他就大量的出血。所以我们当时以这个案例为根本，我们重塑他的整个的转诊体系，我们希望当你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对口转诊到相应的这个方面能力比较强的医院。一方面呢在信息上实现在转诊前的这样一个沟通，另外的话呢就是双方对口转诊责任明确。所以这个来说，后来的若干例危重孕产妇的转诊就实现了一个很顺畅的一个沟通。
0: 体系建立的就比较完善了。
1: 对，产科保健的更大的一个意义并不在于你出现重症以后我怎么去救你，实际上我们是希望所有的重症的孕妇通过高质量的产前保健不出现问题。所以当时也是进行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很接地气的培训，应该说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以及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还是切实的降低了当地的危重孕产妇的这个死亡的风险。
0: 谢谢你的介绍。那说到医生治病啊，其实不光治的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时候还得治心病啊。有的时候大家就像您说的，会有一些心理的担忧，所以您怎么看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怎么能做到让医患之间双向奔赴，建立这种信任？
1: 一个患者要对你信任的话，首先你得具备给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啊。我们并不是说我光我的服务态度好啊等等这些的做得很好，那如果说最后不能解决问题，这种信任关系是没法建立的。
0: 没错，
1: 因为这个医疗医患关系的根本还是患者向医生求助。我有困难，我需要帮助。比如说在前几年我们也会遇到哈，比如说这个孕妇怀孕了，这个小朋友呢查出来在肝脏上有一个肿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孕妇一定是很焦虑的。她拿着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报告放在你这里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这个疾病我没有见过。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们可以退号，但是呢你会看到这个母亲深深的失望啊，和她特别伤。

0: 伤心难过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想，我们不能光承认自己不会看，这个事情就完了，我们应该给他提供一定的帮助。我们虽然对这个疾病没有那么了解，但是我们是知道这个疾病应该怎样去评价的。他可能需要一些遗传学的检查，我们需要遗传的专家介入，他可能需要小儿外科的医生，他们做了很多孩子的肝脏的肿瘤，他的预后怎么样，他的花费怎么样，对孩子的影响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这个孕妈一个一个的去看这些医生，可能他得到的结果都是可能好可能不好。但是我作为一个医生就不一样了，我可以把这些科室都连在一起，
1: 对，
0: 这样让孕妈呢坐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孕妈对你的信任，对这个医生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我们经常会说一个事情，就是怀孕生孩子它不是生病，
1: 对，
0: 它是一个生理性的过程。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孕妈的这种焦虑吧，它并不是说对于疾病的一个恐惧，他对于未知的恐惧。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医生还应该具备一个能力，就是根据患者的心理状态选择合适的沟通方式。
1: 嗯，所以我们说医者仁心，医者仁心就是始于术而忠于心，对吧？
0: 我们现在觉得就是医生和患者良好的关系肯定还是医疗技术为根本，但像您说的，人文关怀是核心。
2: 我当时已经39岁了，因为前面两胎都是剖的，这一胎在非常前期大概20周的时候就已经被查出来是穿透性的胎盘植入，合并了以凶险性的前置胎盘，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在后期怀孕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出现一个不确定性的子宫破裂和大出血的风险。主任第一时间就启动了院里的 MDT， 然后呢还主动去外院联系了我上一次的手术记录，同时呢我后期的每一次的产检的数据他都做了仔细的研究，我觉得是他给了我一份底气和勇气吧。
3: 本来我们跟贺主任约的是5月19号7点钟做剖腹产，因为第二天剖腹产手术嘛，所以也是睡得比较晚，大概12点以后了，结果可能刚刚睡着，他打电话过来说不好了，我那个出血了。当时我们的心里边也是悬着的，那时候是凌晨的3点多嘛，外边的那个天还没亮，我就一直看着窗外，哇，就感觉这个天怎么还不亮啊。当时记得印象比较深，贺主任是4点28从那个手术室的门里面出来，然后真的贺主任的那个手术服啊，绿色手术服前边后边全都是湿的，所以当时看见那个贺主任出来了，告诉我们没问题了，所以当时这整个心才放下来。
2: 贺主任对我们来说他就像一束光，他让我们知道前面每一条路都有人为我们想过。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也非常感谢国家，我觉得是一份信任吧，就是对国家的信任。我知道国家对我们这种红色高危产妇它有一套完善的救助体系，然后包括一个对医院的信任。像我这种不确定性的情况，其实我们家也做了2次的紧急预案，但是我们的紧急预案都只是到医院的门口，因为我们知道一旦到了医院我们就安全了。另外是对整个医生贺主任和他的团队的一个信任，这个信任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他的每一次的这些动作，每一次说话，每一次跟我们的谈话和每一次口碑积攒下来的。我觉得他们值得这个世上最好的赞美。值此医师节到来之际，我也想对贺主任和他的团队真心的说一句非常感谢你们，也祝广大医务人员节日快乐。
1: 好的，再次谢谢贺医生，谢谢您。从生死一线的高危重症的救治，到我们多学科团队的协力坚守，从基层医疗的提质升级，再到我们对于千万家庭的温情守护，今天贺医生给我们讲述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什么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所以对于每一个平安出生的孩子而言，对于每一个顺利度过孕产期的妈妈而言，在他们背后有像贺医生这样的专业的高超技能的医护人员在默默的守护着。所以正值又一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在这里呢，请允许我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医务人员，包括基层的医疗工作者道一声你们辛苦了，谢谢大家。也请我们大家同力协作，我们共同携手科学应对，医患互信，我们共同守护大家的平安和健康。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人口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光不语，却总在生命的年轮中刻下印记。中国，这片孕育了五千年悠久文明的沃土，不仅以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著称于世，更以其数量庞大、年代久远的古树及古树群落，成为全球古树保护实践的典范。生长百年以上的树被定义为古树。据全国绿化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我国现存古树名木总数达508.19万株。这些饱经风霜的生命传奇，以傲然之姿屹立于时光长河，用沧桑年轮铭刻文明史诗。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绿色国宝，是华夏大地有生命的文物，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五千年究竟有多长？这浩瀚时光或许已超出我们想象的边界，然而当你面对他们，岁月便在瞬间凝为可触摸的实体。中国现存约5000岁树龄的古树共有5株，都生长在陕西省。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黄帝手指柏和保生柏，陕西白水县仓颉庙的仓颉手指柏，陕西黄陵县川庄村的老君柏，陕西洛南县南村的洛南古柏。这5株穿越5000年风雨，至今依然苍翠挺拔的古树，仿佛一部无字的浩瀚史书。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孕育了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精神传统，也引导先民怀抱谦卑，与古树相守，同万物共生。
1: 在《礼记》里边的“孟春之月，盛德在目”，我们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个爱树、护树的文化传承。每一个人站在古树前面的时候，都会是发自内心的，首先是一种敬畏，同时呢，这种树也会传递你很深的一种安宁感。当你了解了它背后的那个时代、那些文化、一些故事的时候，那种传递给你的精神很打动人的。
0: 我们何其有幸，至今仍能与这些阅尽沧桑的绿色智者比邻而居。山东莒县福来山上的古银杏树龄约4000年。北京地区最古老的树九篓十八叉树龄约3500年。广西崇左龙州县的显木王树龄约2300年，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年长的显木。还有很多穿越千百年风雨不曾摧折的生命，散落于城市园林、古寺书院、深山幽谷、田间阡陌。他们曾与我们相伴同行，走过漫长的文明历程，也曾与我们共度危难，历经烽火，侵渡一个古老民族，迎来新生，走向复兴。更有郁郁葱葱的古树群，如碧玉翠珠，星罗于山河之间。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和绵阳市梓潼县境内的翠云狼古柏群，沿古蜀道蜿蜒伸展，绵延达151公里，是保存最为完好、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人工行道古树群，被誉为森林活化石。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古树群占地约210万平方米，共有古柏8万余株。

2000年以上，3万余株，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柏林。根据普查数据，我国古树资源中有386万株呈集群分布，占总量的76%。古树群落以柏树、樟树、银杏等树种为主，同时涵盖板枣、香榧、荔枝等经济树种，以及胡杨。

0: 华南、华中和西南等地区，因山地屏障作用，成功避开了第四级冰川的大规模侵袭，成为珍稀孑遗树种的生命方舟。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的银杏，一度仅在中国幸存并繁衍。如今，人工栽培已遍及全球温带地区。水杉曾被学界认为早已灭绝，却在20世纪40年代与中国湖北利川奇迹般重现，成为20世纪植物学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如今，0001号水杉母树的种子已播撒至全球80多个国家。古树是自然馈赠于我们的珍贵财富，庞大的树冠，发达的根系，可以固碳释氧，净化空气，涵养水土，为鸟类、昆虫及微生物提供栖息地，在维系生物多样性、调节区域微气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东新会天马村的大榕树，树龄约410年，独木成林，树冠覆盖面积约1.3万平方米，数以万计的鸟类栖息其间，是名副其实的小鸟天堂。古树是文明传承的生动讲述者。安徽黄山的迎客松，历经千年风雨，始终保持着优雅从容的迎客之姿，已升华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象征。古树也是砥砺人心的精神见证者。河北承德赛罕坝的功勋树，曾以孤松之姿守望荒漠，激励3代人不懈奋斗，造就万顷林海。它是赛罕坝精神的象征，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缩影。
1: 为了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智慧系统，实现了每一株古树和每一个古树群的入库和上图，集中的纳入到这个数据库里边。我们也将古树名木啊纳入了森林法、环境保护法，同时呢还颁布实行了专项的行政法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关于古树名木的专门立法。
0: 每一株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都建立了详细的电子身份和健康记录，依托现代科技密切监测它们的生命状态，像呵护至亲一般改善它们的生存环境，防治病虫害，加固弱枝，清除威胁。
1: 要根据这棵树的实际情况，每一棵树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所以我们提出了一树一册的保护管理要求。
0: 这些穿越风霜雨雪挺立至今的生命，既坚韧又脆弱，保护它们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记忆、生态的根基和未来的希望。我们将以影像为笔，书写这些古老生命的前世今生，汇聚成一份视觉档案。愿每一段年轮的记忆都在岁月长河中静静流淌，永续传承。

0: 如你所见，征服山的是一种树。作为这片土地上沉默的定居者，他们用几个世纪的时光完成了对这座石岭的彻底改造。安徽淮北塔山脚下有一座因种植石榴而得名的小镇，沿小镇向东部出4公里，是一片占地超过25000平方米的葱郁园林。这里就是拥有华东地区最古老石榴树群的明清石榴园。石榴，千屈菜科石榴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踏入园中，便恍若步入了光阴的河流。2520株明清古树，平均树龄约280年，它们铁干求枝，苍劲有力，其中最老者已在此守望了600个春秋，至今仍花果繁盛，展现着震撼人心的生命之美。
1: 正常情况下，那个石榴的树高呢是3到5米，它主干比较低，然后上面发出多个主枝来，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实际上是一棵树，这就是灌木。
0: 在人们认知中，低矮的灌木往往位低身卑，寿命多仅数十年，难以与千年的柏树沙木相提并论。然而明清石榴园古树群不仅存活了几个世纪，至今依然枝叶繁茂，硕果累累，更何况淮北塔山石多土少，旱涝无常，自古便被认为是一片贫瘠之地。这样一座环境恶劣的石头山，究竟是如何孕育出如此庞大的生命群落的呢？据史料记载，石榴原产于今天的伊朗一带，古称安石国或安息国。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将石榴引入中原，因其来自安石，果实如流，故得名安石榴。石榴之名的来源虽与石头无关，但生长习性却与石头颇有渊源。
1: 以前人把它说是安石成榴，就是在石头上才能长出石榴来。实际上呢，是因为它在有石头的地方，它根部的透气性好。塔山的这个土呢，它是一个石灰岩土壤，富含矿质营养，尤其是磷钾这些的，所以在这里的石榴长得很好。
0: 正是这种特性让石榴成为征服塔山的先锋。每年农历3月，当春风唤醒沉睡的枝桠，它们悄然吐露点点新绿。转瞬5月盛花期，那如火如荼的丹红是它们献给塔山最炽热的告白。待到9月，果实胀大，逐渐成熟。
1: 石榴的每一粒种子掉在地上之后呢，它都可能会长出新的植株来，所以它一个果子几百粒种子，它就有可能繁殖出几百株的植株。
0: 如此强大的繁殖能力不禁让人好奇，这片古石榴群难道是天然繁衍而成吗？人们仔细考察后发现，古石榴群的分布颇有玄机，最中心是3株约600年的树王。从中心向外，树龄依次减小，最外圈是300年以下的石榴古树群。从这里开始，不仅数量突增，而且出现了新的品种——软籽石榴。
1: 就是我们吃的呢，石榴的种子呢，分为内种皮、外种皮、种仁，而我们真正吃的主要吃的部分，

0: 是它的外种皮。所谓的软籽石榴、硬籽石榴，那个差别就是内种皮。
1: 300年以上的老树是硬籽石榴，300年以下的则多为软籽。这种奇特的分布规律，让我们对这片石榴园的前世今生有了一个猜测。数百年前，也许是鸟兽或风将几粒石榴种子带到了这片乱石山，长成了最初的三棵硬籽石榴树。果实掉落，沿外圈自然繁衍。塔山村民发现了这片自成气候的石榴林，便开始人工种植。为了让石榴的口感更好，他们从别处引进优良品种，不断改良，终于培育出风味醇厚、内种皮软化的独特品种——塔山软籽石榴。自此，这一珍品便作为清代御前贡品，声名远播。民国年间，塔山软籽石榴更是行销沪宁，成为一方百姓的生计所依。

0: 人类的介入不仅没有破坏自然的生机，反而让这片广袤的绿色繁盛至今。
1: 这个一直长势比较好，今年连续这几天雨天天气，我们在巡视过程中发现个别树有中空现象。
2: 其实要严谨一下，
1: 我们要采取加固处理。
0: 这几棵600年的古树，部分枝干早已中空腐朽，而雨后暴晒更是加剧了问题的恶化。
1: 这棵树已经腐烂，已经荒芜处理。
0: 幸亏每次都有人类及时救助，这些承载着数百年光阴的枝干，方能以囚笼般的身姿展现生命之力。
1: 把上面的青苔全部给它，要处理干净。对，就这样的，把腐掉的用钢刷给它刷掉，一是防止树进一步腐烂，第二也能更好的促进树皮、树木生长，吸走更多的水分。
0: 每一次守护，皆是人与树的共同成长。
3: 50多，60，85。
0: 这份跨越百年的守护，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古树以其全部的生命力，慷慨地回馈着这里的世代居民。美味的石榴果，鲜榨的石榴汁，醇厚的石榴酒，让收获的季节充满喜庆。就连掉落的枯枝，也化作灶堂里的新火，烹煮出一锅活色生香的石榴地锅鸡。
3: 一棵树，它实际上它是和天地自然同生的，就像人也是天地自然的一样，所以人跟树应该说是朋友。从这个传统上说，叫民胞物语嘛。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所有的生命都是我的朋友。
0: 征服山的是一种树，而成就这片生机的是人与树共同的坚守。这便是明清石榴园古树群依然在续写的故事。

0: 奔赴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央央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广福村，广种福田。
3: 这个村把小韭菜变成大产业，创造了多元化的经济价值。
4: 今天农村的发展，真的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伟大的奇迹。
5: 水各村，
6: 岩石当中去掘金，
7: 贫瘠的土地上种出希望，石缝当中拼出一份生活。
8: 水各村花椒的香味一定会飘向更远的地方。
1: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你知道为什么这里种什么什么好吗？嗯，就是这个地方郫都区啊，最肥沃的土地就是川西平原。哦，川西平原里的阜新就是这块地方。
1: 古蜀文明的发源地和长江上游的农业文明的发源地，基本上也就是这一片了。而且它这边的地貌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叫川西临盘，是吧？
0: 对，盘者绕也，就是林子绕着水，水绕着田，田绕着村庄，就叫川西临盘，得天独厚。
1: 你看它开垦土地吧，不是把所有的树林全部放倒，
0: 对对对对对，
1: 每隔一段留一片林子，
0: 是，
1: 然后人生活在林子里，又有水又有林又有田，

0: 哎，他们的春牌
1: 天长地久，
0: 幽兰广福。
1: 他这个村啊，就咬住一件事儿，就是种韭菜，把它做到极致，一村一品。哇，
2: 我香了韭菜味儿，
0: 到这气味都很浓郁。
1: 走吧，咱们进村儿。我就感觉这里特别诗情画意，
0: 对，
2: 养人。
1: 哎，看村里这规划的这种小步道，
0: 漂亮啊，嗯，像景区一样。广福村酒香苑，
1: 这个村里真是把韭菜当宝，三句不离酒，感觉走了一路吃了一顿饺子。你看那一片全是小楼，一片一片，
0: 真是，
1: 这应该是他们统一规划的民居，我觉得。家家户户都那么漂亮哦，
0: 而且你看这个村子特别干净啊。
1: 嗯。您好，您好，您好，这是您自己家门口。
3: 对。
1: 所以这个没有村里统一的管理，就自己弄。
0: 哦，自己家管理。
3: 随意，就是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
0: 门口的卫生也是自己家负责。
3: 自己负责啊。
1: 啊。就是村里的。
0: 自清自地。
1: 主人翁的这种感觉。对。虽然门口这个院落的面积并不大，但是一方天地，哎，还有一方性情在里边。
0: 对，
1: 每家每户门口哪怕就这么点儿小的绿地，
0: 很有特色，
1: 他也把它弄得很漂亮。那边还有早点摊。
0: 哦，真的。哎呦，闻到这香味了。哎呦，太香了啊！
1: 别的我不敢说，肯定有什么韭菜馅的东西。
4: 就是那生。啥子？
1: 哎，这是啥子嘛？
4: 那个是韭菜包子。
5: 韭菜包子。哎
4: 哎，蒸饺。
1: 蒸饺。
0: 包子是韭菜的吗？哎哎
1: 哎。我觉得咱们无论如何得搞一碗。哎呀，咱们分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来一碗抄手。
1: 来一碗抄手。
0: 要不然来一
1: 包子。
0: 包子。
4: 好好
1: 好。
4: 坐嘛，这边坐，这边坐。
1: 好。韭菜盒子应该是北方的，
0: 北方，
1: 这边应该没有韭菜盒子吧？
0: 少。
2: 朱姐有韭菜盒子吗？
4: 有。哦，
1: 一个产韭菜的地方怎么能没有韭菜盒子？
0: 韭菜盒子是北方的呀。哦，有人吗？
1: 嗨，朱姐觉得这个就是盒子。
4: 这就是我们的盒子呀。
2: 韭菜盒子，这是盒子。
1: 朱姐，我告诉你哦，我刚才说的韭菜盒子，是北方的一种食物。
4: 我们这儿四川就是这个。哎，
1: 它有点像大饺子，叫在北方叫韭菜盒子。哦，你上网去查一下，你学的去做这个东西，如果有北方的客人来，你就做这个韭菜盒子给他们吃。是，好好好，他们肯定高兴。
4: 好高兴，
1: 嗯。然后收50块钱一个。
0: 你这个
2: 可以，哎，谢谢。
1: 哎呀，我好大一碗哦！
0: 哇，这么多啊！
1: 太照顾我们了，大哥。哎呀，
0: 谢谢。
1: 来吧，别客气了。
0: 来吧。
2: 尝尝这韭菜有什么不一样的？
1: 我跟你讲，这韭菜现割的，绝对新鲜。
4: 嗯。再来一篓韭菜。哎呦，
1: 朱姐。
4: 韭菜包子。
0: 哎呀，太丰盛了，您
4: 这
0: 是。
4: 这个是我们这儿的。韭菜饺子，
1: 我们没有点这个，大姐，送的。啊，
4: 送的，送的。
1: 朱姐，你这是把我们的宵夜都搞来了。
4: 我们这儿的包子可以炸糊。哦，
1: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又上一份包子哦。
4: 你可以蘸着这个红油吃，又是一种味。
0: 中国最早的民间最喜欢的蔬菜就韭菜。所以当初杜甫见到久别的老同学魏八处士，高兴之极啊！他怎么说？夜雨剪春韭，
1: 对吧？夜雨剪春韭，
0: 青春见黄粱，
1: 对，
0: 这就表现他最开心的。
1: 好，朱姐，我们吃好了。
2: 谢谢，
1: 慢慢吃哦。好，拜拜。

0: 哦，保鲜包装，
1: 保鲜冷链，
2: 保鲜包装。我是李朝平，这是我女儿李丽。哎，你好，你好，你好，我们今天就是去找您家里。
0: 你好，你好，你好，
2: 跟着您，我们就能把村里的韭菜产业能看明白了。
1: 对，就能够看韭菜那个生长的，韭菜的情况是咋样的，
2: 我们就跟定您了。
1: 看田头，我们割韭菜的话，可能你晓得田头是很脏的。
3: 你们就要换衣服，
4: 换衣服，
3: 换劳动衣服。哦，对对对，我们换好衣服过来找你们。啊，
4: 我们来装货嘛，哈。
3: 好，装货，好。
4: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村集体的韭菜田，我们村的大概有600亩韭菜田。
3: 那边是韭菜开的花是吧？哦，对对对对，韭菜花是5月份到9月份正式开的时候。这个是青韭菜，青韭菜的话一年可以割个2-3次，一亩产量的话达到10000多斤。这个就是小韭菜，这种小韭菜的话一年可以割个5-6次，一亩可以割个10000多斤。 光韭菜的收入的话，我们年人均收入差不多3万块钱左右。大师，那个就是哦，
5: 就在这片田里啊。
1: 对对对对，
2: 这个就是属于青韭菜。
3: 对，
2: 我们要帮忙割的是这种是吧？
3: 对对对。朱大哥，
1: 朱大哥，
3: 来给我们示范一下，那个是我们田间管理员。
1: 欢迎你们来到广福村。
5: 谢谢。他就是专业的了。你好，朱大哥，你辛苦了，朱大哥。
1: 来，我们学学怎么割。
5: 割青韭菜，首先要把杆子放进去，要把韭菜叶子拢起来。它拔过来不好收割，
1: 然后呢，
5: 不能这样把它
1: 给它卡住，
5: 卡住之后，按在这个叶子上这边翻。
1: 哦。
5: 还要拿锄头把土翻下来。
2: 它压完了以后还不能割。
1: 哦，把这一拢都要，
2: 就是勾开。
1: 哦，
2: 跌的时候你把底下的这层土争取把它捋平，它在割的时候就比较轻松。
1: 对，要不然那个刀啊老是卡在土上面。
2: 对对对，又不能伤到根，又要让它露出来。哦，这个有点难。接下来就是割，怎么割？告诉我们一下。
1: 割用这个大刀专门割韭菜的，
2: 它贴着地面走，平行于地面，一下，哎呦，漂亮。
3: 好解压呀！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哦，对，这个有点解压了。
2: 现在差不多，我们就来跟组比赛一下呀，
3: 看谁更厉害。
2: 咱们这样，咱们村里的专家各带一个人。
1: 好，
2: 咱们分3组割，好不好？
3: 好。
2: 看
1: 沙拉是金匠了，咱们我带沙拉是吗？啊，
2: 好，我跟着李大哥。
3: 啊，那你就跟着朱大哥一组。
2: 就你跟着专家。
3: 好，
2: 我和立波老师一组啊。
1: 每一组各4笼，
2: 好，
1: 来嘛，李大哥，我们从这边过来，1、2、3、4，
3: 可以可以，
1: 这4个我们割，
2: 咱从我杆杆捞起，
1: 杆杆捞起，捞起，
2: 把那个韭菜理开。
1: 哦，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样？
1: 从兜子上往里起来，把杆割了。啊，
2: 这样就可以把叶子都照顾到了。
1: 哦，割起来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2: 把它插过来点点，两点的，有些时候就伤到韭菜。
1: 好，
2: 再让我们干干过来啊！
1: 再来一个干干，
2: 干干，
1: 那儿还有干干，干干哟！<笑>干干叉叉，<笑>
2: 感觉跟在幼儿园一样，干干和叉叉。
3: 四川话就是比较喜欢用谐音了。
2: 还有叨叨，我还要叨叨。
1: 对了，干干来了，叉叉来了。
2: 你看这个我就弄得很好了。
1: 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
2: 好嘞，
1: 好，
2: 您从那边挖，我从这边挖。

0: 韭菜到了，韭菜到了，
1: 到这儿。
0: 哦，从这头把拉过来。
2: 哎呦！
1: 哎，我们这已经割完一垄。

0: 了，一笼已经搞完了。你说我们快不快？好了，我们这组赢定了，一笼已经弄完了。你这还，你那一笼才弄了一半，
1: 还没开始。
0: 对，继续。
1: 我们继续加油。
2: 就这样，哥。嗯，
1: 我来，朱大哥。
2: 就这样。
1: 那我开个刨土。啊！呀！哎呀！朱大哥，你刚开始割韭菜的时候也像我这样吗？这么笨？
2: 刚开始都不会割嘛，但是时间长了嘛，自己就有经验了。
1: 熟能生巧。啊，
2: 对。来吧，你吸一下，我又来嘛。
1: 朱大哥，你还得给我收尾。
2: 没事。你来割还是我来割？
1: 我来割。嗯，交给我。
2: 就是扒着地割就对了。
1: 好。

0: 这是要用劲的。
1: 对吧？
0: 嗯，还可以。
1: 还可以。
0: 不用那样，你把这个刀
1: 往这边，往那边。
0: 你把这个刀要放平。不能朝这面，
1: 斜着搁。
0: 斜着嘛，它不是朝外面，大家跑出去。可以，就这样。
2: 这茬我来。
3: 小气点的。好，这就这样子，好。真不错，真不错。
2: 我来，马上就到了。听到这个声儿就对了，咔啦咔啦的。哎呦，这个腰劲儿，这个对腰劲儿要求相当高。
4: 好，
2: 这笼就又结束了，我们已经两笼了。
1: 向萨老师学习，来，
3: 来
2: 第三笼。
5: 好，这样把根茎露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就割嘛。下刀的时候就
3: 下刀
5: 啊，就从这儿，你把刀从这儿放进去。
3: 好，
5: 从这儿开始吧，从这儿往稍微往里面一点点，再往里面，看没有？这轻轻松松就拉动了。哦，
3: 不要使劲一直拉。哦，
5: 你不要往上面了，往上面会拉到土里面去。哦，
3: 就是要那个平是吧？
5: 对，要平一点。对，你看这里割得很好啦。
3: 对对对对对，
5: 看这里割得很好。
3: 集中。

0: 做韭菜必须要用肥，我们现在用的是有机肥。
1: 您刚才一说肥料啊，我还想起来，我了解到一款有一个叫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水溶肥，它实际上就是用鲁花压榨花生油啊，压出来那个饼粕做的这个肥料，它对受损的土地有修复作用，而且它可以减少土地化学肥料的用量，然后让作物的生长更绿色环保，提高产品。

0: 产量、品质。我们这第三笼马上。
1: 好了，第四个笼，我们哈，我们。
0: 我们第四笼了啊，
1: 第四笼了。
0: 你们怎么样？
2: 只想干活，不想说话。哎呀，哎呀。

0: 胜利了，
1: 四龙胜利了，
0: 一二三四，四龙胜利。
1: 哥完了帮他们忙，他们这速度太慢了。
2: 呀呀呀呀呀呀！好累哦。
0: 啊！哎呀，好，
1: 对的。
0: 哦，过得真好，你看过得好平啊！你看，来，我也来，来，
1: 第二根杆子你来。
0: 哦，来。

0: 确实有点感觉有点要虚脱。哎呦我天，在割韭菜之前我还觉得不就是割一下，但是我去到地里拿镰刀才发现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其实都是技术活，包括你拿镰刀割那个韭菜，那个镰刀的方向是很讲究的。
1: 所以我劲儿没使对，我这两胳膊特别痛，如果我用巧劲儿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农民很不容易。初九日当午，汗滴酒下土。谁知盘中酒，刻刻皆辛苦啊。
2: 带你看一下我们广播配的另一个宝哦，还有一个宝啊，对面什么是黑的？这是什么秘密武器吗？这个是韭黄，哦，因为韭黄它的工艺遮光软化，它要完全在黑暗的环境中生长，它长出来的叶子，它维叶绿素的合成才会变成黄色的。
1: 那你种到室内不就完了吗？搭个大棚那种，
2: 因为韭黄的话，既要灌，又要排，不能让它淹着了，也不能让它干着了。说说你为什么在室内不好种呢？
1: 也不能太涝，也不能太旱。
2: 对，
1: 所以韭黄很娇气哦。
2: 这个时间长嘛，一年就是两茬到三茬。
1: 哦，
0: 一年才两三茬。
2: 哦，
0: 所以它成本高，卖价也贵啊。
2: 对，
0: 我给你示范一下。哦。
1: 晒了是不是对它不好？
0: 不不不，我们收割了，已经成熟了，
1: 就可以到了收割季节了，
0: 已经到收割季节，
1: 那可以看一下。
0: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先把它放开。哇，这个太漂亮了！哇，这么漂亮，
1: 金光灿灿的，像那个玉的颜色，鹅黄鹅黄的。
3: 漂亮漂亮，
1: 这个太漂亮了，
0: 好漂亮啊！这个，
1: 我们来一起揭开它吧。
3: 好，
1: 你
3: 在前面收，我来接啊。
1: 感觉跟发现了金矿一样，
3: 真是。
1: 一打开金灿灿的，哎，都耀眼，太阳下边都晃眼，
3: 金黄金黄的，
1: 漂亮漂亮，
0: 金色的麦浪一般。

0: 这是我们今天上午的成果。哇，
1: 丰收了，丰收了！
2: 好，前面让人。
3: 割韭菜就这么不容易，
2: 太不容易了，
3: 真不容易。
2: 我们就先到那个韭黄整理中心去。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水各村所在的三都县，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水族自治县，而水各村里头95%以上的村民是水族。
1: 哎，向老师，这四个字有点特别呀。
0: 水族嘛，水族它有自己水书，
1: 专门的这个文字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象形文字。
2: 陈哥，要不你先猜猜这四个字？
1: 我先猜猜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像一个人？
0: 人
1: 的感觉啊，
0: 人啊，
1: 是不是？因为上面有个头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对，这个就真的有点看不太出来，
0: 就跟那个兽，想起没有？哦，祝寿的寿有点像。
3: 寿
1: 寿，
0: 人寿，年
1: 年，这个是
0: 丰收，
1: 丰收哦，
0: 人寿年丰，
1: 人寿年丰。
0: 你能够发现，就是以前老说贵州这个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但其实我们今天来看风和日丽的。这几年靠农业产业化，其实贵州好多老百姓都致富了。这个村子的花椒产业发展的不错，花椒的产量虽然说不是特别高，但是它的单价还是很高。
1: 单价很高。
0: 你们好。旅游的对吧？啊，
3: 哎呀，哪里人？
2: 贵阳过来的。
1: 他这儿市集吗？这么多人。
0: 他们的乡村市集，因为这个地方一是挨三都县，二是挨荔波，所以过来旅游的人很多。村子里不定期会有集市，然后这边的特色是马尾袖。
1: 马尾袖。
0: 这个就是马尾袖，
1: 这个是马尾袖啊。
4: 这就是
2: 马尾，
1: 这是要几匹马呀？
5: 这个一下子我就看到这个，很有特点。
0: 这个马尾袖呢，就是跟我们其他的苗袖跟布衣袖它都不太一样的，
1: 立体感很明显，
2: 就像浮雕一样雕上去。
0: 对，它就是先把这个马尾，就是用彩色的线缠好了以后，就把这个盘在这上头，按照这个图案盘。

0: 看到没有？另外有一个针线，就把它定住。中间空档的地方，它会用锁绣，然后还有打纸绣，还有平绣，很多种工艺，就把里头的填满了。
1: 做得好漂亮。
2: 谢谢谢谢
3: 谢谢啊！
2: 谢谢。

0: 哇，好香啊！
1: 来看一下我的花椒。
2: 你们好。
0: 你们好，你们好。
1: 我叫吴江水，这是我老婆，叫杨胜奇。
0: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这个就是鲜花椒，这个是花椒烘干以后的样子。
1: 对，这是干花椒。
3: 然后这个是准备上链接的花椒。好好
0: 上面为什么写着在岩缝生香芋麻韧？
1: 这是我们岩椒的一个特点。
0: 岩椒，就是在石头里边生长的岩。
1: 现在我们地里面正在采摘花椒，要不带你们到地里面去看一下吧，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花椒
3: 吧。可以啊。

0: 这片是我的花椒园啊。哇，这有多少亩？这有100多亩，发展到现在，我们村子上已经有3500多亩了。
1: 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像这种溶洞啊、暗河呀、岩石啊就多。像他们种岩椒的话，效果是很好的。你们看，这就是长在石头缝里面的，
0: 对，真的就是在石头缝的。
1: 对，
0: 叫岩椒，就是长在石头缝里面，越靠近石头的地方越香。它根系特别发达，它能够在石缝里面长得很好。
2: 花椒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是抗旱保水的。如果这一片不这么搞的话，我估计基本上就是我们看不到这样绿葱茏的样子。
3: 就是因为石墨化的原因，
2: 它土层比较薄嘛，
3: 它就不可能有一些植被啊，更别说能够带来这么大经济效益的植物，
0: 就很难。
2: 是您雇的工人吗？
0: 对，是的。
2: 现在是在采摘，
0: 对，可以直接吃吗？可以直接生吃，你可以尝一下。
1: 麻，
2: 我感觉没有那么麻，但是挺香的。你确定吗？
3: 比我想象中的要稍微差一点。
2: 我还可以再来一颗。<笑>我们在
0: 岩椒。 它3年才出产，5年是盛产，一棵花椒树能出5斤左右的干花椒。
1: 多少钱一斤？
0: 现在能卖到100块钱左右。2024年，光我们村里面靠花椒收入都有1000多万。
2: 1000多万就是一个村子，
0: 一个村子，我们算下来人均收入1年都有4万块左右了。

0: 鸟就见证，
1: 这是在边唱歌边劳作，
2: 劳作的时候无聊了就背背歌啊什么的。
1: 他唱是什么？
2: 我们水族的山歌。我们到那边去捡花椒，
1: 行。
2: 美丽姐，
3: 哎，
1: 你好，美丽姐。我看您手上这个，
3: 这是
1: 电剪吧？
3: 电剪。
1: 啊，
2: 你们跟美丽姐了解一下，我去那边剪一下花椒。
1: 行。以前是用手来撸这个是吧？
3: 啊，对，以前就是用手这样，然后有这个刺，很伤手的。
4: 刺可多了，就大刺，就小刺。
1: 所以后来用了竹子来往下，
3: 对，就是这样，很伤花椒。
1: 这样的话，产量就会受到一定影响。
3: 影响，所以现在有剪刀的话，就是我们剪来，它就很好看，

0: 饱满。帮我们干活吧，
1: 我觉得只要不来添乱就够可以了。
0: 像这个我们可以剪掉，哦，可以留这个，来年它可以长得更好。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不客气。
2: 我感觉我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你发货北京，你发货昆明，你变成肥料。
3: 您教教我。
0: 嗯，可以。
3: 另外一位美丽姐。
4: 美丽的姐姐，您告诉我哪个枝条是可以
0: 的？
4: 这个是可以的。
0: 哦，对。哦，
4: 这一颗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4: 先放在这儿。这颗可以啊。
0: 可以可以剪。
4: 好，
0: 很好。嗯。哎呀，
4: 哇，
0: 他慢点慢点，小心。
4: 他这个还真的是扎手。
3: 那您平时这个手是不是也经常扎的？
0: 有啊，所以以前我们是用手，没有戴手套的，
2: 全是破。
0: 对对对，以前我们是这样的，你又不能这样拉的，用那个指甲这样子，不要碰到这个纸，碰到这个纸的话，这个水出来的话，再出来就没有那么香了。
2: 是，我看您手上其实也有，
0: 对，有，
2: 对，有曾经的伤口哈，
0: 对啊，
2: 结痂的地方都
0: 有，有，
4: 还有哪颗？来。
0: 对呀。
4: 我帮你，
0: 这个都可以，
4: 这几个小的都可以哈。
2: 好，
4: 那这颗肯定是没问题。
0: 嗯嗯，
4: 我现在已经能看出来了。
0: 可以挨近一点也没事的。
4: 挨近一点，
0: 哎，对对对对，
4: 总怕伤到。好，
0: 对，可以，很好。
4: 现在用了这种新的工具确实方便多了。
0: 对，比以前的方便多了，
4: 效率提高了。
0: 嗯，对啊，
4: 也保护了我们的双手。
0: 对对对对，
1: 啊，对，非常好。这一颗先放这儿，然后这个也是向下的，也要剪掉，对吧？
0: 对。
1: 哎呀，我在这里找了一个老师，
0: 像这两个都可以剪掉的。对，非常好，
1: 还挺好。
2: 判断一下，这个应该可以，这个应该可以，这个也应该可以。选择性很重要，因为今年的采摘是为了明年的丰收。

0: 哇，汗都出来了。
1: 丰收了，这简直是，我觉得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0: 来，好，来。

0: 差不多了，这棵树，我这都剪成圆寸了，已经，看你这棵树铺成这样，就知道你这收成很不错。<笑>
1: 来，我们搬到那边修饺子了，走。 您教教我，
0: 这个大的是这样，
1: 把小的剪掉，
0: 然后呢，
1: 尽量留到所有绿色的花椒都最完美的状态就可以了。
0: 对。

0: 你还别说，干活的时候吧，唱点歌就觉得不累
1: 没那么累了，精神的放松。我是感觉你们种花椒、收花椒都挺不容易的，也挺累的。然后唱唱歌，就把那些所有的不容易，化成歌声，飘荡在这样的自然山水间。喀斯特地貌看起来那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巧夺天工的，但是对于他们实际的生活，包括农业种植的角度来讲，那是一种严峻的挑战。这种农耕的文明、农耕的传统，世世代代发展到现在，才让他们有这种坚韧不拔的拼搏的精神，也一定要在岩石缝当中把花椒种上。
2: 好啦，我们要捆起来带回家去啦。
3: 我们赶紧捡到回家了，我们就用烘干机烘得很快了。
0: 那以前呢是晒干。
3: 以前的就是靠天，就是靠太阳。
0: 烘干机都是家里吗？还是你们有厂子？
2: 家里面就有，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烘干机了。以前都是泥巴路的时候，我们只能靠马车来拉回家。现在政府在2013年的时候给我们修了产业路，车子就直接可以到地里面来拉回去。

0: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村里有一个稻田庆丰收活动，活动内容有抓鸭子，
1: 抓真鸭子是吧？
0: 对，只要你能抓得到，那就是可以带回家了。
2: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筐
3: 大花椒。
2: 大花椒。
0: 等一下，美丽姐也会去，她会在现场主持。我们先去换一身衣服，然后我们去热闹一下。
1: 好的，好的。

0: 这么多人啊？
1: 前面是抓鸭子的活动现场。
0: 这抓鸭子的人也太多了吧？这个怎么抢啊？这谁也没有经验，
2: 太难了。
1: 这是我们养的生态鸭，鸭子放到田里面是可以抓害虫的。
3: 亲爱的各位乡亲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水哥村，丰收。
4: 鼓掌鼓掌，来美丽姐，
3: 丰收节活动抓鸭奖品是鲁花高油酸花生油礼盒。活动准备开始。
0: 哇，这水这么深啊？
4: 这么深呢？
0: 这水这么深啊？
4: 我跳进去。
0: 你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一把。来来，大哥别走了，大哥。大哥，你没事吧？大哥，没事。
5: 不着急啊，不着急。
0: 好，我抱着你，没事。关键我走不了了，我的脚陷在里面了。大哥，你就别走了，你就在我这儿。大哥，

我这鞋完全走不动了，你来来，我的鞋完全动不了，等一下啊！

0: 好，再来一只。我们俩现在三只。还有，哇，飞了！天啊！往这边飞。别动了，大哥，别动了。
1: 帅哥，你别伤害我。
0: 往哪儿去？
1: 你别伤害我。
0: 来，大哥，等着我。好。
2: 在这个泥塘当中，每一个人享受丰收的喜悦，而且这也是他们一直沿袭下来的这种传统。这种传统的沿袭，其实就是最原始的农耕文明的能够获得收获时最纯真的喜悦，而这个喜悦是用之放肆的、无所顾忌的。
3: 我看一下，谁抓的最多？我数一下啊，一个是吧？你两个，自己抓的自己拿到家去啊。啊，第一名六个。恭喜你，
4: 感谢大家来我们这边过节啊。
3: 活动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
5: 万事如意。
6: 这里就是韭黄整理中心。
7: 一天能供多少斤出去啊？
6: 一天的话大概有1000多斤哦。这个是村上免费给村民建的，还建了那个免费公益的那个冷库，你可以免费存放，
8: 集约化生产。
6: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处理的韭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在门口贴一张告示，然后就说我们这儿什么时间需要多少工人，本地的村民就会过来帮忙，
9: 他就可以有一份收入。
10: 哦，他们每天可以挣100多块钱。
9: 哎，好嘛。我看姐姐们都是把它摆在腿上，然后拿毛巾一撸。哦，
6: 对，
7: 来吧，夏老师，
11: 顺着岗。
7: 话不多说，
11: 来
12: 给我理个发。
11: 来，毛巾也够。
13: 就毛巾直接裹上去，这样是啊？
11: 干也就是老叶子，我擦掉。
13: 哦，不要用手指头去捏它，等于用毛巾去捏它。
9: 你别把它弄断。啊。
6: 干丝工艺是我们广福村独创的，它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9: 这个相当于在以前是没有这个技术，
6: 以前都拿水洗，后面就发现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它就不容易保存，叶就会容易淹嘛，就会腐烂，后面就试了这种干丝方法之后发现就比那种水洗
11: 保管的久。
6: 对，干丝的话比水洗的要多卖1块钱左右一斤。
9: 一定是有更高的利润才用这个方法，
13: 所以中国人现在蔬菜的保有量全世界第一。开篮子工程这多厉害。
14: 熟能生巧，对不对？
6: 对，熟能生巧，我们小时候就靠吃这个赚零花钱呢。
13: 现在一斤多少钱？
6: 6毛。
9: 如果一天能撕个100多斤，那就是60-70块。
6: 对，哦，
11: 厉害的要撕2-3百斤哦。

0: 等我把这个处理好的拿到冷库去打包哈。
1: 等我们处理好的打包。真的是棉袄啊。
0: 对，因为这个冷库常年温度就在1到2度，韭黄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2: 哦，这里面就是精加工，要把根剁齐，叶子还得剁齐
1: 啊。这个韦师傅，我们这广播城的师傅韦师傅啊，
2: 先跟韦师傅说一下啊，
1: 把这个摆正摆好，
2: 然后就这样卷起来。
1: 手我又带点劲，带点劲之后它再捆得更紧哦，
0: 水分又更不会流失，
2: 用纸把水分也阻挡一下，
0: 用这个。

0: 透明胶把它固定起来。
1: 兔子上的章都切了，
2: 就这样切啊？
0: 对，就按照这个纸切掉。啊，
1: 切个一厘米多嘛。
0: 对，切平。切下来的这种韭菜叶呀、韭菜茎呀，我们都会还田作为肥料在
2: 使用。还田做肥料？
0: 对对。
3: 我要在这上面题诗一首，题完了诗卖得更好。哎，我这独一份的，
4: 赞老师专属韭菜。
3: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朝朝暮暮。
0: 这样包装好之后，我们还有一步，我们需要把它放在那个打包箱里面。打包好，然后我们冷链发到外地。
3: 好了，打包打包，我一个人递，你们两个摆，这刚刚好。如果您买到这样的韭黄，这是独一份啊，全中国就是一份。好嘞，发货喽！
2: 发货。
3: 直接咱俩抬呀、
0: 啊！来来来，
3: 好，
2: 好啊！仔细看，哎呀，
1: 来使劲儿啊！踩着，
2: 哦，完美了！
0: 谢谢你帮忙，
3: 不客气、啊。
0: 然后我们就邀请你到我们家里面去休息一下哈。
3: 好，好，
2: 感谢感谢感谢。
1: 这是我的家，
0: 都是靠种韭菜挣的钱，自己修的院子，
2: 这非常棒。现在村里是不是家家户户都这样？
1: 基本上都这样，
2: 说明产业发展的红利是落到每家每户上面的。
3: 哎呦，这大条坤。哎呀，我喜欢这个设计，
2: 装修风格也非常漂亮。幸福的一家人啊！
0: 带你们看一下你们今天住的房间。
3: 好好好，一楼有一个。
0: 对，
3: 那就那个小飞，哎，也就住一楼吧。
0: 行，二楼有一个，三楼有一个。
3: 我跟立波老师去看看，我住三楼。
2: 啊，我住二楼。哇，这也太漂亮了吧！非常漂亮，非常漂亮，还带个阳台。
3: 这种居住环境，夫复何求啊！
0: 到饭点了，
3: 做饭做饭。
0: 妈，哎，
3: 怎么我听到有剁馅儿的声音？
0: 我们家来客人了。
5: 哎，你好你好，
0: 这个是我妈妈。
3: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我在豆瓣酱。
3: 我以为是在剁韭菜呢，弄了半天是在做豆瓣酱。
2: 当年张大千啊，画画画得好，他做菜做得也特别好，也是四川人嘛。但是他说，如果没有郫县豆瓣酱，我的菜就不入流。哎
0: 呀，豆瓣酱就是郫县的灵魂。
3: 我学完以后，回家以后可以自己做。
2: 找他做酱，我们做其他的。
0: 蔡老师做酱，你就陪我们做菜。
5: OK。
3: 豆瓣酱交给我。
2: 好，我们去做硬菜。
3: 加油加油啊！晚上吃什么就靠你俩了。
5: 好。火。
2: 你们灶台是用柴火的灶台啊？哎呀，这太棒了。
0: 玉博老师，你先把米饭先蒸上。
2: 好，蒸米饭，山东鲁花啊，江西万年贡米，这个米好。
0: 好嘞，
2: 来淘一下。
0: 媳妇老师就和我做韭菜鱼可以吗？
5: 可以。
0: 这个就是我提前腌制好的鱼，我们先放在锅里面蒸一下，蒸个十分钟左右。我们先去炒料，玉博老师来炒吧。
2: 要先倒油啊。这个炒出来特别香，
0: 我们韭菜又香浓合在一起，特别香。
2: 韭菜香，五花香。
0: 先放生姜，再放豆瓣酱，加点盐，加点白糖，然后就下韭菜。

0: 这刚淋上去的时候马上吃可香。
1: 李国老师，你注入他灵魂。你给他注入了灵魂。
2: 我能做什么？您告诉我。
3: 你摘嘛。
2: 我就攒这个是吧？
3: 哎。
2: 我这个刀工还可以噻。
3: 可以可以。
2: 一年要做几次啊？这个。
3: 做一次。
2: 一年做一次就够了。哎，
3: 吃全年嘛就吃。
4: 嗯。哎，张老师，行啊。
2: 你们还有什么节奏？想跳舞吗？
4: 可以。

0: 我觉得这些应该斩得差不多了，
1: 把这个倒在里面
0: 搅拌吗？
1: 搅拌，
0: 就这么搅。
1: 哎，你喜欢看我喜欢导演
0: 这样。
1: 哎，对，
0: 这么多盐呐、啊，我还没吃就觉得，我还没吃就觉得齁的慌了。
1: 这是有比例的，这个是
0: 有比例的。
1: 再放点花椒。
0: 哇，我加上花椒啊！哎呦，我舌头又开始麻了。嗯，你加什么我都能感觉到这个味道。
2: 小布，你来炒韭黄牛肉丝可以吗？
3: 我可以。
0: 那个，小李，这么好一道菜，别小心毁了。
2: 赵老师相信我。
0: 你行吗？
2: 我应该可以。
0: 能炒出方便面的味儿。
2: 先倒油。
4: 我放了啊。
5: 你这个架势。
2: 啊，好香。炒半熟之后我们还是会放一点点豆瓣酱，放一点点，

0: 第二道菜我们就完成了。我们把它倒进去。哎，好喽。下一步就是把它盖上。哎，盖上就对了。我们的豆瓣酱搞完了，然后我们就炒火锅底料了。
1: 炒火锅底料叫这个捞豆瓣儿。
0: 捞豆瓣儿哦。
2: 差不多了。
0: 直接炒就行，不用搅了。
2: 不用。
0: 怎么炒？我没炒过啊，你告诉我怎么弄。
2: 先倒油。
0: 还是花生油吧。
2: 还是炒花生油哈。
0: 倒多少？
2: 火锅底料油就比较重了。好，可以了，可以了，对，可以了。先放那个生姜。

0: 你这是上几层下几层？
1: 上一层下一层。我这房子是2014年建的，2020年才开始装修的。这三个卧室是给你们准备的，你们选一下吧，谁住哪一间选一下吧。
0: 那我就这屋了。
2: 我就选这屋吧。
1: 厨房在这。
0: 好，哇，这个厨房真的已经准备妥当哈。
1: 对。
2: 我们去摘菜，你们负责做菜。
1: 硕哥来煮饭吧。
0: 啊，我来煮饭是吧？
1: 这个我们需要炒一下。
0: 其实就是把它里面的那个水分靠干，是不是？
1: 是，对对对。拿到这个碾里面来。成哥，你来磨粉啊。
0: 行。
3: 哎，

0: 好了吗，寿哥？
1: 好了，差不太多了，
0: 可以了。那我先腌一下吧。
1: 好，
0: 盐、味精，
2: 灵魂得放花椒，
0: 灵魂。我们还放一点油，用手拌一下，
3: 给它拌匀了就行了。
0: 可以了，起锅烧油，先煮酸汤牛肉。

0: 就这么点油，爆锅的香味已经很足了，还能很好的激发西红柿的酸甜味。
1: 只要有酸汤，一下子就很下饭。
0: 今晚可以多干几碗饭。
2: 加水，现在我们就等它煮开。
1: 这边我们好多水，它就是直接就是山泉水，然后从山上下来，用来做汤啊，效果更好。
0: 更有味道。
2: 先放豆芽。我们的木姜子，我们再放牛肉就可以了。你出来，
0: 牛肉多嫩啊！
2: 做凉拌牛血，
0: 那像果冻一样，
2: 这就可以了。小葱。放一把香菜，放一把，放一点折耳根，姜辣柳，这个是少不了的，放辣椒，
3: 优雅啊，
0: 有点仪式感，
3: 对，
0: 啊，优雅。
3: 等擦擦，等擦擦，等擦擦，嘣嘣嘣嘣。
2: 放一下就
0: 是这样啊，
2: 对，就这样。放折耳根吧，
3: 小米辣来一点啊。再来点花椒，
2: 芝麻油来一点，然后就可以拌了。
0: 就好了。
2: 对。
0: 开饭喽！
4: 开饭了，朋友们，
0: 尝尝我们三位男士的。

0: 花椒丰收嘛，遇到你们远道而来，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1: 我们贵州有一句话叫贵山贵水迎贵客，你们都是我们的贵客。
2: 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3: 的。饿了，
1: 饿了，饿了。
4: 我先尝尝这个牛肉啊，我对这个牛肉非常期待。
1: 我觉得每次上菜，我第一个最想吃的还是折耳根。
5: 我听说您这个房子是2014年建的，2020年才装修。
0: 对，
5: 为什么中间隔了6年？
0: 建了房子就没钱了，后来花椒慢慢有了收入，然后才开始装修的。
1: 就是你们说的3-4年中间是要熬要等。
0: 对。

0: 再花三四年的话，这家里头面貌就发生大的改变了。嗯，
1: 对，是，
0: 挺不容易的。
2: 特别感谢我老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支持，要是没有她支持的话，可能我也坚持不到现在了。
1: 如果真不懂的人，您就跟他描述啊，我要在石头缝当中去掘这一桶金，去种花椒，感觉听起来。
0: 天方夜谭，那你看，其实是可以的。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不是在饭店后厨做学徒吗？哦，在做菜的时候用到的是川椒，然后呢，我想起来我们当地有一个花椒品种叫岩椒。嗯，我们岩椒其实也不比川椒差，以前是野生的。
1: 野生的。
0: 嗯，对。后来我发现这个品种以后，我觉得可以做，然后我就尝试去做了。琢磨了几年，种成功以后，村民也跟着我一起种。再后来，现在村委每年都在开展技术培训班。到了现在，我们花椒产业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3: 种花椒吧，在贵州它基本上就是房前屋后有一点点，其实就好像每家每户这么一种标配。但是你说哈，要种上几亩地的花椒，大家有时候没这么想过。
0: 我记得有一年。
3: 那个时候还没有烘干机，我们在地里面采摘花椒，回来的时候在屋顶上面晒晒太阳。嗯，
2: 下雨了，
3: 来了一场大雨，就把我们花椒冲了。那年几乎都颗粒无收了，收成就没了。
2: 收成就没了。
3: 我们在贵州有句话叫庄稼，庄稼装进家里头了才叫庄稼。
0: 对，
3: 像这个花椒也是靠天吃饭，就是这些年路修到村子里了，电也稳定了，把这些基础设施都解决了以后。
2: 那是老百姓开始有出路。
1: 现在政府每年都在做技术培训，嗯，
0: 我呢有空闲的时候也在教村民科学种植。嗯，
3: 到现在呢，我们村里发展了3500多亩，嗯，辐射到周边的县、村镇都在我们水哥城来的苗，
2: 相当于这边也成了育苗基地。
1: 对，是。你们现在一年的收入大概？
3: 多少？现在我们一年大概有20万块左右的收入。现在这个20多万元，属于是比较稳定。我听说你还有新的附加的产品。对，我现在在琢磨做花椒精油，
1: 花椒精油
3: 二产出来。嗯，刘伯温一首诗嘛，他说：“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500年后看，云贵晒江南。”嗯，其实有时候我们老在琢磨。
1: 云贵晒江南，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对，其实最后我们发现是靠人的劳动，人的这样一种精神去实现的。没来这儿之前，我根本就不太了解水族。你们的祖辈当时来到这儿，在这个地方开山拓荒，然后到你们这一代开山拓荒的同时。 还得发展新经济，到他们那一代又有新的不一样的挑战了。
4: 我觉得这是我们水族人的个性吧。大家的那种乐观的态度，这个特别重要。还有那种我对我自己家乡自信，真的是通过每一代人的努力。未来城市里也好，或者是乡村也好，它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这种地域的界限。但是我们所处的状态和我们那种幸福和自豪感是一模一样。
0: 明天我们这里有一场男女对歌的相亲大会，今天你们也跟美丽姐学唱了我们这里的水族歌，明天我带大家到现场去感受感受。
5: 好嘞，没问题。火锅上桌。

0: 吃这个麻婆豆腐好好吃哦。张一江，到了成都，那好吃的东西这数不完，而且尤其今天到这儿，韭菜之乡，
1: 卖韭菜好幸福。
0: 对，我们是自己种，自己割，自己拿去卖。80年代到成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呦，假期的时候要骑2个多小时。嗯，
1: 回来呢？
0: 回来的时候骑3个多小时。 韭菜就是我们爸爸，他在80年代左右，他就是我们一个亲戚，就种了很多韭菜，卖得很好。我们拿回来告一下。

0: 其他这种收入情况更好。那我总舵部一亩田收入倒不说是3000贯，种韭菜可以翻倍，后来卖了8000贯，只1万。哎呦，因为当时做一年之后啊，确实收入情况也很好。我们这那个村干部主动来拜访我们爸爸，
1: 对村干部来取经。
0: 我们爸爸呢，又把这个经验和技巧，就跟那个村干部给我们引导了。引导了之后，动员全村的人开始种植韭菜了。
2: 当时我爷爷就说了一句，就说你们村干部跟着我们，把这个韭菜推广出去是有奔头的，
1: 是有奔头的。
2: 对，有奔头的。
3: 所以你爸爸是广福村的韭菜创始人。
0: 对的，
1: 你们这个先后带动全村致富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天翻地覆的变化，收入立刻就变了，是吧？
2: 对，就光靠韭菜这一项的收入哈，还有那些周边的那个文化旅游那些哈，我们现在村民的收入哈，大概一年都有4万块钱左右了。
1: 总书记说过，让这个农民富裕起来才是根本。你看这一个全村的人都富裕起来，整个这个农村的变化才是脱胎换骨的变化。
4: 关键是他并没有停留在富裕这个层面上。
1: 对，
4: 他从物质的富裕开始向精神的富裕方向在
1: 产业振兴之后，文化振兴，人才振兴。
2: 对对对，我们村现在引进了新的人才进来，和种植相关的教授进来，他给我们传授经验，推崇一些新的种植方法，让我们村民种起来更轻松一点。我们现在这边有产业村长，他给我们引进了很多新的点子。现在我们村上就弄了很多关于韭菜的文化相关的旅游产品，让我们的村上发展得更好一些。
1: 所以我们现在的农村真的是叫蒸蒸日上，
3: 宜居宜远，美丽乡村。
2: 正好明天我们韭菜文化日，咖啡店老板银行他会策划种一些韭菜花田呀。
4: 明天我们三个可以参与一下是吧？
2: 对，再为老师感受一下我们这边广福村的热情。
4: 太好了，可以，明天见。
1: 好，明天见，明天见。
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你看前面就是我们村打造的韭菜花海。哦，
4: 韭菜花海。做的还很有艺术感。
1: 对，很漂亮。
2: 中间那一片就还没有种上，然后我们今天就说连在一起的话它就会更漂亮，来打卡的人就更多一些。
6: 这是我们村的青年创客银行。哎，尹老板，我带了三个朋友过来。哦，
4: 这是种韭菜，
7: 我们在种苗，栽苗嘛。
4: 这个种韭菜有什么讲究吗？
8: 我们到时候会把它做成一个连片的韭菜花海。嗯，这几亩地就主要是用来做展示了，就和其他的做生产的有区别。另一方面，今天也正好是韭菜文化日，到时候我们还要一起把那个装置给弄出来，他们就可以开始打卡了。
4: 来吧，咱们帮忙种点韭菜。
8: 我先给你们稍微演示一下，它这个苗，它有一株的和两株的，像这种一株的就得给它加一个，对对对，它这样到时候更好缓苗一些，然后就把这个地轻轻挖松，啊，
1: 刨一个小坑，
8: 好，然后再挖土，轻轻一压，
1: 这样一盖就行了。
8: 你们在这组吧，我和李梦老师在这组，
1: 好，我们在这边，
8: 对，我给你递苗。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韭菜花籽，然后它成了籽之后我们重新培育的韭菜苗，然后又重新种在田里面。

0: 不能挖太深是吧？
1: 对，不能挖太深，因为韭菜它怕水。你可以看到这个沟渠做得很深，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就是把排水。

0: 给做好了，韭菜就能长得好。
1: 哦，这个是起垄鸡。
2: 哎，起垄鸡。
3: 这两个都是油门，
2: 这个是油门。啊、哦，油门就这么大就可以。
3: 往上抬一点。啊、
2: 就这么大的也可以。
3: 那它现在怎么往前走呢？
2: 对吧？
3: 哦，得挂档。
2: 离合拉起来，挂个档。对了，就吧就把这个离合一放，你看嘛。
3: 好。
2: 啊，它就走了。你只看前面。
3: 我只看前面，好嘞。
2: 哦，就对了。你不用使多大劲，你只放稳住就可以。
3: 对，我现在就我慢慢掌握它这个
2: 平衡嘛，
3: 平衡了啊。
2: 对。
4: 三老师，
5: 听不到，专心在干活了。
6: 三老师已经融入广福村了。
2: 哦，这样一看就很好了。
3: 对。我已经找到他的这个诀窍了啊！
2: 对，
3: 就慢慢跟着他走。
2: 嗯，对。
3: 这个比拿锄头舒服多了，
2: 省力多了。
3: 对，
2: 一亩地人工要三个人，一个小时搞定，
3: 一个小时搞定，
2: 可以了。我们现在就起完了。
3: 好，
2: 还是比较专业。
3: 可以，你看这两个垄，
2: 还比较
3: 可以。嗯，我过去帮他们种苗去。来，我帮你们一块儿。

0: 我这快要收尾了。
1: 我们也收完了。
0: OK OK，
2: 行了，我胜利会师了。
3: 胜利会师，胜利会师。
0: 走吧，我们去做那个装置吧。啊、走。
3: 哦，这里弄个这个东西蛮好
0: 的。对，我们把长长久久给它做好。
3: 哦，已经做了那个字牌了，是吧？
1: 对，我们只把字安上去就可以。
3: 来，长长。哦，长长久久。
1: 就这样，来，我们还是在这儿打个卡吧。
0: 来，先打个卡，好。
4: 我们这韭菜花开花。
3: 啊，
4: 韭菜花开。
1: 今天是我们的韭菜文化日，
0: 它还有活动呢，今天。
1: 对，有很多活动呢，也可以体验一下。
0: 走。

0: 来了来了，韭菜宴来了！啊，全是韭菜。对对对。
1: 那些加工产品就是我们村里边生产的，
2: 这个有意思，这是啥？韭菜抱枕啊，
1: 小酒儿。对对对，
3: 这是干嘛用？
4: 这是拓印。哦，拓印啊，
2: 就是把韭菜印上去。
1: 你可以试一试，哎，
3: 看看。
1: 哎呀，
5: 很浓郁啊，
2: 居然弄出了正板桥的竹子的感觉。<笑>
4: 我们韭菜文化日不光有韭菜文创，我们还将郫都区的非遗民俗美食都融合进来，让游客觉得好吃、好玩、好看。 哇，边岭，这个漂亮了！
1: 你这个活动太丰富了，
6: 太丰盛了！
1: 哇，
6: 热闹！

0: 抖空竹是我们郫都区大力推广的一项全民健身运动，男女老少都能上手玩一玩。
1: 哎，
2: 哇，还这样的，哎呀哎呀，哦，可以这样的，厉害厉害，哇，
3: 好，
4: 好，
1: 啊，这可以玩吗？
5: 可以，
1: 我跃跃欲试了。
0: 菲菲找到专业了。
2: 哇，这怎么能转过来的？
1: 啊！哇哇！
2: 哇哇！太厉害，太厉害了！
1: 哎，想露一手，想露一手。我觉得广福村的这份长久啊，不只是幸福的期许，也是藏在十几年如一日里的坚守。老一辈的人呢，把小韭菜变成大产业，创造了多元化的经济价值，年轻人也是带来了新思维、好技术，像一股活水一样让这个村庄活起来了。
2: 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创客引入，融入我们农村的生活发展，然后我们的农村家庭的那种富裕，我说一千到一万，要让农民的生活好起来才是最根本的。
6: 对，
2: 今天农村的发展真的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伟大的奇迹。
6: 这是一个福地，但是这个福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种出来的，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说因为富足而停下脚步，他们仍然还在不停地创新，不停地在这条道路上去开拓，期待有更多的空间和发展。其实你看今天这个村里面所有的这些面貌，翻新的那些房子，修得漂漂亮亮的步道，实际上背后都是韭菜，都是一垄一垄的韭菜，一代一代人的辛勤和汗水。我们都知道韭菜生命力旺盛，我觉得咱们这个村儿啊，也把韭菜的精神变成了人的精神，充满创造力，充满生命力，充满活力和动力，不断地往前。所以最后啊，咱们借这个苏东坡的那句最耳熟能详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广福”，祝愿咱们村儿越来越好。

0: 相反，我觉得小伙子这边啊穿的有点低调了。我觉得
1: 欢迎各位乡亲们来到水各村参加我们的乡亲大会。我们水各村乡亲大会啊，不光是对土地丰收的礼赞，也是为我们青年男女搭建寻觅美好良缘的鹊桥。
0: 今天是一个乡亲大会，
2: 对歌
0: 搭建鹊桥。
3: 今天啊，我们的情歌对唱，先来单身的一对一的对唱。
0: 昨天咱学那句，今天应该能用上。
2: 你还记得怎么唱？
0: 一会儿美丽姐呢？
2: 美丽姐，
3: 可以看到水族女生手上拿的一个法宝，那就是伞。
1: 红伞。
3: 对对对。
0: 那红伞有什么作用啊？
3: 我们看到意中人的时候，他就会打开伞，表示我中意你，我喜欢你。如果是说对他没兴趣啊，没感觉，就会把这个伞收回

0: 就是灭灯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牵手成功的新人啊，可以获得一份非常精美的花椒礼，
1: 来自于我们水哥村本地的农特产品青花椒。
0: 好，那就咱们开唱吧。我们男生这边可是邀请了帮唱团来的，咱们的帮唱嘉宾不能闲着，对不对？
2: 对。
0: 那今天。要不然咱们帮唱的嘉宾先来一声吆喝，好不好？
2: 好，
3: 准备来，预备，起。

0: 他这个词是可以自由发挥的，
1: 可以，他们都是即兴的，
0: 想唱什么唱什么。
1: 对对对，
2: 旋律是一个固定旋律，
1: 但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旋律。
2: 歌词是自己看到他的样貌之后现挂出来的。
1: 对，
2: 哇，这太厉害了吧！
3: 撒个马儿，开得灯哦，喵。

0: 爸，小心怒犯你。
1: 这属于成功了吧？
2: 现在还说不清楚，一会儿咱们要问问这个女生她的意见。
3: 逛街带拿了了海流梦
0: 中呀
1: 我俩这两个音儿还有点作用哈。哎呦，
2: 然后什么让你心动了？你觉得
4: 他的歌声打动了我，
2: 很有意思啊，
4: 对
2: 小伙
5: 子。我着急了，这边人少了。
1: 别着急，先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信念，
5: 鼓励。
1: 对，
2: 哪个？
1: 再来一位，
2: 来几
6: 场，主动一点，男生，
2: 主动一点。你看上哪个女生了？来，把你的歌声表达出来啊。

0: 在我们对歌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微风，能感觉到细雨，以山水作媒，他们每一个人在水各村是甜蜜的，是真挚的，是纯粹的，当然他们也是充满着希望的。
1: 我希望能够让我们民族的这些文化能够得到更大力度的推广，希望让全国人民朋友甚至是世界的朋友们能够更多的看到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3: 我们是不是要把刚才那四对配对成功的青年男女送上我们的花椒礼啊？
0: 对，
4: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送上我们的花椒礼。现在让我们请出我们的村民代表吴江水，给他们送上花椒礼。哇，
0: 椒香四溢，甜甜蜜蜜。
4: 只有在我们水哥的石山上啊，才可以长出这样香的花椒。
5: 恭喜我们八位新人今天能够连接成功，然后希望你们的爱情能够像花椒的香味一样浓浓郁郁。

0: 长长久久。
1: 是花椒象征着爱情，因为它成熟的时候是红的，然后它又多籽，所以其实象征着家庭和睦，然后红红火火，然后就是多子多福的意思。我们看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所付出的所有的艰辛和努力，也看到了他们汗水所浇灌出来的花，就是我们的花椒，成片的花椒正在带领大家走上更加幸福的日子。我也相信水各村花椒的香味一定会飘向四海，飘向更远的地方。所以也希望大家拿到了就是我们香喷喷的花椒了以后，今后的日子也甜蜜美满，红红火火。
2: 祝贺。
3: 水族人通过他们跟花椒这份不解之缘，让他们能够岩石当中去掘金，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甚至是在石缝当中去拼出一份生活，去抢出那份幸福，所以我会觉得给我的感受是很大的。希望大家多来我们黔南，多来贵州，多来关注我们水各村。
4: 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来到这儿，每个人脸上都是微笑的。而且今天下着小雨啊，所以我们是风含情，雨含笑，然后我们在山水之间见证着各位的浪漫。最感动的是水哥的
5: 花椒，几百亩啊花椒园，我们看到都是在岩石旁边长起来的。
4: 我们是在岩石当中去掘金，在那个贫瘠的土地上，我们创造着奇迹。其实这个需要的是乐观的精神，祖祖辈辈水族人都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存，而我们新时代的水族人其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过着自己美好的生活。所以最后我祝愿大家哈，你们的生活交相四溢，你们的爱情甜甜蜜蜜。哇！

0: 消费纠纷引发多份投诉，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1: 然后说换做一天，我当场就砍死你了，我就吓死了。
0: 看似捡了便宜，实则落入层层陷阱，难以抽身。
2: 他走之前还骂你，这个真是个傻，应该多骗一点的。
0: 低价引流，暗藏玄机，套路一环接着一环，防不胜防。
3: 就双方迷惑的时候，说不清楚的时候，那出庭人员觉得那纠纷就没办法去真正的去甄别他。
0: 诱人低价藏陷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5月，浙江瑞安的小李见到记者依然愤愤不平，回忆起一年多之前发生在他身上的那段遭遇，小李认为自己不仅是落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同时还在对方的威胁和强迫下高价买下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他始终无法释怀这段经历，
3: 心里过意不去。
4: 到现在吗？
3: 对，我只要想到这个事情，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因为他说出来了一句，你今天打电话叫谁来都没有用，这句话，而且是当着民警的面，这是民警的面。
0: 虽然整个事发的过程只有十几个小时，小李却认为这件事已经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甚至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有身边人的阻拦，后果更加不敢去想。
3: 就感觉我好像是什么呢，你让我付钱我必须得付钱，我不付钱你感觉你像打我或者干什么，软禁我，各种心里很难受很不舒服，又没办法，女朋友在旁边有再大的火也得忍着。
0: 回想当时那种场景，小李说他依然能记得很多细节，并且在事件的解决过程中他也是坚持要报警处理，绝不会轻易接受调解。
3: 因为我当时我报了警，有警察在我不慌，心里面会安稳一些。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各种特价购买商品的广告，点击进去一看，标明的价格也都十分诱人。刚才大家看到的小李，正是因为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则广告，兴冲冲地来到了一家手机门店，想要购买一款低价手机。结果在交完钱之后，事情却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他不仅没买到便宜的手机，还生了一肚子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小李在浙江瑞安工作多年，2025年3月的一天，在家刷短视频的小李突然看到一则广告，上面显示瑞安本地有家手机门店正在搞促销活动，很多品牌手机都在限时特价，其中就有小李一直很喜欢的一款手机。
3: 然后什么那个优惠300，然后他又说有门店嘛，然后又想着就是有门店的话会个人会有一点信任感在里面。
0: 货比三家，小李认为这家门店不仅有优惠的价格，还有线下服务的保障，于是他联系了网络客服，约好上门时间，准备去现场购买。
3: 标注的是二手的嘛，然后我当时也查了价格，但是它的价格比那个正常的价格还要低一两千这样子，然后我就去了。
0: 按照

0: 约定时间，小李跟女朋友就这样找到了瑞安当地一家二手手机的门店。对方确认他是网上预约过的客户，很自然拿出了小李之前看中的一款手机。经过检查和试用后，小李觉得这部手机确实跟广告上说的那样，几乎全新，价格也优惠了很多。
1: 然后看了之后呢，他说你想不想买？这个价格挺低的。我说你确定是这个价格吗？他说对。然后就说扫码，我们这边付款3600。
0: 然而让小李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交了3600元购机费用后，对方突然告知小李，他选择的这台手机有些信号问题，只能放在家里连接网络才能稳定使用。这个说法让小李感觉有些不能接受了，但是想到刚才已经签了购买合同，也交了费用，不想多事的小李心里开始认栽了。
1: 然后我就相当于说我3600相当于买个 WiFi 机，对不对？就只能用无线网。那我就想想的就相当于是想的3600就3600吧，然后拿着就走嘛，是啊。
0: 然而就在小李做出让步准备拿着手机离开的时候，对方的说法又发生了变化。手机店主表示，如果小李想要拿走已经购买的这款手机，还要再交一笔钱。
1: 就是付完钱之后，他跟我说有这个购买ID锁，然后要一个账号登录。我说多少钱？他说99美元嘛。然后当时是合着我们的那个人民币的话，就是79，就是相当于是800多块钱，899差不多这个价钱。
0: 见到自己不愿交这笔费用，小李会一说，这时候店里的几个男性工作人员开始聚集过来，将他与女朋友围在中间。店主也开始劝说小李，既然已经付了款，他们也无法退费，不如加点钱买更好的手机。
1: 我想走。然后呢，他当时门口有两个人，柜台那里还有一个人，当时我面前还有一个就是店员。然后也不是说怕他们吧，还是怎么讲，就是心里面，我当时因为我带着我女朋友嘛，心里有点毛毛的嘛，不舒服。
0: 就在小李跟女朋友感觉有些慌张的时候，手机店主开始给他们推销店里其他款式的手机了。这些手机的价格都不低，也不是小李想要购买的品牌。但是想到自己已经交了费用，再加上女朋友也在身边，小李想着息事宁人，最终接受了手机店主的建议，选择了一款价格相对比较高的手机。
1: 后面就说让我加钱，然后换一个那个能用的正常使用的手机，然后我就加了嘛，加钱了，然后又付了一个3080，之后就走了。
0: 小李回忆，购买手机的整个过程也就一个多小时，拿着花了近7000元钱买下的手机回了家，小李一直开心不起来。他反复回忆了买卖手机的过程，怎么都感觉不太对劲。
1: 晚上我跟我女朋友回去，就说在想那个事情，就说不对劲，这肯定是像人家讲的，你搞那种套路欺诈我吧。然后我心里面不舒服。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8、9点的时候，他店肯定开了嘛。开了我就直接打，就是到他店门口先跟他协商，我说你能不能全额给我退了，我手机给你，你给我退钱。他不愿意，我说你不愿意没事，我打110过来。
0: 就这样，小李在第二天再次回到了手机店，准备退掉买下的那个高价手机，而店家也非常强硬表示售出的手机已经激活，拒不退款。见对方没有丝毫解决问题的态度，无奈之下，小李报了警。
1: 可以说我是贪便宜了，对吧？我去买了这个东西，但是因为我信任你，我去买了这个东西。但是你这样子做，相当于是什么呢？就等于是骗。
0: 在警方处警过程中，小李表示自己就是被商家忽悠，高价买了自己不喜欢的手机，要求店家退货。而手机店工作人员则表示，买卖已经完成，是小李自己反悔不讲诚信，手机退回也会给自己造成很大损失。坚决不肯退货。
2: 就双方迷惑的时候，说不清楚的时候，那出警人员觉得那纠纷类，就没办法去真正的去甄别他。
0: 由于双方各不相让，警方也就这件事情做出调解，最终小李同意支付部分费用，手机店主也最终给他做出了退货的处理。
1: 就像我当时我跟他讲，我说你退钱，对吧？你就算你不全额退，你少个一两百两三百，就算当你吃饭了，就算我买这个亏吃，我认。

在处理好小李与手机店家的纠纷之后，事情虽然解决了，但是楚景的民警却没有把这件事放下，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关于小李购买手机的这个店家的

0: 记录。这一查，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
1: 虽然报警的小李跟手机店主最终达成了退货处理，事件也顺利调解了，但是处警后，警察却对这家手机店做了更多的调查。在他们的印象中，最近几个月，有关于这家名为腾达数码手机店的报警纠纷还有几起。
2: 通过接收警系统呢，我们也核对了，就是有报警的也是这家。那我们这样子就是说重核之后，然后我们开始就是说去甄别这个消费类的这个纠纷，然后我们通过是跟那个反映的消费者就是取得联系。
1: 很快，警察找出了之前处理这家门店报警的一起执法画面。
3: 然后说换做一天，我当场就砍死你了，我就吓死了。
1: 画面中，报警的刘先生也是想要在这家门店买手机，交钱之后与商家发生了纠纷。
4: 那你跟他道个歉。
3: 哦，
4: 你这个语气的话，跟他道个歉。
1: 警察赶到现场后了解到，刘先生选择了一款手机后交纳了定金，对方则表示刘先生看上的那款手机有些问题，建议他购买其他款式。刘先生坚决不肯，争执中刘先生报了警，店主最终将定金退还给了刘先生。
3: 然后我说我直接报警，报警嘛他害怕了，他把钱退给我了。
1: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本地人小王和他的同学。通过调取执法记录仪，警察发现他们也是在网上被低价手机的广告吸引到这家店里，发生的纠纷跟之前几位消费者差不多。
5: 他手机上宣传的是这种图片，然后
6: 吸引过来
5: 非常低的价格。
6: 我们当时说以这种价格买，其实卖退件都能那个把那个钱赚回来。
1: 在与商家发生矛盾后，小王也是拨打了报警电话。他们认为商家存在欺诈行为，诱导消费者交了钱之后就开始推销店里的多款手机，而这些手机的价格往往比市场要贵出很多，消费者也因此陷入两难的境遇。
7: 拿过来，你退。我又没赚你多少，他妈赚你100块钱，你说对不对？
8: 你说我1200还是赚100块钱？
7: 谁让他赚你1200，谁
9: 是王八蛋？最大和解了。
7: 你有必要吗？对不对？打几次，派出所电话打几次？
2: 消费者就是在报警的现场的时候，他的逻辑比较清晰的一个年轻人，他当时讲到了重点，刚刚要讲到重点的时候，那个嫌疑人就马上跟那个出警人员说，那算了，我钱退给他，算了，我这人倒霉，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好掩盖了真正的事情浮出真相的这个机会。
1: 在复盘了多个关于这家手机店的处警记录后，警察的疑惑也越来越多。他们前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关于这个店家的更多信息，发现消费者对于这家手机店报警的次数虽然只有几次，但是关于这家店的市场消费类投诉信息却多得惊人。
10: 这家店的投诉记录比其他一般消费纠纷中的店要多，而且投诉的记录也比较符合我们这个心里对这种诈骗或者是对这个强迫交易的这种想法。
1: 在众多消费投诉中，警察找到了店里购买了手机的消费者陈先生。他说自己也是在网上看到低价手机的广告，找到这家门店消费的。他本来想要购买的是一部7000元左右的品牌手机，店家表示这款手机他们正在做活动，价格有优惠，
11: 4000-5000就可以买到了。
12: 那正常的市场价要多少钱？
11: 正常的市场价是7000多。
1: 然而等到了店里，陈先生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店家以刷机和办理分期等为由头，前前后后让陈先生交了多笔费用。交了钱之后，店家最终给了他一部二手手机。
11: 自己想着换新手机，就是这一个道理，上头了。
1: 就是因为着急换手机，陈先生最终咬着牙交了1.4万元，才将自己原本看中的那款手机带回家。陈先生回到家才想明白，自己应该是上当受骗了，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选择报案。
11: 他走之前还骂你，这个真是个傻，应该多骗一点的。最后我走的时候听到这句话了，气坏了，我也没想过报警啊。 因为我想着到底是不是啥事。

0: 自己吃个亏呗。
1: 结合多位消费者购买手机的经历，警方很快梳理出这家手机店的作案模式。他们首先通过在网上低价引流的方式，将消费者吸引到店面，以刷机或者交纳定金为名，让消费者先付上一笔款。
2: 那开始套路了，你跟他说，那你这个手机接下来如果是遇到信号不好的，没有信号的地方，那接下来就连不上网，要进行刷机，一次多少钱？流量，因为你这个是合同机，必须是用合同的流量，一流量要多少钱？就是远高于市场价的，还有就是远不合理的那种费用。
1: 一般面对一个不能正常使用的手机，消费者都会提出不再购买这款手机。然而店家会以消费者交的钱无法退还为理由，开始推荐和诱导他们购买其他款式的手机。
2: 买第二只高价机的时候可能是七八千啊，一万左右啊，那他会，受害者没钱没关系，他会给你提供方案，手机分期啊，他会解决你很多就是资金的问题，也给你解决掉啊，那受害人就会一步一步被套进去了。
1: 面对这种情况，不少消费者都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购买一款手机，而这些手机平均比市场价贵2000到3000元左右。哪怕消费者后来意识到这里面的问题，也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在掌握了大量证据的情况下，警方认为这家手机店的工作人员涉嫌强迫交易罪。
2: 那以前的强迫交易是比较直接的，那现在的强迫交易的话，它是更倾向于一种软暴力。那后来我们那个上级那个公安部也好，出来的一个软暴力，这软暴力说实话是比较难以区分的。
3: 如果从个案来讲是比较难的啊，因为你从这个暴力上面是很不明显的啊，很不明显的啊。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案件这个警情串起来以后，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作案的一个团伙。
1: 2025年4月，警方对涉嫌强迫交易罪的多家手机店经营者和多个工作人员实施抓捕。
4: 然后这个时候嘛，那反正我们后来是大概4月份的时候，觉得时机也差不多了。该收网了，所以说就在4月16号统一抓捕。统一抓捕的话，当时，是分了好几批吧，三个地方，外地、外省大概安徽，然后是嘉兴，本省的嘉兴，然后这个我们这里这个店铺里面就是集中收完了。
1: 行动中，8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实施强制措施。经查，该团伙累计成交手机1000多部，几个月的时间内，销售流水达到500万元，非法获利上百万元。
5: 那反正基本上就是包吃住嘛，对吧？他们工资多少知道吗？
6: 工资就底薪2000啊，加提成嘛。
5: 有多少？他们拿的？肯定有多少的。不说的话，你如果价值3000块钱，你会过来吗？肯定不会过来。
6: 也就7000-8000块钱。万把块钱
4: ，它的量是很大的。它每天的包，据我们后事后调查，它有账单，类似于这种，然后包括嫌疑人的交代，它每天的单至少有十几单，能开单开十几单。它的利润好的时候，可能一天利润1万多、1-2万。
7: 警方在掌握证据后，将瑞安这家手机店和与之有关联的其他2家干着同样买卖的门店负责人都抓捕到案了。在证据面前，嫌疑人认罪认罚，而整个骗局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网上的低价引流环节，他们就是通过这个方法让消费者进入他们的圈套，陷入有苦说不出的境遇。
1: 犯罪嫌疑人程某今年30岁出头，在这个团伙中，他负责在网络的投流环节，通过网上投放大量广告，寻找准备特价购买手机的群体。被警察抓捕后，程某也承认他们所说的低价手机都是噱头，只为将人吸引来到门店。
8: 然后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是我们把广告做好，比如说手机苹果14 Pro Max 是1000，大概市场价格现在我不知道多少，我们以前打的是1500、1600，那客户看到这个

0: 低价，他肯定会过来问。
1: 在各种低价的广告诱惑下，不少人都按照约定前往门店准备购买手机，嫌疑人就会用之前准备好的手机诱导消费者付款。只要付款成功，剩下的都是一个说法，那就是消费者购买的特价手机是有问题的，无法正常使用。
0: 套路，对，套路是比较隐蔽，就是他们就是跟真的一样，确实进来的时候也给你一个真手机，确实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假的，只是说那个手机后来他是用那电脑给他锁起来了，就等于刷机了，客户哎，确实看到这个手机打不开屏幕了，他会觉得这个手机那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很多都是不懂的。
1: 后面的情况就像之前小李或者陈先生等人遭遇的那样，在手机店工作人员的威逼利诱之下，消费者要么被迫选择一款高价手机，要么损失已经交纳的定金，陷入看似经济纠纷的骗术里难以脱身。
0: 就是如果你要不买那也不行，那你我们这边你也看，然后又来个壮的人胖的人往那一坐，坐他旁边，兄弟这样一拍他就怕了，就是这些，就吓人的，连前面不成，后面就来几个人围着你，就是坐在那里，你看怎么办，你说那你是吧，以后不要长点心，不要贪便宜了。
1: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开的三家手机门店在短短几个月卖出上千部手机，程某跟门店的业务员也都因此拿到高额提成。
0: 律师跟我说你卖白粉啊那么赚钱，我也才反应过来，对呀、啊，干啥这么赚钱嘛？40万块钱一年赚10几万，干嘛嘛？我就自己真的想抽自己两巴掌，但是什么都已经晚了。
1: 到案后，程某在内的多个犯罪嫌疑人都表示认罪认罚，积极退赃。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就其各自的行为向法院进行了量刑建议，
2: 然后采取各种话术，言语威胁也好，纠缠也好，就是拒不退还钱款，这时候其实是就会对这个消费者造成这个心理压制。这个心理压制我们认为其实是跟一般的这个消费纠纷是不一样的，然后后续消费者他们去选择交易不是出于对这个手机价值的一个认可，因为这个手机价值是他们付出的价值是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不是出于自愿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行为才去答应这批交易。我觉得这个就是非自愿性是我们最后认定这个强迫交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今年四月，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程某等人结伙以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
3: 本案是有不同点，他是使用这种威胁人多力强，采用这种人多力强的威胁方式，也就是说可以说是软暴力，然后对这个消费者形成一种心理强制，迫使他们去购买这种高价的商品。目前主犯的话是有3名，全部都是做了相应的认罪认罚，刑期是在有期徒刑3年3个月到3年5个月不等，然后并处罚金。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哈，警方是从很多处警记录当中主动发现了问题，认为这家手机店它存在着强迫交易的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但是从最开始说纠纷，到最后我们说看到它是强迫交易罪，这个中间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5: 消费纠纷和强迫交易它区别的核心是自愿性。消费纠纷它的基础是双方自愿交易，只是对商品或者是服务的价格、数量或者是违约责任等等有争议，而强迫交易它的基础就是买方或者是卖方是不情愿，是违背个人意愿去实施的一种交易。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讲，强迫交易罪要有3个方面的条件，其一是实施了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第二违背被害人的意志，第三情节严重，比如说达到了一定的交易次数或者是金额，对被害人造成了特定的损害或者是社会影响等等。
4: 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近期相关部门也要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

0: 组织的实施强迫消费等犯罪。而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软暴力的这种行为。那我们怎么来界定什么样的行为是属于软暴力的这种行为？
1: 早在2019年，两部两高就出台了认定软暴力犯罪的司法意见。构成软暴力犯罪，首先嫌疑人有非法的目的，第二实施了跟踪滋扰等心理强制的软暴力行为，第三形成了心理强制或者是特定的社会影响。所以所谓软暴力是一种非物理性的伤害，它通过心理强制、跟踪滋扰、哄闹或者是威胁恐吓等等，让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被迫按照嫌疑人的意愿去做出决定或者是采取行动。另外一方面呢，软暴力还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因为它没有直观的暴力行为，没有明显的身体伤害，所以有可能会造成司法上认定的一种疑难。所以法律上的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不能仅仅看他的动作行为表现或者是直接的伤害后果，关键是看他心理上的强制作用。
0: 那如果消费者在购物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软暴力的这种胁迫的话，最正确的现场取证的方式是怎样的？那事后的维权的最正确的方式又是怎样的？
1: 首先我们还是要安全第一，我们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悄悄地用手机录音、录像、拍照记录下强迫的过程。除了向警方提交我们收集的这些证据之外，一定要着重向警方讲述清楚发生事情的地点、场合、现场的环境，有多少人，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动作，说了什么样的话，因为这些都是是否存在强迫的表现。这样的话可以帮助警方尽快地甄别是一个消费纠纷还是强迫交易。
0: 本案中嫌疑人自己的供述恰恰印证了警方的判断，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因为选择一条赚快钱的捷径，最终走上了被告人席。法律的惩戒从不缺席，但是它需要时间，让线索积累，让证据说话。而那些心存侥幸的人终将明白，歪门邪道走不长远，踏踏实实走正道才能过好自己的人生。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飞升，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溯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

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0: 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

0: 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 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

0: 重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六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绽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已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

0: 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金龙鱼一比
3: 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懂明珠健康家。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7: 买礼物上淘宝，
6: 天猫七夕礼遇季，
7: 天天有优惠。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你定，
13: 自助少买。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同，被誉为工业之母，自文明出蜀便与人类相伴。从青铜时代的礼器与工具，到工业革命的电气血脉，直至今日更成为尖端科技领域的重要金属。其善变的身份记录了人类从蒙昧走向智能的伟大征程。无铜不通，一座500万人口的城市仅电线就需要上万吨铜，一辆新能源汽车平均需要近100公斤铜，中国年均消费铜量占全球一半以上。资源安全，国之大者。面对发展不断激增的需求，中国地质工作者将如何凿出一条保障资源安全的逆袭之路？

0: 这里世界屋脊的屋脊，空气含氧量大约只有平原的一半。然而这样严苛的环境下，却蕴藏着目前中国最具挖掘潜力的铜矿资源，可找到它并非易事。
1: 下车，
2: 下车。
3: 啊，这红有点大呀。
1: 这是不是规划的，院长？
0: 刘志博，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3: 规划这铁矿化，有可能有点新。
0: 这已是他在这片区域寻找铜矿的第六年。
3: 还可以。
1: 你俩采完了过来一下，这个不错。热夜交接的吧？
2: 对。
0: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这片秘境找到一处有价值的大矿。
3: 走吧，下去先拿枪试一试。
1: 刚才有是吧？
2: 刚才有。
3: 这应该也是这些交接的兄弟。
1: 先看吧，然后如果没有更好的点，你就选择这个区域；有更好的点，就选更好的点吧。
0: 他们已在这片区域摸索了两周，依然没找到理想的选区。如果最初的选区没选好，后面几年的调查都可能白费。
4: 在原来一个古老的大洋叫特提斯洋，这个特提斯洋的话比现在的太平洋还要大。印度大陆在特提斯洋的那一边，拉萨地块是在另外一边。所以两个大陆发生碰撞之后，大洋的一些所有的痕迹都消失掉，或者是埋在这个地壳的深处。所以因此的话，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从理论上面就是判定了在青藏高原很难找到像南美、智利、秘鲁这样的世界级的矿种。
0: 这是一道理论的枷锁。然而随着巨龙、甲马、玉龙、多龙等世界级矿床的发现，中国地质人一次次挣脱枷锁，打破着理论的边界。此刻刘志博带领的年轻团队正在这片范围达20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寻找新的突破。

0: 对，那个大滚石。
1: 对，我把追准。
0: 好，
1: 如果他有品位。
0: 对。
2: 就在收工前。

0: 范围到400多平方公里。
1: 左上角那一片也给它清了。
2: 行了，那我先沿着这条水系先设计一条路线。
0: 发现矿化路头仅仅是开始，要证实这里是否存在大矿，他们需要去找到更多的证据。
3: 矿呢，它是一种特异性的事件，就像我们随便抓把土，它就有5%的铁。你说它是不是矿？它不是矿，它得达到一定的富集程度，它才是矿。而且呢，还得我经济上可行，就是说我干这个矿不赔本，才能叫做一个真正的矿。
1: 第一天少跑点，
2: 行，先上山，然后下来。

0: 是不是前几天下雨的水变深了？
1: 近20米的宽河挡住了去路，而野外过河全靠经验，看水色变流速。
2: 不行，就先退回来，是不是左边好点？往后退一点，退一点，退一点。左边可能原来。
1: 选准入水点，一气呵成驶过去。一旦犹豫，熄火，河水就可能顺着排气管灌进来。
2: 这块应该是最深的。
1: 那这一天，可能就耗在旧车上了。
2: 我浅了，过来了，过来了。
3: 我得稍微往右一点。好。这块这个沟，它的沉积物基本上都是从上游的这些山上冲下来的。那么我们这个样品呢，就代表上面这些山的物质。
1: 河流是山体的信使，铜矿石一旦风化，细碎的颗粒就会顺水而下，沉积在河床的淤积处。这些看似普通的沙石里，藏着山体矿脉的指纹。
3: 这个样品采集完呢，找一个明显的一个标志物，然后喷上漆，后面呢会有专家过来查证。然后王春胜，你带着他们这些，把这边这一片跑了。然后那边那个有可能要过河的，严一辉，你比较有经验，你们去跑一下。
4: 行嘞。
1: 队员们兵分两路开始行动。
5: 主要是找河沟。
6: 每个区都要采一个样。
4: 等等，我找水了，就这个水沟，从上往下吧。
1: 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中，刘志博与队员们将在方圆4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以每平方公里4到6个样品的密度完成采样。
7: 228D1，
4: 下个点吧。
3: 都干了啊！
4: 嗯。
1: 采集的水系沉积物经过自然风干、筛分，选取合适的样品送往实验室进行化验分析。测试结果是判定样品所在区域铜元素富集情况的重要依据。
8: 测完这个时候，发现这个面积的范围内的铜的元素比周边都高出好几倍来。那么我们就怀疑它可能跟矿有关，要初步验证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铜矿造成的铜元素的异常。
1: 样品检测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铜元素异常值远超预期，
9: 落差有500米，
10: 500米，对，
9: 500米太高了。
1: 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异常区位于落差500米的险峻地带。
11: 等一下，哎，宋叔，那个有几个异常区挺好的，但有点高，看能不能申请点这个无人机再航拍一下，我们再筛选一下，然后找个重点区，哎。
1: 高原之上，500米的巨大高差已逼近人力勘察的极限。此时，科技将成为他们探索未知的有力支撑。
12: 这个是一个 A15 激光雷达，然后给它再装上单镜头的一个 C5 相机。预调植被之后，可以精准的得到每个矿区每个点位的一个高程信息。
1: 此次探测，无人机将飞至6000米高空。在一天内便扫描完约40平方公里的山川高原。
13: 无人机进入航线，

0: 盘旋上升。
1: 航空遥感，这位空中找矿专家，他先给大地拍个全身照，看清它的地形构造，再用一种特殊的眼睛，即高光谱相机，捕捉到铜矿留下的锈迹或变色痕迹。这些信息将勘察目标从一片区域精准导向几个关键的山头，这样可以为地质队节省数月的高原跋涉，大幅缩小勘察的目标范围。
2: 这个证据是已经证明了我们这块儿肯定是存在高硫化潜上低温热液的这套实变体系，但是它是怎么分带的，然后它里面这个脉的方向是什么样子的，我还不清楚，所以想上去再调查一下。
1: 科技虽能缩小目标，但眼见为实，最终答案仍需用脚步丈量，一旦判断失误，数年的心血可能付诸东流。
3: 在哪方向？
4: 方向向
5: 点去吧，
2: 这方向也打不了了是吧？
6: 没啥，这个问题难，
2: 重，特别重是吧？
6: 对。
2: 你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先换个车继续往前开，这个车在这附近等一下，就让他走平路，不让他爬那个山路了。反正要求我们出来的时候至少是双车，有一个车有问题，另一个车也能及时救援。反正路越来越看不清了，越来越小，应该是从左边过去。嗯，走吧。啊，我找到自己配速啊。嗯。
1: 22岁的缪莹是团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大学刚毕业的他便怀揣着地质梦想，踏入了这片秘境之地。
2: 哦，妙姐，咋点激动啊？
0: 咋点啊？路途情况？
3: 天然中，天然好。碘性，盐性控制点。
0: 盐性控制。
2: 这个整体应该还是泥化，
3: 嗯，
2: 里面夹了点硅化，但是主体上，这个点，出露的一般。
7: 拿着它呢，至少做一个手标本，在后面做一个对比。
1: 锁定区域后，在区域内观察岩石的颜色、岩性，以及岩石里的细小矿，都可以为找到铜矿的藏匿点提供重要线索。
2: 这是一个例子，看见了吗？
3: 295，走向。
2: 我假设这是一个脉啊，我们现在看见了这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它是怎么倾的？是这么倾的还是这么倾的？我们不清楚。但是只能说现在能看得出这个方向它是这么延伸的，但是这个东西要上面往上走再看一看。
1: 根据地表发现的脉体走向，地质队员们推测脉体向上还有延伸，还需要往上攀爬才能查明脉体的倾向。
3: 把呼吸给脚步调成同频的，一呼吸一走，一呼吸一走。
2: 来吧。
1: 但行走在世界屋脊之上，空气稀薄，每一次呼吸都需对抗无形的重压。
4: 阿里地区的话确实是人类生存的极限，99年开始的这地质大调查，很多内地队伍啊到了西藏去之后都有一个很长时间的适应过程，我们有很多同志永远就留在青藏高原了。
1: 一代代地质人就是这样前赴后继，在荒原中将猜想敲打成证据，将坐标奉献给祖国。
2: 超级典型的多孔状硅帽，这是硫酸最强的地方，硫酸过定片甲不留，除了玻璃。
3: 咱上去了以后咱再采一个化学样，再回去再检测一下。
2: 调查开，我这弄一堆滚石砸了。
8: 往前，我走最右边。
2: 这多恐怖啊。
1: 一块矿石在地质人的眼中从微米开始，可延伸到整座山体深处的矿脉，穿越到10000年的地质演化。
2: 我们沿着这个干粮
3: 这么走的。
2: 对，
3: 半人了。一览众山小，

0: 过的每一块碎石，采下的每一份样本，都是拼图的一角。一块块的碎片逐渐连成图像，铜矿的矿藏位置就在大地深处一点点显现。
1: 方向呢，应该是北西向的一个构造分布，它深部的规律还得摸一摸。那么如果有这个经费啊足够的话，我们肯定还是想上一下三维基片试一试，看看里面那个异常的延伸情况。
2: 后面云多了，云有可能下，
3: 先下吧，趁下雨之前咱下去，慢点啊。
0: 上山考耐力，下山考轻功。高原山体风化强烈，很多坡面都是搓衣板式的碎石层，一踩就滑，人就容易失去重心摔倒。

0: 从那手纹上滚下去了，是吧？是吗？你站我旁边，别站我下边，我感觉我要出溜下去了。不会不会，
1: 我把你挡上。
0: 不会，别站我下边。
1: 不会挡上。
0: 我们咱俩都滚下去的。
2: 不会让你下去的。
3: 上山被馒头，下山被石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保护这些最原始的、最样本，实际上就是国家财产，甚至付出生命。
0: 然而，地底深处铜矿的规模与走向，仍需借助透视眼以探究竟。海拔5200米的高原深处，一辆大型发电车等待着三维机电团队的到来。GPS
4: 仪器，还有籍贯图，把它给准备好。你们四个人两组，五线六线，我们三个人到四线的那组。 好。当刘志博团队完成地表勘察后，张梦虎率领的雾探队伍接过了接力棒。
0: 面积大概是10条线，一条线3公里。今天就是前面这3条线，这个山要全部翻过去，保证3公里线全部部署完。不然的话，到明天的话还要爬一遍山。三线0号点。
2: 震旦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三维机电探测技术，通过向地下输入电流，精细探测和定位深部矿体的空间形态，描绘其三维空间，为后续的钻探工程提供精准导航。
4: 你在前面打点，我跟你走啊。

0: 工作人员将背负20公斤装备，日行30个百米点位。他们将在悄无声息间为大地做一次3维 CT。 3公里长度，700米落差，在西氧的高原，每一步都是意志与身体的较量。
1: 那千万别走了，站着歇会，大石头捡掉就行了。那小石头它是土一浇进去，它就落下去了就好了。
0: 山越高，碎石越多，导电性越差，在布点处挖坑填土，再浇上盐水，让电极与大地紧密相连，将电流稳稳送入地下。
1: 好，这搞定水。
0: 经过多天的部署，密集的电极像棋盘一样已分布在靶区。
1: 负100号点准备完毕，负100号点准备完毕，可以发射，可以发射。
2: 收到，收到。
3: 负100已经发射，负100已经发射。
2: 不要碰电极，远离固电线。
1: 收到，收到，收到。
0: 接收器把地下深处的每一处信号收入囊中，通过不同方向多次发射电流，上百万条数据被拼合成像，一幅立体的地下藏宝图逐渐显现。

0: 临近九月，雪线已悄然向下逼近，而接下来的钻探将是检验这幅藏宝图真伪的直接方式。一场与时间、气候、地质情况的三重赛跑，在海拔5400米的地方紧张进行。钻机将穿透上千米的岩层，从地球深处取出一段段岩隙。多年的调查能否收获回报，将在这些来自地下的密码中一一解答。
1: 怎么样，罗总？这是今天最新的？
2: 对，这是今天打出来的岩层，你看都变了，颜色也变了。你研究一下，还打不打？
1: 行，我们看一下啊，再看一下，
3: 里面黄铁矿不少。
4: 高岭头很明
2: 显，是不是还有前景啊？
5: 有可能，
1: 因为它这个外围就上面就是这一套。
2: 好嘞，好的。
1: 这个罗总，你们有时间的时候赶紧把这些给我们拉下去啊，到900米就比较关键。
2: 好，
1: 我们得及时边路。

0: 钻探出来的岩心，每一段都弥足珍贵。边路和检测结束后，其中最有研究价值的部分会被送往实物资料库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研究。在青藏高原固体矿产勘查领域，实现3000米深钻零突破的岩心也被珍藏在此。
1: 我们在甲马新打几个孔，现在接触的深部的这个西海岸的情况有一些变化，所以我想再次再回来再看一下我们原来3000米深钻的一些信息。
2: 可以可以，到时候我们就马上给你们叫下来嘛。
1: 好的。
0: 这里是目前青藏高原上最大的固体矿产实物资料库，这里的每段岩心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证，方便学者们高效调取研究。
3: 792，
1: 西卡岩的矿层的位置。所以目前从这种四变和它的矿物分带的这个结构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西卡岩至少有3期，但是呢，它不是每一期都成矿。
0: 人们将从中破译其形成的时间、温度、压力与金属富集条件，为后续开采提供有力依据。
4: 我今年出野外已经出了7、8次野外了，年轻的时候简单休息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单步一歇了。
0: 作为青藏高原找矿战略的领军者，唐菊兴院士亲历了中国从铜资源匮乏到战略保障能力不断提升的艰辛历程。25年光阴，见证了一代地质人的执着与坚守。
4: 2000年我们开始加入世贸组织，我们需要大量的资源来实施我们的工业化，尤其是现代工业当中最重要的这个矿产就是铜矿。所以我们从99年开始的这地质大调查，希望在青藏高原能找到一批世界级的矿船。
0: 近5年来，随着甲马巨龙矿区跃升为千万吨级铜资源基地，中国铜矿在世界屋脊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资源逆袭。
4: 在1999年实施地质大调查之前，西藏的铜矿还不到1000万吨，短短的25年时间就增加了7000万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
5: 不仅仅在咱们中国钢铁丝带上有突破，也促使了国际同行在咱们这个带上西延伸，可以延伸到巴基斯坦、到伊朗、再到土耳其，其实在长西到塞尔维亚、到东欧都有。
0: 海拔5000米之上，地质条件复杂，勘察与开采始终是一场地质人与未知的较量。
6: 就是我们以前采的富的品位的都是这种，现在我们勘探的就是这种的矿化，
7: 这种品位的要比那种就差很多。对，
6: 你把这些东西涂到土上，看看哪个地方可能有侵入体，上侵入体的方向去打钻，我们可能就能找到更富的矿，
7: 更富的矿体啊。
0: 巨龙矿区持续推进露天钻探，向外拓展资源潜力。

0: 甲马矿区则深入井下，逐层拆解地底谜题。
1: 这个的话，它那个氧化就比较强了，
2: 泥化、
1: 强化的啊。
2: 对，这一断层看，
1: 对，
2: 这个断面，然后水就这样下来，断面规模不大，
3: 什么问题不大？哎，
2: 这种对于开采来讲的话，两个问题不是很大。
3: 对。
0: 十四五以来，青藏高原形成玉龙、多龙、巨龙、甲马和熊村、朱诺四个千万吨级铜矿资源基地，累计新增铜资源量2000余万吨，预测资源潜力达1.5亿吨。一次次的探矿突破，为工业大国的需求与发展注入着新的动能。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落地，高原采矿正朝着智能化、远程化方向转型。无人矿卡、地下远程调度系统与智能安全监测平台相继投入。
4: 4450报基站通讯中断，
0: 让采矿在安全可控的加持下跑出了效率的加速度。
5: 很多的时候大家对这个采矿有些误区，觉得采矿就是破坏环境，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6: 环境保护与矿业开发之间，它绝对不是对立的。
7: 提高我们这个矿山企业的社会责任心，然后用好现在的生态修复技术，这样是完全可以把这个就生态啊，把它保护好，同时把资源也开发好。
2: 向全国人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生态保护方面的做得非常好，开发利用当中保护生态，这两个都可以兼顾的。
0: 在青藏高原，矿山开采从不是速度与产量的单向追求，绿色开采让矿山与高原生灵同呼吸。
8: 像我们这边矿区近几年生态修复的效果也比较好，一到冬季野生动物往这边下，过冬的点基本上就在我们这个林子区域了。
0: 冬季雪峰期已到，地质队即将下车。
9: 买点菜。
10: 又收队了，明天再上来了就。到时候再过来看你。
0: 下山前，他们和熟识的牧民告别。那些共同跋涉的山林与围炉取暖的夜晚，已将最朴素的信任留在了呼啸的风雪与沉默的山石之间，成为这片高寒之地最温暖的烙印。从一块在岩层中悄然形成的铜矿石，到它被发现并采出山体，经过千锤百炼后变成一根导线、一块电池、一枚芯片，嵌入现代文明的肌理，进入万千人的生活。这是一块铜矿石的旅程，也是地质人一生的追寻。一代人走过的路是下一代翻越的地图。在世界屋脊之上，那些埋藏在岩层里的铜，正等待下一个叩响它的人。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8日，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18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日前，李强签署

0: 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8月18日，赵乐际在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京举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3: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把商品流通提档升级作为活跃线下消费、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协同推进设施改造和要素保障。
4: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流通设施建设更新坚持分层分级，在县城重点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在乡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等建设升级，优化乡镇供配站点，在村级支持产地仓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5: 商业网点布局做到动态优化，品质需求旺盛的地方，推动一批核心商圈、特色商业街区等高能级消费载体建设，供给有所缺位的地方，合理布局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对于供给相对过剩的地方，坚决避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4: 此外，在消费场景打造方面，将推动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将商业与文化旅游、体育赛事、非遗展演、民俗节庆等深入融合，培育一批康养家、农业家、历史景点家等特色消费场景。
2: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释放农产品消费潜力，
3: 让农产品融进新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让优质农产品不仅产得出，更能卖得好。
4: 在品牌培育方面，深入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指导各地建立农业品牌目录，打造一批影响力大、带动力强的区域公用品牌，带动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协同发展。针对产销对接，将持续开展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推动大型电商平台、批发市场、连锁超市与主产区建立稳定的对接关系。此外，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人宋丹阳表示，还将推进农产品融进更多新业态，
6: 重点是抓好消费场景的打造，结合休闲农业、农事体验等新业态，打造丰收市集、非遗工坊等农产品消费新场景，鼓励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农产品促消费活动，引导城乡居民就近消费、融合消费，让县域消费不仅有烟火气，更有新活力。
2: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聚焦产品业态供给、场景活动等多个方面，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
4: 文化和旅游部指导113个县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行动，引导各地挖掘特色文旅资源，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持续做优乡村40好风光精品线路。此外，文化和旅游部还拓展消费场景，让下沉市场有热度。
7: 文化和旅游部还发布67个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我们将推动优质演出向有条件的下沉市场进一步拓展，培育跟着演出、赛事、影视去旅游等品牌活动，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推出文旅商体融合产品套餐，实施票根联动优惠。
4: 针对接下来的中秋国庆双节，文化和旅游部还将举办国庆文旅消费月，围绕迎国庆赏秋景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惠民措施和便民服务，

0: 通过县域旅游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等消费链条。
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2: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突出重点产业商业秘密保护，结合地方重点产业发展，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畅通企业维权快速响应路径，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化常态化指导。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重点领域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着力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3: 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2: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也不断加大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惩治力度，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
3: 2023年到2026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侵犯商业秘密犯罪488件，1242人。最高检呢，指导各地办理了一批涉及芯片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侵犯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犯罪案件，让真创新得到严保护，依法严惩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犯罪，有力维护国家科技安全。
4: 记者昨天还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相关部门下一步将继续加大统筹协调和改革探索力度，推动商业秘密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3: 第四批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申请工作已经启动，我们将实现从扩面到破题的转变，为切实解决举证难、见证难这些问题提供实践经验。
2: 检察机关将推动完善商业秘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加大立案监督力度。
3: 对作出不起诉但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及时移送行政机关处理，防止不行不罚，形成呢治理的闭环。
1: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5:3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最新的生产数据，
1: 八月上旬重点钢企冶炼产能稳步释放，粗钢产出实现环比增长。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上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粗钢平均日产197.3万吨，环比提升5.8%，生铁日均产量同步走高。
3: 受夏季高温多雨的影响，下游建筑用钢的需求呢处于传统的淡季，那制造业用钢这块呢出现了结构性的分化，但是这个月的铁矿石、焦炭等原燃料的这个价格呢是出现了结构性的企稳，所以呢我们的钢铁企业这块呢生产意愿呢是有所回升的。
2: 专家告诉记者，随着原料行情平稳，加上此前检修的高炉陆续恢复生产，直接拉动粗钢生铁产量环比上行。进入四季度后，各地专项债加快落地，基建项目集中推进，叠加机械、汽车等制造企业秋冬备货，市场用钢需求支撑将会持续增强，钢铁行业整体运行将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0: 以人机共生、产区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
1: 在为期五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余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设智能馆、智核馆、制造馆和智趣馆4个展区，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加应用场景，集中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覆盖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将亮相博览会。大会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招募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创新团队无偿使用。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哎，
5: 怎么样？刚才呀，我就和机器人进行了一场桌面冰球的比拼。通过纯视觉的这样的预测和行为的快速的反馈，机器人可以在非常快速的时间，在这种高动态的场景当中完成执行和决策。通过强化学习呢，机器人的模型和大脑可以越来越聪明。怎么样？你也期待到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来一场机器和人的比拼吗？
4: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已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昨天发布《具身智能训练场研究报告2026年》。
1: 报告显示，随着各部门密集部署人形机器人中试基地和训练场建设，我国具身智能训练场已经成为关键基础设施，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布局。
2: 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共建成启用超过70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或规划中的训练场也有40多家，训练场产业链已初步成型。训练场建设依托具身智能产业优势，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已覆盖全国过半的省级行政区，并突破传统人工智能产业高度集聚一线城市的模式，向3线及以下城市延伸。专家指出，建训练场是为了让机器人更好地走进千行百业，训练场要产出大规模高质量数据产品，实现商业落地，必须打造完善的数据工程化流水线，这也是具身智能训练场产能升级的关键支撑和发展趋势。
6: 在数据采集之外，也有数据标注、数据处理，包括说后面全流程的模型的训练和评测，再到真机的部署上，这等于是从一开始数据采集工厂到一个全流程的实景的去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中了。
2: 专家指出，在具身智能应用方面，一些装配制造、上下料转运、物料搬运等重复性模块化场景会率先完成训练较快落地。跟人类交互的民生服务场景，由于涉及人工智能伦理法则，落地时间会较晚。据了解，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
0: 为助力具身智能数据提质增效，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40余家单位共同起草编制的人工智能系列行业标准《具身智能数据及质量要求及评估方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该标准规定了具身智能数据集的质量要求框架及评价方法，包括数据生产操作规范、组织机制保障和质量评价指标三方面。其中，具身智能数据集质量评价指标涵盖完整性、一致性、多样性、真实性、易用性、实用性、可扩展性和安全性8个维度评价指标。
7: 标准的意义只是为了尽快的让大家去降低试错成本，一方面可能帮助的是技术提供方去尽可能的提高我们的数据的这个质量，还有就是促进这个数据的交易和共享，防止大家去做重复的事情。从需求方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可以帮助需求方去真正选到自己需要的高质量的数据集的。
2: 专家指出，该标准的发布标志着具身智能数据集建设将从规模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变，有效填补具身智能数据方向的行业标准空白，为具身智能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奠定基础。
0: 具身智能作为与物理实体融合的人工智能，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
1: 而作为机器人培训基地的具身智能训练场已经被各地纳入未来产业布局。
2: 在北京中关村的这家具身智能企业，记者看到具身智能数据平台上汇聚了当天全国各地采集和制作的人类视频数据和仿真合成数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训练场已经交付了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这个数据量级已经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但是，训练高质量具身大模型对数据量的需求往往高达千万甚至是上亿小时，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他们不断完善具身智能训练评测流程。
8: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前端呢是数据啊，数据就是教材，中间呢是这个评测，评测呢就是考试，后端呢我们还有支撑它的落地部署，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啊，作为新的数据去支撑它进一步的一个学习。
2: 这台正在操作动力电柜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通过大量实景作业数据的训练，已经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位置的操作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动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在陆续交付。
9: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
2: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的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通知提到，将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重点场景，加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闭环。
0: 最近，明星科技企业密集上市，打新成了火热的话题。但是，参与的人多了，中签呢就越来越难。中签率普遍低到了1/2以下。中签这么难怎么办？不少人转而投资所谓的打新理财。打新理财是什么？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带您一起去了解。
10: 老王查了查，截至8月12号，全市场名字含打新的理财产品共有66只。其中58只都是今年新发的。那么这些以打新为概念的理财产品到底是什么呢？老王咨询了业内人士，其实打新理财只是市场的俗称，并非监管备案的专属产品，它的本质是

0: 不收加理财产品，只是将新股往下配售作为增收策略。和散户摇号抽签的网上打新不同，从去年3月开始，证监会规定银行和理财机构可以参与网下新股配售，也就是银行和理财机构如果合理报价成功入围，就可以按配售比例获得相应的新股。那是不是买这类产品就能稳稳获得新股收益了呢？那可不是，老王仔细查了一下他们的配置和收益，总结了4个投资要点。首先呢，收益可能没您想的那么高，虽然往下配售不用抽签，但新股份额就那么多，成千上万的机构一起抢，每家分到的都很少，再加上理财产品规模动辄几十亿，所以分到每一份理财上就更少了。而且这些产品高度依赖新股表现，如果新股破发或者行情走弱，就不一定能赚钱。老王就看到有产品近一个月的收益是负的。另外，这类产品通常会收取管理费和超额业绩报酬，就算打新赚了钱，扣掉这些费用后，实际到手的收益可能会打个折。最后，为了配合打新策略，不少产品都设置了锁定期或者封闭运作期，有的长达1年。如果您急用钱，这笔钱可能就暂时取不出来了。新股上市暴涨的收益看起来确实诱人，但面对火热的打新理财，老王建议大家保持清醒，购买前务必确认产品的风险等级与自己的承受能力相匹配，千万别因为打新两个字就忽视了它本质上仍是含有权益波动的理财产品。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的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的就医负担。
2: 昨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
1: 昨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昨天10点40分，满载煤炭的71451次货运列车从陕西省靖边东站缓缓驶出，一路南下开往湖北省襄州北站。至此，浩吉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货运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货物超5.5亿吨。
1: 昨天，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黄陇大桥首片长32.6米、重约134吨的 T 梁精准就位，误差控制在毫米级。黄白铁路全长约为315公里，设计时速为160公里。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的完善区域路网，成为贵州至广西北部湾的便捷通道，对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沿线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昨天凌晨，在广西柳州市柳江区，盂沂高速上跨柳南客运专线转体桥完成62度转体，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作为盂沂高速全线的控制性核心工程，转体就位后，被柳南客运专线阻隔的高速主线实现物理贯通。
1: 昨天，集装箱船新福145轮在江苏海事局保证下，经拖带作业缓缓驶离泰州港，前往指定码头开展西装作业。这是由泰州民营船企制造的首批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的其中一艘。该船总长为399.9米，行宽61.3米，行深33.5米，单航次加注 LNG， 可续航约20000海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吃过胡姬花。

0: 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后，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让我们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下午，从黄淮到华南多地，实际气温虽未达到35摄氏度，但是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呢普遍突破了35摄氏度，属于不是高温胜似高温的隐形高温。郑州昨天14点气温为32.7摄氏度，体感温度高达37.7摄氏度，闷热程度甚至超过了广州、福州。今明两天高温依旧集中在江南、华南北部一带，大部区域的体感闷热，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
9: 另外，今天南方强降雨整体有所减弱，不过云南西南部、广西南部、海南部分地区依旧有大到暴雨。受副热带高压外侧充沛水汽输送影响，这一带降雨多发，落点较为分散，要重点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9: 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8: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9: 预计到今天20点，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8: 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凌晨，云南昆明主城局部遭遇了突发性、局地性的短时强降雨，雨势迅猛、集中性强。气象监测显示，本轮降雨共有17个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多处低洼路段、下穿桥洞积水快速上涨。
9: 昆明市迅速投入各类设备230台，分区开展积水疏通、隐患排查、点位值守、道路清障等工作，保证城市运行秩序。当地消防组织转移群众645人。截至昨天23点45分，全市淹积水点均已处置完毕，各街道正组织保洁消杀。
8: 在昨天上午，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平稳通过了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境内，并汇入淮河。
9: 颍上闸水文站统计数据显示，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颍上闸是沙颍河汇入淮河的最后一座节制闸，目前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
8: 受到上游来水与持续的强降雨叠加影响，此前河南周口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小区出现了积水险情。
9: 目前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城区排涝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城市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
10: 8月18号，一度被洪水淹没的周口市川汇区中州路桥标志性景观镇河铁牛重新露出水面。8月16号，周口中心城区积水点位最多时达到25处，总计积水面积55.3万平方米，其中30个住宅小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在各方力量支援下，经过昼夜抽排，城区积水点位大幅消退，大部分积水区域已消除，城区主要道路

以实现正常通行。为防范雨后次生灾害，保障环境卫生安全，城区全面开展雨后消沙作业，集中消沙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0: 应该怎样做好蚊媒传染病的防范工作？疾控专家梳理出三项关键举措。
1: 第一，清积水，要定期呢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废弃容器、阳台等处的积水。那储水容器呢，及时加盖，从源头减少蚊虫的滋生。第二呢，防叮咬，户外活动啊，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按说明使用合格的驱蚊产品。居住场所可安装纱窗、纱门，必要时呢，使用蚊帐、中药驱蚊包等。第三，早就医。如果近期有蚊媒传染病地区旅居史或蚊虫叮咬史，出现发热、头痛、肌肉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及时告诉医生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总体来说呢，减少蚊虫滋生，避免蚊虫叮咬，是预防蚊媒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是七夕佳节，全国各地与之相关的传统浪漫主题活动成为了文旅消费场景中的文化亮点。在山东青岛，今年的七夕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当地将一平米博物馆搬进社区，同时还设立了公益情感疏导驿站。
3: 在青岛市李沧区兴城路街道的一平米博物馆，清代的青花缠枝纹双喜壶、泛黄的民国订婚证书、胶东特色的双喜八宝箱，这些与爱情相关的传统物件，诉说着流淌在时光里的爱情故事。
4: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老物件，让年轻人不仅看到仪式感，更看到那份对婚姻的坚守。
3: 当地还把公益情感疏导驿站落户社区，八名持证心理咨询师将为居民提供免费的婚恋调解与心理辅导。
5: 把奇巧婚嫁老物件搬进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七夕文化内涵，倡导简约时尚的文明婚恋新风。
6: 宁夏盐池县、陕西定边县、甘肃环县、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地域相接，民风相近，世代通婚。七夕前夕，四个相邻县旗共同举办活动，推动树立以爱为基、以德为重、以俭为荣的婚俗新风。
3: 8月17号，以毗邻携手传新风、情聚七夕润文明为主题的省际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宣传暨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在宁夏盐池县举办。现场以歌舞、说书、小品等节目倡导婚俗新风，金婚与零彩礼、低彩礼家庭上台讲述家常故事，分享优良家风。现场还设置漆扇、香囊、投壶等十项游艺体验，吸引游客动手体验传统技艺，感受传统节日韵味。
7: 我给我自己的未来写了一封信，也把家里的一些好家风写了进去，感觉非常的浪漫，也很有力量，对我未来的婚姻生活有更多的期待。
6: 今年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弯，这个弯呢不是地质条件所迫，而是为了一处古建的山水环境特意让出来的。
0: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实际上原来的规划方案也没有违规，那这个弯为什么非绕不可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8: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五台县，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其原方案虽已避让了佛光寺的法定保护范围，但依然会切断从东大殿平台向西眺望的千年市域。
9: 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路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1000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8: 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游客去佛光寺参观，他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唐代建筑或建筑里的遗存。当登上第三级台阶之后，游客可以看到整个东大殿的全貌，然后回望西山，豁然朗阔。这种唐代古建和山水环境还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极为。

0: 珍贵。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组织多领域专家反复论证，最终一个全新的绕行方案被采纳，高速路从潮汕最高处的山脊线西侧通过，并为此增加了一条近4公里的特长隧道。
1: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0: 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号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2: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来世界遗产地五台山。如果你只看了古建，可能会留下遗憾。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唐代什么样，今天几乎还是什么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造之城，和和泰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俄罗斯和日本就争议岛屿问题发生外交纷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日本表示抗议。18号，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外交部，俄方就日方言论提出严正抗议。此前，武藤显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受召见。
2: 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当天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表的反俄言论，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俄方指出，鉴于日本继续奉行追随西方对俄制裁政策，并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支持，俄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当天，武藤显被记者包围，现场可以听到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呼喊声。武藤显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此前俄方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但武藤显未在指定日期

0: 京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伊朗局势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
2: 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了爆炸，造成16人伤亡，而其中一人死亡，三人重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为严重的事件。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还获悉，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业区也遭到袭击，目前暂无核设施受损报告。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至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的18号6点30分，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经造成了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到了此次地震的影响，受灾人数达到了29.2万人。
2: 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美长期国债的收益率持续走高。

0: 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
1: 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了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的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了开庭陈述。
2: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0: 当地时间18号，法国预算部长阿米耶尔表示，法国政府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来测试政府系统中的网络安全漏洞。此前，法国税务部门遭到大规模黑客攻击，约70万名纳税人的信息和数据被盗。事件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1: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感觉这两天这个南方的高温又开始增多了哈，那么具体的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我们从天气形势来看，副热带高压正在西伸加强，受其影响呢，江南一带的暑热将会明显的增强。那虽然说达到35度高温线的区域没有很广泛，但是呢，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即便是没达到高温线的地方，体感温度也会达到35度以上，甚至40度左右，属于隐性高温。昨天在南昌下午2点钟的时候，气温是34.2度，空气相对湿度63%，而体感温度达到了39.5度，天气非常的闷热。未来这样的隐性高温基本上会覆盖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大部地区。通常呢，当露水凝结点温度达到20度以上的时候，就会产生闷热的感觉，超过了24度，闷热感会加剧。今明两天，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多地的露水凝结点温度就都会在24度以上。提醒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补充水分，如果出现了中暑症状，要及时的转移到阴凉地带。主持人，
0: 南方高温闷热持续，但是北方，比如北京哈，早晚已经能够感受到秋凉了。
3: 是的，像是今天早晨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的气温都不足20度，白天其实北方的高温也所剩不多，主要将会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沈阳多云，21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通辽晴，20到30度；兰州晴，18到33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0度。成都阴，22到29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太原晴，20到32度；威海阴转多云，24到30度；东营多云，25到32度。郑州小雨，25到29度；南京阴，25到33度； 泰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

0: 武汉阴转多云，27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25到30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5: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8日，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18日，

0: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8月18日，赵乐际在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京举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3: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逐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商业网络，有效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4: 2021年以来，我们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支持建设农产品分拣、运等、初加工等设施近4000个。
5: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商务部将推进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顺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促进商业网络升级，同时促进流通方式升级，拓宽农村电商等应用场景，提高供应链协同效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此外，顺应品牌连锁下沉趋势，促进服务业态升级，支持连锁品牌因地制宜创新经营模式，鼓励本土品牌与外来品牌良性竞合，推动服务业态日益多元。
3: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持续推进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推动个体工商户提升经营能力，延展生命周期。
0: 2024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将个体工商户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并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目前成立3年以上的数量达到8419.8万户，较2020年底提升9.7个百分点，累计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18.4万户，持续经营时间的中位数达到8.4年。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围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能力提升、数字赋能、创新示范，开展专项行动，推动平台企业帮助个体工商户降低经营成本，拓展销售渠道，提升数字化运营能力，
6: 聚焦个体工商户发展的特点和突出诉求，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帮助个体工商户增强经营能力，激发内生动力，延展生命周期。
2: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
3: 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迎来哪些重大变化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7: 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8: 此次修订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7: 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

0: 修订关注的重点。
1: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0: 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2: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0: 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2: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的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的就医负担。
4: 今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作用，加大资源倾斜力度，全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一至七月，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
3: 昨天，蒙西至京津冀沙格荒外送基地配套500千伏线路工程在达拉特旗全面开工，计划建设10条线路，总长为387公里。该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战略蒙西能源基地外送的核心枢纽项目，建成后将保障库布齐沙漠新能源基地1200万千瓦清洁能源直送京津冀，为华北地区提供可靠的绿色电力保障。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昨天，江苏省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占江苏省发电总装机的比重超过38%，成为我国首个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的省份。同时，光伏发电已超过煤电、风电，成为江苏的第一大电源，其中分布式光伏占比近70%，规模居全国第一。
3: 昨天，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符合通航技术标准的船舶统一通过三峡双线5级船闸过坝，保障长江三峡段通航秩序总体平稳有序。本次检修预计将于9月29号结束。
4: 随着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水位逐步回落，一度暂停的抚源水运口岸从昨天起恢复国际客货运输业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娃哈哈红茶，
7: 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
4: 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5: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3: 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昨天的报道显示，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3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
4: 该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3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
3: 近日，俄罗斯和日本就争议岛屿问题发生外交纷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为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日本表示抗议。18号，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俄方就日方言论提出严正抗议。此前，武藤显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受召见。
5: 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当天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表的反俄言论

0: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8号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有关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目标的报道深感关切。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承受巨大压力，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也面临严重冲击。在这一背景下，胡塞武装的袭击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使也门更深地卷入地区冲突。联合国同时呼吁停止针对航运的袭击和威胁，维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行自由，并再次呼吁各方履行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义务。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了爆炸，造成16人伤亡，而其中一人死亡，3人重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为严重事件。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还获悉，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业区也遭到了袭击，目前暂无核设施受损的报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表示，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要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美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蹲点实验室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关注钢铁生产。
1: 如今，从航空航天到深海装备，对高性能钢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河北唐山的一间钢铁实验室，正尝试用一种新思路来补上这块短板。
6: 这是钢做的，咱们生活中都不陌生的锤子，而这也是钢做的，是每天都需要承载成千上万吨列车来回碾压的特种钢材。同样是钢，差别怎么这么大呢？其实呢，是因为它们的成分还有制作工艺的不同。从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自行车、汽车，到深海装备，到航空航天啊，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这样的特种钢材。但是传统大家最常用的制作方法呢，就是往钢里面啊去添加大量的合金元素，但是呢，其中有不少合金元素啊都得依赖国外进口，而且价格昂贵。所以今天呢，这个实验室啊又提出了一种新路径，不需要往里边添加大量的合金元素，也能造出高性能的钢铁。所以今天啊，咱们就来重新阅读这本《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0: 这台透射电镜能把样本放大到上百万倍，研究人员盯着的正是这些原子的队形。钢之所以硬和韧，秘密都藏在这里，哪怕只是挪动几个原子的位置，钢的性能都可能大不一样。
1: 现在呢，就让我的数字分身进入微观世界，一探究竟。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钢的原子世界，理想状态下。

0: 碳化物。那碳化物呢，虽然会让钢的耐磨性提升，但是呢，也会让钢变脆，还会因为受力产生这样片状的结构，叫挛晶。它呀是属于钢的一种缺陷。但是呢，现在科研人员通过提升工艺，可以定制这些缺陷，比如说像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挛晶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可以说把原本的缺陷变成了提升钢铁性能的帮手。这个呀，就叫做力学冶金技术。科研人员呢，把这个称为化瑕为玉。
1: 而这样的微观变化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眼前这台热模拟实验机像一位原子级的指挥官，能精准控制温度、压力、反应时间等因素来调节原子排布。研究人员会通过智能分析模型找出最理想的排兵布阵方案。
2: 当前我们国家有些这个装备能够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就给了我们做力学冶金技术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了，提升钢铁的性能。
1: 力学冶金技术造出的钢铁，它的性能究竟如何，还得靠实验数据说话。
2: 常规处理以后，这个材料很快就断裂了，而我们的这个三级帕的这个钢铁材料，它承受了很长的拉伸的一个应变，断裂应变达到了将近11%，它的抗拉强度达到了3050兆帕。比方说，我们有一个1立方厘米面积大小的这个钢片，它能够承受住30吨的这样一个重力。
1: 过去想让钢又强又韧，得往钢里添加总量超过30%的合金，算下来1吨的成本往往要几万元起步。而力学冶金技术通过精准调控微观缺陷，把合金元素的总量压到了约5%。
2: 我们通过这个中式平台，我们把我们实验室里面的技术放大，然后在放大过程中还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最终能够为我们这个技术走到实际的产线，然后奠定很好的一个基础。
1: 截至目前，燕赵钢铁实验室已经有40多项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的研究成果走出实验室，在河钢、首钢、敬业、济南等钢铁企业落地应用。一块块实验室里的钢正逐渐变成生产线上的钢，大国重器里的钢。
3: 从大海深处到雪域高原，那些最吃劲的工程正是高性能钢真正的试金石。
4: 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走出实验室，看力学冶金技术如何在工程现场接受考验。
0: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可以看到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它的塔筒呢，足足有20多层楼高，是钢制的。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啊，有近50米，也是钢制的。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大的要求。
5: 像这个风电钢的话，主要讲究它的综合力学性能，主要包括强度、韧性。你在这个风中来回摇摆，它不会产生脆断，还有这个耐腐蚀性，它不会在海水里就是快速的这个发生腐蚀，把它的寿命能够进一步提升。
1: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力学冶金技术生产的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一台机组省下来的成本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放眼全国已经建成的数百座海上风电厂，这笔账加起来相当可观。而钢的考验不止在海上，高原铁路上的钢还要面对另一番挑战。高原环境紫外线强，昼夜温差大，地壳运动活跃，养护维修不便，一系列因素都给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通过力学冶金技术，研究人员做出了一种高性能铁路钢，专门应对高原这种千锤百炼的服役环境。
6: 通过几年的攻关呢，获得了成功。我们利用我们的技术制造的折叉，服役寿命比普通折叉提高了3倍，是原来那个倒叉寿命的4倍，所以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3: 更强的钢，更大的工程背后还藏着一道更难的题，那就是如何能够变得更为绿色、更为环保。钢铁与有色冶金每年产生了数以亿吨计的工业固废，长期堆存难以消纳，是世界级的环保难题。
4: 能不能把这些废料重新变成资源？我们看燕赵钢铁实验室如何向工业固废要答案。
0: 眼前这些红彤彤的粉末啊，别看颜色漂亮，它的处理啊可是世界级的难题。它的名字呢叫赤泥，是生产氧化铝的副产物。每生产一吨氧化铝呢，就会产生1.5吨左右的赤泥。它呢具有很强的污染性，具有强碱性，而且呢有很多重金属元素。目前呢，全球堆放。

0: 放了50亿吨赤泥，而中国啊，对放了超16亿吨。其实单论它的成分来说啊，里边还有很多高价值的金属元素，比如就有我们炼钢必备的铁。但是啊，你看我拿这个磁铁这样一吸。
1: 却啥也吸不上来，这是因为呢里边的各项金属元素成分呢非常难以分离。但就在这个实验室啊，取得了新突破。就通过我身旁这个设备，就能让它变废为宝。
2: 它主要是就是把工业固废赤泥通过用电通电的形式，然后呢把里边的这个结构给它打破。赤泥里边最主要的成分就是铁，它主要是三价铁，它不好外出拿。但是呢，我们通过电解的形式呢，让它转化成四氧化三铁。
0: 这就是我们电解后的一个样品。那我们再来试一下它能不能被磁铁吸住。
1: 可以看一下。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磁悬的形式，就可以把这个分得很纯的磁铁矿就可以给分出来了，直接可以用到钢铁领域。电解反应让赤泥里的铁被改造成强磁性物质，更容易被分离回收。铝、钛、钴、抗这些金属也会在溶液或渣中富集回收。一捧工业固废进到实验室，出来的就是铁、铝、
1: 钛等这些有价值的资源产品，如今这套技术已经在中式平台完成了更大规模的试验。它已经可以达到300公斤，我们这个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我们大体估算过，就是说大概一吨赤泥的话，可以产0.4吨的铁矿石、铁矿粉，还可以产100公斤的氧化铝。最后，基本上那个渣子含钛能够达到25%到30%，也可以卖到1000多块钱。
0: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整个反应能耗低，不烧煤，不排二氧化碳，还大大降低了赤泥的碱度，达到了对水土完全无害的水平。对积存了超过16亿吨的赤泥的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堆了半个多世纪的红色大山不再只是环境的负担，而是一座待开采的矿山。与此同时，实验室对钢铁的探索还在继续，让钢回归本素。
3: 少加合金、少掺杂质、少排碳，给整个钢铁行业找一条更轻、更净、更绿的路。新时代啊，钢铁的发展方向就是低碳、绿色、智能和高质量，提出了一个钢铁塑化科学与技术，实现了性能达到了目前整个钢铁领域追求的一个强度的极限。面向国家的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高盐铁路、横店钢、还有汽车钢，都实现了规模化的生产。
0: 都使钢铁的成本得到了降低，性能呢同时得到了提升。在这里，缺陷可以化瑕为玉，废料可以变废为宝，传统产业也能长出新质生产力。钢铁塑化科学与技术，这是新时代钢铁的方向，也是燕赵钢铁实验室交给未来的一份答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了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了开庭陈述。
5: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 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 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6: 本次诉讼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媒体认为这堪称一场里程碑式的审判。发起诉讼的各州试图通过本案。

0: 树立一个先例，在向原公司追索巨额赔偿的同时，通过法律途径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方式。
1: 美联社18号表示，在原公司面临的诸多与儿童安全相关的诉讼中，没有一起比当天开庭审理的案件影响更大。报道援引一名法学专家的话称，发起诉讼的美国各州试图通过本案树立一个决定性的先例，要求获得巨额赔偿和结构性弥补措施。如果原公司败诉，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但是报道同时指出，该案的最终罚金总额不太可能达到这一数字，因为本次诉讼的核心是追究原公司违反各州和联邦法律的责任。一名原告方律师也在此前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报道还提到，如果该案的最终结果导致原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运营方式发生改变，可能将起到与巨额罚金一样显著的影响。美国多家媒体和法律专家分析认为，改变原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运营方式将直接触及该公司产品的商业模式、用户行为和长期竞争力。如果法院判决强制要求取消无限滚动、隐藏点赞技术、加强年龄验证、默认私密账户等措施，会直接干预相关产品的运营方式，在美国国内外产生连锁反应。此前，有美国媒体将该诉讼类比为社交媒体的烟草巨头时刻，也就是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误导公众被诉，最终支付巨额罚金，企业影响力下降。分析认为，罚金针对的是企业过去的行为，如果仅收取罚金，企业未来可能通过付费产品提价、成本转嫁或者业务调整继续运营，罚款的效果会随时间减弱，而迫使企业改变平台运营方式，针对的是未来可能产生更强的行业示范效应。
2: 青少年对使用社交媒体成瘾，在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越来越为严重的社会现象。今年3月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高等法院的一个陪审团裁定，美国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在一起有关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当中负有责任，两家公司需向一名心理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的年轻用户支付600万美元的赔偿。这名年轻用户是如何对社交媒体成瘾的？让我们根据法庭文件来了解。
1: 这名原告是一位加州女性，在诉讼中被称为凯莉。凯莉一方指控原公司旗下的照片墙和谷歌旗下的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无限滚动、算法推荐、视频自动播放等功能，增强用户粘性和依赖性，诱导其在未成年时期过度使用，导致其出现抑郁、焦虑等症状及自残念头。据凯莉在庭审中描述，她6岁就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使用照片墙。随着年龄增长，社交媒体逐渐占据了她生活的大量时间，她的睡眠、学习以及与家人面对面交流都受到影响。凯莉尤其迷恋社交媒体带来的及时反馈，每当社交媒体应用弹出新的通知，她都会产生一种兴奋感。为了查看这些通知，他甚至会在上课期间跑到学校厕所里看手机。凯莉的母亲曾试图通过没收手机控制他使用社交媒体，但凯莉说，每当手机被拿走，他都会变得愤怒和焦虑，即使他在网上遭到欺凌，他仍然无法离开，因为对他而言，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带来的痛苦甚至超过看到这些欺凌言论本身。日复一日，他开始感到焦虑、抑郁，并出现自残行为和自杀念头。凯莉还表示 ，YouTube 的自动播放功能影响了他的视频观看习惯。该功能会自动播放平台推荐的视频，这项功能会让他连续几个小时观看。最终，凯莉于2023年开始起诉原公司和谷歌公司等多家公司，而这样的诉讼至今仍在不断增加。今年7月，美国4名自杀身亡青少年的家属在特拉华州起诉原公司、谷歌公司等多家公司。家属们表示，这些青少年长期使用相关社交媒体后，出现成瘾、睡眠不足、抑郁和焦虑。

0: 育等问题，并最终自杀身亡。相关平台明知风险，却仍采用容易使未成年人沉迷的产品设计，应对这些青少年的死亡负责。
1: 青少年对于社交媒体成瘾的情况并非美国独有，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或推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0: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此举引发全球关注，多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4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6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2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英国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此外，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1: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7点35分，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的18号，法国预算部长阿米耶尔表示，法国政府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来测试政府系统中的网络安全漏洞。此前，法国税务部门遭到了大规模的黑客攻击，约70万名纳税人的信息和数据被盗。而同一天，法国公共财政总局称，法国税务部门再次发生数据泄露，涉及遗产继承等信息被盗。法国税务部门负责人表示，本次数据泄露的影响仍在评估当中。
1: 比利时东部地区14号发生野火，利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目前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燃烧，消防部门已加强地面消防力量。通报还表示，2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在日内瓦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社区防御所需物资。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本轮埃博拉疫情于5月17号被世卫组织认定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应对官员蒂埃诺·巴尔德当天表示，过去2周，刚果金各地已增加了400张床位，并增派100名流行病学专家到一线，但目前无法确定何时感染人数出现下降，疫情能够得到控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欲见大人，心度无限。
5: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到今天20点，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1: 昨天我国南北方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们从昨天的天气雷达回波来看呢，我们国家的雨带从东北一直延伸到了西北地区东部，再到西南、华南。其中像是广西的容县，6个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126.5毫米。这其实是因为副热带高压正在西伸加强，水汽呢将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向北输送，所以降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副高外侧展开的，而且多对流性降雨，局地的雨强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呢，降雨还会从东北一直贯穿华南，好在我们看到整体的强度不大，基本上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广东南部、海南大部以及台湾等地将会出现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海南，明天海南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大部地区都将会出现暴雨天气。那在东北部和西南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像是文昌，我们看到近两天都会有暴雨，眼下呢正处于暑期旅游高峰期，提醒大家要关注气象预警，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主持人，
1: 那么魏丹，这个海南的强降雨还会持续多久呢？
3: 应当说呢，还会持续3天左右的时间。这其实是由于目前华南沿海附近有很多季风低压正在活跃，水汽非常的旺盛，所以说呢，会给海南制造持续的强降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可能还会有雷暴出现。那从我们的气象统计来看，常年8月份也是华南地区雷暴的高峰期。如果在户外游玩的时候遇到了雷电，要迅速摘下随身带的首饰等金属物品，在游泳或者划船的时候要赶快上岸。水面容易遭雷击，在水中受伤也会增加溺水风险。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伊春阴转小雨，13到25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鄂尔多斯晴，17到30度；银川晴，19到33度。西宁晴，11到27度；拉萨小雨，12到22度；达州阵雨，23到31度；雅安阴转阵雨，21到29度；遵义阵雨，22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大同晴，14到31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烟台多云，25到31度。

0: 潍坊小雨，24到29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合肥阴转多云，25到31度。淮安小雨转阴，24到32度。盐城中雨转阴，26到32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澳门中雨，28到33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18日，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18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8月18日，赵乐际在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京举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7点35分，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